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我们每一天的台湾，关怀我们每一天的乡土。美美阿秋公布网阿良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良介绍有德力领国精、德力雪梨旺、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001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哦，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7月22日，礼拜三，咱中台湾是好天，温度上低26度，上悬35度，真热哈。古历是6月7日，今日无适合动土、祭祖、安门。头头新闻报告的是好消息。啊，咱的外销的生意啊，非常之好哈。经济部长的数字，6月份，咱台湾外销的订单来到呢美金952.6亿，哇，非常之多。那是甲顶一年比起来呢，进步要加59%，要加60%呢，这是历史以来哈单一个月新冠的记录。而且已经连续17个月，咱是不断的增加，不断的成长。哦，咱顶半年的接单呢，那总额已经来到美金5000多亿，这嘛是历年来呢，同期就是顶半年结算的哈，嘛是新冠的记录。啊，比顶一年嘛是增加50%以上。所以咱统计处的处长是安尼讲哈，用顶半年接单。已经突破了5000亿的美金，啊，那呢下半年，包括规年呢，大家也知影哈，较晚年尾呢，又果是大个哦哈，所以讲啊，规年咱有机会挑战出口呢，超过1条的美金。哦啊，到底多一项上好哈、啊？其实呢，想嘛知影哈，伊讲啊，2大主要的销售，头一项资讯通信呢。第二项电子产品应该是这无唔对了、啊、所以呢，这个处长是咧讲，用今年哈，这个 AI 相关的产品持续咧增加，但是咱讲啊，拢 AI， 拢 AI， 哈、啊，别种嘅生意拢无哈，用无影哦。即嘛传统产业嘛愈来愈好，因为你 AI 咧进步嘅过程当中，你也用到其他一挂原料啊。啊，一挂化学的物件，一挂布料物件，一挂什么物件哈，所以啊，其他相关的嘛带动起来哦。加上电子，啊是工业用的，包括化学品啊、塑胶品啊，这接单嘛嘛拢总成长哈。过、啊、来就是机械啊，基本金属、化学品、塑胶啊、树林类的嘛拢总是增加，增加10几%拢有哦。安尼是哈，所以这是6月份哈，按下呢7月什么款啊哈？用7月份来讲接单呢，大约嘛是有差不多935亿至955亿的美金，那比顶一年来讲嘛是突破了50%以上。哦，伊讲卡叔讲哈，那是国际这局势无什么大改变，就差不多安尼是哈。安尼咱今年啊接单有可能。会当超过1条美金，哦，这是一个大关卡吼、哦。咱过去啊，无甲这个经验嘛，啊啊。咱另外先提醒的是，这个新冠疫情，就是咱过去讲的武汉肺炎呐。哦，啊，这不是过去真久啊吗？起码过咧流行哦。这个已经啊发出了，给咱来提出警告哦。咱国内呢，这个、新冠疫情连续6礼拜人数咧增加。所以已经进入了咧流行，用即卖的热天扫症的人真多，哦是过敏吗？是虾米吗？哈、哦，有真多呢，是安怎呢？就是传染着嘛。啊，即卖咧流行，来到8月中下旬呢，恐惊就是最高峰哈。啊，像顶礼拜呢新增加呢，那是一当症的，并发当症的都已经25个往生的。哎呦，王星的5个哦，啊，门急诊的人数呢是4766人次，比顶一礼拜佫增加66.5%。哦，所以呢，卫生单位就咧呼吁啊，阿公阿妈哈，还是讲有慢性病的患者，还是讲抵抗力、免疫力低下呢，希望你赶紧来啊接种疫苗，符合资格，你来注第二剂。啊，这边是副书长表示的，因为目前呢，这3、4礼拜，咱国内咱讲是病毒嘛，哈，啊，即卖病毒长是 NB 181为主，
啊，伊这嘛是目前全世界比例上高的啊，这种病毒种。基础呢是XFG， 啊，个一种是 JN1。啊，当讲为2022年迄阵啊呢 ，Omicron， 大家有印象无？Omicron 啊，这 Omicron 开始咧社区流行的时候呢。各种人呢，会当一个变化，个变化，个变化，这病毒的变化所带动的这流行啊。所以呢，阿尼斯以奥密克戎来讲，已经来到第八波的流行，伊在变嘛，伊在变哈。哇，所以即马这种啊变出来病毒，伊主要造成咱都一无爽快嘛哈。伊讲即马呢，主要是上呼吸道，就是脑啦，哈啊，气管顶半部只。所以你的脑疼，你的咳咳嗽，你的杂鼻，你的流鼻水，你的发烧嘛，你的神神神嘛，你的头壳疼，你的肌肉酸疼，你的鼻呢？奇怪，鼻迄个味啊，怪怪，甚至无味。过来就是讲细胞，细胞绝对的嘛。外面入来，无论是即马讲的病毒也好啦，啊细菌也好啦，啊是垃圾空气也好，拢是为细胞来嘛。所以细胞坏掉的比例嘛，真高。啊，所以这呢，请大家爱先注意一下安心哈。当然，上盖做就上呼吸道嘛。哦，上呼吸道就是咳咳嗽啦、脑疼啦、杂鼻啦、流鼻水啦、发烧啦这方面的安心哈。啊，过来就是讲王姓的人数，讲一例，南部60多岁的一位太太，伊本身呢就失智症，然后有神经系统的慢性病。哦啊、最近这边呢有接种新冠疫苗是咧2021年，真侪年前啊啦，4、5年前哈，哎、啊、6月底开始安怎开始出问题，所以这样真正哈，一开始咧你袂感觉到啦。伊6月底呢，这位太太伊发烧，伊咳咳嗽，伊人神神舔舔，听个只就是感冒嘛，啊，看医生吃药啊，好，伊嘛来诊所、哦、来看医生哦，吃药啊、哦。感觉无改变，刷到安怎呢？无胃口啊！啊，精神愈来愈歹。甲7月初呢，人无爽快嘛，哈，来挂急诊，挂急诊呢，甲快筛，哎，带掉啊！啊，进一步甲检查啊，歹啊！安怎讲呢？因为伊细胞两边的细胞拢总安怎呢？发炎嘛，起来嘛，起来了，伊的肝、伊腰子的功能遭整起啊！这当然，将对病毒的药啊，应该处理啊个抗生素，啊不过无效，要啊赶紧的设立加护病房，差不多一礼拜。啊，伊这感染了会有并发症嘛，所以并发就急症的呼吸衰竭，细胞功能歹去啊，伊喘气，呼吸衰竭，刷到呢腰子，哦急性的损伤，肝脏。哦，衰竭哇，细胞歹去啊，腰子歹去啊，肝脏歹去啊，歹救啊吧，会安尼是吼。当然啦，目前咱台湾的疫苗，咱提供的是 XBB 疫苗。哦，对，即马这种病毒，啊，这个不对呀、啊，唔是不对哈、哦。当然唔是讲啊100%对，但是依然有保护的这保护力，会当降低50%门急诊呢啊就医的风险，即降低。55%大院的风险安尼是，哦，当然后续啊，可能看过礼拜什么款的这疫苗安尼是啦哈，好啦特别提醒啦哈，65岁以上咱这长辈啊，你本身的体质免疫功能不全呢，哦，只要靠风险的，希望讲呢这个注疫苗，啊已经接种第一剂的，啊隔开6个月啊，哦啊请你呢注第二剂安尼是哈，好啦第二种提醒，日本脑炎。日本脑炎呢嘛增加3个，今年就算8个啊咯。哦，拢是咱呢，即几位一大所在也是活动的所在，哦，拢是咧有即个饲猪啊的啊，猪舍啦，也是讲啊，产化边啊，水产等等啊，忙啊。啊，伊即个开始啊，甚至有一位先生在咧训练者，行路未知哦，行路未知吐。啊，检验哦，日本脑炎，安尼是哈，所以这啊要注意啦哈，尤其啊这落实啊，蚊啊、
防蚊这方面哈。好啦，讲到回来呢，哎，掌握一个话题哦，哦，这话题呢，大家思考哈。咱即马怎样讲呢？即马政府要来发展呢，无人机啦，无人艇啦，哈，这当然是真好。哦，当然，即马就是要安怎发展啦、啊，医生方面啦、啊，哈。其实咱台湾有真侪会当发展的。哎，台湾上大的问题呢，唔是咧发展性，台湾的老百姓真厉害啦。你甲看，全世界都在看台湾呢。台湾也无爱甲你做晶片，全世界停落来。哦，啊，即马咱来发展这无人机、无人艇，这绝对是咱呢会当真快速。哦，啊，即马呢过来讲到是卫星。未来是卫星的世界，卖讲未来，即马就是卫星的世界啊！即马战争呢，卫星向强向赢，啊，确实如此。哦，所以咱台湾做卫星，敢会输人？应该嘛，袂啥输人哦。哦，所以国科会呢，啊，即马要成立一个叫做民间的太空基金，嘛是由民间去发挥啦。哦，哎，政府就是管理国家嘛，哦啊，即看老百姓各方面的生活啦，啊，变经济啦，等等啊的先吼，啊，所以希望讲呢，透过民间的资金，嘛加速咱太空呢产业的发展，啊，合作的这童子贤啊，这当署长哈，也表示讲，得到这科技的进步，包括咱台湾经济实力的这累积，其实咱台湾的有。发展自己太空科技的条件，啊，太空科技呢，你莫个想讲就是要战争啦、啊。其实呢，伊个商业的运用也好，当然国家的安全，包括产业的升级。哦，即马现阶段啊，咱应该甲太空、甲科技啊、卫星做一个连接，因为咱呢这方面的技术的提升，甚至咱国家这种啊战略的层级。啊，咱推动自我卫星的发展，你甲想看卖嘛？哦，当初时呢，美国政府啊，爱甲安怎呢？爱甲卫星公司、马斯克的公司嘛，叫拜托呢？啊，拜托你这借我用啊！当初时乌克兰甲俄罗斯开始战落去的时候呢，乌克兰那遐厉害，卫星甲斗三工嘛。哦，我目睭咧空中看恁刀，我枪支要拍歪去，嘛真困难呢。哦，看个准准准啊！哦，啊，所以当初时呢，卫星哇，那也真好用，星链，啊、哦，星链，尾下咧马斯克讲，我要甲你收钱哦，哦，美国政府片面啊，好啦，迄是基础哈、啊，啊，就是讲伊啊太要紧咧，无一定是战争啦，好、哦，太侪太侪一当用安尼先哈，啊那安尼，咱即卖基础绝对是啊一当来发挥嘛。感谢你是好，而且人造卫星，咱先来讲人造卫星，人造卫星伊个运作，甲地球吼，伊是咧真高真高的天顶嘛哈，但是嘛唔是遐尼啊高呢，甲地球差不多是500公里以上，啊500公里当然会更加高，来到3万公里，伊是一个敢若讲啊路线，一个轨道嘛。啊，轨道当然也有真侪较困难来克服的，譬如讲，伊这环境，哇，温度温差呢非常之大嘛，哦，可能咧-50度，啊，加几啊百度之间，所以当然，你这个物件要做出来，有相当的一个挑战，是不是？啊，卡叔讲，咱这电子产品来当通过这种严格的验证，安尼咱整个技术嘛是会当更加提升，干是安尼是。哦，啊，咱过去20年，台湾呢，替这太空产业，咱提供真侪零件呢，台湾做的呢，啊，但是咱欠少咱家己的卫星。好、哦，这几年啊，这福卫5号、7号、8号，甲未来福卫9号，是不是啊？咱家己做的，已经提升到呢85%呢。所以咱有这个实力无？有啊，有啊，哈、哦。好，啊，想要开这多钱？好、哦，啊，开钱当然要开钱啊。伊讲发射到一粒的卫星，咱差不多需要呢，几啊亿，还是数十亿？台湾无这条钱吗？哦，应该会耽误啦，吼。哦，啊，卡叔讲你若增加，你量也增加，设备呢已经下落去啊，你成本就降低啊嘛，这一定的，是不是？吼、哦，咱讲日本就好了。哦，日本伊的经济规模，哦，那伊跟咱台湾比，超是咱的5倍啦。
但日本有几百粒为止呢？日本即马就有300粒啊！啊，未来这几年哦，日本这方面绝对是一直增加落去的，哦，可能来到了500粒以上，是不是安尼吼？啊好，相对的啦哈。啊，你咱台湾上少，以目前来讲，咱做20粒至50粒，应该是 OK 呢。是不是哈？所以呢，这個、当署长是咧，当然希望会当来推动啦，是不是啊？包括讲，而且这个咱风太侪嘛，是不是啊？所以卫生各方面的针对各方面拢会当讲个救灾也好啦，哦，农业的生产，即马搁一个大问题出来，这款的天气造成什么？咱食的物件，食的物件可能产生不足。哦、所以各方面的这种卫星啊，也侦测的非常要紧哈。好啦，所以咱也是讲，确实讲哈，咱来当报销20粒的卫星低轨哦，哦低轨，问哇，这几万公里以上面，哦，佮低轨的这卫星呢，是不是当对咱台湾海峡24点钟呢无死角的监控？哦，啊，咱呐发展呢，较悬呢。啊，30000公里以上的卫星，安尼包括咧，甲日本的奥克纳瓦，甲菲律宾的，这整个拢是咧咱的一个监控的范围之内呢。哦，这针对各方面的情况的掌握，应该是会更加强安尼是嘛？好，好啦，这是开始有这款的讨论，啊，有这讨论的会去做的，应该就是嘛准备要做啊，就对了，好。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哎，我吃一罐啊，三椒钙好呀，吃了今麦袂酸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吃就讲阿妈，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多少几斤哦？三椒钙哇，骨多少三斤啊？这嘛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啊，鸡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来
4: 二回
1: 说
4: 吼，
1: 三椒
4: 介
1: 好，
4: 那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外骨，今物我行几点钟？
2: 我才去断掉，靠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嘿，三椒介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椒介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棒，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椒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阿亮啊。
5: 哎，阿亮啊，请教者。
0: 哎，请讲。
5: 我来讲我的脚吼，脚到腿吼。
0: 系。哎、
5: 去照电工，工作筋发炎，啊，拢
0: 听
5: 袂好，拢听袂好，要食啥？
0: 食瓦骨啦。哎，
5: 筋会走啊，等下走遐，等下走啊，脚到腿啊。
0: 对。哎，退化引起的啊。
5: 啊，你要吃啥？
0: 你今年几岁？
5: 77。
0: 好，买外骨、买三椒，两项拢爱吃。
5: 啊，这不是在大组的。
0: 嘿，大组的即马有啊，哈。
5: 有啊哈。
0: 嘿，三椒，啊，你外骨，哈。
5: 诶，外骨一工食偌济几粒？
0: 你这两项拢三顿吃，拢两粒、两粒拢爱吃，吃饭前15分钟吃。
5: 诶，甲年糕先同齐吃。
0: 诶，一档一档一档。
5: 诶，拢会用甲年糕
0: 先。诶，一档到顶吃真好哦，哈。
5: 外骨加三椒遐，
0: 对，一定爱哦吼。
5: 哎，筋发发了炎啊吼。
0: 啊，你即摆会疼？
5: 我行袂疼啦，行袂疼，牙关会疼啦。
0: 同款爱行好唔
5: 好？对，我有在行，啊，但行袂疼啦。
0: 哦，啊，行袂疼。
5: 牙关吼会疼，要穿裤衫，牙关拢会疼。
0: 啊好，食一阵嘛，愈食愈袂疼，伊个毋是。今日食物仔就袂疼，毋是哦，吼。哎，食一阵，愈食愈袂疼
5: 哈。其他我食两工啊，就好啊。
0: 对，好，谢谢，拜拜，拜拜。喂，你好，阿亮啊。
6: 阿亮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6: 我一个神经咧疼，要食三椒甲瓦骨咱咧有效无？
0: 嗯，三椒瓦骨来食，有时间来配合做福建咯，吼。
6: 我想要运动诶，
0: 运动啊好啊，会当运动啊，吼！但是卖做一寡会伤害筋骨的运动哦。你做什么运动？
6: 做体操，啊个赛跑。
0: 体操赛跑还可以啦，还可以哈。
6: 诶、
0: 欸，卖一种负重的运动，迄个无适合你哦，哈。
6: 哦，啊吊单杠诶。
0: 吊单杠还可以，还可以哈。
6: 啊，还可以啊。
0: 嘿。
6: 哎，带挂灯、挂水
0: 啊，较无适合，较无适合，
6: 哦，较无适合无。
0: 对，哦，三椒瓦骨来食，哈，
6: 嗯，还有啥？
0: 哎，三椒两粒，瓦骨两粒，食饭前15分钟食，三顿拢爱食哦，哈。
6: 嘿，
0: 好，谢谢。
6: 放心哈，
0: 哎，放心对哈。
6: 好，谢谢你，谢谢你，
0: 拜拜，
6: 拜拜，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7: 哦，阿亮啊！
0: 嗨，你好。
7: 啊，我吼。
0: 嗨。
7: 有所迄个小中风啊，吓。
0: 是。
7: 脑中风啊。
0: 是。
7: 要食什么药好？
0: 食灵高精，食三焦，这两项针对小中风较对症。
7: 哦。
0: 嘿。
7: 啊，好。
0: 嘿，哦。好。
7: 哎。你安怎？
0: 你住在倒位？
7: 我姓姚啊。
0: 平和嘛吼，
7: 嗯，
0: 甲你寄零高精一阿三椒一阿奇好吗？
7: 寄阿呢？
0: 啊，寄一组好唔？一组好唔？
7: 大组的啦。
0: 大组的钓三椒一大组，零高精一大组好吗？
7: 好啊。哦。安尼话是。
0: 啊，安尼三千四千，拢总7000块。
7: 好啊。
0: 啊，你第，你捌甲你寄过无？
7: 我朋友马公哦。
0: 明仔再寄后日收到好吗？
7: 好
0: 好好 ，OK， 好好，谢谢，拜拜，拜拜。
7: 7000啊、
0: 哦，哎、欸，7000块丢哈，
7: 好，
0: 拜拜，拜拜。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0: 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袂苦呢。
1: 啊，有诶流血破落，够呛呀！啊，食烟酸就改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2: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改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0800-0900-868。啊，咱的特别组就是大组的，啊，就是两阿加半阿，得力灵果精两阿加半阿，得力雪梨旺啊，这来对大组的五罐哈，啊，那是咱的三九，哦，三九嘛是两阿。然后国家50粒的内面安尼先哈，啊，其实呢，可能还未到咱的7月底8月初呢，真侪咱的阿公阿妈也是咱的爱用者，已经本来手边的食完啦，哈啊，但是呢，我拢甲建议讲，啊，不你先买一阿只嘛，大组的来只买安尼先哈，结果呢？因就是要等大组的哈，好，阿叔大组来啊哈，你带大用啦哈，应该嘛知讲，那安怎顾身体啊，差不多是啊，一天食几粒，啊，你嘛会当先掠一个哈，安尼先呢，咱差不多呢要买偌济啊，要买几组哈，会当呢家己先掠一个，好，啊，你那是讲啊，我差不多食偌济量较适合，嘛暗是讲。进入家己的主见的时阵啦，哈，你当敲电话给我嘛，哈，我给你看你的状况，因为有的吃了真好啊嘛，哦，啊，一个好的产品，互咱吃了真好，当然咱会当愈吃愈少啊，这当然是会当，当然是会当，哈，啊，另外就是讲咱这情况跟年纪嘛有关系啦，哈，所以年纪呢，跟一个几岁程度，咱差不多是要吃，两顿呢，还是三顿呢，还是讲啊，吃几粒就好呢？啊，这阿亮啊，给你了解一下，给你做一下建议，这种无问题。卡电话给我嘛，哈。啊，这嘛大组的就是咱八八节，大组的，咱讲的得力铁三角啊，这嘛有房遐已经拢有啊，哈，直接去遐采购就可以了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哈、啊。来讲这偷窃偷窃哈，永远就这种代志。这咱嘉义县民雄家啊，咧中乐村宝生街，这一间是乐器行，民雄乐器行，负责人叫做呢老建宏，伊就咧店内店诊所内底个安这种啊针孔摄影机。所以摄到呢，十几个来家呢，都能来变数啊。其中有十个呢是未成年人。哦，检警单位今年二月就将这位老建宏抓起来嘛，申请收押嘛押起来哦。啊，一寡偷窃的设备，这当然拢查扣起来。哦，这地检署长依照到呢，就是违反儿童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嘛，后来就是妨害秘密的条例，将伊起诉。哦，嘛将店名甲地址拢公布出来，哦啊，这点是大家较讨论的啦。哎呦，店名你也公布啊，人名你也公布啊，地址你也公布啊，那是吼，哎那根据一寡规定是会当的哦。防止老板是个受害啊，符合比例原则啊。哦啊，这位老建宏呢，五十二岁，爱是咧个起行啊咧卖，伊嘛咧教啦，教人弹吉他，啊伊嘛聘请几个老师呢，教人弹钢琴呐，那是。啊，伊就是离婚，哦啊，你离婚是领导的代志啊，离婚甲偷窃无一定是必然关系啊，哦啊，就是有这种啊，敢那还有家己个人呐、啊，哈、哦，这种私欲敢偷拍，哦、啊，起码连未成年呢，嘛拢翕翕到去，啊，伊是无将迄个影像，搁存啊呢咧网络，哦，搁流传出去呢，无伊代志也搁大条，哦，所以检察官规个了解起来了呢。当然是认为讲，你这个所在是个起行，是人出出入入的。哦，所以有这代志发生啊，我必须要你公布出来，防止有人呢离处被伤害嘛。哈、哦、啊，其实伊这个代志为去年七月十六，一直到今年二月二五。哦，你看翕偌久啊？讲啊，翕的人内底有大人六个，未成年呢十个。啊，就是因为有人呢，你个变数内底感觉都有怪怪。哦啊，然后了解一下，安尼才来报案呢。哦啊，本身呢，这刘建宏，那是伊咱村长家讲，讲伊是较无咧甲人安尼，跟他讲互动啦。啊，咧社区嘛，毋是定来看到伊，啊，就是看一寡学生去上课安尼死念念。啊，这甲气行咧，才开十年以上安尼。哦，啊，咧网络顶面针对这甲气行评论嘛，袂歹呢。甚至有网友咧讲啊，这个头家人真好啊，啊未甲去啊，介绍嘛公道啊，哦啊，这都是心理问题啦，哦，一种心理啊，家庭才引起的一挂问题啊，那是。哦，好啦，另外咱讲的是安怎呢？吸收资金、赎金啦，哈、哦，这是咱台湾叫做南海集团，啊、哦，即卖真侪人爱去泰国买厝呢，啊，马来西亚买厝呢。是不是啊？好啊，就是讲做岛主啊，那先好。我在南海集团的岛主啊，泰国啊，叫做湄南湾湾景酒店岛主遐，哈、啊，一种酒店嘛，那先哈。讲呢，你来岛主每一年呢，哎呦，一旦有7%以上的这种啊获利呢，啊，违法赎金，这金额来到4.7亿7800万，啊，即卖的最高法院维持啊，高法院理性的判决。是以银行法，你就是非法经营呢，人假金假钱，那是银行嘛？你哪会当做这個行业呢？当然不可以哈！将集团的总经理叫做刘威廷判处呢10年6个月呢，这干那赎金呢判着重哦哈！执行长呢李俊伦12年，嚯嚯嚯！哎，法务总经理呢黄耀正3年10个月。这个案已经是定案了，定案现在要抓去关，还未关进前呢，检察官启动呢防逃机制，因为这判重了，判重一走了，一走好、哦、所以呢就是防逃机制。啊，集团的当署长呢陈妙音，跟他翁叫做李长安，案发了呢，哎呦，留在泰国，留在泰国，哦，安尼是通缉嘛。啊，结果呢？2024年5月7日，泰国警察在曼谷接抓到这个陈妙音，送到来台湾。啊，高雄地检署同年6月18日嘛起诉这陈妙音。
按着春节李长安呐、啊。啊，李长安咱持续那个通缉当中啊，你吼，后来判决上咧讲吼，就刘伟廷啊，甲李进伦呢，2013年咧台北，合一个叫做台湾南湾公司，陈妙英这个阿公，2015年就找这两个人共同投资讲咧泰国曼谷，哦，梅兰湾前的酒店的会所，这合起来做就对啦，啊，成立一个叫泰国的南湾公司。啊，主要是陈妙英，因为一占51%，啊，51%就大头家嘛。啊，因这开始就是一定是做说明会，才安怎好啦，才安怎谈啦，等等安尼先吼。而且咧网络呢，一直咧鼓吹，啊，鼓吹，你会当投资啊，你会当分期啊，有6年期的，有12年期的投资安尼先吼。哎、欸，来，我带你来看，组团带你去泰国曼谷，来，就是这。啊，那每一年呢，啊，你会当呢啊，得到本金的5%啦、6%啦、7%不定安的时候，而且时间到啊，本钱个害你。哦，啊、有摕到利息无？一开始无有。第一年，互你摕到，刷到呢，刷到刷到就无啊嘛。哦，所以这嘛，坦白讲嘛，骨胶啦。啊，骨胶，好、哦，过来咱来讲诶，即嘛诈骗集团，你网络甲你骗啦。哦，你那咧网络顶面。哦，脸书啦 ，TikTok 啦，哦 ，IG 啦，等等，哦，一挂迄个广告无，诶，啊，这呢，有一挂给你看入去多一个网站，啊，你入去了呢，吼、哦，啊，就给你洗脑等等，啊嘛是，会叫你参加也赖啊，那是，哦，啊，这嘛就是安怎呢？有一个姓林的，过去啊，慢慢袂过这种啊，人头门号，申请电话无，申请机啊，好、哦，啊，你袂这人头门号诶，伊咧3年前。结合到一位啊，陈先生伊个朋友，陈先生有资深的背景，啊，网络啦、电脑那些较内行嘛，所以因组织一个叫做呢网络网站工程师的团队，伊唔是做诈骗的哦，但是专门替这诈骗集团的，你需要什么款的网站，你甲我讲，我设计好你，客制化。之外，啊，伊从这网站设计或者诈骗集团了呢，伊就甲你收钱，哎，10万块，赚10万块的 commission 安尼先吼，啊，即嘛是从这掠起来啦，了解姓林的、姓陈的，包括下面的有3个电脑工程师，拢总5个人，啊，就甲查嘛，恁做偌济这种网站卖出去啊？啊，讲10几个，好，10几个。哎、啊，这网站，这些派人就是运用来安怎来骗人的嘛，所以套计因所设计出来这种假的网站，知影讲到底偌济人可以骗去啊？结果呢，这诈骗的嘛，安尼先利用到这网站呢，125个人受骗。所以我10万块给你买你设计这网站，然后你网络顶面就来做生意啊！哦，安尼拢总呢有125个人受骗，财产呢超过。6000万以上，好、哦，咱了解，因拢设计什么款的网站，什么款的内容啦，哈，就是迄种啊，玻璃探子的啦，啊，投资虚拟货币的啦，啊，是讲啦，买黄金投资的啦，啊，是买股票投资的啦，啊，是甲你交朋友的啦，好、啊，是你出国打工探子的啦，差不多嘛是这几招，好、哦，所以他都阿亮阿讲的这几招呢，你那咧网络顶面呢，看到这方面的这个好康的。千万不要相信。好、哦，过来另外讲，这个头乌耍球啊！哦，这个你欢迎三塔通鉴，土石拆除法部分的修正，即嘛就是讲，你无经过许可，你来只头乌土石，啊、哦，罚金上悬要甲你处罚到新台币2500万，头乌就安尼啊。但是你个头乌呢，做生意哦。安尼，佫甲你判处呢，5年以下有期徒刑，佫甲你罚5000万以下的罚金。但是你逃，哇，这样呢，啊，佫造成安怎有人死亡？安尼最悬要甲你判处到无期徒刑，佫甲你罚1亿。啊，你若过程当中有人来动伤，安尼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要甲你罚呢8000万。安尼是吼，当然是判较重啦吼，啊，但是都是安尼，哦，趁钱的生理啊，
就是有人会做啊。哦，过来，咱来讲的是，高速公路，高速公路呢，有的人呢，常常安怎呢？常常拢未记得去立钱啊。啊，你未记得立钱呢，爱罚300块。所以高速公路局是安尼讲，伊讲每一年呢，未记得立钱的，去比经济执行的这个费用啊，大约是1亿5000万。啊，每一年平均每个月开30万张，这个罚款单。30万张，哦啊，所以比去年搁多，去年29万张尔。啊，所以高速公路局是安尼讲哈，对鼓励咱的办这个 e-tech， 啊，伊银行的自动储值诶，啊，你今年底进前你来申办，而且呢申办日开始呢一个月来启用，安尼给你100块的这种 e-tech 的储值金，啊，增加100块。E-tech 出资金安尼是吼，你也方便人办呐、啊。哦，你也方便人办，应该这办一个加真方便，这也熟悉啦。因为咱高速公路伊这个收钱嘛是有需要，因为你高速公路你需要，刚刚讲呢，高速公路的兴建呐、啊、拓宽呐、啊、维护啦、管理啦、啊，哦，啊这嘛借钱来做，啥物嘛都要还钱啊。所以每一年的通行费用伊收入哦，收入差不多呢是230亿。技能霸气怎么也这卡达了？啊，高速公路局是统计哈，伊讲啊，每一年哦、啊，你车经过哦，未、啊、记得立钱的这种诶，啊，所以你讲咧强制执行嘛，伊讲这总金额呢，差不多是1亿5000万。当然，占总金额来讲是差不多0.8%，啊，大部分呐哈，有99%的人。哦，你开罚单进前，伊就呢已经立啊。但少数，哦，少数，伊家讲啦，啊，少数呢，啊，可能工作较无闲啦，哦，好、哦，是安怎安怎啦啊、哦，所以呢，哎呀，超过期限呢，无立，啊，无立呢，开单要甲你罚，啊，要甲安怎安尼是哈、哦，凡是要提醒你，就是讲，会当去办办的啦，安尼是呢，较袂避罚啦，哈、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滚。诺诺用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利旺，感觉好足白啦。
2: 雪利旺，咖啡拢会啉滋滋。
3: 啊，我今嘛未啊呢。
4: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3: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发出来啊。
5: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6: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未啊。
7: 雪利旺今仔哦，我头毛结得红的呢，啊，皮肤嘛结得水的呢。
8: 食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壳壳烂，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人呢？中心有帮的药师甲我讲啊，哦，雪利旺呢，哦，销价大哈，销价大啊，啊，因为即卖呢，大组的是五罐装的内面嘛，四千块安尼先哈。卡叔讲你寒天时啊，即卖是热天真热，我知。你若寒天时啊，卡手冰冷诶，即卖买雪利旺来啉，好、哦，和你今年的寒天呢，哎呦，卡手会冰冷，真呢？寒天的问题，热天来过。好够雄厚哈！以上广告，谢谢。啊，时间的关系，咱和电台刚上，当然刚上回来也来讲这油了哈。这油呢，吃了有带感呢。哦，啊，这种物件叫做 VAP 啊，苯平比啊 ，VAP 哈。啊，这种物件呢，你吃。在咱食的物件内面，但这种物件嘛，在空气当中呢。哦，所以有一个团体就讲，即嘛大家在烦恼食的物件，你食你当卖食，哦，就讲啊，不一定会食会丢，是不是啊？哦，啊，但是咧空气你敢袂当袂穿鬼，不可能啊，你也穿鬼啊。哦啊，所以呢，实际上呢，那是这种啊 ，VAP 来讲哈，在空气当中更加对咱人的伤害呢，也更加大呢是。啊，即卖的新闻大片下出来啊！好、哦、啊，所以环境部这边呢，啊，就有一挂讲啊，咱即卖要安怎做，安怎做，安怎做，这当然是真要紧啊！哦，一挂空气，你袂当无，你袂当无喘气嘛啊！啊，你食毒油，哦，即卖大家呢，哦，真紧张啦，烦恼家呢，所以唔知影都唔知影严重性。即卖知影讲食油呢，哇，食个带感，所以即卖呢，个报告出来，原来这种啊 BAP 来讲。会当正给你的肺泡，哦，你给你的心脏，你给你的脑，你给你的肠啊，你给你的胎盘，会带癌袂会啊？哦，所以空气啊，对咱人影响是还佫较大哈。咱下面来讲这方面的一挂内容，和大家了解哈。刚兄，待会见。
9: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1: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5: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9: 哦。
2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啊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啦！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来来讲啊，最近啊，大家讨论上最当然是油嘛哈啊，油呢，检查出来呢，哦，食了带癌啦，等等哈啊，然后呢，即马在亚东个别发型啊，要油型啊，哈、啊，表示抗议啊，我们受够了哈、啊。好啦，所以这带癌的油，这毒油啊，啊，这代志也不说啊，但是咱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名呢，表示啊，就是讲这种啊 VAP 啊。本瓶比呢 ，VAP 呢，伊是属于多环芳香烃的一种，哦，而且伊是这种的毒性上强的。伊埋咧空气的诱流啊当中呢，咱点了咧讲啊，空气这啊 PM 2.0 啦、PM 10啦、PM 什么样的时候，就是讲掉咧一粒啊当中，啊，处理去，嘛是处理去，咱即马讲的 VAP 呢，好、哦，啊，这加入去。一个数量，啊那输的咧，你咧输啊？哦，伊讲啊，那阿尼先输入去的，致癌的风险呢，是比食入去的风险也搁较悬，而且呢，更加无法度去防啊，因为你等下喘气啊，你等我今晚咱卖食，但你敢会等我今晚卖喘气？无可能啊！哦，所以这环境部当然也了解哈，环境部是讲今年咱来将这个 VAP 呢单独。那里的有害空气污染物的一个管制，哦，今年在那里，这嘛反应较慢呢。好啦，所以最近呢会预告这方面的草案。这健康空气行动联盟呢，理事长是安尼讲哈，伊讲啊，2021年上新版本呢，空气品质以及指引报告强调，你敢那看这个啊，咱讲的 VAP 这种的成分。一定中，咱严重低估啊！规个空气当中，哦，这种成分呢，对咱人的一个影响啊！哦，本身呢，一些这类的啊 ，pH 的这类的来对哦，致癌、致癌的零点呢，一旦讲是100倍超级致癌物啦。而且这种物件引起耳癌、心肺梗的问题、神经发育的问题。啊，拢会影响到哈！啊，你长期间咧输这种啊 VAP， 比毒油啊，食入去巴肚底更加恐怖。伊讲因为咱食落去，咱人食落去有一个好处呢。啊，哪讲咱的肝，因为你食落去的时候呢，咱的肝会解毒啊。啊，除非讲你逐工食，你一直食，对不对？哈，伊讲啊，因为咱肝会解毒，咱大部分咱嘛会当个排毒啊。但是你输入去的。哦，输入去靠细胞，细胞无法度像肝安尼排毒吧？是不是哈？啊，但是你即马为细胞输这个 VAP 入去，你的肺泡，然后入去你的心脏，然后呢，你的肺络，然后来个你的脑，哦，包括讲对肠啊影响，甚至对有心的妈妈胎盘的影响呢，伊直接入去你的血液当中嘛，直接伤害，直接致癌。是不是更加呢？无法多去防止。哦啊，但是咱即马呢，咱环境部针对这方面，甚至无将这个 VAP 啊，夹入去咱的监管的对象呢。哦，所以讲政府呢，这久的时间啊，你竟然这个物件，你空气当中的 VAP， 即马大家咱真注重、真了解吼。诶、哦欸，啊，但是这空气当中既然呢，无法所管，就是凊彩啊，你空气有这物件，你就输入去地感吧。那安尼死啊！其实呢，真正唔知影，你都唔惊呢。即马愈知影愈惊。哦，为什么台湾呢？地感的人遮侪，食的爱地感，输的地感安尼是哈。所以咱一个刚才讲好气联盟的执行长嘛讲哈，有啊有毒的油啊，咱哩当呢知影卖食嘛哈。但是喘气是每一分钟的啊，每一口空气呢，你无处可躲啦。所以应该爱将这 VAP 呢。啊，爱夹入去啊，咱监管的哈、啊、标准的项目之一哈，环、啊、境部讲有啦，咱今年就会安尼做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咱讲的 VAP 是 PHS 的其中一种，哦、啊，就是讲有机物质那种管温呢，咧烧燃烧不完全，啊是热裂解球呢所产生的一个副产物，所以这个物件呢，譬如讲哈、啊，交通的污染。有无？诶，汽车有多半的木这物件就有这种成分啊 ，VAP 啊，啊是讲啊，工厂烟档哦，工厂的排烂物哈，或者是餐厅灶卡，
咱讲一个上简单的灶骹油烟呐，就是污染源呐。哦，啊、这不怪啊，灶骹油烟呐，带甲尾啊，吼，这气感呐，什么感呐，哈，这都是环境所引起的。但即卖咧，搁一个话题，就是讲检查嘛，咱即卖这油，食了地感，那个检查，啊，检查咧，诶，有诶无问题啊，啊，有诶问题，拢总七批即卖知影。哦，七批有问题油，过一批外销啊，无留什么三不露落来，哦，迄咱都唔知影哈。过来呢，就是三批要未送出厂诶，但其他有十九批原油啊，即马检查起来无问题哦。哦，所以是不是讲马上也当重新的搁提出来卖啊呢？啊，卫生福利部长公布，就是讲这个公司，伊本身呢。四个、五个、六个、三十批，哦，咱有收落来，这么检验出来七批问题，怎样？哦，伊当然袂当卖了哈。啊，其他呢可以重新上架，哦，一个公了呢，就引起了真大的反弹哈。不止讲啊，在亚东台北市长反对，台中市长反对哈，即嘛高雄市长这执政党诶吧，啊，基迈啊，但基迈嘛认为讲，这可能卖只赶紧呢。哦，所以当机卖呢，针对代志咧处理代志，真正咱是肯定的啦，莫怪吼。详细的民意调查，你敢知当机卖民调偌悬吗？80几%。咱政治人物啦，啊，这个民调有80几%有几个？哦，所以针对这代志，当然啦，在野党绝对甲你定嘛，因为你民进党咧执政嘛。哦，啊，所以在野党定民进党，这是真正常。但是啊，真针对代志处理代志呢，可能老百姓哦，希望听到是真正针对代志的讲法啦。哦，所以基迈啊表示讲，即马牵涉到讲咱的茶工厂，啊，究竟扣留是多开批的批号呢？啊，咱到底真正验偌侪产品呐？哦，其实呢，这资讯呢，拢需要一点啊时间来了解。哦，咱来阿未完全掌握全部的资讯进程呢，伊认为嘛是应该以老百姓安全的做第一优先，这当然是安尼啊。哦，所以高雄市长伊建议，是不是咱中央啊要成立一个食品安全委员会，唔是讲干那像即马是叫来开会尔，啊，然后讲以后变啊修法，唔是干那安尼尔呢？哦，卖干那讲一个汇报形态，咱应该隔离来搁较侪。是属于独立的、公正的第三方，后来进行的风险的一个评估，啊，协调各部会运作，哦，安尼先的老百姓，来看待，就是讲，哎呀，咱中央、咱地方安尼的合作，哦，然后提出一挂机制来解决的这个地感的药品的问题，安尼是嘛？哦，啊，不过即嘛，敢那较知影到底问题咧多，不过唔是完全知影，这安怎解说呢？就是咱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张所讲的，而即马调查的结果出来啊，就是这间公司，伊去年呢放宽了伊进口原料，伊进口黄豆嘛，哦，伊这个热损率，迄、那个标准共放宽去啊，本来以0.5%放宽变做5%，哦，而且伊制作的过程，伊管制嘛无够呢，啊，确实来执行，国家上呢。今年四月开始，伊所买是10度国较悬的巴西黄豆，所以地输到这 VAP 呢，才超过标准安尼是。啊，本来咱嘛阿娘啊不了解什么叫做热损率哈，甲进一步了解，原来是安尼。譬如讲，我即卖呢进口这个黄豆啊，黄豆黄豆啊，1000粒来对，可能有5粒派去啊。5粒受损就对了，啊！但是去年呢，伊种这标准呢，放宽加呢，放宽加5%，啊，就讲1000粒内底呢，可能50粒呢热损，哦，温伤的过程啦，温差啦，什么哦，受影响的，哦啊，一当啊，用温50粒，本来用温5粒，迄就一点嘛吼，真正还 OK， 即马比50粒，啊，当然就会产生呢一挂较无好的物件。所以讲初步调查呢，就是这间公司、这间工厂啦哈，伊本身呢收原料，会接受度，甲放
放松去啦，放宽了，所以做成来一做做出来这油呢，啊 VAP 啊，高度比较高，啊应该啊是应用的因素之一啊，那是哈，甚至因推论啦，哈，既然是推论，就不是确定，噶不是呢？我确定是这個，这叫做呢，就是安尼。我推论是这個，就是有可能是这安尼呢啊。哦，啊，咱呢本身咱针对 VAP 的标准就是2 ppb 啦。啊，2 ppb 跟韩国跟澳洲是同款这个标准。啊，那中国的凊彩，中国是10 ppb 啦，10 ppb 啊，所以伊也无啥咧管嘛。啊，日本呢？日本跟美国在这方面竟然无一个标准定咧遐呢？是不是哈？所以讲，安尼是咱检查无问题，就要重新个一旦可以重新上架，安尼是啦哈。啊，所以呢，这当然，台北市长反对，台中市长反对，高雄市长嘛反对，安尼是啦哈。结果呢，有一件代志，部长长上我讲呢，中联所做迄个原料油哈，其中有一批呢外销的销去日本。但日本的针对啊，这个 VAP 呢，伊是无一个标准值的遐，哦，你啊，所以嘛，免回收啦，啊，咱嘛免通知日本啦。上午才讲煞呢，甲暗时啊，赶紧呢澄清一下。哎呀，我这油哦，咩也是销去倒呢，咩也是销去韩国，啊，韩国呢有标准值的，哦，啊，这标准值跟咱同款嘛，2 ppb 嘛。哦啊，结果呢，这批是较悬呢，啊，咱已经赶紧呢，啊，通知韩国安的先哈，所以感觉讲，莫非你针对小伟都讲唔知影吗？一开始讲小伟日本，阿尾也讲呢是小伟韩国，唉，真正你感觉讲一挂消息出来，咱嘛无确定讲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哈，所以老百姓的烦恼呢不是没有原因的啦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食。啊，大家拢真爱食好食诶，吼、哦、吼，阿娘阿妈拢真爱食好食诶，你好，好啦，所以咧，台湾米其林指南2026出来啊，第九届，昨正式公布，哇、哦，这就是好食诶啦，哈，包括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包括新北、新竹啊，拢总七个城市，新竹都新竹县、新竹市哈，七个城市啊，完整诶，哦，星级的餐厅名单。今年吼，全台湾有61间餐厅呢，哎呀，星光闪耀。其中有3间是3星的哦，有7间是2星的，有49间是1星的。另外个9间呢是安怎是绿星的殊荣，安尼是好。今年呢1星的餐厅名单呢变动不大了哈，但是为43间变做49间。其实3星的餐厅呢。名单的依然无改变。哦，君悦酒店迄、那个粤菜餐厅怡宫啊，连庄9连霸。哦，9连霸有的是新出来，为什么样的是哈？这有的可能感觉讲，这跟我什么关系呢？对啦，这当然有一挂咱就是固定安尼生活，较无讲啊，啊去倒一家好诶，啊倒一家好啦，就可能这个新闻呢，对你就较无样的感觉哈。但是呢，针对比较喜欢美食的哈，真正一间一间去吃呢，啊，吃看呢，到底有好吃无安尼先啊？我来过来讲啦，台北古市哦，台北古市长呢，和你行一条，啊，今日呢，啊，今日嘛是，嘛是加减都要过行一条安尼先哈。因为呢，本来哦，落一个真凶呢，有无？哦，佮受到韩国的影响。哦，落一个要将近3000点的台北股市，昨呢哦去1783点嘛，今日呢哦一开始个2000几点回来安尼先哈，哎呀，这起起落落啊，啊起起落落，但是呢，迄、那个关落来要个3000点呢，就真侪人呢，就差不多挡袂掉啊，尤其借钱融资哦，种种的这种的，差不多的，有大问题啊嘛。哦啊，不过呢，伊这个去1783点，这不得了啦！等于整个指数去10.2%呢，这是咱台湾吼、哦、史上上大的啊收盘涨点，一降落来哦，起码2000点呢，这是上大的一边啊，是哈。不过迄量呢，萎缩落来嘛，
本来拢一条外一条外，逐工安尼一条外的钱哈，成交量啊，从那缩小，好缩小出呢8000几亿，8000几亿嘛真恐怖呢。过去的股市，卖讲8000几亿啦，5000几亿，大家都这量这大呢是，今嘛那无一条呢。好像就敢那无啥感觉，是安尼是嘛？不过是啊，两公台积电，这是日本日经亚洲伊一起的报道。伊讲啊，台积电咧明年呀，伊要调整个绩效，相关的可能咧来到10%，部分啊属于啊 HPC 都是属于比较高效能运算的晶片。HPC 呢？可能个另外个给10%至15%安尼是，哇、哦，起10%啊 ！HPC 个加要10%、15%，唔就起个25%有嘿啊？嘿啊！安尼是这介绍呢？客户敢无法度接受？第二点呢，咁这当然拢会先沟通咧头前啊，是不是？啊，这主要就是反映成本，因为成本咧增加。过来就是安怎呢？过来就是 AI 啊，这个浪潮呢，有这个需求啊，所以成本增加，大家个抢要订戏，咱呢嘛是爱增加咱的成本，所以我必须要起价，好咧客户安尼是哈。不过根据了解，台积电以这方面的调整呢，客户是会当接受的，因为台积电唔是讲我赚个8%，然后恁呢，安尼赚个薄。一不然呢？一般呢，台积电甲客户之间呢，甚至甲客户之间是无咧拍契约的哟。像辉达甲台积电，这大行李用来喔。刚才辉达因个 CEO 黄仁勋咧讲，伊讲我甲台积电，你可能想袂到，阮两个无合约的，遐大行李无合约，这是台湾人做行李啊。我一句话讲出去，我一定就照做。你一句话讲出来，你下都一定要教我，就是安尼。所以你想袂到，竟然伊无合用。但是就是安尼，你是我的客户，你一定有赚到钱，我才有可能赚到钱嘛。所以这是台积电伊的心态。你是我的大客户，我一定要让你有赚到钱。安尼我才有鼓鼓等等嘛。当然台积电的大客户真多啦，几下个安尼是所以即个大家拢要来找伊，所以伊就是安怎，伊接单接袂完嘛，接袂完伊就一直设工厂嘛，是安尼是吼，即嘛所了解哈，7纳米以下的先进制程啦，目前占台积电呢，以这种一季的营收差不多77%，那成熟制程呢，差不多是23%。所以这边呢，伊会提早通知客户。其实伊嘛从本来要起价时间啊，延后到2027年嘛。客户会到喏，我即马先甲你即个跟他讲沟通一下，我嘛先甲你报告一下，我介绍呢，我必须要做调整。我有你一个成交的时间，2027年，我必须要调整几%安尼是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盖户，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 三九盖户，我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倒要行呢。三个不盖户，什么去北赛区啊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真口水，呛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呢，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侬看出来啊。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敲到来啊？
2: 香菇精，看我地理王安在吃，不是家里就讲会转啊，而且拢未，还都未。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而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地理王加足好困嘞。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塔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让咱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梁啊。嗨，
4: 我要跟你问一下吼，你三椒甲瓦骨咧算食品啊，药品啊？
0: 三椒是食品，瓦骨是药品。
4: 瓦骨是药品，哎、欸，啊，我这卡吼，
0: 嗨，
4: 是算退化，
0: 是
4: 啊，退化两边一级的，一个二级的，哎，一听了。
0: 那一级甲二级是要免开刀，吃三椒吃瓦骨都用的啊。
4: 啊，真听了。
0: 会疼，你即马食粗粗食嘛是会疼，因为咱内底无放西药哦，吼。你粗粗食反疼，你来啉来一个哦。
4: 哦，这是算汗尿药。
0: 嘿，伊这就是讲本身呢有修补的能力，所以咱会当去申请是药品。但是伊内底无放什么消炎的啦、止疼拢无，但是伊会当给咱修补，给咱更加好安尼。
4: 伤腰子无，我有水肿了。
0: 绝对袂伤腰子，做你安心食。
4: 袂伤腰子，袂伤胃。
0: 因为咱本身那是心脉，咱骨头就脉啦。
4: 哦，
0: 咱中医讲心主骨啦、
4: 哦。
0: 所以你本身你啊骨质脉啊关节脉，其实跟你腰子嘛有关系。所以你即马咧三九瓦骨咧食咧顾咱的关节也好，骨头也好吼、你家己腰子遐嘛都要顾好啦。
4: 哎，未去伤着就对了。
0: 啊，安心食。
4: 好、哦，安尼哦。
0: 一定要补钙，不然没有补钙不行，所以三椒一定要。
4: 哦，三椒是

0: 啊，你即马拍开，伊是一个大壳啊，吼！啊，大壳啊，拍开呢，内底有三落，啊，就是两阿，佮加半阿的中阿，安尼是。一阿是90粒嘛。
1: 系啊
0: 系啊。哦，啊，即马呢，那是大阿的，内底拢总有230粒。哦。啊，但是佮咱两阿的3000块安尼是。
1: 哦，加半阿吼。
0: 半阿较低的啦。
1: 哦。
0: 安尼了解吼。
1: 3000块就是
0: 安尼
1: 啦。
0: 对，
1: 我是要跟你问看卖，要来遐，我到底从叔叔家得准就是啦，是咧轻松买，还是跟你问个了解就
0: 知你讲我买大组诶，啊，你咧3000块嘿，安尼就有啊，哈。
1: 大组就3000块。
0: 对，
1: 两个半咧咩？
0: 对，
1: 哈。好啦，好，我了解好啦。啊，伊咧，个嘿咧，
0: 嘿。
1: 各
0: 一项
1: 那啥，
0: 菱角精、雪梨旺，嘿嘛安
1: 尼啊！
0: 对，拢两阿上半阿就对，
1: 两阿半剩两阿的钱就对啦。
0: 对，哦，好不好？
1: 好
0: 了，
1: 好，谢谢啊，
0: 谢谢，拜拜。
1: 好，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2: 我叫皮尔。
0: 我知皮尔姨啊，来你讲来。
2: 阿妈，妹妹是做有果酱的。
0: 好，林高精一组大组的吗？安尼，我这个明仔载寄后日收到好吗？
2: 好。
0: 你的电话我有921的嘛吼？好，啊，我明仔载寄后日收到林高精大组的4000块，好唔好？
2: 好。
0: 好，谢谢，好，拜拜。
3: 那林高精吼，那不能连起，他这边拢无听。
4: 林高精来吃了，
5: 阮
4: 是各
5: 位做证啊，各家有咱。阮差点多，穿袂
4: 省的起，林高精三顿食，真好。今日林
3: 高精成功弄干净。我81岁啊，今麦食林高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4: 食林高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3: 我心脏吼，咧跳40外个，食林高精，啊食即毛跳60几滴要70外个咯。
0: 有，
3: 我拢袂喘真好些，林高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累，40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林高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70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林高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啊，咱的特别组就是大组的意思，啊，就是两阿加半阿，啊，两阿加半阿，哦，所以特别组的啦，大组的啦，吼，两阿加半阿，反正就是大组的，安尼有房就知影啦，哈，啊，咱的三招大组的就是3000块。林高精大灾4000块，雪梨旺大灾4000块，安尼是啊。雪梨旺大灾来对五罐，较重伊个水诶，啊水也较重哈。所以呢是讲啊，我着买几啊灾，你甲药房讲一下，药房甲你啊将货啊送到厝来，安尼是你唔能家己骑后都买来载哦。哦，迄个呢一组着淡薄仔重啊，那超过一组，我都买载，安尼是骑车较危险，不要哦。咱有拜托药房甲咱送哈。以上广告，谢谢。

0: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啊，美国啊，甲伊朗之间哈，这是美国的媒体《华盛顿邮报》呢所报道的，包括即马美国现任的官员，包括前任的官员，一份上新的情报，伊做一个评估啦。伊讲啊，面对美国即马的一连串的。安尼新的空袭啦、打击啦，哈！伊朗这边呢，以软化的策略来讲话。伊讲啊，伊朗政府呢，包括讲即马美国的官员哈，表示讲，嘛无啥可能，因为即马一直甲空袭，啊是甲打击，伊就呢软化，就谈判，甚至谈判的立场呢，会当较软化安尼先。另外，美国的情报机构嘛分析讲呢。美国跟伊朗目前呢，煞变作是虾米呢？和平跟战争之间呢，敢那看不到尽头呢？等于讲这代志怎安怎呢？就僵住了。那安尼是不是就亲像乌克兰跟俄罗斯同款呢？因为打到即卖无可能耍嘛，没有那耍啊，也没有台阶下了嘛。美国跟伊朗敢会产生安尼事？我感觉呢，基本上应该较袂安尼事啦。因为安怎讲呢？有样看样嘛。你看俄罗斯跟乌克兰安尼战几年啊？呢，第一次世界大战，迄叫做世界大战，嘛拍四年了呢。第二次世界大战拍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的人数。嘛，无即嘛，乌克兰跟俄罗斯安尼战落来死无那数嘛，无要追哦。所以俄罗斯呢，准啊加掉的嘛，去乌克兰个加掉的呀。加掉即嘛，我是大国呢，叫我落软，不要落软。落软呢，伊咧国内，普丁咧国内声望就倒啊嘛。所以呢，无法度。一定都要继续。但是川普来讲。川普即马呢，差不多五个月啦。所以会继续安怎吗？这一定要赶紧有一个，有一个什么款呢？这结论出来，因为美国的选举啊，选举啊年底啊，即马美国伊朗战争已经持续要挖五个月啊呢，是不是啊？所以呢，确实讲一寡呢消息一直出来，即马上不好的消息就是到底。美国的阿兵哥，你甲看吼，敢那安尼先几啊个月落来，美国的军队啊，敢那无敌铁金刚呢，拢无人咧受伤的，拢无人咧伤亡的，唔是无，是唔敢报。所以伊朗十七日一天用飞弹攻击呢，约旦这边造成美军本来讲一个死亡啦，几个受伤啦，即马变作两个死亡啦，一个受伤啦。但是后来呢，详细呢听讲嘛不止两个，不止两个，数量呢，比如说会增加，增加这消息呢，绝对会影响到美国国内一挂声音嘛。咱是民主国家，民主国家呢，真好的就是咱一当选举。但对一挂呢代志来讲呢，较惊的就是会选举啊，会选举换人呢。即马战争对美国即马来讲。川普政府这几个月，包括讲啊，伊个武器啊，伊个库存呐，伊个虾米系啦，军队个伤亡呢，敢那拢无这方面的消息出来，敢毋是呢？这也是啊，本身呢，可能那是消息愈来愈多，是咪对个选举啊，会来产生影响未？所以即马川普呢，一开始啊，选举个诉求就是讲，中国呢介入到呢美国个选举，以这呢。来主派啦齁，即马以主派一个方向安尼先齁。不过呢，针对伊朗这方面呢，伊朗嘛也撇步啦。伊朗的革命卫队即马咧攻击虾米呢？攻击美国的企业，咧中东这边的企业，譬如讲亚马逊，亚马逊是美国大公司啊，世界性的大公司啊。伊咧巴林这边有一寡的设施啊，数据的基础设施啊。即马比如安怎呢？伊朗拍你美国的一挂资产， 拍你美国一个大公司，甚至呢，即马伊朗诶，要锁定啥物？锁定你川普。川普是一个生意人，坦白讲伊也真爱钱啦，啊，伊也真够趁钱啊。哦，啊嘛投资真多，干那即马即战争起起落落诶股市啊，哦，全世界我看伊趁上多。也家族啊，所以今嘛呢，伊人啊呐，给你放声哦。你川普呢，你咧中东家冒你的资产，冒你的球场，冒你的大楼，我来给你拍落去。啊，有可能会安尼做哦。先无啦，这两天咱就这方面的消息登来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这个是就法尔斯通讯社所报的，啊，就是讲伊人这边的军队用巡弋飞弹哦。将美国公司亚马逊在巴林这边的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给拍掉，给拍掉。啊，今年的三月的时候呢，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边，啊，这亚马逊的资料中心嘛，无人机呢给攻击。那估计其实呢，革命卫队啊，已经嘛开始将对美国的大公司辉达嘛有哦，苹果嘛是哦，微软啊，谷歌啦、啊。因为攻击你美国这些大公司，安尼是啦哈，所以这也是伊朗的一招啦。因为我是美国的公司，啊，我咧遐咧互人拍，当然伊会反应给美国的总统嘛，川普啊，哦，对方安尼甲我断呢，安尼甲我拍呢，哦，你代志无赶紧处理者，这压力就登到川普的身上嘛。哦啊，所以呢，这真正吼，川普总统，我感觉伊啊，是真忝啦。哦，这八十岁奥利桑啊。全世界的事情那么多、哦、好啦，另外我们讲到的是针对日本和中国之间，日本的防卫省21日刚发布了消息、哦、就说中国和俄罗斯的海军都做四架军舰19日刚来到呢冲之鸟岛，冲之鸟岛呢是属于东京这边管的啊、哦！你冲之鸟岛呢？西南边只，哦，军舰你才出入，就敢那讲啊，伊个中国军舰，你咱台湾海峡啦，你咱东部只咧出出入入，不只头就丢了哈。而且其中的一只中国的这种海军是属于导弹驱逐舰哦，飞弹哟。哦，这只呢导弹驱逐舰呢，咧日本的 EEZ。在日本的意思就是属于日本的经济区内面呢，你做什么？你做机关枪啊，机关枪的射击训练啊，这唔就真正亲门大户啊呢？啊，这嘛是日本头一遍对外公布中国的军舰在日本的经济区内面在进行射击啊，你是？啊，中国外交部是安怎讲的呢？伊讲啊，这个啊，冲之鸟，伊是岩礁，就是海边的石头啊，你遐靠石头安尼尔啦，伊唔是什么岛屿啊，嘛唔是你什么专属的经济区啊，所以你日本这款的讲法呢，哎呀，真正是毫无道理啊，是啦哈。这大家也了解哈，这双方面的针对这方面的争端，哦，咱来讲啊，比如讲菲律宾。哦、中国和菲律宾军警单位就在前两天在南海呢很出名的仁爱暗杀，这也是一个海面、哦、海面的一种、啊、这个、礁石、啊、是好，其实这个地方呢中国称呼这个点叫做仁爱礁啦、啊、菲律宾呢称呼这个地方叫做阿银军礁，这礁就是礁石的礁，伊毋是一个岛屿啦，啊！在海面呢，有岩礁安尼生着，对吼。好啦，你遮呢，嘛是发生冲突啦。就看他多啊，日本讲的迄个区域，中国的军舰，吼、哦、啊！即马呢，中国甲俄罗斯呢，好亲像呢，定定联手，有这方面呢，同时出现啦、啊，甚至军事训练啦、啊，吼、哦，等等安尼是。所以有岛呢，你讲啊，像伊朗这边的代志。伊朗这边代志啊，中国呢绝对偷偷啊呢，希望伊朗会当将美国个救诶，和美国去消耗，就敢那俄罗斯迄阵啊，乌克兰，美国嘛是帮助乌克兰将俄罗斯个救咧， 哦，和俄罗斯一直安怎呢？哦，一直咧吊在内面嘛。啊，即马确实讲中国会当暗助，和伊朗将美国救咧。啊，美国呢，无法度成家成就哦。哦，安尼中国是不是哦？哦，会当呢有真大发挥呢哦。所以啊，国际之间呐，哈，会当讲是大家是安尼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哈。不过南海这边呢，这甲中国之间菲律宾。这冲突是已经真多变了。爱继续冲突未？这应该就是安尼继续冲突的哈。啊，有什么款的解套的方式？目前来讲，看起来呢，嘛无什么撇步解套啊。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攻股。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国金，得力雪利旺，三招解户，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户，我吃三顿，啊，怎么讲？看我多好行呢？大家不该有事，那去买菜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林国金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汤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国金料特别呢，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汤蒙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挑到歪啊。
6: 香菇精，啊，稍微是你往安尼食，不过食安尼肉会喘啊，啊，即个浓味啊，都肥。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咱唔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诶。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肥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宽了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有真侪朋友的听众哈，非常的欢迎哈。啊，朋友呢，咱就是由这呢，给你寄过去，啊，给你寄过去哈。咱的灵果精、雪梨旺、三椒这三行呢，就是咱八八节。啊，咱朋友呢，真侪咱的爱用者，非常的谢谢。啊，爱听咱的节目啦哈。好啦，啊，所以咱朋友这呢，一较慢，有当慢一工，有当慢两工。好、哦、啊，所以你呀、啊，较早个两个只注文，啊，两个只个你呀、啊，赶紧做处理哈、哦，谢谢你们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全部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高精、雪莉旺、瓦骨、诺诺永喜、李少山、金德利维他干以及呢三秋钙护哈。不清楚、不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就健康嘛哈。啊，另外是要提醒大家，天气这热，水分的补充一定爱。好、哦、啊，即马大家较知影就是防晒，防晒，有无？哇，这日头安尼晒，安尼防晒哦，哦，你没有防晒，皮肤受损，其他身体嘛出问题哦。另外，咱们也提醒咱的阿公阿妈，哦，因为啊，这种的日头，这种的紫外线对你的目睭会造成真大真大的伤害，尤其你即马你特工个咧滑手机，哦，啊，这日头呢，紫外线个伤害你的目睭，到尾啊，你的目睭啊。也会很糟糕 哦，所以一定要挂太阳眼镜 哦，一定要戴上你的欧尿的太阳眼镜 哦，好啦，感谢收听，拜拜。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在溪南路溪心坝农会边，一间在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车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者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4: 联播网，太阳 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2: 有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0: caminar。好，来，这部一开始首先，咱来关心的这个天气哈、嗯，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哦，今嘛有一个菲律宾东南方热带扰动，预估伫这个周末礼拜六都会发展成今年第十二号的风台、嗯，叫做安霞啦。嗯台风的名字哈叫红霞。好，来，这一次的这个台风命名是由北韩哈、嗯、北韩命名哈、嗯，所以盖西呢，这个位在菲律宾到南海附近啊、这个热带扰动可能会为华东地区啊个恒春哈一带带来比较较大的这个雨势啊。那么气象专家这个讲，目前透过 AI 模式最新的路径。这个准台风红霞未来可能会从台湾的南方海域通过、这个南风台湾南边的这个海域通过，所以从台湾闪过的几率很高、
1: 对啊，所以还是做好防台准备啦，
0: 是、
1: 不管有没有要来、反正红台在我们台湾多天是司空见惯的、
0: 对啊。

0: 世足赛呢已经结束啊吼，不过咱来看吼，即个这一届世足赛，会使讲是四年来最强吼，啊带来了最强的什么消费潮哈，就是真有消费啦，吼，大家就有消费。啊，根据上新的这个数据显示，这届的世界杯卡球赛为美国的经济带来差不多$200亿的经济提振，就是迄落啦吼，$200亿啊，
1: 对啊，
0: 关注的经济市场安尼吼，关入的吼，
1: 赞哦，
0: 美国发大财呀，好嘞，不但是主办的城市，吼，在地经济大爆发，也带动了美国这四年来最强劲的消费支出热潮。
1: 对啊，
0: 带动大家拢哦，但落底下钱拢印出来，因为为什么？因为世足赛嘛。好，你讲啊，你没有主办的城市会有影响吗？有啊，整体的消费都带动了啊。而且大家要看足球嘛，就虽然你可能你无去到迄个城市看，那你也。因为这个足球的话题，足球的运动，足球的热潮，足球的转播有没有哈？啊，大家都每天就沉浸在这样的一个热情哈热情当中，所以会不会促进消费？
1: 当然会啊！
0: 较早咱拍棒球，不是迄个啊做啥？迄个做啥？落阿头卡都拢卖个棒球啊！以前那个时候啊，啊那今嘛都减少个，也一样啊哈！所以整体也。带动了美国哈这四年来最强的消费哈，啊，有一挂实体店面哦，实体店面的业绩狂飙，饭店的房价翻倍赚哦，真的，
1: 全世界各地来的这个球迷啊，
0: 对啊，这个赛事带动哦，这经济活动哦，这带动的有一半啊，人讲吼这边的这个足球哈，大概呢创造出。400亿的经济活动，400亿的经济活动但是400亿内底有一半是在美国产生在美国并且应用的范围呢已经超过球场本身啦。美国银行拥有7000万名一般的消费者客户，每一个月消费呢差不多每个月的消费总额超过4000亿美金但是呢就是世足赛这段时间以美国银行7000万的消费者的消费，好，过去每个月的消费总额是4000亿美金，那这一个月呢，消费总额好增加了差不多6%，给6%，那听讲你算算偌济，那很多了，成长6%，好，当然是这一个月了，啊，这上届吼应用有感觉的，有感的就是实体店面，还有酒吧，还有餐厅，这种吼，这几个。主办的城市吼，而这个饭店的业者嘛，拢利用这边的这个机会大赚一笔。根据呢，根据一个 Custer 的这个集团的数据哈，堪萨斯城哦，每一间房客的营收暴增90%。好，这个饭店哈，每一间的这个房客呢，客房啦，这个营收暴增90%，旧金山、古金山也狂飙55%啊，纽约跟纽泽西哈，这纽泽西主办委员会更加指出，刚刚6月份、6月份哈，还没开始一阵哈，球迷就砸了差不多12亿美金，创造2.2亿美元的税收。经济效益21亿的经济效益所以说其实的就世足赛之前6月份的已经都这个经济表现都显现出来啊。
1: 对啊，基本这个美国美加墨三国举办嘛，绝大多数的场次嘛是在美国美国总共加起来有11的城市举办这边的这个世足杯大概有几个，我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就是东岸跟东北部 部哈，的大城没有纽约跟纽泽西啦，在圣赫会啦，然后波士顿、费城、迈阿密哈，然后这个在南部跟德州有这个达拉斯、休斯顿，还有亚特兰大。然后西岸的部分，洛杉矶、旧金山跟西雅图哈，但是地南桃其他共有都是美国的知名大城嘛。但是南桃的共有不是有个地方吗？
0: 嗯，
1: 铝塑业成长都几趴，90几趴，
0: 90几趴。
1: 这个地方是最特别，
0: 哎，
1: 中部的堪萨斯城，嗯，相较南桃的共有也怎么下棋？哦，美国的东西岸南部的大城，这个 Kansas 在中部不算是很大的一个大城哈。啊，我的这个有这个有网友，他们就去这个堪萨斯去看这个比赛，哦，看比赛。然后呢，真的一个运动，当带动整个城市。为什么呢？因为这堪萨斯哦，就平常人没有那么多嘛，但是呢，一瞬间哦，要涌入世界各地的这些人，拎掉可以跨这世足赛，而且其中的预赛啊，在预赛的部分呢，阿根廷是在那个堪萨斯有在堪萨斯踢，结果呢，哇！因为东德一波一种超大型的这种那种五星级的大饭店嘛，啊，所以连那个梅西他们阿根廷足球队住的饭店都是当地是最好的，但是有一款嘛，因为一直那个饭店外面都被围起来啊，不要让那个球迷去打扰这些阿根廷。就我看那个饭店，哎，怎么梅西会去住这种有一点像那种美国我们常常看到的那种
0: 啊，有一点
1: 那个汽车旅馆的那种，但是没有那么精致的汽车旅馆了，但是你这种话。哇，豪华大饭店！阿哥哦，对堪萨斯城呢，这类民众来讲哈，因为哦，当然要进去这个体育场的时候，周边的管制啦、交通啦，需要太多的人啊。这个西雅区本来的没叫做警察人力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当地有很多的义工。
0: 嗯
1: 啊，在这个中美国堪萨斯城的这个地方，算是比较高龄化的这个社会
0: 嘛。
1: 所以很多的这种阿公。阿嬷吼都趁这一次世足杯去存好出来做义工，
0: 没错。
1: 阿嬷赶快哦，真的跟他过去用隔洋怎么办？试运赶快。
0: 试运啊，做这样去做义工啊。
1: 伊得干嘛讲哇？难得啦，你
0: 参与感。
1: 单头来讲，那些美国的大都市，世界的观光旅客很多嘛，全球各地的观光旅客，但是。一瞬间，你们要涌进在堪萨斯城，要涌进这么多全世界各地不同国家的这种，不管是运动员吼，还是讲救美吼啊，所以整个城市都动员起来，快来阿公阿嬷讲，哎，我来做一个盖斗哦，然后来帮你这样向导介绍他们自己的家乡，介绍他们自己的城市，我觉得不错，真的，这是这边最特殊的哈，那这所有的主办的11个城市里面，我干嘛最特别的就是这个中西部的 Kansas，
0: 而且哦。这个整个的这个赛事也为美国呢带来了哦，真差不多将近60000个工作机会啊，就因为这个举办世足所衍生好带出来的工作机会，那有的可能是随着赛事结束可能的没啊，但是啊也有的是在赛事要不开始的时阵就开始有啊，哦，我有听一个美国人讲，伊讲光是这一段时间他因为世足以及啊这个啊这这个周边的工作的对啦，都跟他哦虽然是临时。大概就一个多月的时间，他赚到了多少呢？差不多台币170万。对啊，而且所以说也因为这样子，这一段期间当然也增加将近60000个工作机会啊，也不是这样，甚至个带动基层劳工的薪水也调涨，甚至有很多人在这段时间换工作的基层劳工薪水也都调涨了，调涨了差不多 12%、真的是那刷卡的消费年增差不多 4.8%、好来，所以说因为这边的世足赛成功的这个举办所带来这个甜头，带来这个甜头，所以现在美国有很多官员现在已经在积极规划要延续这一波的热潮，顺利消化国际游客，这一次顺利消化很多国际游客的最重要的一个城市就是波士顿这波士顿，好，听讲今麦已经烘干，要新办要去申请举办2031年的女子世界杯，也是足球赛的丢。那么美国总统川普也抛出，美国未来几年一定会再次申办世界杯的想法。
1: 对啊，不错不错不错。

0: 个最近这两天啊，吼，有一个影片，吼，有一个影片，这是伫美国，吼，啊，美国的一场这个棒球赛，吼，这个棒球比赛，啊，棒球比赛要开始进行，吼，啊，这个场地上有咧唱国歌，吼，好的一个影片哦，吼，人po出来影片画面，啊，那这个画面是不是重点不是在唱国歌，重点的是讲唱国歌的时阵，大家拢卡起来，美国人他们听到自己的国歌，他们都会，哦，也是很尊敬的，他们会站起来，吼，啊，其中咧有一个少年囡啊。他就根本连动都不动，脚床拢黏伫椅啊！啊，坐伫椅后边摆一个中年大叔的，改讲唱国歌，为什么少年的哦？那用咱家话讲，少年的唱国歌为什么不站起来？啊，迄个少年的都爱理不理啊，呢一副懒洋洋的样子。那个年轻人看起来超过十几岁呢，一二十岁了不起啥呢？懒洋洋爱理不理啊！而且大叔的个拍外个改讲唱国歌就是要站起来，你给我站起来哦！结果这个年轻人还是不站起来，然后结果呢，哦，全部的人都站起来在唱国歌，其实结果这大叔了对。这个少年的这个吼不站起来，这个举动很不爽，在那为后脑勺给扒落去，可能扒一个足大声的款，前排的人都我头过来看的对，都到底是安怎？好，到底是什么事？后来这个大叔就跟那些好奇的人该谁讲唱国歌，我叫他站起来啦，我就是叫他站起来，他不站起来，安呢？结果大家哦，原来是这样吼，好，大家也就。都没有什么任何的反应，所以代表呢，这个美国的人民他们觉得说，欸，如果是一个中年大叔在教训一个唱国歌不站起来的年轻小伙子，甚至因为讲每天给巴头，欸，大家好像就没有什么意见，没有什么意见，但是这个影片呢po上网了超过800万次的浏览，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说，欸，那不是你们怕啦，虽然没对啦，这个年轻人不应该这样，在他们美国他们认为唱国歌还是 要 尊重自己国家的这个国歌，要站起来，但是这个中年大叔如果是你自己的小孩，你爸那就没话讲，他毕竟跟你非亲非故，
1: 对啊，
0: 也是有人连你这样有一点 over 这样翘过呵呵呵呵呵呵呵。

0: 在正式的比赛当中，我就唱国歌，真的还蛮感动。尤其说 ，Vigo 不管这种大型的体育赛事啊，或者这种棒的一般的这种棒球赛事啊，而且比赛进阶哦，大学篮球、职业运动、橄榄球，他们正式开始之前都会唱国歌嘛。啊，我看大顶嘞哈，这个唱完国歌的时候哈，这个 Vigo 这个军方都还派这个不管是战斗机啦哈，而且直升机去做一个这冲场的动作。我干嘛还加感动了？我干嘛讲这个时阵吼？那讲没有战争的时候，体育就是哦，体育竞赛就是战争。阿迪这类体育竞赛被开始进奖的时阵，就可以展现国力。所以美国很多种大型的赛事，像这一次的世足杯哈，世足杯美国的他们自己美国队出赛的时候，哦，吼吼，马上唱完国歌之后啊，美国就派空军好像说 F16这样双冲场，这个时候地主才有的，对不对？其他队比赛，阿根廷啊、西班牙还没啦，对吧？川普虽然即便也有在最后出席，也没有，就只有美国队比赛的时候，你看那个军机这样哇，然后更盛大的还有什么？还有那个 B2 隐形轰炸机哦，你看爱平常时啊拢看无诶，走去别人把一个家那边丢炸弹的，可是他可以在体育竞赛的时候，哇，从那体育馆上空这样哈，而且刚好都唱到那个国歌最后一趴最高亢的时候就，就我会吸干它剩掉就准、所以呢美国之所以是强国就是这样子、
1: 好来哟、咱台湾
0: 所以现在少年想说我们对这个大叔来讲真的是一个很神圣、爱国嘛，我相信那个是一定是很爱国的、
1: 没错、
0: 对年轻人
1: 懒洋洋啊，我看少年懒洋洋啊，改说的
0: 是只有滑手机会比较嫩，
1: 我头看那个大叔看一下，而且这叫熊安尼哦，这拢一动也不动啊！大叔转那个好挖去眼耳边哦，唔就该讲啥啦哦！我真的是用咱的想法去好去开想象，讲可能讲吼，嘛是叫伊讲吼，你唱国歌你不站起来，你说年轻人哦安怎啊？结果伊可能拢无插伊嘛，伊转个扒落去啊，那个声音可能很大，前面那一排的人全部拢回头过来看。我看一大叔跟他的赶紧讲啊，讲为什么那样讲那个。年轻人后来站起来，又站起来了。
0: 对啊
1: 。啊，所以前面那一
0: 可是他不是说，还好他不是，应该不是身心不方便吧？
1: 啊，不是
0: 哦，我就
1: 不是
0: 那个卡布红杯，
1: 跟他美术得软骨症哎、你知道今嘛有足侪，咱台湾嘛是有啊，足侪年轻人
0: 没什么活力，
1: 连走路嘛呢嘿啊，我早起吼，开车要上班的时阵啊，咱知道今嘛拢爱吼，伫个人行道的时阵拢爱礼让行人先过嘛吼、拜托哎，看爱行就是要去上班呢，查甫的吼啊，你过迄、那个你走迄个人行道的时阵啊，走路啊呢？有气无力啊呢！不是年纪大呢，看起来应该是少三十几岁呢。我真正看到嘞，感觉讲拜托诶，你嘛较有精神呢。啊，几岁人少年人啊，你行三十几岁的走囡仔走路呢？看他背那个样子，穿着打扮，应该是要上班呢。
0: 台湾人真的比较没有活力，就没有活力的，
1: 很糟糕的。
0: 或者说现在都太多这种抱怨啊，干嘛讲啊？躺平啊！我刚刚最主要的部分就是讲吼，其实华人真的不太重体育，不太重体育，都重分数。你去画个框，你有看到那种懒洋洋？每个年轻人好像都是不管什么年纪人都充满了这种
1: 卡拉恰啦，
0: 或者说
1: 滑板啦，
0: 就是很有活力，而且
1: 冲来冲去。
0: 你是刚刚笑脸的，包括因为就是中年人，甚至有年纪的人，
1: 上年纪也一样。
0: 你妈的，干啦干去，那种啊，对上面的去跳舞啦啥，然后去，好像去要去玩。你想要去，有去想要去胜，你表示你够亏的嘛？那台湾人啊，没几岁就啊躺平那怎样？我觉得归根究底、就是我们对于体育来说，只是形式上，咱无真正搞这个身体不好，你
1: 要
0: 做啥你拢就烂了。
1: 起码咱台湾其实有蛮多健身房哈，冒公家的健身房很多啊，私人的健身房很多，可是
0: 比较讲健身房就是为了有比较目的性，然后要把身体练得好看，但是。
1: 户外啦，我是刚刚讲，不像欧美人他们的户外这个活动，
0: 但影响到我这运动习惯，其实就是从 你学
1: 从小
0: 教育学校就教育值得养成嘛，然后周末假日的时阵哦，一张对我鼓励去践行啊，那个德国的爸爸妈妈或奥地利爸爸妈妈传给那去践行，嘿，给那我个就细汉的哟，
1: 对呀，我记得
0: 伊拉咱台湾人讲，哎呦，嘿，给那个小细汉，啊，你得传伊来这里背山啊，该危险，啊，我还有一个最夸张就是说爸爸妈妈在爬，因为还有一个小的，小的还不能走，他就给他跟嘞，啊，还得较细汉。有话都跟你讲，还穷，一直穷，一直穷。华人的父母或亚华，我觉得我是华人父母，一定说：“哎，你不要走那么快，小心摔倒哦。”会跟哪的干了哦，那个你李哪吒赶快哦，脚踩风火轮，一直冲了去。啊，有时候下坡时阵一个吓的，吓的时阵，讲哪一点啥退还的嘛？
1: 跟哇去跟冲哇，讲哎呦，
0: 没有，人家哦，那个欧洲的奥地利的父母就没有，就继续走，啊，就过去看他哦，有没有事情？啊，那跟哪个跳起来，个不会，个继续冲。
1: 卖恭喜欧美啦，像N 年以前我去那个应该是克罗埃西亚是迄个吼罗马尼亚那一带的吼，早上可能是假日吼，早上哦刚好我们的行程就是有一点跟他类似要小爬山一种的吼，而且迄个山还蛮漂亮的吼，有一边有河流，那一边就是山壁山岩，吼还有那种岩礁足大粒，我就看当地人拢是安尼，爸爸妈妈带囡仔，不管多大多小。小的小孩，有的是小孩已经国中，有的看起来是高中，有的在小朋友幼稚园啊，是迄个国小啊那个阶段，去冲啥？攀岩，
0: 对啊，
1: 吼，
0: 对啊，
1: 真正是去攀岩。那囡仔我就细汉嘛是安尼呢，就是攀岩，就这样实体的攀岩，不是咱家吼用个叠室内用做的人造攀岩吼，真正的是去攀岩，咱去爬山啊，因为当地那个山吼都是大岩石吼岩礁吼，所以很多我说哇，然后他们怎么攀岩的人口那么多那么热络吼，小孩东西。全家齁齁父母带着小孩啊那样。好，哦哟，咱台湾国际造船公司哈，哎呦，哦，咱无想到哦，啊，这哈，这可能即马大家有个人较无关注，较无了解，台湾国际造船公司承造即个海洋委员会海巡署的即个舰队分数六只一百吨哈，对不起，六只一千吨哈，一千吨级的巡防舰哈，就是。基隆厂哈，就是咱台湾国际造船公司基隆厂哈，伫昨天上午举办第五架这个船哈，咱都加讲的这些巡防舰嘛哈，巡防舰一千吨级的哈，一千吨级的总共要承造六艘，那昨天啊，这个交船的这一艘是第五艘哈，已经第五架，叫做。伫基隆厂吼，伫基隆厂哦，台湾国际造船啊，造船公司的基隆厂，昨天呢吼啊，交第五艘澎湖舰啊，这只长高船呢，这只叫平湖舰哦。后来哦，那还有这个各有第六艘哈，这第六艘叫做基隆舰哈，
0: 海巡的船，
1: 对，海巡署的船哈。那昨天呢，就进行命名下属。水联合典礼哈，好，这有咱家的台湾国际造船公司哈制造哈，这家的制造哈。那目前海巡署啊，够六架哈，海巡署够六架3800吨的高纬度巡防舰，好，目前的台船高雄厂伫咧建造当中哈，啊，即马已经第一架已经差不多啊哈，目前伫咧试船当中哈，试船当中哈，那么，咱的海洋委员会海巡署为着要加强巡逻台湾周边的海域，并且保障到渔民的安全以及维护到海洋的秩序，特别委托台船公司建造六架1000吨级的巡防舰， 第一架是彰化舰，第111年已经高准啦。第二架台中舰哈，第112年高准。第三架叫做连江舰，第113年已经高准。第四架叫做花莲港花莲舰，114年哈交船。那昨天交船的就是第五架澎湖舰跟第六架基隆舰哈，联合命名下水哈。
0: 那要看咱像的这个像咱海巡这种吼军港，不能说军舰呐。它是那个海巡署的那种，其实你就知道这高雄的博尔就可以看得到。
1: 对，
0: 常常它就因为这高雄的博尔这类码头的，是咱台这海巡署哈，南部海巡署那个他们的驻地哦，常常咧看着讲哇，海巡的哦，穿个这橘色这类制服哦，
1: 很
0: 鲜艳，
1: 哎对
0: 啊，然后从那白色的
1: 白色的船
0: 舰，海巡署是白色嘛，白色的船舰走下一个穿着橘亮橘色的海巡署的这个专员，就很帅啊！我当时还存在底博尔弄个啥，也底下摆搭。你说希望你加入海巡署，没办法啊，做海巡的没办法啊。哎呀，
1: 不是摆搭啦，你安尼讲摆搭，我讲就是
0: 招募的摊子、啊，
1: 底下咧卖物件哈，就是讲募兵啦哈，
0: 不是兵啦，
1: 也就是海巡署人员啦。哎呀、对啊，哈，利用那个时间，有足侪人，我看足侪很多人哈经过那里哈，尤其是观光客，大家都不会把那一艘船呢、因为它停着很靠海边嘛，很靠岸边呐，所以看起来就是我一看你都会觉得哦啊，海巡署沙利三个字嘛，海巡舰呐三个字，你看的 respect， 看起来就尊敬诶，就想到要给惊咧啊咧吼，这些海巡官兵、海巡舰，他们就是在巡防、巡守我们的海防，所以讲当然要给他 respect 那这边呢，这个新的一代一千栋的这个海巡级的这个海巡舰呢，伊甲过去的吼，甲过去的船舰所不一样吼，有加几个优势，对船体较放大吼，船体又比较放大吼，啊，伊的这耐航性也提升了，啊，船身的设计呢更大，耐浪性甲稳定性呢吼，比古型的佫较好吼，啊，会当伫东北季风啊是恶劣的海象之下，拢会当继续持续执行任务，啊，第二就是有强化武备系统，武备系统，搭载的中科院开发的这个镇海武器系统，初代的传统的40快炮，射程差不多会当到10公里，最侪会当搭载42粒2.75寸的火箭弹，具备有威吓跟精准攻击的能力，啊，佮会当提升的水面的防御效能。第三，这个船舰顶头有高压水炮，配备的射程会当达到120米，这么高，120米之高。高度的这个高压水炮会当有效驱离非法船只，或者是讲执行海上的震爆任务哈。第四就是讲多功能的任务，除了会当护渔、执法、救援啊，甲防卫以外，船舰顶的设施也会当支援救灾、甲紧急医疗任务，展现的全方位的海上执勤能量。
0: 所以，那专门中途
1: 来最后一个，我先讲一下，最后一个就是一定要强调的国产化自主建造。
0: 对啊，这个所以
1: 咱家的主机建造，
0: 上重要的是国建国造。所以蔡英文总统那个时候头脑真。真的就是很清楚了，国建一定爱国造，都要开始一点这个里里浪浪嘛。因为咱过去就这种海巡，其实我们这个技术谁给我们的？还是美国啦。你但是你啊，所有拢要 made in USA 还是请美国做的吼？因为起码美国家的制造业。尤其是那种制造业，他们能力其实也降低嘛。美国自己现在这造船的，除了军舰之外都其实以家己船啊，像是中国是或者是韩国买，所以国建国造，像蔡英文总统那国建国造，其实得咱家己啊，或导致做这个自己的船舰的能力，不关系海巡的舰，或者现在我们在做的这个海鲲号潜水艇，一定就这样讲。哎呦，咱吼台湾其实。很喜欢的，单打完，我当下很喜欢那这样子，看不起自己，都要开始咧做一点起起翘翘嘛。海军号咧做一些尊，因为遐卡着足侪国家的秘密，尤其是军舰这个那个武器这种东西，那个时候都很秘密进行。台湾就是有一些很喜欢唱衰啊，你看自己做的这个潜艇会不会沉，会不会浮得起来啊？
1: 恶劣
0: 、
1: 恶劣，真的很恶劣。
0: 但是那平常崩嘞嘛，被看清做不好，然后呢，但是再慢慢 一招两招三招四招出来之后，咱家己都是国建国造能力，有几个好处，第一，那有技术，
1: 嗯，
0: 第二，对咱家己吼国内来的制造业、制造业的能力的提升也是很大的帮助。再来。不要靠国外，那讲今仔日上面缺料啦，那你哪有在做过？哦，你哪讲对国外要寄去就知，一个案件派去，唔是外国进口的时候，那哦，一个足贵，但是很简单，比如说一个按键坏掉，旋钮坏掉，要等原厂寄来。两个礼拜、三个礼拜时间，但是咱的国建国造不一定百分之百，但是至少大部分的保修拢有法度咱到咱家己
1: 家己处理。
0: 嘿，啊人才，啊是讲设备，啊是技术的提升。
1: 这个技术哈，这个一定爱一直传承落去。
0: 对啦，对啦，边学嘛，偷嘛，跟国就其实就这样子嘛，就是把这些技术变成自己的之后，咱得当家己提升起来，而且对咱家中钢嘛好啊，反正中钢这几年其实哦，都有中国。廉价的这个钢铁去竞争吼，那记住咱中钢这更替吼，让制造我们自己国家的这个船舰。
1: 嗯，
0: 对啊。
1: 所以台船作为咱国内上界大做专抢吼，自从创立以来吼，就肩负着支援国家建设甲国防发展的使命。所以这几年更加积极配合着政府推动的国建国造的政策吼，持续为海巡署啊甲海军建造着性能优异的船舰。
0: 所以你既然卖个圣功，哇！你国建国造，你一架船可能多开些的企业在做的时阵，一定比国外买进来比较贵。为什么会这样？可能这技术不好怎么样？现在慢慢随着批量出来，大量生产之后，成本下来，但是就嘴人讲说啊，你看我们哈，如果跟国外买的话，一烧多少钱？那我们自己做，品质不好，那常常会这样嘛。他都不去思考后面的事情啊，品质不好又贵，为什么要自己做？跟国外买就好了。这种人哈，就睁着眼睛说瞎话，不是蠢就是坏。不然是又坏又蠢。
1: 对啊，所以今嘛我就是不管是飞机啦、船舰啦，哦，因为用国外买的时阵，因为在国际哈，在国际这么竞争的时阵啊，加上国际冲突的时阵，很多都

0: 见了，工厂关了。不是说我有钱我就随便开，不是整个供应链都不见了、嗯、要重新再启动制造业就困难、
1: 嗯、慢慢如果是说越来越多国家都觉得说、有一些、这个制有一些制造业啦、你如果无关重要的一些生活用品的都没什么、尤其是在军人关系到国家的、这些制造业、会影响到国防、国安的、这真的如果我们自己国家有能力做还是要自己来、
0: 这种你就不能考虑成本了、
1: 对啊、
0: 你比较贵你也要自己做、因为你如果说、所有的这个、军舰啦、这种关键零组件都挖客别人我跟你说、你就是你的脖子就是或者你的生命线就是掌握在人家手上、
1: 好嘞，所以吼，啊，一过去，咱台湾就有很好的造船，
0: 而
1: 且技术嘛，
0: 吼，
1: 啊，也今嘛这个配合咱政府的国建国造，所以讲也可以把这个技术再传承下去，好，甚至更加发扬光大，好，啊，咱呢，好，国外需求量啊，也有那种需求，哈，好来，好加油，哈，来，谢谢，多谢，哈，进攻梗，
0: 米德林兄，德力公司干。

0: 哎呀，咱听众朋友哦，有人哦，这个骨头、两骨啊，好啦，关节哦，髋髋关节哦，膝盖关节，不管哪个关节哦，经过开刀，我跟你讲，要开刀进前，就敢那前一对阿公阿婆要离婚进前，唔知拢已经伫遐咧煎熬哈，好几年呀，哈，还是伫遐咧矛盾冲突几年了之后才说啊离婚。你听到人家说离婚离婚了哦，好像就好像啊昨天听到的，但是你离婚之前的那个矛盾煎熬冲突哈，已经都不在持续多久的时间啦哈，所以咱讲会去开刀，迄骨头关节会去开刀，迄一定嘛是安尼哦。足侪人啊，舒克个舒克，舒克去舒克。我一个朋友，伊讲哎，伊要去挂一个眼袋哈，啊，当年都咧加讲，我想要来挂眼袋，讲差不多要十年呀，即慢慢也未去做哦。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咱的这开刀关节呐，开刀到最迄接受开刀，迄东西已经到最后，你家己已经哦，这我那底下咧张独家固啊，最后做出的一个决定哦，就无办法啦，要不然挡刀拢是上无办法的办法，要不然一般的人都很害怕在自己的身体上动刀，哦真的到动刀来的东西，真的真正是无一步啊，最后的一步。
1: 所以骨科医生嘛，常常来讲嘛，咱常常看啊，这个你个大人吼，因为拔得了骨头断去，你讲其实不是不一定哦。有时候在下楼梯的时候，一个骨头就受伤，怕讲啊，是因为断去才拔得。
0: 但是你毕竟骨裂，可能你本来就有稍微骨裂骨断，
1: 它的尾迹的刮了一起，然后你去检查，哇，我因为摔倒骨头断。断掉没有，是因为骨头断掉才摔倒。
0: 本来都有断、有裂、有劈，啊你唔知呀，啊你干那干嘛不舒服啊？唔知啊就摔倒，所以才老是就走路会跌倒。我前几天看咱一个同事手包迄落吼，安尼包纱布，我讲你是安怎？伊讲摔倒。好跌倒也是跌倒齁，所以讲齁咱人齁真假这骨头一定爱顾好齁，所以讲钙质为什么爱吃，为什么要补钙，你无补你家己唔知，足侪人拢讲一定跟跌倒了啊，是讲齁摔断骨头啊，齁骨折啊，骨裂啊，就是讲啊齁啊我骨头遮怕齁啊我骨头遮怕，你扑折就会断去啊，而且我扑折的削了就断去啊齁，对啊骨头遮怕，主题你又唔知齁，跟你讲你就是齁爱补钙，你都不相信，都不相信九成的台湾人缺钙，所以吃钙在市面上当然很多钙，我就这样说，有啊我有吃钙啊，但是我还是缺钙啊，我跌倒还是摔断骨头啊，你如果拔到拔削很大的骨头没断，这样代表你有保养量有够，有在吃我们钙粉钙油的人很多听众都跟我们说，
1: 对啊
0: 对啊对啊，那天不是一个说胃靠胃耳朵外面削下来都没怎样，只剩痛而已哦，骨头去检查，哦，拢无安怎呢？吼，啊，咱嘛是有一个听众讲，伊去开刀，吼，他的骨头去开刀，开刀之后呢，啊，还是很不舒服，走路还是惊咯，啊，个是吼，真无主人，吼，足矮幼的啦，啊，就惊咯，唔是就惊咯，尔，那安尼敢那真含慢，唔知要安那行都唔知，安尼行呢唔对，姿势安尼也唔对，姿势换过八百款，都拢安那都对一款拢感

0: 啊，无轻伤，无事实，落尾食钙粉钙油，本来想我开刀了啊，那开刀了好像就万无一失啊，结果食钙粉食钙油亏得了，啊，佫无法度吼，佫无法度可以达到那种行动自如，所以食钙粉食钙油了，一共吃不多呢，我才吃不多呢，吃两个礼拜都不到一个月呢，就这样子，哦，今嘛健步如飞啦，亏得了，佫无健步如飞，食钙粉钙油了，这健步如飞。飞吼，健步如飞哦，把咱的得力钙粉钙油捧上天了，饿了噶吼，得力酸哦钙粉噶得力钙油，
1: 对啊，其实是日本进口，咱酸哦钙粉是日本进口，酸哦钙油是美国进口，
0: 酸哦钙粉是强强补钙的啦，吼，最强的补钙啦，吼，诶，保健品啊，美国进口的钙油呢，伊就是咱的关节软骨吼，再生修复、再生噶修复诶主要的元素吼，好，就是美国进口的。得力钙优，所以这两个为什么要强强联手？
1: 对啊，
0: 每日强强联手，打遍天下无敌手哈！好来，得力酸哦钙粉，噶得力钙优。
1: 指定的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

0: 咱之前有一个新闻就是说有一个澳洲的男的他来咱台湾担任交换学生，有没有？啊，结果呢，咱有一个台湾的女孩子就是疑似呢就去特别去接近照顾他。这个澳洲的年轻嘛，很年轻，一个那是交换学生来这读册而已。这个台湾女子呢，就透过接近他啊，而且好像无微不至的照顾他，吼、哦，安尼啊，到老尾才讲伊要返回澳洲的时阵，竟然呢就陆续把他下药，
1: 哎呦，药
0: 对啊、哦，用尿气油啊，有哦，你也记得不？
1: 哇，记得印象深刻、
0: 啊欸。对，啊，好伊吼，安尼啊，常人
1: 生重病，
0: 还生重病，啊，拢去病院断医，啊，伊就底下无微不至个照顾安尼，
1: 对啊，
0: 今嘛较好啊了吼，阿姨得个个下药，反正就要好伊回不去，
1: 反反复复
0: 啊，需要他安尼吼。后来他的父母吼，因这个囡仔老爸老母为澳洲来，想讲那这个囡仔身体安尼吼，哦，后来就是经过治疗了吼，啊，跟他还没完全好的时阵，这爸爸妈妈就把他带回去吼，啊，带回去澳洲。啊，因为是这个查甫囡仔吼，这查甫囡仔伊在咱家算语言不通，上去病院的时阵，所有的说法都是依照这一个女的哈、嗯，这个女的跟医护人员说啊，伊可能食歹巴肚啦，还是讲伊可能安怎啦，安、嗯、怎、嗯、嘿啊，所以都无详细去给化验、嗯嗯。啊，即使这个男孩子因澳洲的爸爸妈妈是干嘛讲奇怪，怎么会一再生病？后来就把他带回去澳洲治疗，这详细检查发现他体内就是老鼠药，
1: 嗯，嘿，
0: 残存的老鼠药哈，有没有、嗯？后来他父母哦，这个男孩子邓吉廖啊，在澳洲经过治疗照护了，他身体就恢复了健康。嗯、爸爸妈妈就在台湾啊、哦，对这个这个女孩子提告哈、哦嗯，好提告。这个新闻是陆陆续续好几年的时间了哈。啊，我给那一恭喜，最主要就是好、哦，这个提告呢，这个对澳洲男子下药的女子叫杨锦平啊、嗯哦，好来，这个查甫囡仔淹死呢，竟然好一部
1: 剧，对啊，那尿血也啊呢，
0: 他只是因为不想让他回去澳洲呢。
1: 对啊，他回去他就也嘛，再讲回去他就不会再回来。
0: 讲他比你老差某啊，不是很老了，他就是比这个男孩子根本是超一里十岁啊，那年轻人呀，你啊，
1: 好
0: 啊，这个女的应该差不多三四十岁吧，哎呀、啊，然后他就想，哎呀、啊，真的是吼啊，悲哀了，我干嘛悲哀了，悲哀了吼，好来，结果呢吼，台北地方法院吼，台北地方法院今天依照杀人，昨天呐、啊、依照杀人未遂罪判。处他11年2个月啊，11年2个月，
1: 要死我的，嗯，哎呀，活该啊，
0: 嗯，我干嘛？
1: 对啊，那种心理很扭曲的、啊，
0: 对，这刚下药，
1: 因为他的价值只有、
0: 欸、这样很恐怖，对待的国家形象，哎、嗯，讲、欸、哇，去台湾读册做交换学生会安呢，惊死人、嗯，当然这是个案，啊，唔过你也用惊到啊，嗯，
1: 对啊，对啊，因为价值的建立在哈，这、嗯、男人身上，嗯，真的有点可悲啦，
0: 对啊，真的是可悲呢，很悲哀，我感觉悲哀呢，哎呀、啊，好不，
1: 哎呀、啊，这
0: 11年2个月啊，但是当然他还是可以上诉啦。
1: 但杀人未遂这个哦、嗯，这个不会轻呐、啊嗯，而且又卡到国际的这种，咱台湾这种有点国际的纷争，哪讲判伤轻啊？先弄吼，这以后像传出去拍名拍戏，哦，惊死人哦！
0: 对啊，哎呀、啊，差点没命呢，不是讲、
1: 欸。其实他是很恶毒呢，他
0: 很恶劣。
1: 不是你如果那个量剂量用错，你的挑起啊呢，你都又要讨死，尿气要讨死啊呢。
0: 而且他前后总共。3次哦，下药3次哦，
1: 真的很可怕。
0: 嗯。

0: 来进攻的哈。啊，来广告之后呢，咱都来讲的咱台湾的这个吼国建国造嘛，吼，咱台湾家己造船公司，好，现在承接咱台湾自己的很多的船舰的吼这个建造哈，啊，开个跟船有关关系哈，就是讲船顶的工作有关系，听众朋友，好，薪水很高哈，最近的嘞哈啊大大的招兵买马，不是咱国内哈，不是咱国内船舰哦，但是你要赚那么多的薪水哈，很高，非常高的薪水。水，看听众朋友愿不愿意啊？是什么船舰啊？在要航行到哪里？为什么薪水会开出那么高？等一下再告诉大家哈。
1: 你的选项就是 B 的，你将咱进攻个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他干苏某个护理元素，来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0: 假如来分享，
2: 说他吃三年吃的很有效，我吃。所有的钙都产没有什么，我吃维骨力的钙粉啊什么
0: 都没有，没有感觉嘿。
2: 对啊，我才吃五瓶而已，就觉得我可以蹲了，不会僵硬。我三十年都在僵硬，都
0: 僵硬
2: 没办法蹲，所以他给我介绍，我吃了五瓶，
0: 嘿嘿，
2: 效果很好。
3: 我手吼，偏爱用正手个贵啊，看过加两罐的喝足的，够好，真正好。咱听众朋友呐，有听到这声哦，你甲气化麦，
0: 用
3: 我的身体来做气啊。
4: 钙粉哦。那
0: 食
4: 酒精真
0: 正
4: 好用诶，真
1: 正
4: 好用
0: 诶，真正好用吼，
4: 好
0: 好，人爱食赞呐，酒精嘛吼，啊什么哦，袂惊啦吼，啊疼啦吼，麻啦吼，
1: 尤其咱热天诶时阵吼，流汗流较侪吼，就更容易抽筋吼。除了电解质要补充之外，钙也要补充哦，吼，啊不然你本来你酒精体质诶人，伫热天诶时阵吼，你那那讲水分无够，钙补无够吼，些。抽筋的常常会出现，迄个抽筋抽起来足恐怖的呢，迄大腿，尤其是大腿抽筋，迄个规暝拢免困，尤其困到一半时阵抽筋。哦，你钙先吼，这比闹钟还要有效。第一时间你懒得跳起来，所以你若讲，身体较容易抽筋，还是神经吼，还是讲肌肉的收缩较无稳定，咱来得力钙粉，叫啥当家，早中晚吼。一餐两瓶子，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常常听种个朋友们讲啊，要食饭前还是食饭后都没有关系哦。家你这咧食这个西药还是汉药，离开一点钟吼，加咱的咱的钙粉、钙油、苏鹏护理元素都可以一起吃哦，只要跟你的药分开一个小时就可以了。得力钙粉跟得力钙油吼，钙粉加甲抹拢会当。日本进口100%的纯钙，就是咱这款。得力酸欧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哦，咱听众朋友吼，哎，有一个听众吼，伊传简讯来，咱听咱都在咧讲啊，那个啊，对，
1: 国建国造，
0: 不是对澳洲哎，好，这年轻人下药下老鼠药的这一个哈，杨锦平哈，咱听众讲吼，讲这个杨锦平，其实他以前结过婚哈，他的前夫哈，他的前夫是英国人，
1: 也是被下药的吗？哎，
0: 对，
1: 真的假的？
0: 不，因前夫已经死去啊，哈，是八道听死去的啊，所以讲吼，后来一个对这个澳洲年轻人下药，所以人的联想讲啊，哎，听说他的前夫英国人，好像他对外国人有偏爱哈，好，有比较哦，这个喜爱，所以你看，好，他就抓住就不放啊，这一个英国的老公听说。死的原因就是肚子痛痛死的，
1: 不一定，
0: 可能所以人都怀疑。
1: 如果伊的没火化哈，土葬的话，可以开棺验尸一下。
0: 对啊，就所以。很可怕的女人啦、啊、吼，所以十一年两个月，你若讲怎讲叫安尼啦吼，最终就这样哦啊，11年2个月，伊若去袂个表现个迄落一个，这6年就出来啊，你对不对？哦，就6年就出来了，吓死人！不要唔当吼，大家唔当去吼，唔当去做伊，介迄落哦，吓死人！啊，对，抓住男人吼，好像有一种。这种恐怕的、很恐怖的一种，在不在上面情节啦？不知道哈，这就是抓住了不放，你要走我就给你死啊！哦、OK。

0: 超级游轮的船东、哦、全世界最 大超级游轮的船东、哦、是哪里呢？哪一个国家？
1: 其实欧洲、啊、
0: 作为造船，现在造船最厉害最多的那个国家，
1: 中国，
0: 韩国，韩国、嗯、中国不算韩国，韩国这间超级游轮公司叫做长景商船哦、嗯、Sinoker Group 叫 Sinoker Group 叫做长景商船商船商船，这是全世界上最大的超级游轮、啊、来他最近这出的高额奖金哦，要招募、嗯、招募船员哦，这个招募船员哦、啊、他开出的奖金一共哦，这个哈，这个船的航行时间是差不多一个月，嗯嗯，啊，但是你那顺利会当安呢，哈，啊，去航个再回航，顺利回航得等来哈，那你就可以再拿到六个月的额外薪资，哈、嗯，安那个倒倒起来哈，大概呢跑一趟一个月要跑一趟哈，你就可以得到差不多数百万的美金。好，数百万的美金哦，哇、哦，假西人呢，数百万美金呢，哦，应该不是数百万美金呐、啊，一共哦，反正他就是一个月，他的航程就是其实一个月来回一个月，哦，去啊，啊，等来应该不是去啦，就是整个航程安尼回来到哈、哦，这样是一个月，大概一个月时间，但是如果你哈、哦可以完成任务者，你就马上可以得到六个月的额外薪资，而且薪资开得很高哈、哦。
1: 什么额外任务啊？
0: 没有说额外任务，就是要跑这一趟船啊，我就是讲啊。这一定是有特别安怎，无是安怎要让你开这么高，开这么高大家也要来啊，对不对、嗯哦、他
1: 一定有风险，
0: 开那么高一定是有代价的啦、啊、来就是要去哪里的呢、哦、要去沙烏地阿拉伯或者伊拉克去载油，然后要从荷姆兹海峡运回来、嗯、就是要通过荷姆兹海峡、嗯啊、就是这样子，
1: 可是数百万美元不太可能吧、欸、薪资不太可能，
0: 应该共是 一艘船的 这一个月的薪资啦，包括船长跟船员，
1: 一个人
0: 船员也是提升、嗯、啊，但船长是、嗯、而且一共船长可以全权做主、嗯、这船要进要退不爱叮当，还是说你不爱你半途、嗯、想说啊，这哥哥拖来去，这个安尼看，无唔收税，我特别落船啊，也可以。哦、他说也可以、嗯嗯嗯、但是只要你是可以顺利回来的话，那就是、哦啊、就赏你六个月的薪资、哦、好来、哦、所以但是呢我就想说、哦欸、荷姆兹现在呢我想敢去，这两天不是又冰冰棒棒吗、哦、现在美国、哦、跟、啊、伊朗、啊、真的是、有一点真的的好像都是这样啦，硬都硬啦、哦、这伊朗我是感觉啦，全的整个波湾国家好像都怕他，这些海湾国家好像都怕他、嗯、这恶霸嘛，这中东的恶霸嘛，对吧、哎、现在狭海峡自重啊、哦、荷姆兹海峡你看这几天、哦、如果船要通过、哦、都也是被炸、哦、也是被炸，所以说、哦啊、现在整个这个目前荷姆兹海峡又封锁了、哦、又封锁、嗯啊、所以说、进前有停战一段短短时间，对不？那时候就运足侪船出去啊，吼！就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船还是一样，也是困在那里啊。因为美国跟伊朗又在开战，大概今天已经又开战啊，这个十一天十二天啊，吼！所以又不安全了哦啊！整个海峡又被封锁了啊！所以如果有船只哈还是经过的话啊。伊朗啦、啊哦、通常是伊朗、啊、伊朗、哦、还是会对这个商船进行这个攻击、哦、所以那愿意冒着这个风险、哦、不可一公船长可以自主、哦、甚至要下船了他也可以没有关系、哦、但是如果你顺利你要赚这条钱你就顺利要回来这样、哦、冒一点风险、哦、风险是有代价的，投资有赚有赔，对不对？你风险比较高，你投资你要赚比较多的那当然风险 险就比较高哈。
1: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啦，
0: 是哈、哦
1: 哎。然后看不见，看不见，看不见。因为如果船员的话，我知道船员其实他们只要有船员证，人家随时要上什么船都可以。阿老公，哎，起码较看不见，这两个看不见。阿伯，你老公。无啥物欠钱，然后要叫伊赚这条钱，人可能无爱。虽然讲时间只卡一个月而已，对，高风险高报酬，咱休息一下，又困见。
2: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3: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你来笑声
5: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过来呀、啊，过来呀、啊！咱的听众吼，过来问迄个啊，过来问一个人啊。嗯，
0: 谁啊？谁？
1: 陈英杰啊。哦。啊，听众过来问啊，讲啊，陈英杰今嘛暖吼？对吧？一直从陈英杰吼，这入监狱了后，啊，落尾保外就医，啊了后啊，听了听传出讲伊的身体健康状况无好吼，啊听啊无就是啊病危病急啊啥物吼，所以一直到即阵，常常拢讲陈英杰是还好吧？陈英杰现在怎样吼？陈英杰是不是啊这什么？我跟你讲，没有，陈英杰。你要说，不是健在，他还在，虽然不健康情况不佳，但是他还在，哈，到听众拢点点关心陈英杰，哈，咱今仔听陈英杰一条手机啦，哈，但是七月初四一天，哈，七月初四一天，陈英杰有传出哈病危，哈，紧急救护，哈，病危，啊，但是后来应该讲。No news is good news， 这句话今嘛就会当下你家啦吼。好，那我这句话讲 No news is good news， 不过传出什么代志，代表都是好代志，所以代表讲七月七夕那一次的病危有急救回来吼、啊、所以讲
0: 有急救回来还在那边传，
1: 还在那边什么
0: 传出来啊？就病危这哦，就人谢贤弟传出来的飘逸啊。啊不不不做啊，就啊不一个人，
1: 无啦，迄是我去查，
0: 反反复复，
1: 我去甲回查，因为咱进前拢伫国外无伫咧，所以我、
0: 啊不，
1: 因有人咧问我去甲回查，
0: 所以我刚刚打完新闻就当下讲啊，你姐，
1: 我爱确定啊，
0: 我讲病危，我讲把病危传开，无代无代志的都无代志啊，
1: 七月七是迄天险啊，迄落安尼就对啊啦，
0: 还是谢贤比较干脆，传出来人的再见呐、啊，对不？
1: 你哪安尼？
0: 不
1: 啊，人
0: 谁没有生老病死啊？对不对？
1: 一听讲，因为他是个名人，所以听讲
0: 谢贤是名人呐、
1: 啊。因为大家怎样一破病嘛，怎样一身体状况不好嘛。谢贤之前
0: 啊，所以就是打工金甲五节三长两短的团出来
1: 啊，都、就是无消息，所以我讲 no news is good news 啊。因为我爱确定啊，听讲你问我爱确定讲，刚未咱无伫咧迄十几天有出啥物代志，所以我紧去甲回查吼啊，我爱要讲出来代志，咱嘛爱经过查证啊，所以回得。等个查多，咱出国去讲七月七夕，咱出国去讲，咱有传出病危急救哈，哦啊，但是到安尼个今嘛几工，十几工嘛，十几工不过有新的消息的代表示 ，no news is good news 哈、哦，谢贤哈，谢霆锋因爸，
0: 对啊对啊对啊，
1: 谢贤
0: 八十九岁，
1: 八十九，
0: 高阿兄，
1: 哦高兄真正的做这个哦高兄哈，哦拢留喺灯塔门啊，绑一个安尼，绑一个迄落马尾啊。戴着墨镜，
0: 阿叔这个喉咙八块的头，阿以前的那个下子龙哦，胸口的前面的纽扣，我刚下啦，我刚下，对，我干嘛？伊这个年纪也当活得这么洒脱，
1: 很洒脱了，
0: 不容易，还不容易啊，不容易。
1: 逍遥，八十九岁哈，这谢贤哈，这个今天刚传出过世，啊，我就在他们讲，伊是什么病？因为之前你也无听讲伊安怎安怎哈，人即卖人有的人伊就不爱用知啊，不爱讲啊，哦，反正就是不爱讲啊，
0: 所以不重要嘛。
1: 对呀、啊，
0: 谁不会死？
1: 哎、欸，对嘛，
0: 对啊、
1: 人说人人、啊、人最终必有一死。
0: 他
1: 炸弹波传杯啊，讲报警的啦！我刚跟你大家挂报警的，波传杯啊，拢无消息啦，可能报警去啊，关了。哎呦，所以吼、哦，好，这谢贤啊，破给你张，唔是咧问过啊？谢贤是安怎归心的？啊，都假老啊！吼，听讲、嗯，我也去把他查一查证一下吼、哦嗯。啊，听说。就是肺炎呐、啊，吼肺炎啊，人年纪大，有当时啊，对感冒啊，就会引起肺炎呐、啊，嗯、是什么并发症吼？啊，田公其实他也很坐轮椅好几年了啦，哦、嗯，有时候可能一拿出来，
0: 对啊，有消息的时候可能、嗯、
1: 啊，前几年这几年很多人弄看到也是就弄发现哈，很消瘦嘛，吼、嗯、就散嘞吼，啊也坐轮椅啊，田公曾经中风哈，啊就这样啊，这两天。传出 出来就是过世，连他儿子不，问题是谢霆锋一阵多啊在外地哈啊，听讲就紧急回来啊，代表讲哎、欸、也没有预期到的哈的代表呢哈啊，所以就是身体可能一直就有状况、啊，还有状况、啊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对对对啊，谢霆锋就赶快赶回来，听讲啊到最后呢，谢贤是撑着哦，好、嗯，狼侠呢哦，狼你所以我
0: 最好去靠鬼啊，
1: 对，我有时候不得不信，
0: 没有错，
1: 他就是硬撑着那一口气要等谢霆锋，
0: 对对对对，
1: 啊谢霆锋，我想，哎对对，等来个看看，
0: 啊狼的狼的，对对对对，
1: 阿姨的伊家见先拜拜
0: 哦，我高兄到最后还是我高兄欺骗，
1: 对，来你好，
2: 哎。嘿，迄、那个陈英杰是几岁？是吗？
1: 陈英杰1953年呢，你个生活几岁啊？哎，你个你生啊？1953年，72、73嘛，吼，73吼，哎、嗯，好，谢谢。嗯，
0: 对啊。还是谢贤不啰嗦啊！欸、我得最好准备看一件，对，看一件人的，
1: 对啊，对对对对，而且伊吼，哦，谢霆锋有讲啊，讲遵照爸爸的遗嘱哈、嗯，他就是低调、低调、低调的，
0: 智商也不，
1: 哎，对，办理他的丧事哈，嘿，啊，不过给那个又传出有一个名人过世，啊，我是有一点 shock 哈，啊，不过这个名人大概也不是那么普及性的名人，但是我相信咱节目中有一挂哈偏爱那种哈东方。风的啊，那种，哎、欸，那种，哎、欸，豪服，好、哦，比较华丽的豪服，东方风啦，哈、哦，而、欸、且、這個、豪服的，哦，有一挂贵妇啦，哈、哦，哎，应该东西，哈、哦，哎，生活相当袂歹，贵妇应该就有买过他设计的衣服。哦、衣服
0: 设计师啦，
1: 设计师哈，今天、哦、突然我也觉得很 shock， 因为什么？你 shock 都是因为拢无听讲伊安怎啊，啊，所以陈英杰听讲安怎足久啊，哈、哦，所以在三不五时常常都有人在问哈、嗯哦。好来，这个服装设计师呢，知名服装设计师叫温庆珠，听众朋友，我相信咱节目中有一挂哈，哎、欸，一挂贵妇啦，哈，
0: 资深贵妇，
1: 哎、欸，资深贵妇。啊，不一定资深啦吼，哎，有当时啊要做勤务啊的时阵吼，可能拢会买到温庆珠的衫吼。后来温庆珠名服装设计师今天传出过世，嗯，69岁娘娘，才69岁而已吼。啊、嗯，后来你好，嘿 ，Hello。
2: 台南市武夷的名店哦，我有改过
1: 伊
2: 的衫。
1: 哦，嗯嗯嗯，对吧？温庆珠啊，哈，哦，所以我讲那个作者贵妇，一讲到他，可能就会知道。但是有的人较无咧接触，哦，这个
0: 伊的衫单价较贵。
1: 贵啊！
0: 台湾有，台湾有17个关。17家专柜跟2家门 outlet 门市，
1: 对啊对啊，
0: 但是伊迄吼，伊较早我看，我知高雄过去有一间伊，哦，迄种开伫高档百货公司，光是那个门吼，门口我就觉得我这辈子都连看都不敢看。
1: 哎，美术馆遐得一间啊，我特别啊散步乌鸦过的时阵吼。我老公温庆珠沙梨，哎，好谢谢哈，这个不是我的 style 哦，我一辈子没买过他的衣服，但是我知道他的衣服，他都是比较东方风哈。啊，那布料都是哈、啊哦，布料都是很挺很挺哎哈、哦，啊，它都有融合，也服装有很多融合那种、嗯、啊，有一点像是东方的啊、哦，这个色彩哈、哦、啊，色彩花艺哈、哦，这一类的哈、哦，这一季度也有一点跟它像画国画呢，有一点类似啦哈、嗯哦嗯，哎，它是比较
0: 山水坡，
1: 所以比较东方风嘛哈、哦嗯，啊，布料用的都是很挺的哈、哦，通常啦，重要的场合啊是要做请五的时阵。哈、哦、啊！爱尽量较正式，
0: 老前锋啊，
1: 老
0: 真的没有错啊！你现在年轻的时候，
1: 没错啊，
0: 温庆珠没听过，
1: 没
0: 优衣库我有听过，对不对？对啊，老前锋啊，
1: 对啊，对啊，他就是以哈、哦、这个他的作品呢，就是这种哈、哦、比较能够啊说哈、哦、繁华啦哈，好、哦、好、哦哦、这个繁华拢是梦啊哈、哦，好不可。讲到这个温庆珠哈，温庆珠他突然传出过世哈，因为都没有听到怎样啊，可见有些名人其实可能他们身体像陈温倩。 常常传出伊身体不舒服，又在住院，然后对，好这样啊。但是他也是一直就这样子哈，哎，真的是啊，三不狗时有当时啊，伊家己嘛个发表一挂那种言论哈啊，所以这样你如果说有一天他真的怎样，那你讲啊，他就啊就之前就一直有传出身体有状况，
0: 我归结出来，只要一直他常常会在那边挨等哈，通常都
1: 动作固，
0: 长命百岁，就是这样子的。对啊，每天在那靠墙，哦，身体不好啊啊啊！有、啊啊、好像、啊、哦，人生无望哦，看到生命尽头的曙光、
1: 所以
0: 不要活得那么不潇洒嘛。
1: 所以你没听过他怎样啊？加上他年纪还不大的时候传出，
0: 69岁算还年轻、哦。
1: 对 对，而且你想想，他温庆珠他习惯的装扮就是长长的头发，圆圆的脸啊，一向都是白衬衫跟牛仔裤的搭扮，好、的搭扮，对，伊无咧穿伊个，觉得哦，你讲伊设计衫咧，伊那唔是穿，不是，他的装扮就是这样哈，啊来啊，所以讲哦，
0: 就是好像是三毛穿的会很合适的那种衣服，对、啊，就是那个感觉。
1: 温庆珠就是白衬衫、牛仔裤、然后长长的头发哦，
0: 老前锋，
1: 对，哈，所以很多人听到他过世的消息都非常的震惊，
0: 没有错，
1: 对啊，好来温。温庆珠英文名字叫做 Isabella Wun， Isabella Wun， 他就是用这个英文名字开创一个的服装品牌，他代表的是服装的设计还有时尚，还有时尚。其实他是一种将美学跟生活结合的，人说他真的是，所以好友听到他过世的消息，好友的这种留言感慨都是说他是一个浪漫，真的是浪漫的人，浪漫又爱生活的人，真的。一曾经吼嘛开过餐厅，除了服装设计以外，啊，开过餐厅，而且是伫台北的蛋黄区，规栋的啊，安尼规栋的哦，吼，规栋的吼，这个品牌伊莎贝拉温吼温庆珠吼，它就是将生活美学跟生活方式呢吼结合在一起，所以在一栋台北蛋黄区的大楼呢，一规栋安尼，吼，它经营它的菲菲茶酒沙龙，吼，叫菲菲茶酒沙龙，哦啊。沙龙啊，它里面卖的有中式的菜哈，我就这人应该都还有这个印象哈。菲菲茶酒沙龙，还有什么 Ken 什么卡很哈卡 key 哦 ，Henkey 哦，而且啥好咖啡店哈，菲菲咖啡店，好，菲菲是他的小名，好，然后他就是一楼喝咖啡哈啊，可以一楼喝咖啡逛街，二楼吃饭，三楼吃饭喝茶，好宴客哈，然后。再上去还有他的衣服啊，安尼规栋的哦，就这样子。
0: 对，你看一哦，我没有看过温庆珠的，我知道这个设计师啊，我没有看过他的作品啊，但是我刚才稍微讲解哦，他就是很中国风，然后再加上。中国的，然后有些作品的是真的棉袄，这个中国那个棉袄的样子，有领子有棉袄啊，但是一来对哈，它的这个绣花其实是蛮西洋的，所以你看，所以你看从他的作品跟他陶造一根盔上 ，Fifi 上
1: 茶酒
0: 啊，一个被叫沙龙，他就是想要。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嘛，又有茶又有酒啊，
1: 然后还有咖啡店，
0: 对，没有一个
1: 还有餐厅，
0: 没有重点，它叫什么？它叫沙龙哦，
1: 沙龙，
0: 哎呀，沙龙，对啊，沙龙这是很
1: 老一辈的，
0: 不是老沙龙，这个是法文嘛，所以它又有卖茶，在法国的沙龙怎么会卖茶？所以它茶酒沙龙，它我相信我能够大概能够想象，我没有去过那家，可是我能想象它里面一定。都是很中国的元素很多啊，但是他用的器具器材可能都是一些法式的古瓷等等对啊。
1: 中西合璧，
0: 中西合璧，哎，对，老前锋，这个 old money 会很喜欢他的衣服。
1: 好，他的衣服动辄都是几万块的，
0: 对啊，定制的嘛，哎呀，高档的。
1: 所以我讲吼，都要做钱唔的事吼，
0: 而且还有棉，我看也上来那个棉袄啦，鸟喂，台湾请棉袄，这个真的是要冷气要开。
1: 那又是卖外国人呢？
0: 对，他没有，我觉得外国人喜欢哦。
1: 对啊，
0: 我如果以外国眼光，他会这种。 充满了东方的色彩元素啊，各有他熟悉的东西，他有一些花鸟的东西，嗯、但是伊的这类材质是用、嗯、比较是用欧式的、嗯、或者是法式的材质，嗯，还不错，嗯，
1: 好来，
0: 很可惜啦，哈，很可惜哦、喔，
1: 对，但是也没有说特别说说他到底、嗯、
0: 低调啦，低，
1: 对对对，就是69岁，说实在才69岁哈，嗯，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听过啦，哈，这就。就是没买过他的衣服，也听过，也看过哈。温庆珠哈，伊莎贝拉温哈，
0: 所以会常常这样啊，不舒服了，好像快也没 on 去、嗯，那个都可以，还会活很久了、欸，不用担心呐。
1: 哦，这样子哈。
0: 对，真真假，多、欸、杰。
1: 最近有一个人，
0: 最近真假辛苦半天，哎，当个出来点哎，这个底背的没来不及啊，个点哦，好像
1: 快。我只能讲，我看一个人，伊、啊、就点了点。最近哦，伊咧直播拢在点点咧靠听，靠听讲伊身体安怎了，什么精神、啊？
0: 法拉利姐、
1: 啊。不是
0: 哦，
1: 馆长，馆、哦、长，馆长讲，伊前两天可能心脏安怎安怎，伊就讲哦，结果伊讲我那也无，那也无死，真那也无死，我是个伊讲死死的好啊，啊，结果那也佫救起来哦，啊，一尴尬，唔知嘛，大家拢在讲咧啦，馆长、嗯、啊，
0: 卖惨吼，哎，卖偶尔卖，
1: 不好啊，已经蛮卖惨嘛，不好啊，
0: 偶尔卖惨可以的、嗯、啊，你天天在卖惨、嗯，
1: 天天他现在、
0: 啊、对啊，嗯、想被看直播要看你卖惨、嗯、对不对？嗯哦，生理不好啦，啊、又是被谁迫害啦？
1: 啊，拢在讲人安怎安怎对不起伊啦，哎、啊，讲啊，啊，其实
0: 负能量很强，
1: 伊在拢家己做了，家己做滴啦。啊，来接电话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 哎，来你好，小坤 pocket，
1: hello，
2: 你好，那个温庆珠的爸爸是温哈雄，
0: 嗯，温什么雄？
2: 哎，这个温哈雄一个将军，因为他是那个上流社会的人，嗯、所以你跟他的、
0: 嗯哦、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他就是
1: 因爸爸吼，较早是一台北出生，但是后尾伫细汉的时候都台南哦，啊台南高雄啊对拢住过、嗯，因为他说他爸爸好像那时候是当警长还是什么，嗯、所以常常会调来调去、啊。
0: 党国时代来，
1: 党国时代的，
0: 没有说党国时代不好，就是说他的文化的熏陶嘛，哎，就像那个白先勇，大概张家公五姐看到南岛有一个白先勇，嗯，然后白先勇以写一个台北人，我有一个文学作品叫台北人，嗯，你拿一旦金马岛人的这个角度去看白先勇的台北人，他真的就是台北人，他没有、嗯、他没有台湾的文化在里面。你在白先勇的作品里面看不到台湾、嗯，但是满满的哈在台湾。有回不去中国的乡愁，嗯啊，这个时代的背景，我没有说这是对或错，那这个的是这个随着党国一起过来台湾的，他们对于自己故土的这种哈中原故土的向往嘛，包括歌咏滇青哦，嗯，你有去过陈清武都知道啊，嗯，那陈清武里面有一个什么塔哦，嗯，
1: 然后什么塔，
0: 就是一个就中国那很中国式的塔，居高临下嘛，哎，所以那哎的是蒋介石，他回不去杭州西湖嘛，他所以他在。
1: 澄清湖
0: 弄了一个，对不对？
1: 把澄清湖当西湖啊呢？
0: 对啊，然后呢？嗯、你看圆山饭店为什么要盖在澄清湖旁边、嗯？有那种中式的宫廷风，但回不去了，嗯、他就只能哦盖一个类似的、嗯、然后仰望哈、嗯，遥想他、嗯哦、回不去的家乡、嗯
1: 啊。Hello， 你好，嘿，来，
0: 你好，
1: 你好，
3: 两位好哦，哎，嗯，好起来。我有买恁
0: 来
3: 盖饭盖药，阿舅问的要安怎
1: 吃、嗯？
0: 来，
1: 线下甲你讲。

0: Hello， 来你好。嗯，
1: 我今仔叫过那个播起来，一节目哦。嗯，我好看个长啊一点。嗯，
0: 无啥物好
2: 讲。有啥物好讲？
1: 好一段吼。嗯。伊在咧报名白啊。
0: 我唔闹咧报名白。你莫错话阮哦，
2: 阮。
1: 我是我想的啦。
0: 哦，你想
2: 的想得好吼。
0: 你都甲阮的话当作明白安尼吼，是哦吼。
1: 大家讲股票，讲政府拢无赚钱哦。嗯。即阵都爱帮听啦。嗯嗯嗯。无带无钱，伊就去讲报台船，哇，即赚的
0: 真。即马要去，我要去买台船的安尼。
1: 哦，伊讲一个了啊，我较紧来买咧。
2: 胜率不高了，
0: 不要紧啦，不要紧啦，
2: 不，我是真的，
0: 伊家己的判断啦，对不？阮是无得，阮是无迄个目的，安尼咧讲
2: 的。无咧讲这，
0: 阮是新闻时事，啊，你要甲阮无意中听到的当作
2: 啊，产业分析嘛，
0: 对，
2: 而且你若讲真正要做股票投资赚钱，你得爱家己去做
0: 功课，
2: 爱家己去做功课，无这唔是不要紧，这爱家己。
0: 我是讲，迄不要紧啦，迄无甲咱无关系，伊家己的分析，家己的决定，吼，
2: 哎。
0: 伊那要动作，安尼都是迄落那那。
2: 再次重申，我无咧买股票。没有。
0: 好来哦，
2: 因为咱其实咱人就是安尼嘛，趁钱我也就欢喜感谢，但是对吧？了解是说你可以怪你啊。像前韩国不是有那财经网红啊？当然我们不是什么财经网红，但是哇，还叫 combo，
0: 也是直接讲报的啊。那不咧，那不是咧讲的啊？
2: 对
0: 啊，直接讲报讲哦，啊买股票啊买啥买？
2: 对
0: 啊，
2: 谈的时候你别家你感谢啊，把家你当作神啊。但了解时阵哦，
0: 不行不行，
2: 就 combo。
0: 对啊，所以听众朋友，你家己要安尼想，那是你的代志啊。我无要紧，你要安尼想你的代志，但是我唔。对，听众知影啦吼，咱只不过是咧讲新闻时事啊，有个人就会讲，听到吼吼。好来，伫咱台湾即嘛呢吼，这个政治生态、政治生态的、就是吼。啊，已经到了这种蓝绿互不相容吼，这个很好、要找一个蓝绿可以有交集的吼。很难哦，有共识的好像很难
2: 啊，探级啊，
0: 探级都
2: 股票探级，
0: 探级都共识哦，有交集哦，吼啊，有诶探级嘛，公布探级啊，对不对？安尼讲，不过我今仔要讲一个吼，蓝白绿都是有交集的哦，这不简单呢，吼，伫政咱台湾诶政治生态，今卖政治生态哦，蓝的也认同，白的也认同啊，绿的当然也认同，那这。我这种的代志，
2: 可认同不代表票会投给你啊！
0: 哦，当然了，
2: 对啊，那就
0: 当然了，当然了，哦，当然这是无唔对啦，吼，但是但这咱家己足清楚的啦，吼啊，但是吼，没透过这个民调，吼，透过这个民调，他有的人我哪不认同我的民调，我嘛无可能家己合理啊，对唔对？吼，所以讲，这个就不简单了，吼。好来，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台湾政坛出现的。罕见的民调奇景，罕见的民调奇景哈。最新的数据大公开，哦，这个板块的流动引发足侪人的讨论哈。好来，讨论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人，咱台湾的政坛竟然出现一个人。竟然会让蓝白绿都有交集、有共识，支持度呢？同样的哈，就是满意度、支持度都一样来到高点哈，这真正是不简单呐！哈，出个零是好零呐！哈。好来，此人就是高雄市长陈其迈哦。 好来，我刚用数据，人讲数据是个公位，用数据来讲，高雄市长陈其迈这几年来对高雄市哈各方面呐哈啊，诶，这个啊，这个这个施政各方面也得到很高的满意度，在党中在每一次每一次的这个民调哈都是支持度很高啊，甚至呢已经连续得过五星级的哈，我记得五星级的市长六都市长哈，那最新的调查，陈其迈整体施政满意度来到80.9，好80.9，这在咱台湾哦，目前这么残酷的政坛来讲哈，一个首长的满意度来到这样哦，在你人讲啊，在共产国家搞安尼，我也是哦，哎，在咱这民主的国家对不对？个这家这家老官嘛，嫌个老烂哈，哎，各有法都来个。80.9% 的哦，这个施政满意度，这真的不简单。阿里点讲，哎呀，不要紧，可能是因家己的，拢吼家己支持家己的。但是呢，如果摊开政党倾向的交叉满意度，好、哦，这个这个那个交叉分析呢，民进党哈的是讲陈其迈他所属的民进党的支持支持价，对陈其迈的满意度是来到98.6%哦。哦，是来到98.6%哦，哈，没有政党倾向的中立选民对陈其迈的满意度也来到73.9%，好啊，那么国民党就是蓝的，国民党对陈其迈的满意度也来到61.6%。哦，所以你唔能讲，哎，侬家己咧做，家己咧支持，家己咧满意，哈，哦，就是没有政党倾向对的人。对陈其迈的满意度73.9%，国民党支持者当中也有61.6%，对他的施政表现满意，给他的满意超过61.6%。再进一步看呢，哈，为你连展来看哈，这头啊，咱讲的是政党的倾向，所以讲真的哈，陈其迈的满意度是呈现蓝绿交集哈，都有交集哈。年龄来讲，20岁到29岁这个族群，就是属于比较年轻的族群，对陈其迈的满意度竟然来到98.3%哦，很惊人的哈。这一份民调呢，真的哈，真的是在哈，有人就讲哦，真的啦哈，真正有在做的。哦，金价这个大概可以有目共睹的哦，真的，这的是金价，大家都有共啊，有交集哦，就是有交集哈，所以那种80-90%的满意度，这真的是不简单了哈，嗯，甚至不分党派。哦，不分党派哦啊，年龄层哦，最可怕的是20岁到29岁年轻人对他的满意度来到98.3%哈。
2: 其实陈其迈是很简单呐、啊，他执政这么好，其实我觉得就是多点问题你都可以改观了。
0: 而且他，
2: 我对了、嗯，当然就很多啦，但是归咎就一句话、嗯，遇到问题的，你盖不盖、嗯？你要做面子工程，有时候真的要面子工程有面子工程，要里子工程有里子工程，嗯、要长远规划有长远规划。然后像哦，或者是各个时安的，因为这不是说马上就一触即成就这么高的支持率，嗯、对于。疫情
0: 六年嘛，
2: 对疫情时代、嗯、
0: 六年、
2: 哦，疫情时代哦，一点点滴滴的累积啊。疫情时代嘞，哦，哪讲我相信各种起名都就英雄去做那里住下哈、哦，然后就是那时候的那个不管是那个。
0: 哦
2: AZ 啊，或者是莫德纳，我、那时候就有那种哎、欸，长辈就先打，然后去高雄、借高雄巨蛋
0: 啊，然后坐着一排
2: 這樣子啊，然后你都不用动，哎、欸欸，你那边靠在靠在人呢、欸，你坐嘞哈，医生当哈，护士动、欸，对不对？啊，你坐了在
0: 啊，大家电够人的腰牌啊，
2: 然后你就不用在太阳底下曝晒、欸，有冷气、欸、啊，有那个 violin 哈、欸，你准那去高雄，嗯、我买住贵贵啊，这高雄巨蛋我去打过嘛，然后那个慈济的那个这个。场地也这
0: 样，
2: 快速、舒服、不啰嗦、简单，好。在疫情时代，还有就那个的圈选嘛，然后调查嘛，讲哇，你这些所在，迄阵他们觉得狂烈、嗯、一定要抓到，迄阵他们慢我这边拖出去。
0: 嗯，
2: 在最危急、最关键的时候，其实 高雄市政府都一直在协助市民，还有包括这次食安有的危机，贫穷下人都在折
0: 啊，对啊对啊，
2: 你卖我起码人卖工什么该要自己要你认分内要做的事情，你没有做，你就要把它推去说啊，都是政治斗争呐、啊，我来讲啊，你这样子你是只在跟谁？你在跟你的同温层取暖的，啊，相信起码绝大多数人都没有什么政治倾向了，谁管你蓝，谁管你绿，谁管你统，跟你赌，我今天口袋的钱有没有赚到钱，赚饱饱，我吃得饱，账单付得出来，付不出来，这个才是绝大中产阶级需要的啊！所以你看，做对事情，中产阶级就支持你。哎，我的逛嘛，他不会因为支持度你高，颜色不同，绝对不会因为啊，然后因为支持度高就去投你，不，顶多不去投你自己的人，他不会去投你啦。这是你也信仰嘛，也自尊嘛。但是绝大多数人今晚不得插降跌啦。我吃得饱，穿得暖，玩得爽，对不对？出国能够出国，对不对？啊，薪水有增加，投资有赚钱。他那是管理统跟赌，
0: 好，所以说哦，这也是一个政坛哈，一个真假期
2: 这代际的，
0: 可以讲是政坛比较特殊现象了哈。好，透过这一次的这个大数据的这个民调哈，这竟然会让台湾那么分裂的政坛可以哦，因为这个人而有所交集。
2: 对啊，麦公这边剪彩和面子工程都我的功劳，
0: 人家真正都是我在做的啦，
2: 都得尿气啊啦，饮醉啦，啊是讲垃圾。有了啊，中央哦，中央要负一半的责任，叫喝者哦，然后 AI 来，起码 AI 来这起定的喝啊，什么各书要朗对吧？
0: 对啊，然后这个朗一起这个啊，我们哪里有什么事情，有什么那个的时候哈，第一时间你就是会看到他哈，什么事情我说哦，加个来这项，加个这上哦，速度之快，效率之高，
2: 或者是说已经在这个问题发生之前好几步，包括我阿公，我印象身为高雄市民就是很有感。一主要就是被疫情的群整合了高雄几大医学医院的资源去调配。这个是指挥论，这真的是不是只有做小的、啊，你大你这高层呢，你要去调动指挥、然后去把每一项做好。五郎公有不同的方面说，这陈市长其实他是严官，一对个爹啦，极严厉色。
0: 对啊，
2: 但是对我起云来讲，好啊，因为。本来咱选举投票，不是叫你来做官呢，不是做王的呢，
0: 叫你来做代志，
2: 叫你做代
0: 志，为人民做事。
2: 咱不是中国大陆呢，中国大陆哦，那做官就了不起的。我们台湾就是有任期啊，四年一任，不做不就滚蛋了。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啊，我甲你问一下吼，你咧介分介优？

0: 你不要管
1: 你。好好好好，加油加油哈，麦克托哈，
2: 嗯，祝福你哦。
1: 好，谢谢，
2: 身体健康，祝福你。
1: 来你好，嘿 ，Hello， 嘿。
0: 哎，我恁有拍过啦
2: 哈。嘿是嘿。
0: 啊，伊个 AI 吼是要用什么款的开单给 AI 联络？咱
2: 咧咧请教，无你得用 ChatGPT 啊 ，Gemini 啊，吼，你用 GPT 啦，吓，
0: 你啊用那个
2: 手机啊，
0: 牌子的，
2: 哦，什么牌子都可以吼，
0: 智慧手机吗？
2: 都可以，对对
1: 对对，
2: 爱让上网，爱让上网，还较重要吼，上网咯，嘿。
0: 要先上网，
2: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手机啊会当上网的，才会当。
2: 对对对对，
1: 好，谢谢。
2: 先上网哦。
1: 来，你好，嘿。
3: 哎，大家好。
2: 嗯。
3: 啊，拄啊，小公咧，不跟你讲存钱买，这我有认同啦。
1: 嗯哼。
3: 即马目前，我是希望偌正的甲左龙泰换掉。
1: 哦，谢谢。
2: 那么的公开啦。
1: 来，你好，嘿。
4: 喂，
1: 你好。
4: 啊，请问
1: 咱刷
4: 卡
1: 讲者去？好，刷卡哈，咱可以电话卡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好，会使，会使。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1: 哎，你好。
0: 嘿，你好。
1: 我是看跋倒啊，唔知要食啥物货。
0: 来广告啊，你跋倒了有安怎无？嘿。
1: 哎，干嘛这个？骨疼啦。
0: 骨疼疼吼，好。好啊，先买瓜钙粉来吃吼，好不？吼。
1: 你给我吃好哦。
0: 好啊。好，算卡算卡吼，要吃吼，好，谢谢吼。咱来跋倒吼，要注意哦。有的人讲跋倒，哎，敢那无安怎吼？啊，唔过疼，足久拢搁咧疼。有的嘛有安尼哦。啊，最后吼，经过啊一两个月啊，啊都不讲无，都敢那无是无安怎，但是也疼。里面有骨裂，吼、哦，有当时啊，内底有骨有病，吼、哦，啊，有当时啊，你去，哦，你去检查时，你感觉讲无安怎，哦，所以可裂，有时候裂就是安尼，安尼消化有一个鼻唇安尼黏黏，吼、哦，吼、哦，很细的鼻唇裂缝，哦，有当时啊，你家己无察觉到，吼，啊，所以讲很长期，就时间过足久啊，拢阿哥都不舒服，所以讲钙粉钙又加咧。健步如飞，我学咱咧听众讲的，真正就是恁的物件那遐好，我真正我即摆行路吼，走那飞咧，啊行那走咧，啊走那飞咧，安尼，哦，规个拢轻松啦，拢跳人啦，拢少年起来呀，得力选哦钙粉甲得力钙油，好，谢谢以上广告。

0: Hello， 来你好，嘿、欸，
1: 小坤你好，我知道你是爱狗人士哦，但是。
0: 谢谢啦，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0: 你好，嘿 ，Hello。
1: 哦，小姐你好。
0: 喂，你好。
1: 那个，戒烟吃，有吃安尼，脚安尼，还无啥难呢。
0: 戒烟戒了吧，嘿，你的关节支撑力无够啊，吼。
1: 我是跟他吃钙粉的，
0: 钙又加的啦。哎，有当时啊，咱的力量是靠关节的带动的，哈，好不好？
1: 哈，对哦。钙又
0: 啊，钙又加的，你就足明显的啊，就很明显呐。钙粉高的有钙粉的作用啊，钙又有钙又的作用啊，带动关节的一定是爱钙又啊，哈。
1: 我
0: 吃不吃，刚刚那没有。哦，你都钙油加的都就会很明显了啊！哦，都有差，足明显的，足明显的哈。但是你钙粉咧吃，对咱身体各部分来讲，绝对拢好的啊！吼，好，好，
1: 我请教
0: 你。好，你家己调整就好。哦，你家己看你家己的身体状况，你要安那改变，要安那调整，啊，要安那时什么时间吃拢会使，自由的，好不好？哈，好，谢谢，哈，哦，以上。要卡电的一般来0800-77-55-99哈，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嘿，
2: 好起来哈。
0: 来，你吃讲嘿。
2: 迄个，
0: 嘿，
2: 你甲讲，伊若要送药下来吼，
0: 哎，无要紧，
2: 拍电话，因我在因楼间
0: 了，好，无要紧，
2: 我二楼无电力吼，较听无袂着，
0: 无问题，免紧张，好，这阮要送进前，阮的小姐拢会先卡互你，你免紧张这啦，吼，好，一工送遮济吼，哎，这你免烦恼哈，阮阁有人会卡互你，好好，阮一定要阁。咱注文，咱节目中是注文定岗，阮甲你特，阮甲你登记起来，阮都有客服小姐会卡甲你联络啊。吼，一定拢，你若有伫咱的节目中注文吼，好定岗咱的产品，一定吼，随后阮都客服小姐可能下晡还是明仔载，拢无一定吼，有时候都是下晡伊都客服小姐的讲，啊，你有伫小军扑街的节目中定岗什么什么什么产品吼，吼对无？看对无？对焦一下，啊，你当时要送吼，啊，阮当时会甲你送去到位安尼吼，迄阵啊，你若有啥物要求，你才甲阮客服小姐讲就好啊吼，咱现场节目定岗出呢，然后唔免烦恼吼，啊，迄这部有一定，咱公司咧出货吼，有一定的 SOP 吼 ，OK 吼。可以电话0800-77-55-99
3: 0800-77-55-99。
0: Hello，
3: 来你好，
0: 有，
1: 刷卡
0: ，
1: 刷卡。
0: 来你好 ，Footsteps Echo On，Hello， 来你好，
1: 小公 Pocket，
0: 请讲，
1: 小公我带你去

0: 不知道，哎，不知道，哎，不知道，好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啦，咱听从伊是讲，伊讲最近有听到大陆广东有一个什么新闻啦，伊讲叫我报一个安尼吼，哈啊，但是迄个新闻我无去注意到吼，没有注意那么多，而且大陆的代志这么多吼，大陆的代志这么多吼，好像哦好，这个新闻在咱节目中来讲，可能就还排不上了吼，排不上来吼。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你好，嘿。
1: 哎，主持人你好哈，就像伊讲，迄网络上哈，因材料足袂介绍，叫咱台湾阿去阿救济。
0: 好啦，好好好，好好，谢谢哈。对啊，伊说中国伊最近水灾嘛，正严重嘛，有几个所在哈，啊，都有人因么大陆中国有一些民众因的拍片，你讲啊，台湾啊，台湾啊，怎么哈不赶快来捐款呐？哦，叫咱台湾赶紧去捐钱，赶紧救济。哦，你若不爱紧赶快捐钱，我要甲你母痛哦。
2: 台湾人不是没有那种这种人机几机的这种心啊，因为咱台湾迄阵啊，四川大地震是，咱其实咱阵啊台湾了嘛，
0: 汶川
2: 哦，四川
0: 关注这
2: 啊，
0: 几十亿呢嘛，是个几十亿，
2: 赶快嘛换来什么呢？人讲这何叔去帮助你哦，人机几机的这心情哦，我们不要讲谈政治，结果换来什么？中国人哈，文攻武赫，对不对？军舰绕台，你起码要叫人台湾那个关机哦，你他敢派对不？
0: 假派，
2: 但是咱三一咱关机哦，日本人。感谢咱台湾，感谢到今仔日，真久真正啊！咱家己可能拢袂记，伊阵啊有关机，有关无关关偌济。日本人还是感谢，就是同样的嘛。人讲救人还是帮助人，买酸点。
0: 救人唔当救糖哦，咩啊？救糖唔当救人哦。
2: 对，就是这样子。啊，可是台湾人想要去捐，还是去捐
0: 啊？对啊，对啊，对啊，我们是自由，
2: 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

0: 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2: 你这就是
0: 在讲你观音娘
1: 了，好，好了，好了，就多了
0: 啦。哎呀，啊，恁拢要害我，定要叫我讲这个话吼，迄脏是无意中讲出来呀，吼。好来，0800775599，
1: 讲嘛讲讲，七七五五九九。

0: 0800-775-5599。
1: 嗨，你好。
2: 你好，我找淑君小姐。
0: 那不用找，直接就直接哈。直接说。
2: 线下。
0: 线下哈，好。

谢谢，好，多谢哈，好好好，谢谢你，好，拜拜拜拜哈，好来。call in 电话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你好。
1: Hello。
2: 大家好。
1: 哎、欸。
2: 中国讲的风台是热情的遥控器。
0: 嘿嘿嘿。哦，真搞的哦，搞干的哦。哦，咱的总统我都遥控台风。哦，那呢，这都太这种人才世界哦，全球哦，都真正拢大家要收抢啊。可我都遥控风台，意思讲，顶边的风台对于咱台湾全咧摔过、闪过吼，啊，全拉位中国啊，结果中国是足严重诶，所以讲吼啊，由此一说吼，这可玩笑话啦，听众你不要真正吼听听就好，有时候是网友家己的杜撰想法吼。咱较早唔是拢讲啊，因为我们有护国神山，对冇？洪台是来啊，咱的中央山脉都拢会个动起来，哎、嗯，对吧？
1: 哦，对不？中央山脉真有雾、嗯，
0: 这是真的呀、啊，
1: 就功能啦，
0: 哎，这是
1: 有啦有啦，就因为对西部来讲，这是真的有破坏、哦、
0: 啊。咱的总统会当遥控操纵、哦哎、操控制台风，这都听听就好哈。

0: 你的现在这部是美丽人生，咱的空电话0800-7755-9900-7755-99。
1: 不管是哪一个国家成年人其实都喜欢散步不管是讲平常的生活，还是讲有时候出去旅行，也都喜欢走一个走在一个不管是繁华的这个城市街道，还是讲这个比较偏静的小镇、小城、小渔村这个散步那这个有一个一项调查讲全球最受欢迎也最适合步行走路用走路的步行的城市城市听众朋友你自己所住的地方你有感觉说有适合走路散步吗咱台湾因为地狭人稠土地不大人个多所以说实在有很多所在都没什么适合人走路
0: 最主要是城市规划很差啦
1: 对啦真的这要改啦
0: 七楼的造型力我都没有被停这个才是主因
1: 啦对啊这真的要多一点可以人让人走路的环境这样大家会比较愿意走路啦
0: 对 啊
1: 当然天气也有关系啦好，那来讲一下这是一个最新的一个调查，全世界全球最适合用步行或者是甚至散步，探索这个地区的这个风情，的城市
0: 是哪个城市？
1: 咱先讲在哪一个国家？
0: 国家
1: 叫做东欧，以前是共产国家，叫做波兰。
0: 对，波兰
1: 、波兰的那个城市叫做克拉科夫拿到第一名
0: 这我相信
1: 对其实有很多早期那个东欧国家我刚刚不知道我喜欢我反而比那个什么法国英国还更喜欢就是那些早期一些东欧是共产国家，他们其实他们的街道设计、房子、建筑就是也是很欧洲啦，对不？但是他们的道路会比较宽广另外也有人行的这种走路的步道，
0: 人家车不就侪啦，
1: 对，
0: 因为东欧国家
1: 没那么繁华，没那么对，
0: 就本质上经济较不好啦，
1: 对 啊，
0: 所以东欧国家的人拢走去这个西欧、南欧去看过但是。也嘛是保有所谓的欧洲的这个特色，但是没有那么喜欢
1: 没那么拥挤，没那么嘈杂，
0: 物价没有那么高，
1: 对，物价又比较的将将好，然后道路也大条，
0: 对啊，
1: 道路大条，哎，
0: 对啊，我2024年我咱去东欧跟中欧嘛，
1: 对吧？对吧？
0: 东欧你管这，
1: 就是匈牙利
0: 的
1: 捷克嘛，斯洛伐克，
0: 匈牙利的物价其实跟台湾体感上的物价跟台湾差不多，但是一些澳洲，一起剩澳洲来对物价较低所在，所以如果拿台湾的薪水，你拿去布达佩斯，又是首都去生活，其实还蛮 OK 的啦，
1: 对啊，
0: 但是我们贵这里东欧这个布达佩匈牙利的年轻人，他们都自己都想说我要去外国探亲，我要去。
1: 你在法国你的生活消费成本都要给足管，
0: 不啦，就
1: 但是还是要去嘛，
0: 钱啦，对，就钱比较多啦，对对对，但是你看波兰真的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其实我想要去波兰，
1: 对啊，
0: 说这个叫克拉夫嘛，
1: 克拉科夫，
0: 克拉科夫，克拉科夫，
1: 对，就这一个城市拿到第一名，
0: 一定很棒，
1: 全球最适合用步行旅行的城市就是波兰的克拉科夫这个是很多人把它评比这类出来的哇，克拉科夫，克拉科夫，还有就是像老城区的，有时候瓦维尔城堡克拉科夫那阿哥来其实 第二名啊，第二名拿下第二名的，嗯，这个我就比较稍微不认同，是威尼斯，威尼斯就今嘛就阿杂的好唔好哈？好哦，波兰我认同，波兰我有去过哈，好，所以我大概知道也街道也街阔的情况是安怎哈，真的是蛮适合、嗯。
0: 对啊，咱台湾有一个网红，他旅遍欧洲嘛，你的那婚宴工，他最喜欢的国家，
1: 欧洲的城市，欧洲的地方
0: 国家就是波兰，
1: 对，
0: 因为交通嘛，金红奔哈，不管德国要去。奥地利 Becky 其实都是一个就是三四个小时的火车就能够到首都啊，再来的话物价真的很便宜，加西兰
1: 对对，
0: 波兰的吼，肉这大块啊，布丁
1: 这大块
0: 啊，布丁这大卡啊，米加牛奶鲜奶，都比台湾便宜，真的都比台湾便宜。
1: 好，咱都要讲克拉科夫为什么第一名哈？一共它的整体地形很平坦，有一半的道路都可以供行人通行，绿地又很充足，城市38%的面积是公园、花园还有森林，那还有什么话说呢？
0: 没有。错没有错，所以听众朋友有机会去波兰哦，走走也不错，而且是一个很有历史的地方。嗯，我会想去波兰的，因为我想要去看那个奥斯维辛集中。
1: 哦，对，值得，那个是值得。
0: 有时间去讲，你咧想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甘舒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收提供。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瞧瞧。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的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油房和城路顶和城车牌阿卡。
10: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亚球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高楼啊，九楼的高度哈、啊，你俩徛伫边啊，哦，好惊人啊！尤其是有惧高症的人哈、啊，你俩看到这两徛伫迄个高楼诶窗啊边，你会怎么样呢？

0: 好，来哈啊，徛伫窗仔门边哦，这个看风景吗？好像不是呢，哈、哦，位置在哪里呀、啊？是伫桃园的地方法院，高雄地院哦。在长内吼，长下晡五点外，啊，有一个人突然间徛伫迄个高楼的窗仔门边，好你家在，好你家在，好家在，讲的是好话。有人发现讲吼，这个地方发现五点外一个人徛伫窗仔门边看，甲先是呢吼，发现内底的。职员嘞，有人看到，同事看到，赶紧、赶紧、赶紧，甲伊救起来。根据着了解，这名徛伫窗仔门边是一个书记官啊。近期呢，因为换着新职务，技术工呢对着业务无讲解释，搁再加上着呢自我要求伤过高。所以呢，情绪失控。好，这个书记官同时走到桃园地院法院高楼比较哈啊，较密集哈，而这个公共地水间啊，双脚勉强徛伫底，徛伫呢吼，到啊窗仔门边吼，安尼细细啊，一摆摆啊，娘娘半个脚呢吼。拢总咧吼，伸出来，也就是讲，一打咧吼，一半伫内，一半伫外啦。只有咧双手吼，啊，放伫迄个窗仔门框。同事一个看，哇，不行啊，这个不得了啊，吼，赶紧甲救起来。那嘛报道咧吼，这个119出动了消防人员一台救护车，将咧这名吼，这个书记官送去到延平病院。做一个观察，根据着了解，哈，这就是呢，哈，法院资深的员工啦。你是讲近期，哈，啊，这个呢，哈，公家机关、任何机关，有阵时拢会调一挂新的职务，因为伊多好接到这个工作呢，哈，是啊，别个个别对着新的业务无讲解释，所以呢，自我要求高，导致着呢情绪无好。当下好个在，好个在有呢吼，迄种啊，当然啦，比较吼较冷静，发现将着伊扭转来，吼扭转来，啊无即声呢吼，一支脚伫内底，一支脚伫外口，万一哪里吼无注意，还是讲呢吼，伊真正想袂开，遗憾的代志的发生。其实呢吼，真的遇到事情啦吼，每个人拢有心情低落的时阵。咱咧讲的是安尼啦，咱嘛捌曾经咧吼，心情就歹的时阵。不过呢吼，坦白讲，自杀真正袂当解决问题啦。啊，你呢吼，无论是感情啦，无论讲咧吼，工作者勇敢吼，勇敢来求救，勇敢求救。哦，咱即马社会有足侪求救的管道啊，是不是？啊是呢吼，找到你的朋友，嘛拢会使啊。是不是齁、哦、啊吹到呢齁、哦、这个长官啊拢总可以啊，是不是呢齁、哦、啊另外呢这是台中发生的图书馆，好家在边仔的人呢齁嘛、哦、是安尼真冷静。台中呢一名16岁学生伫市立的图书馆齁伫遐伫看册，突然间呢齁怎倒了涂骹。倒落去了后，都已经无呼吸、无心跳啊！刚倒底下咧读册，在自习啊，这个西万高中教着呢吼，中二中学的学生马上通报，并且呢吼报着消防局这个119连线，做着 CPR。哦，那操作着呢吼，主动哦，而这个心中电击器，学生讲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呼吸吧，吼、哦，迄个时阵呢吼，就甲这个16岁囡仔 哦，伫迄个阎罗王的手诶，吼、哦，鬼门关甲抢倒转来。好，啊、这个学生囡仔咧，吼、哦，哦，高中生两个伫遐讲，感觉已经无喘气安尼，完全拢无喘气安尼，吼、哦，赶紧咧敲着119，电话内底，吼、哦，电话内底咧，吼、哦，都听到两个人对话讲，完全拢无喘气，消防人员电话，吼、哦，来指导。看要如何电击啊，叫学生咧吼啊，伫个胸坎遐做好着咧吼 CPR 一秒钟两下。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
0: 哟。
1: 啊，你讲怎卖伊要送，啊是要甲送送去甲打，送去甲美国去啊？无遐学
0: 遐。无啦，金玉姐，你即卖香港卡好我，我嘛唔知送啥，甲恁讲。存账的债要送无送，你账下到，就卡电话叫客服查。你即马卡电话滴播音室来，我都、
1: 啊、你甲查，我甲你。
0: 我这样伊都
1: 无。你要甲记起来，我
0: 有啦。啊对，啊我即马甲恁讲，恁呐收费吼、哦、有啥物订单，利用着下早时啊八点到夜晚十二点来卡来查。你卡电话滴播音室，我都无法度甲你查啦，我这无电脑啊。
1: 啊！
0: 无你等，你等下，无我讲。
1: 拜六你加，拜六的时阵你加，讲你要甲你加记起，我来。
0: 有啦，我甲记起。
1: 老伙仔都
0: 无啦，
1: 都调节啦。
0: 不是啦，
1: 讲啥我就听啥。
0: 金玉姐来，你听我讲，无火哈。吼、哦，我甲你讲记，我嘛是甲单爱交互客服，我拢无电脑通啊查，所以呢，小等嘞，我拜托你八点过，你卡同款这个电话号码，叫客服甲你查，安尼好无？八点哦。拍摄拍摄，因为呢吼，心有余力不足啦，吼、哦，咱真正有力出无路，因为阮无电脑通啊好查，吼、哦，啊，我就是伫节目内底吼，从内吼彩针哦来做着，这个广播吼、哦，咱咧查会，我都一定讲吼、哦，啊，恁若要查会，从讲好来，你明你昨要收，你早甲昨中昼无收着，你昨下晡赶紧敲一线电话，因为吼、哦，我坦白讲啦，吼、哦，这讲是。迄个较严重小夸吼，比较严重。即便即马酒档诶，吼、哦，咱食人饭饭人饭嘛，我食伊个头路。酒档诶，讲叫我即马敲电话去吧，叫我甲查，我嘛无法度甲查。因为呢吼，全公司要查会，只有客服这个单位，因有电脑通查尔，任何一个单位拢总无，尤其是播音室，佫更加较无法度查。因为怎么样，咱要做节目，吼、哦，要做节目，所以呢，吼、哦，详细资料，有的人甲我讲，啊，我住伫对啊，啊，我住址伫对，播音室者，有的人是会当看到名，吼、哦，啊，看到你对一个管区，对一区，后边什么路，吼、哦，几行啦，吼、哦，几号，系我拢看袂到，所以呢，伫只万事拜托，吼、哦，啊，金玉姐，吼、哦，这个啊，金玉妈妈，不要生气，吼、哦，唔好生气，因为这财政伫节目内底呢，吼、哦，几乎每一次在查获。拢会甲咱说明，阿妈会甲咱拜托，要查会吼，卡伫播音室来，歹势，唔是无爱甲你查吼，啊，我从我交友客服遐，到底什么情形，我阁甲讲一解，乌鸟的公司电脑甲咱公司客服部遐直接连线。安尼知无？吼、哦，要查会，拢利用着下早时啊八点到夜晚十二点，这长的时间会当互咱查，好不好？吼、哦、啊，对不起啦，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哦，生气会生病呢，会老气呢，哈、哦。来继续，苗栗通宵，哈、哦，苗栗通宵，昨啊，透早发生了车祸，一名。67岁的老妇人骑机车去弄到一名用镜的78岁的妇人。好啊，透早这个车较无吼，啊视线有哪啊较无好，因为呢无车啊，佮无啥人咧行，所以呢吼、哦、开车啦、骑车啦吼，拢、哦、会比较较紧。啊，咱咧在行路、咧运动也好，还是行路。尽量吼靠边走，吼靠边走，一定爱行伫较路边诶，吼行伫较路边诶，好不好？哈啊，这个呢吼， 哦，好，来，我先先个记开哈，好，这里呢哈，67岁的妇人人生日嘛，伊就咧骑机车，啊，结果咧无小心去弄到一名78岁先定为妇人人，弄来呢哈车倒，啊人咧哈嘛跌倒，哎。两个人拢总双双跌落土骹，两个讲开67岁、78岁，两位拢总无少年啊，规身躯足济拢总是擦伤。事故呢造成着机车技师啊，包括着呢吼，两个老大人，哎呦，这嘛一坑，遐嘛一坑啦，赶紧的送去到白衣吼来给伊包扎，做事的原因违规，包括着呢责任的归属，拢总爱进一步吼来做了解。而且甲咱提醒一个，透早迄个时线变化比较比较大，啊，但是安尼吼日头吼，那较长的时阵照来，会翻光啊吼，这个都是造成了一挂意外的问题。所以呢，财政甲咱讲。透早啦，包括着尾暗，迄时线吼，真正拢无好。骑车的人骑较慢嘞，啊，要行路的人尽量行较靠路边的，啊嘛有啊。现在呢吼，咱台湾已经进入着超高龄的社会，足侪人呢吼，老大人骑迄条电动代步车，吼，骑电动代步车，电动代步车呢吼，嘛是爱靠边行驶，哦，因为那速度迄个骑吼较慢啦，啊，老大人反应也无好，爱骑电动代步车的人，大部分都是呢吼，他的行动力，伊的行动力呢吼拢无好啊，啊。所以呢，哈，还是呼吁一下，哈，靠边靠边，哈，啊，靠靠路边的，安尼安全呐，最主要是安全呐，家己安全，别人嘛安全。哦，我前天哈看一个影片，哦，骑一种什么呀，电动的轮椅，哦，那个不知道哪一个县市，哦，迄落嘞，差不多有哪嘞，哈，日头落山，结果伊骑呢，哈，骑逆向呢。哦，改动作飙车主的款，然后这边有车，啊，结果嘞吼逆向那边的车来嘞吼，差一点啊弄掉，啊弄掉嘞吼，伊从啊嘞靠到正边搁一台厢型车、小瓦车，结果嘞去弄掉，哇，头壳一个鬼的吼，迄个电动啊轮椅嘞倒落去，啊弄一个吼，讲掉头壳安尼，啊咱叫做啥？用路人啦吼，不论讲你用行啦、骑机车啦吼，还是呢，这个代步车啦吼，开车拢总同款啦，遵守着交通规则，就是遵守着交通规则哈。好了，另外哈，就是呢，这个河尾哈，河尾附近诶，即个乡亲好朋友，哎呀，拜托个哈，河尾遮有一名80岁岁吼诶老大人，他咧本身失智，伫咧18岁已经过了工啊，骑着卡达车出门，甲即马咧吼，阿个找无人，所以呢吼，咱也住伫河尾啦、山西啦吼，阿个有鹿港吼、山西，阿个有鹿港咧吼，遮发现就讲咧吼，有一个老大人吼，一个老大人看咧吼，你也看吼，其实失智的人咧，你伫伊个眼神啊，伫伊个这个行为内底拢看会出来，咱遮咧吼拜托一个，这个老大人咧吼，无揸手机啊嘛，无做揸背包啊，身躯只有一点点啊。穿到一个绿底的条纹哈，绿底哈绿底啦，啊有条纹的这个波罗衫，穿一件短裤，骑到一只红色捷安特的卡达车，哦，他有轻微的失智啊，今嘛来厝内底人真欢乐，因为天气炎热，伊失踪的时间已经超过到72点钟啊，加上呢。非常非常的欢乐哦！啊，希望讲咧，咱的身心的灵书哈，啊，那讲看到迄个路边啊，对呀咧哈，有发现讲，差不多80岁哈，一个十波的老大人，另外注意一下哈，啊，就会当通报到 110吼119哦，看是不是呢？这个黄老先生无哈啊，这个以上跟咱报告到这，来要来听歌，要来听歌哈啊！会记哩，咱呢哈call in 电话 ，call in 电话就是做节目要甲彩珍呢来交流的。08002个7 2个6 2个9，同时也是在一天24小时，一天24小时、哦、我们询问电工的电话，每个日都可以询问电工，再来就是呢、哦、回归，因为呢我们的费用多、啊、有时候呢、哦、这个像张一个大哥、哦、你也看那就是真的呢、哦就巧哦，阿妈做健康的，咱一个大哥呢，吼、哦，卡顿呢，过来订产品。哎、啊，你进前订哈、哦，这个是第二次。咱等到建档，人总是安尼啦，有失误、有 miss 掉的时阵，伊跟我讲，我看我婆仔资料是虾米哈？好、哦哦，来，伊的这个地址哈、哦、是476巷。啊，到底呢？吼、哦，是咱家吼，你听听了有这个。啊，小档哦，啊是呢吼，客服遐咧建档兼拍一个是476项，结果呢吼，嘿，咱的资料内底讲76项，我你要找无，咱这位大哥，张哥卡电话来订产品就甲我讲啊，啊，才真吼兼拍一个是嘞，吼476项，加76项，哦，迄查就查中远个呀，纯粹吼阿咧直接讲，啊，你咧要查会要啊，陈就讲唔对。什么会？拢会当卡0800-77-6699，但呢做节目的时间卡来，我真的没办法帮我们查货。我伫家内甲咱讲对不起，哈、哦，讲歹势伊都我，阿妈希望讲你要查货，咱一班的同学多多配合，利用到下早时啊8点到点，阴暗12点到晚上12点，拢会当卡电话来查货，该资料。万事如意，来财政山卡接电话，询问高官叫会主文的，咱这线0800-77-6699，谢谢。

0: 喂，彩珍你好。
1: 早。
0: 哎，苏梅姐。
1: 我要一组五千的。
0: 啊，一组五千的，明天早班给你哦。
1: 哦，好。
0: 好，谢谢，祝你健康，谢谢，再见。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哈。啊，最近确诊的人又特别特别的多，感冒的人愈来愈侪啊。那这个就咱身体你的整个免疫力哈啊有关系，跟着你的抗体有关系。那二十二个零下有在家。就在咱这班呢，哈，咱的新同学、哈学姐、学长、学弟、学妹，拢有在讲。其实呢，我家己吃，哦，我家己嘛感受就轻微啦。因为呢，现在的病毒，哈，真的真的，哈，太凶太可怕了。啊，你哪里哈？二十二个加起来有在吃，你也发觉讲，你的体质会调整，搁刷落去呢，较袂感冒。卡袂感冒吼啊，咱的这个毛发啦、末梢啦，拢会得到改善。你们有觉得吗？有，一定有感觉的哦。来进功课。
2: 感冒啊，连咪寒，连咪热，啊连咪结果寒着，你知无？
0: 嘿。
2: 哦，我今日是食咱的产品，啊哦，今仔日就较好啊。
0: 好，即马广告时间袂要紧，你讲你食啥物产品？
2: 海洋健康轻松啊。
0: 所以吼，我讲啦，你感冒的啦，确诊的啦，吼，只要卖甲谁又甲做伙食，海洋健康通食落，真正得恢复足紧，对不对？哦，
2: 安尼，就是我老公讲，好，你调了解我，我就看到直接配出侬，胃也痰直接配出来。
0: 嘿。
2: 哦，就好了，安尼。较
0: 想
2: 要
0: 作战嘿，哦，作战吼，你刷落去呢吼，那确诊的人，迄，个身体安尼虚虚软高高，还用精神通食食，你的精气神听起来，人嘛加足有精神嘞。
2: 对，
0: 作战，
2: number one 啦
0: ，number one 嘞哦哈。
2: 嗯，爱食，
0: 大家爱食啦哈。
2: 嗯，我台中啊，张太太。
0: 哦，台中张太太哈。疫情妈妈，你讲吼，你海王精神通吼，阿未加进前是安怎？阿即卖姐姐是安怎？
3: 我的身体足严重啦，我少人就身体足严重诶，啊有老较差啦，
0: 有较差。
3: 咱、就、久、是、个无食，我拢食别项咧，啊食足侪项，我只食个乱。
0: 啊，你讲你本来有灰指甲哟？
3: 嘿啦，脚拢安尼哦，灰拢安尼无好吼。
0: 嗯，啊你即卖姐姐，
3: 啊足水啊。
0: 哦，即卖姐姐灰指甲。
3: 前早就迄回，我早我唔知买两遍啊，买几遍我袂记
0: 啊。啊，你讲。你的头毛白头毛安怎？
3: 爱发来发乌的。
0: 哦，发乌的安尼好。
3: 无食，我白鬼我硬去。
0: 哎，我讲一定爱少刷食吼，
3: 一定
0: 气血咱来，逐工拢会去做它掉。啊，年纪愈来愈侪啊，精气神较无好。啊，还用精神通来食。
3: 听听着高雄，你讲过话好都话好，都我白听伊话啊，听只我白听伊啊。
0: 还用精神通就好啊，哈。
3: 好，
0: 谢谢妈妈，好，再见，拜拜。咱的文选大哥，你还用精神通来食对部分呢？
4: 我感觉吃得不错啊，因为我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啊，对啊，我吃感觉不错
0: 啊。哦，你在吃不错哦，你的不错的感觉是怎样？是你去牛你的糖化血色素，你的血压？
4: 是啊，牛块拢较会算较正常。
0: 所以海王精神通咧食吼，咱三个咧吼血糖血压这部分拢有哪食好啦吼。
4: 是。
0: 哎，啊，你的迄个精气神方面有感觉无？
4: 嘛未啦，因为我咧赛拖车。
0: 哦，你咧赛拖车，哇！辛苦辛苦，嘿。啊，你来食海王精神通，你有感觉讲你咧开车诶迄个过程，咱的精神体力继续好哦。
4: 有啊，较袂遐忝嘛。
0: 较袂遐忝吼，嘿。开车呢吼，精神。体力精气神最重要。
4: 是，
0: 嗯，好，安尼我转刷卡哦，吼，你电话寄一个。囡仔食当前，大人食勇行，老大人食这个，唔免牙关，会当四界爬爬行，会走会行，真是福气。啊，人未行未走的，真贵气。趁钱有所性命嘛，爱国。我讲，无论你做什么工课啦，哦，总是安尼，趁钱呢无容易，趁钱。真艰苦，艰苦钱爱困话赚，啊，就是呢，赚钱无容易，赚钱真艰苦。咱想要买一个物件，买一个啊，这个保健食品来顾着身体，更加爱善书。唔惊你回避回击，惊你唔捌回，货比三家不吃亏。 像阮都这样哈，这里、啊、张太太啊，什么人在讲的哈？哎呦，我都安尼听嘞啊，玉琴妈妈哈，来，哎，我都安尼听嘞，我今嘛拢不爱相信啦。财政，你也海王晶清通，你也海王晶清通，这两行就先过着遐瓶瓶罐罐啦。明年吼，一杯杯一药，啊，过关过紧，吼，过目睭，吼，啊，过什么杯杯，安尼一道底，唔知你是安怎样诶？来，咱来海王晶清通，你有听到无？吼，我的玉琴妈妈，哎哟，吵架的部分嘞，迄头毛啊，吼，头毛你家食，气味那充足，循环那好。诶，头毛呢齁，真的呢齁，背呢齁，爱发出乌的啊，无食背就个走出来啊，为什么呢？是因为齁你的气血一个去糟蹋啦，像我家己本身我真正齁食愈济岁，以前呢齁头毛齁细细啊呢，即马姐姐呢齁头毛齁头毛呢颠倒啊比较较济齁啊，这个呢齁感觉家就做好，咱人啊无毛齁都是一种老化，都是一种退化，好啦。好，这是额外的啦。啊，最主要是爱食一个身体健康、精气神十足、气血循环好，还用精清通。阿伯，咱倒位喝汤头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谢谢。哎，来安排一首歌啊，哈啊，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哈，这首歌叫什么歌名呀？啊，愿你心安呐、啊，哈，愿你心安呐、啊。

0: 谢谢，愿你心安哈，平安的时候健康无价哈，会当安尼平平安安哈，用钱买袂到呢，用钱买袂到呢哈。好啊，这两天啊，咱来咧讲着讲哈，退化老化哈，老化退化。人呢年纪越来越大，年纪越来越侪，就是一种叫做老，老就会退化，所以呢急症的治标，慢症的治本。那既然食会老会退化，退化老化拢会当做预防。现在的人以前我会记得咱啊。阿嬷吼，阿嬷啦，差不多呢，四十几岁吼，都老哭哭啊！啊，即卖四十几岁吼，看开，敢那早起那硬的嘞，吼，靠硬！以前的人讲要嫁翁啊，都爱嫁呢，比伊较侪岁，无讲啊啦，查某人囡仔啦生落吼，都会嘞比查甫人也佫较老，啊，即卖无讲啊，吼，现在不一样的嘞。什么姐弟恋哦，看起来也无啥成功吼，姐弟恋的感觉，无影讲看起来查某的比查甫的佫较老嘞，啊，为什么？为什么？有想过这个问题无？以前的查某人，嫁嫁，打拢做工课呢，囝生生嘛是做工课，什么也叫做调养？不知道，什么也叫做保养？无可能啊！所以咧吼，以前的人生一个囝落高机会，啊，即嘛唔是咧，说愈生愈水诶，因为即嘛吼科技的进步，大家会样讲吼，要安那预防，啊，这是咧外表方面，啊，若讲咧吼，咱的腹内，咱整个嘛会当做好预防咧，预防着退化，啊，上界咧吼，上界重要的是伫对伫。治胃病，这是中医的一粒有力治胃病，不是那个胃哦，胃肠的胃哦，就是那未来的胃。中医早就有一种的吼，起码西医咧讲的预防医学，就是呢治未来疾病。得食预防就是安尼啊，因为未来食老一定会毛病出来啊，所以呢，咱得食着保健食品是咧治着呢吼未来病。啊，你哪里吼西医都不讲啊，西医呢吼你有病，伊才开药给你吃啊，对不？检查来有问题，伊才开药给你吃啊。迄就是呢吼，即马已经发生的毛病，但咧中医咧讲的预防，就是咧治未来病啦。啊，要治未来病，爱按对开始做起，调养着咱的五脏，调养着心肝脾肺肾，安尼这样法度呢，治未来病，啊，未发生的代志先改做预防。中医认为讲咧，身体的衰退来自啥？来自着咱的气血、气血、阳气的问题。来自着咧，咱的心肝脾肺肾功能来失调，尤其是咧吼，咱的神经比较咧吼较亏损，尤其是咧吼脾胃，你也看，囡仔讲啊啦，会食会大，囡仔唔惊食，啊食食食伊就得大，啊老大人上该惊啥？上该惊未食，年纪若济。迄老大人胃口那无好，身体就一直败、一直败、一直败去啊！所以呢，吼，囡仔讲会食会大，吼，都唔惊伊食啦，吼，啊，食食的咧，壮壮的，等下一个花不多腰啊！老大人那食老，两只脚咧袂行嘛，足烦恼，吼，啊，尤其所谓机能拢好好，迄个老大人那开始胃口无好，咧物件咧食袂落，吼，底下你就爱烦恼啊，烦恼讲咧吼，脾胃虚弱。人是体本是光啊，所以呢，中医咧讲诶，透过着补着咱的气血，疏通着经络，啊，调整着咱的生活作息，这拢会当有效，是有效的哦，有效延缓着器官以及着脑部的退化，你的脾胃、肌肉、 你的神经亏损，这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脑部。所以呢，老人的这个痴呆症、失智症，加到呢，我们的心肝脾肺心，加到我们的气血，拢总有关系。好，喂，彩珍你好，哎，秋云姐，
1: 彩珍了，喂，嘿，
0: 你好，你好，嘿，
1: 我就听到第一通的电话就安尼，等一工尔，等一工尔，无耐心，我等三四工咧，我有法钱摕落来吃几回啊？吼，你个日班咧到暗班咧，暗班咧到日班咧，我不叫着迄个安尼，安三四工还无来呢，你知？
0: 对啊，系啦，
1: 我都讲第三工尔，嘿，还无耐心。
0: 系啊，我嘛讲啦，要查会到吼，八点到十二点吼，这已经拢讲到五千
1: 多万。嘛无一定讲。我听你咧讲，恁妈妈，我恁妈妈唔够平，我咧坐会。
0: 哎，我妈妈比你较济。
1: 人拢讲我未七十咧。
0: 哦，对啊。嘿
1: 啊，哦，我阿妈抹粉啊，抹咧，我拢话面都我看，我唔捌咧抹咧。
0: 哦，恁这拢天生丽质啊。你像我妈妈吼，我妈妈嘛拢唔捌咧抹迄
1: 有诶无？哦，卖生气，像你安尼好性地吼，安尼拢未晓信安尼吼，较好。哎，我那讲是，我恁人唔好生气，唔是，我内底拢唔捌咧生气。
0: 吼，对，
1: 拢带来笑头笑面。
0: 哎，这有样会看样呢，吼。啊，你那，你看迄个一个家庭内底吼，那安尼吵干六交诶，大家都拢会交。
1: 啊，我是讲我面前三四组咧，三四。
0: 好有当时安尼一口气呢吞袂落去，啊会呢吼做出着呢一世人后悔的代志，所以讲呢吼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好，来安排一首歌，讲叫做《爱情的路口》。啊，来谢宇君的歌声，听歌。啊，老师在财政做服务，要来叫会，今仔日叫阿明仔再教哦，哈。啊，无论山顶海边，真卡到多起，好，明天都到，明天都到哦，哈。

0: 咱明仔就是11000，嘿，对，好，好，好，好，有，好好，安尼明仔啦，哈，好好，哎，对，11000块，哎，11000哦，哈，好，好，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谢谢，谢谢，感谢，来，主文的电话，哈，主文的电话，产品无伫药房寄卖，哈，啊，直接卡电话来，咱。0800-77-6699，由着咧总公司吼，咱来出货报价，甲咱寄出。你若要药房吼，要药房代收可以吼，啊那无，当厝内底轻轻松松吼，就会当享受着健康哦。0800-77-6699，食好唔好放，唔好冷，唔好像阮对只疫情妈妈，哎呦，我以前食个足好，佮佮放掉，吼，啊，即马咧吼，食过来开始佮要继续食，不要不要，吼，咱老人吼，佮伊当作亲像咧食饭，食饭嘛是咧顾身体，对不对？吼，啊，你就是咧啊，啊，你对咧对咧，看咧看咧哦。喂，彩珍你好，
1: 哎，
0: 哎，小小姐，
1: 哎，哎呀。5000，
0: 好，5000哈，好啊，
1: 对对，
0: 好，阿明啊，在加班好哩哟，
1: 好，
0: 好，谢谢秀小姐，祝你健康，
1: 拜拜，
0: 好，再见，谢谢，感谢呢，来进攻哥，
2: 我2年前哈，我骨盆两边哈都好痛，到大腿这样，我躺的哈爬起来都爬不起来，
0: 是，
2: 我吃了2年多，我现在全部都好了，都不会痛了。
0: 哦，真的，恭喜大姐。
2: 对，我现在爬起来比较快，
0: 那个动作比较
2: 就起来了，
0: 哎，动作比较灵活，
2: 对，
0: 比较不会酸痛，当然就会比较灵活。
2: 对，我那骨盆这两边哦，侧睡哦，侧左边睡也会痛，侧右边睡也。会痛，
0: 对，
2: 连大腿都会痛哦。
0: 是啊，它会沿着我们的大腿骨盆一直沿到我们的脚底。
2: 睡不好，痛一下都痛醒了。
0: 是，
2: 现在一点都不痛。我吃了2年了，我订3组过了，我现在再订2组。
0: 好，你要再订2组哈。好，谢谢大姐。
3: 我食海洋精甲清通了后，我本来头壳拢会戆吼，啊，骨形也会记，啊，个心脏白白，啊，个胃吼，那食一顿吼，都打滚啊顿啊。
0: 哦，堵掉诶。
3: 嘿，堵掉咧，拢感觉滚啊顿无食嘛无要紧，精气神阁无好，啊，只要食拢好啊。
0: 好啦，大姐，你倒一位？
3: 我叶春。
0: 好，叶春姐啦，
3: 我正常订4组，啊，我即卖要阁订加一组。
0: 好，5组安尼吼，姐姐，我甲你讲吼，咱才真伫节目内底讲诶吼，顾。不是熟悉，海王精清通袂，互恁开着冤枉钱，慢慢互你巴肚当作药毒，对无？
3: 系啊，
0: 嘿，无像你讲的毛病遮侪吼，你若一病要一药吼，你有哪食食吼，一四山呢？
3: 我亲听到的时阵，我都甲你订三组，我都听到都真正好啊。
0: 即马
3: 精神真好啊，耳啊机骨啊年啊，
0: 骨啊年，你有去看耳鼻喉科无？
3: 有哦，看足侪医生哦。
0: 啊，看无效哟。
3: 黄疸、炎肿，哦，啊，搁只烧金属，拢无效。
0: 啊哦，啊！即话海王精清通，甲你解决这个问题哈。
3: 打解决这个问题上好，
0: 好
3: 啊，无好好就足艰苦。
0: 好，安尼我叫助理甲你写哦哈。大姐，你讲吼，你食了好，啊，陪恁朋友食，啊，恁朋友你讲食了安怎？
4: 伊都本来就讲，拢身家拢无啥吃，无啥在煮饭嘛，爱吃伊也食呀。啊，你只要食，只要他只要过好了，
0: 是，
4: 啊，伊都好足济
0: 啊。啊，你家己本身是食对部分诶。
4: 我吃药啦。又疼哦，又酸哦，迄个听看啊，我吃掉，我是吃差不多4-5个月有啊，因为我是嘛吃足济，我袂足济啦。啊，反正你吃的啊，我就讲，哎，那我吃看卖啊咧，啊，吃啊改善哦，啊，即阵啊都继续轻松。我嘛甲朋友讲啊，你爱继续吃咩啦？
0: 是啦，
4: 哎，讲好啦。
0: 来，吃好一定爱继续吃，吃好一定爱继续吃，唔好甲当作药啊在吃哦。0800-77-6699以上广告。哎，哇，来哈，咱台中的朋友，不好意思，对不起，哈，爬山一定爱个卡到等来，爬山个卡到等来，彩珍等你的电话哦，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5: 彩珍你好，
0: 嘿，是，
5: 啊，我要两组迄落嘿，
0: 嘿，煮食的还是迄落。
5: 要吃的啦，
0: 好，要吃的吼，迄落来，迄落产品服务，海王精甲清通对无？
5: 我要几片的，我袂管啊。
0: 哦，你要几片的，安尼你要几片的，要偌济？要5000？
5: 一组两只，两组啦。
0: 啊，两组啊，啊，都四罐五千啊。
5: 嘿啦，啊一万啦。
0: 好，你要一万去，好好。
5: 啊，今麦偌济？
0: 啊，一万得八罐啦。
5: 嘿啦，啊是讲今麦我那一二五。
0: 嘿，对。
5: 哦、好啦，
0: 嘿，好，安尼明仔载吼，就是一万的海王精哦，哈。
5: 嘿嘿，几片的哦，
0: 嘿嘿，钓几片的，几片的，八罐拢几片的哦，哈。
5: 迄是食安怎哈？
0: 迄个食，咱的精气神，吼，啊食，咱的北来，啊食，咱的气血循环好，啊食酸痛，食退化，安尼。
5: 哦，啊靠精神的。
0: 嘿，对，迄食起来吼，咱的精气神呐。人吼重整如重花啦，吼啊！食咱的迄个生活的机能吼，啊，较卖退化遐紧的安尼。
5: 哦，啊，我那还是通血路就对啦。
0: 嘿，对。
5: 哦，通血路唔免人，我早间有买好啊。
0: 好，好，安尼明仔载一万拢总是海王精哦。嘿
5: 啦，嘿啦，几片的哦。
0: 好，好。
5: 呀，你会记得莫减掉。
0: 哎，我改写好好哦，哈。
5: 我的名你知无？
0: 我知呀哦，
5: 哈。
0: 好，祝你健康，好，再见，好，感恩，谢谢，拜拜哈。来，以上广告哈。产品在吃，真正会乎咱娱乐称赞。俄乐甲考试啊，佮减分比啊，任何体质拢会当来食，袂得袂算，冷得不合的体质赶快来食。啊，老大人虚呢，有诶吼是无啥会堪去食，因为虚不受补。咱这是听咱的元气，唔是咧食补的哦，唔是咧食补。有人讲啊，财政，迄我补拢袂使食。咱这不是在吃补，伊是咧听咱的气，迄、那个气你无听开，神爱的是七支香，咱人爱的是这点气尔。这个气哪去，身体规个拢崩啊，身体规个拢崩啊，所以这点气最重要诶，哈，听气，啊无分体质的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等待进港商。
6: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7: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
14: 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7: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带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6: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好歌哦，来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人生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亮亮亮亮是落去，亮亮亮亮是落去。才真二十一日食安怎样诶呢？哈，来 MSM 营养高能两倍，咱骨手玻尿酸葡萄糖爱摇摇顶脱尿筋，骨落医生加姜黄蛋壳膜五千七五加喉咙的特效，你今朝穿件欧洲高级贵级玉贵，你食安怎？食气会怕胃痛啦？咱呢哈，卖讲食老嘞，少嘞呢？都拢好酸痛，带足济啊？为什么会酸会痛？中医的一理有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有通伊就袂痛，有通退化就比较比较缓慢。咱拄则讲，得治着未来病，食老每一个人拢总会。你个人吼，偌济钱，偌好业。嘛是个食老一工，咱王老先生吼，因兜个病院有济无？伊敢有法度抵抗着老这个命运嘛是无法度。所以呢吼，你也看王老先生九十岁啊，佫会走马拉松。啊，你九十岁啊，敢佫有法度无呢？但是呢吼，虽然九十岁啊，佫会走马拉松，佫会因呢。工厂公司哈，运动会一个会走，但呢哈，还是啦哈，还是呢，终究避不开老的这个命运。不过呢，有的人呢哈，是呢来不及食到九十岁，甚至有的食到九十岁，咱嘛无法度存伊安呢。啊，为什么诶？一年啦，因有医疗背景。所以呢，吼，拢总提早，根据着呢，吼，诶，有人讲啦，哦，以前呢，王老先生，台湾，现在台湾有哪有换血哦，有哪有咧换血吼，换血呢，啊，诶，人会较少年，但是呢，吼，费用真悬，啊，王老先生以前呢，吼，每一年拢会飞去美国换血一届，你看王老先生，其实呢，吼，他九十几岁了，诶。身体状况包括伊的皮肤，看起来嘛拢无成。吼，现在哦，这科技太厉害耶！吼，啊，二十米的到底咧食安怎？就是咧食，治未来病；就是咧食，吼，延缓着老化；就是咧食着老人病。啊，老人病是啥物？啊，就目睭疏啊，吼，心脏无好啊，吼，啊，骨头酸痛啊，啊，筋络歹啊，啊，关节退化啊，啊，坐咧就下气啊，倒咧困袂去，吼，啊，筋弓弓过去，哦，这个问题，啊，这叫做老人病。你来看，这个问题呢，你若一病买一药，你来买一大堆。嘿，有咧食安怎样诶？啊，都食大姐咧讲，啊是咧食迄落降血压未哦？唔是咧食降血压未呢啦？哈、哦，血供清豆腐第一名，磷虾油，食这个呢吼，会当清血油、通血路，降掉糖化血色素，会当抗发炎、抗发炎，会当通过掉血脑屏障、血视网膜屏障，食了卖好一次代替。哈、哦、啊，食老呢啊，卖回中风哦，中风就不方便嘞。中风嘞吼、哦，真正是非常非常漫长，而且呢吼，讲、哦、实在啊，实在话就歹听，真正是足老练的一种毛病。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啊，就敢那产生一粒不定时的炸弹啊！你要气火吼，迄、哦、讲一个人咧搞问，我就甲讲，你的气啦有足。你的血无清气上，伊就来增加伊的空气量，所以呢吼，这拢是相辅相成。唔正呢吼，咱这班也足巧的，啊才真呢吼，一直咧甲咱讲一个正确观念。你有咧食二十米的虾油加加做伙食，有咧食虾油，你二十米也加加做伙食。效果，咱开钱上计惊，就是开钱弄破人的腰肚，就是白白一粒底下加输人，两行改加做伙食。 好，各相辅相成，对不？哦，阿麦呢？吼啊，这只啊，这人无顾到，那人无顾到，安尼气气啊，叫做残缺的温柔啦，对不？所以呢，啊，新同学也好，老朋友也好，像我。哦、我讲开我无坐会啊，但是呢吼，我就是要食预防，伊咱拢了解。即摆来食老呢，唔忙囡仔来甲咱顾，还是无空量的代志呢？嘿，哎，即恁即摆拢是吼二十五孝呢，拢有孝事事呢。你若身体顾好健康，吼、哦，安尼就是咧有孝事事啊。阿姨财真你好。
1: 喂、
0: 欸，哎、欸，你好，
1: 海珍哦，
0: 嘿是，
1: 哎、欸，我咧买海王煎甲千汤啊，
0: 好，三片
1: 好不？哎、啊，上好是爱安怎食啊？
0: 哎，上好就是海王煎两粒，啊，千汤两粒，啊，你拢照三顿加食。
1: 啊，三顿食，阿姨切，伊较好是饭前啊，是饭后，
0: 拢会使，
1: 效果上好。
0: 伊、啊、个两项效果拢好，啊，不过你若饭前来食，吸收较完全，因为咱若饭后一寡有食物吼，啊，伊会去固定食物遐，啊，若饭前来食，吸收较完全，啊，若好，饭前饭后拢好，安尼。
1: 我知嘿，啊，就是饭前较好就对
0: 了。嘿，那吸收较完全，
1: 哎，好，谢谢。
0: 安尼五千米啊，在乎你哦哈。
1: 无，
0: 好，你叫
1: 我去。我已经有
0: 食，好，你有食。
1: 食完
0: 嘞。哦，好好。
1: 食完再我甲你。
0: 好，食完遐过来叫哦哈。
1: 好。
0: 谢谢你，
1: 好，
0: 再见，拜拜。来以上广告哈，有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欢迎随时敲电话回来。咱到健康的专线：0800-77-66-99哈，二十米的遐有咧食安怎？食老你就知，食老只会知。哎哟，才真人我以前无安尼呢，今麦那安尼啊，什么知？食老正会知，无唔对，这首歌就讲叫做《食老正会知》。

0: 拍命吃老正的灾哈，甘愿先去加第两千块哈，啊游山哈，吃山游水吃水哈，安尼啊，会当咧一世界佚佗，爱吃啥就买啥来吃。千万唔好来吼，银行存款簿啊内底寄两千万，啊无在条出门，这嘛未使吃，迄嘛未使吃。医生讲这也不可以，那个也不行吼，爱存两千万，加存两这个那底啊得两千块，你爱对账。那我是爱得两千块，会当四界吃，啊四界行，四界佚佗啦，对不？啊，钱呢？哈，心不带来，书不带去啦。古早人讲的啦，钱问导游都没价值啦。好、哦、啊，最近好、哦，咱都只啊，叫出来刷卡哈，卡电来讲，哎呦，感冒呢，注意哦。最近老感冒的人，哎，注意一下，看你是不是呢？哈、哦，确诊。咱即马政府哈、哦、不咧公开就讲咧哈，新冠肺炎哈、哦、诶确。诊人数啊，最近确诊的人很多很多很多哦。我叫出来讲，我拢也不出来。你唔知呀哦，即卖病毒哦，较毒死本哦，吼、哦，你不出来，因为呐，透过着空气，啊，飞沫传染，哎，安尼就对哇，安尼就对哇。所以呢，吼、哦，来啦，身体呢，吼、哦，甲顾好伊，用惊低低怕好伊知。啊，以前个人讲，树头那徛好伊知，唔免惊树尾咧做风台。啊，咱人诶树头什么诶？咱人诶树头就是精气神，咱人诶树头就是气血，一定爱循环好，会当咧气足吼，血霸安尼。好，来讲到中医诶预防观念，吼、哦，那、啊。跟西医的预防观念较无同款的所在，是因为咧中医的一利有利哈，它的伊的分布啦，比较呢优柔啦，较细致啦。中医哈，对讲到预防退化的观念伫倒位，爱心。好、哦，咱都叫讲过，按咱的这个心肝脾肺肾气血来对，按咱的这个素食哈，咱也看到呢，瓜鱼本身布袋鱼。半那个半仙，如果讲吼素食无灾，什么叫做素食无灾？这就是讲叫咱人爱顺应着素食，素食呢就是春夏秋冬。啊，这个呢吼啊，易经内底啊，咱的中医的医理有理内底咧讲，就是呢吼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节气调整作息啊，做好着保暖。啊，养神精，固神气，安尼好来。中医呢吼，得讲预防、补心、添精。心就是先天之本，吼、哦，肝主筋，腰子主骨。啊，这个心吼、哦，先天之本，你若顾好伊好，就会当来生着骨精髓。所以财政跟咱讲啊，气过关，肺过灾，这样我都生精做脆啊。这跟你过去咧食着钙质无同款呢，钙质是补充着呢吼，钙尔呢，啊这是会生精，搁兼做脆呢，做着咱的骨精脆，做着咱的脑脆，所以呢吼，咱的神经若充足，咱的脑就较袂退化。就较袂痴呆，随着年龄增加，咱的神气伊就会渐渐衰弱，一定爱透过就一寡较温和的，就敢那亲像拄只财政咧讲的，有个人咧吼是迄个气虚吼啊，家己啊，你讲要用补的，虚不受补啊，一定爱找着温和，透过就一寡较温和、较滋补的吼，会当甲咱咧顾着咱的神经。啊，会当温补着咱的肾阳，咱中医咧讲的叫做固本培元呐，吼，固本培元，固着啥？咱人的本钱，培着咱的元气，安尼有重要无？足重要。你的肾精那八定的话，钙质就较袂流失，就较袂有骨质疏松。咱的脑就较袂退化，较袂着着老人痴呆。先天之气在身。啊，后天之气咧，咱就叫讲啊，老大人一旦啊吼，胃口无好，食物件愈食愈少，身体一定会愈来愈歹，迄就是咧咱人爱烦恼的。 囡仔若未食，阿公未大，食甲呢吼，淡淡香香。啊，那老大人呢，你那咧胃口无好，食未落，未消化。哦，问题就会慢慢来了。你看老大人，你若看伊食饭好，我食甲呢吼，伊都七八十岁啊，八九十岁啊，佫食一大碗。我甲伊讲，保证身体足健康诶。啊，若食食一汤匙，食两汤匙。身体呢吼，养不开啦，所以呢吼，脾胃就是后天之本啊。这个后天之本就是呢吼，要生到咱的气血之源，先天之气、后天之气有重要无？脾主肌吧呢？怎嘛呢？以前吼，几年前你捌听过肌少症无？啊，怎嘛呢？中西医。好，因会做交流，会做合并。一寡呢，病院内底，拢咧看到西医，以前西医，吼，无咧相信中医的啦。哦，哎，吼，莫乌白食啦，吼，安怎样啦，吼，什么咧，什么什么，反正咧，甲中医吼批评甲。啊，怎嘛呢？怎嘛呢？西医大病院内底，拢有设着啥中医的部门。急症治标，万症治本，用着中医，吼，用着中药来去调理身体上改善嘞。喂，彩珍你好。
1: 喂，你彩珍呢？
0: 哎、欸，水芳姐。
1: 小珍，我跟你讲，
0: 好，
1: 啊我吼，
0: 嗯，
1: 我的脚骨吼，
0: 嗯，
1: 我是咧食脚骨的啦。
0: 嘿，
1: 脚骨吼，诶骨轮啦吼，啊筋络安尼啦。
0: 嘿，啊伊西啊都食这唔？啊！就我讲的，拄只讲的呀，这就叫老人啊病啦，这就讲专门咧食老人啊病。
1: 嗯，小郑，
0: 喂，
1: 你我要食这骨卡骨的，迄几年。
0: 啊，你落来去讲，我咪在讲五千啦。
1: 唔是，啊我吼，
0: 嗯，
1: 我要食骨卡骨的，啊另外嘿
0: 哦。无，我讲你先听我讲，一定爱两行大家做伙食，两迄些唔是单咧千回通回尔咧，
1: 迄个骨的骨咧，
0: 会掉啦。啊，我讲你的血啦，清气上循环好，啊，伊就会豆豆，啊，伊内底个会抗发炎。你相信我，你绝对有信心嘿。
1: 我安尼，我做行呢。
0: 我即马你出运啊，出运啊。
1: 我旧年你敢知影？我旧年甲买胖王岭食，我一只脚吼，真正拢夹袂平哦。按金来甲买足侪食呢，佮夹伫伊兜呢，夹伫伊个胖东山迄个无。
0: 安尼
1: 啊，食食吼，按一只脚佮结骨，咱整哦，整了有脚好开啊，脚好开哦。我佮再去食，我过去，我一只脚13年啊，过去伫番薯，过去咧食汉药人用食通血咯，含过结骨。我这一卡拢无安怎样呢？那像人讲来乌白食止疼，我开我的钱，啊人我要看，我要买好药，我无爱食迄歹药啊。
0: 对哦，
1: 安尼，我即马有一个朋友最常爱烟啊，有无？是哦，
0: 伊该报你来食这两项的，对不对？
1: 我几十年唔捌你因兜无，伊含我拢改好。一个月这支卡听10年，唔捌即马会惊我是伊讲唔这样啊？你咧食这個小珍咧讲诶，啊小珍我都捌听，
0: 他
1: 无。啊即马伊讲你咧食看嘛，骨卡发炎着，啊个咸筋络安那伊是甲讲。
0: 丢啦！
1: 我胖，唔过你敢知影我食胖红娘，细胞啊改好。我做卡拢裂掉呢，细胞凉诶，我都唔敢食，香诶我都唔敢食呢，我保养呢。
0: 最用这啊，最用这啊，来，我甲你讲重点吼，这两项吼，你相信着迄个啊，用这啊，佮相信我。我讲食这的吼，迄个目睭金、脑清、肝明吼，啊，佮刷落去呢吼，迄头毛吼都发乌的出来。
1: 我甲你讲，啊，我的脚拢无开刀，我的目睭也拢无开刀，我拢保养外口呢，佮主讲也盖好，你敢知影？我主讲也盖好，
0: 哦，对，
1: 啊，脚汤头，这个龙骨。这个龙骨啊，介个我炒菜、炒骨、炒菜抓虾抓到拢外忝呢，抓到裂掉呢。以前哦，俺早裂掉，伊家讲哦，你裂掉叫我忙做新店，我过来我都袂做新店，编辑叫我拢忙接，我拢袂接。
0: 对，
1: 无我忙新店，我进70
0: 啦
1: 呢。
0: 对啦，啊我讲啊，新名爱靠家己顾啦，别人无在调，甲咱顾啦。
1: 哎
0: 呀，
1: 忙唔忙惊？哎，
0: 对。
1: 啊，我的意思，我有咱袂无要去，我要来欠来食我。
0: 对，
1: 我有人也无爱伊啦，卡路行路，还是阮庄的老人，我头日 啊，今嘛我要来顾我的身体，我进菜店唔加消遣时间呢。
0: 哦哦哦，好。
1: 啊，我就是想你咧讲卡哦。
0: 嗯。
1: 啊，我是我该讲啊，听人讲我系我中毒，我唔捌咧感冒。
0: 嗯嗯嗯嗯。
1: 我唔捌咧感冒呢。
0: 啊，你早前少年就会样顾身体啊，啊，性命靠家己啊。
1: 我食诶。
0: 嗯，
1: 一转哦，安尼啊，只脚的筋络安软了噶，我唔捌咧感冒呢，规年头等我都唔捌咧呢。
0: 哦，恭喜，赞，
1: 嘿，
0: 好。
1: 啊，饭搁食会对。
0: 系啊，啊，所以人咧讲啊，有食有加气，有烧香都有保庇啦，啊，无顾的吼。
1: 我就无爱食。
0: 哎，
1: 然后刺伤过刺激。啊，先过重咸重迄款，迄个我都较无爱。
0: 爱食迄个啥青食，嘿，对，食较清的，食青食。
1: 好啦好啦，要食来也无。啊，你当时咧搞我食的。
0: 伊应该今仔日就收到安尼。
1: 今仔日我甲你讲，我今仔日叫偌济，你敢知影？
0: 嘿，叫偌济。
1: 阿亚德那迄个无？
0: 好好好。
1: 迄个秀山，迄个秀大富迄个银行
0: 哦。嘿嘿。
1: 伊我甲要一罐食过头，甲要好困，我歹困嘛。我太困啦，但是我暗时啊介早就去困啦，我啊八点了我就去凌晨遐倒啦，安尼，啊即马伊有那下昼要起来，惊拢难我，啊不啊你拢听听迄安啦，我无咧白听，嘿，我赚的钱，我要家来开，
0: 对，
1: 嘿，我无变戆。
0: 好的，
1: 食下对上好。那你讲讲食下对，
0: 是啊，
1: 是食下对呢。我是不爱食到上大块呢。
0: 哎呦，好啦，
1: 我才60公斤呢。
0: 好啊。啊，我来做节目哈。
1: 几点要来？哎，
0: 你。系啊，你怎搞啊？约下晡啊，系啊。
1: 下晡四点也好啦。
0: 无啦，爱着互乌鸟去送啦。你，我着改写下晡吧。
1: 乌鸟甲送好。
0: 系啊，哈。
1: 阿雅乌。阿雅德那，
0: 哎嘛，哎嘛，我了解掉。
1: 阿来，我等钱
0: 哦。哎，对，好，谢谢，好。
1: 哎，我卡这个电话是有钱啊无？
0: 无啦，卡这电话空白，空白空空的拢无钱哈。
1: 要，我这下面咪讲啊，阿母啊，你这电话拢就会拢。开要6-7百，
0: 安尼水红姐啊，你伊吼，你人报你食，啊你连讲食好都有那报人食呢哈，
1: 好，
0: 好，好，谢谢你，好，再见，好，拜拜，谢谢，来感谢哈，食好到小报到功德啦，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家孙，食了老好运，你看，其实呢吼，财政无影遐熬啦，啊，较熬的是恁啦，因恁食好，吼啊一嘴传一支，一个报十个。十个报100个，100个报1000个，1000个报10000个，啊，10000个就报100000个。啊，我是安那讲恁较高，因为你要看你搞报到国外去呢，哦，啊，财政呢较讲嘛是伫国内尔，是唔？啊，靠大家啦，因为这产品吼、哦、真正会救人，产品会救人，啊，未红开着冤枉钱，多多到小报，多多到广告，来安排一首老歌哈、哦，啊，今嘛呢？看电影吼，拢少年咧看咧。以前吼老的吼，哎呦，看电影吼，啊有一种以前的电影戏院，甲即卖电影戏院无同啊。以前吼约会啊，吼拢约会拢招伊看电影，即卖约会拢走一堆，走去汽车旅馆去啊哩吼，来安排这首老歌，无钱的电影票。听歌的同时呢，财政有缘在这里边来跟咱做服务。询问高干机会，做文心动，马上行动，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哦，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文。

到十点嘛已经过去，你还袂来？你是袂记，也是看我残障人无去？唉，无路用，听条好破了。

0: 功德。
1: 你海王江前通咧食对部分的呀、
2: 啊？我是药生啊。
1: 哦，你是药生哈、哦？
2: 我药生其实嘛无管啦。
1: 嘿，
2: 啊，打七点多而已。是哈、哦，嗯，很奇怪，他现在药生那小可热对不？啊，就酸痛嘛。
1: 嘿，
2: 啊，酸痛你若无去看，就会静起来。啊，起码就是讲食了这个物件吼，
1: 嗯，
2: 敢若拢较袂安尼啊。
1: 好、哦，你也算药生就较袂热安尼对不？上介好是拢食三顿安尼啦，改善吼，啊，会当身体上吼，佮更加佮较好安尼啊。
2: 哦，
1: 哎，对，因为。咱讲过时间吼，袂当讲甲伤悲呢吼，拢内行的听迄落美甲的安尼啦。大姐，你讲吼，海王精全通恁翁是咧食对部分的呀？
3: 伊本来就算做熬夜的啦，两工就夜一届，两工就夜一届，结果我摕互伊食，尔人做食完尔，人伊就规半个月拢唔捌夜，
1: 拢唔捌夜就算吼。
3: 唔捌，
1: 吼、
3: 哦，足好用的，
1: 足好用的哈。
3: 哎，
1: 不怪你安尼食好，搁要报济济呢。
3: 报完厝边的。
1: 哦，厝边的哦，好啊，到厝边头尾啦，啊，兄弟姊妹，啊，咱的迄个老东西吼，运动的做工课拢甲报安尼。
3: 这个先就摕一个啊，我妈妈吃。
1: 好，这一会儿早间好哈，谢谢你。好，阿香姐，你还用健全通来吃对部分呢？
4: 吃保养的
1: ，啊，吃保养的嘛，我感觉你讲一下你的保养的心声，互俺听。
4: 感觉胆固醇有差啦。
1: 哦，胆固醇，你原本胆固醇较悬哟。
4: 嘿，对。
1: 哦，啊，今麦姐姐吼有较调整。
4: 较平稳了啦。
1: 哈、啊，较平稳哈。好，啊，精气神方面的精气神是。重要的
4: 精神继续好诶啦，
1: 精神继续好，精气神继续好哈。
4: 对。
1: 啊，脚手啊继续溜咧哈。
4: 对。
1: 嗯，好，安尼我叫助理给你写哈。妈妈，
5: 不要讲啊！
1: 不要紧，妈妈，你吼像拄只安尼是话是讲，你讲吼，你食海王精神通进前吼是安怎样的呀？
5: 我进前注射数量太拢无啥效啦，我食四天，我就感觉继续有啦，继续有啦的，我就一直食，啊，我就食，今嘛安尼，让阿叔去食完啦，
1: 嗯，
5: 嘛食我又今嘛足好诶，
1: 好，又足好哈，
5: 安尼，
1: 妈妈，我甲你讲哈。你拢安尼海王精两粒，啊青铜两粒，一顿四粒，拢甲照三顿食，啊家己吼安尼保养，一直甲食食。
4: 我食你的产品，迄个海王精啊青铜，啊我食一年啊，我去年十月开始食，我食一年啊，啊我食去倒手。

0: 直接爬起来，你拢唔免丢物件，直接就爬起来啊！
1: 嗯嗯嗯。
0: 哦，好个有够好个啦，个有迄个我的手巧，我只手的手巧也好呀，啊，肩胛头嘛拢好呀，这拢去针灸过那边拢无效呢。啊，我就都有信心一直食你这物件，因为你这物件你食好，但是爱有一段时间，爱有做耐心食。
1: 是。
0: 我希望食个好，足济项有够济啊！
1: 真正咧食吼，我讲吼，海王精清通两项就会当解决身躯上足济问题的。两项呢，海王精清通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这可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事实上讲，啊，就是安尼，有食到的人就知影。但呢吼，体质的关系，有的人反应较紧，有的人反应较慢。千万唔要甲当作是西药，啊！你食降火也未食降火糖的，得食到消炎止疼止落松弛剂，观念若唔对，你真正你就做奥巴马，啊，都奥白马啊！啊，听到就买啊，看到就买啊，人也讲就买啊，啊买一大堆，囤到规堵，规堵啊，囤到规桌顶，啊，唔知你食安怎样诶？你有效诶食两项啊，看也无效诶食只规青汤，未去开着冤枉钱，啊你食，吼、哦，咱诶胃肠搁好吸收，吼、哦，啊搁会当来调整。包括着呢吼，足侪咱遮呢老一辈吼，讲哇，食只呢吼，真正记忆加足好诶啊。暗时啊，继续好困嘞，食下落放下出来，困下去。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哈，两行两行就好，一行两粒，啊，两行四粒，照三顿食，饭前饭后拢总不要紧。有咧食西药，有咧食中药，会记哩家隔开。有时间咱就隔开一点钟，无时间隔开半点钟，通通可以哦。饭前饭后拢总会当食，来海王精清通好汤头，要点讲的拢总卡计算，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谢谢，爱人为你做。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我是陈慧美哈。
0: 嘿，
1: 我在叫那个海王姐。
0: 好，产品好不？海王姐加青通哈。
1: 嘿，对，啊，一组哈。
0: 好，啊，你当
1: 罐两罐。
0: 嘿，对，一安尼两罐两罐五千。啊，你等下加一万车过来，你的电话号码看开，我转线卡。
1: 哦，
0: 嘿，好，好，你电话加一个哦哈。
1: 嗯。
0: 好，来，以上广告。

0: 好，来，等来节目现场哈，人讲呢啊，要活就要动，要活就要动，温和的中医来得预防掉退化、老化的情形。你看哦哈，中医有什么的啊？太极拳呐、啊，灵气功呐，哈啊，他们练的是什么？他们要的是什么？喂，彩珍你好。嗨，来大姐。
1: 我头先有叫起，啊，当时要阿上来。
0: 明仔早班就到啊。
1: 哦，你在位吼？我知，我头先顶面讲我外国几次，你知啦。
0: 有啊，我有甲伊抄开啊，啊，唔好搁念出来啊，哈，哈。
1: 你讲啥？
0: 唔好搁念出来，伊即马诈骗集团足济，我喏爱保护你，你的电话。
1: 哦、好啦，你知影就好啦。
0: 哦，好，
1: 明仔载就给他上来。
0: 哎，明仔载五千就搞完哈。
1: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来，这个呢哈，练功的人哈，他们要的就是形，哈，形神供养。好，你看，你连。太极拳也好啦，你练气功也好，唔是咧吼，因在同筋络、同筋脉俩，他们还要配合迄、那个呼吸，吼、哦，吸吐吸吐，甚至讲咧吼，因的迄、那个、迄、那个伸展，吼、哦，你甲看，迄个太极拳有无？吼、哦，太极拳，一粒大西瓜慢慢啊，吼、哦，迄嘛是咧伸展啊。破做两边，这边送给你，那边送给伊，迄就是呢吼，筋络在伸展啦。啊，要配合着呼吸，训练着咱的核心肌群，以及着平衡感。因为呢，年纪侪，老人啊病，就是安怎，平衡感无好，平衡感无好，较容易跌倒。所以呢吼，平常时啊，你每个养生每个步骤吼，拢总最重要。各有在中医的经络学、叫做十指连心。咱的十支针头啊，是连到着咱的心中。有一种、哦、叫做呢吼弹指功，你捌看过弹指功无？你坐伫遐听节目、哦，看电视嘛是会使啊。咱的手吼安尼弹出去、哦，你有听到？哎，麦克风、哦、我咧弹，有那个噗噗噗的声音，这都是会当连络，哎，连到咱的心中。喂，彩珍你好，来，咱住伫南投民间吼，张小姐，这个麻烦订卡，伫中医的经络卡内底。十支针头啊，连着咱的心脏，吼、哦！啊，你倒倒做着呢，吼、哦，迄、那个啊手指吼的运动。可比讲吼、哦，咱有即马有老人社区，伊拢会甲咱教，吼、哦、手啊，吼、哦，安尼呢会当消毒、消毒、消毒有无？这就是咧刺激着咱的末梢神经，刺激着末梢神经，唔是连到咱的心灵，可以当活化着咱的大脑，活化我们的大脑。所以现在很多小区啊、哦老人的幼稚园啊、哦、啊每天呢、哦、像参上去读书啊教我们、哦、做运动啊教我们、哦、做一些有的没的、哦、就是要让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数据让我们的机能不要退化这么紧、哦、这个就是呢中医、哦、中医在说的、哦、预防退化预防老化啊在对开始做起啊我们的肝啊，咱的心啊，咱的气啊，咱的血哈，啊，咱的行动哈，安、尼来做起。0800-77-66-99，0800-77-66-99啊，假如呢，现在的、老人痴呆哈，嘛、是有过贵的。是大人，然后这种人吼健忘、痴呆的情形，你就知影，顾开比你顾到任何毛病，也个较烦心，因为啦，情绪无稳定啦，生气啦，有诶无诶啦，袂记哩啦，乌白，袂使讲乌白灰，反正伊嘛毋是白灰，但是呢吼，伊就是无意识的呀，啊，顾诶人吼特别辛苦。来，伫中医的医理有你咧讲，闹。他卡会退化，唔是打闹尔咧，甲咱的心肝脾肺心功能失调拢有关系。所以啊、现在哦，这个西医的预防医学，甲着中医的预防医学差伫个对。 等于预防老化退化，就是呢针对着吼，咱的北来五脏吼，五脏就负责去调心肝脾肺心，针对着呢吼，咱的气血都去调，针对着呢吼，咱的神经都去调，针对着咱的脑海吼都去调啊，吼活血化瘀，活血化瘀。喂，彩珍你好。
2: 哎，彩珍你好。
0: 嘿，你好。
2: 好，我来接通海龙先生，真好。
0: 嘿，哎，
2: 我这加了加了几个保湿剂。
0: 哦，你要做嘴哪工定义？哈，啊，来，一对等一下哦，产品服务大哥，你讲海龙先生通，你吃吃安怎？
2: 啊，加了几只顺序的啦。
0: 好，阿伯加进。
2: 我呢？
0: 你
2: 即摆几只顺呢？
0: 哦，你阿伯加进前咧，加了是万元安尼。
2: 哎呀，我甲你买食久啊，食有八六六呢，啊，正刚才我买一组。
0: 嘿。
2: 哎呀。
0: 啊，即摆无人啊呢，爱吃小加食呢。
2: 哎哎。
0: 好，啊，你独立哈。
2: 即摆加我顺的哦。
0: 是呢。
2: 加我顺序的。
0: 有加足欢喜无？
2: 有哦。
0: 哎、欸，大哥，我问你，你除了讲吼，行路弯的弯的，啊，你对你的迄个睡眠甲精气神，敢有改善？
2: 有吼，加较好睏，
0: 加足好睏吼。
2: 嘿，咱加睏，咱只较袂安尼，目睭金金人上上。
0: 嘿，啊，较袂搞忘对不对？
2: 嘿，
0: 嘿，迄个脑筋脑底加足清楚，安尼食老卡，免惊讲阿妈袂认咧上啊，出去唔知安怎来呢？
2: 嘿，嘿，嘿，无咱嘛社会啦，七十公
0: 里。哦，七十外岁啊，佫少年呢。啊，会记你吃好到小宝哦，嘿。
2: 哎，好，
0: 谢谢大哥，功德无量。
2: 好，再见，
0: 再见，谢谢来医生功德。产品好的就是好的，赞的就是赞的，真的吃不了，假的真不了。哎，来，财政你好，好，来，民间的张小姐，哈，麻烦你电话卡开加养一个啊，麻烦电话加养一个啊，好不好？哈，08007766990800776699，伫中医咧讲诶，哈，伫未来之病，治未病，未来诶未，治未病，哈，这来自着对，来自着。新龙霸车间来底的商品，嗨，彩珍你好，哎，来张小姐哦，你博过来倒呢？
3: 系啊，我要叫油啊。
0: 好、哦，你要叫啊？要叫5000吗？
3: 嘿，我要拢买海王精哦。
0: 哦，好，产品服务要叫全部拢海王精吼、哦。
3: 5000，本来我本来我就是食的三全金补啊，我心脏不好，食三全金补。
0: 唔好讲人嘿。
3: 阿咪啊，我今麦要加你这阿姐啦。
0: 好，安尼我明仔在海王精5000寄互你哦哈。
3: 阿妈在迄。
0: 早起嘿。
3: 好啦，阿、你。
0: 好。安尼好哈，
3: 嘿，安尼，
0: 嘿，啊，你会记得哦，两粒啊，拢照三顿食哦，
3: 嘿啊，
0: 吼 ，OK，
3: 啊，我都人去食，
0: 好啊，啊，我即马电话做者，我来接电话哈，
3: 好啦，
0: 好，谢谢你，好，感谢，来医生讲个，喂，彩珍你好，
4: 彩珍啊，
0: 嘿，哟，
4: 你下班吼再打电话我，
0: 好，啊，我，好啦，啊，我即马电话做者来接袂啊，好，好，谢谢，喂，彩珍你好，喂，玉兰姐。
5: 我咧制作你个好汤头
0: 哦，来三品服务制作好汤头哈，
5: 啊拜五号啊哈，
0: 拜五号你 OK 没问题哦，
5: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来医生广告，哎，彩珍你好，
5: 我要点歌，
0: 我要下节目了呢。
5: 好，
0: 好，谢谢。啊，点歌要下节目，而且点歌呢，哈，嘛不是在这里、这里两点钟哈，诶，后边面啦，哈。来，0800776699，0800776699，哈，像咱都只大哥咧讲诶，啊，静静咧，哈，加一个停一个，我唔惊恁咧，哈，加一个停一个啦，伊是安那讲，你咧，哈，加一个停一个。阿哥嘞吼，有个人安尼吼，啊去食别行，食这比较嘞，你就知影，确确实实吼，长期会当嘞，互你做挖课、做保养、做改善这两行，这是打破业界身份上界这转嘞。石董吼，伊家己就讲啊，唔免大家产品拢赚钱，摕一两支啊出来回馈，啊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支了。你找无第二支，成分才齐全，用着汉方来拍底，精气神、气血拢甲咱顾甲照着。 搁出来去，哈、哦，退化预防着退化，包括着呢 GMP 油厂来控制，唔是一般科技食品厂呢。哦，我拢会用啊咧，比如你开咧吼、哦，一罐安尼加一个千出头块尔，就敢那亲像咱出国要去佚佗，坐飞机哦，你拍着经济舱的票，直接呢空姐空少来甲你升等哦，直接坐去头等舱，开少钱会当享受到呢吼、哦、最高 CP 值的效果，所以呢吼、哦，真的你安尼个食。什么都好，哦，咱大哥讲，哦，睡眠加足好个呢，脑筋加足好个呢，哦，一行路本来弯个弯个呢，啊，即马咧行呢吼，加足舒适个，你看，家己主动都避开做最烂工程，好的产品就是安尼，恁一句好，看也财政一百句而乐，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是安那咱国内欠无够，欠到国外来倒。哦，国外的朋友，好，有咧用着啊、网络收听的，好、哦，甲咱问个好，好、哦、问个啊、这个赞，哈、哦，甲咱讲一句赞，啊，会记哩，好、哦，私底下厝边倒，好、哦，亲戚朋友兄弟姐妹，甲咱倒小杯一个，咱即摆全部收着，海王精青铜好汤头赞助提供哦。喂，财神你好，
6: 财神、
0: 啊，喂，
6: 我。我是不能要跟你做一个见证。
0: 啊，别录节目啊！
7: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8: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8: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0: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0: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1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2: 得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8: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谢谢得力公司关心咱所有听众好朋友身体健康啊！哈，咱来听罗时丰唱歌唱《文啊 One Solo》。

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那也不收收歌，因为要看日落大道，好对不对？今日因嘛，今日通宵哦，今日通宵吼、哦。在苏军姐是去法国佚佗的，我今日甲问伊讲哦，迄、个日落吼，暗时十点半，天要光影影，我那日出嘞吼，日出嘛是五六点啊。我安尼哦，你我第一摆就是去的迄个土耳其。土耳其七点半天光影影，就像即卖像即卖天七点半吼，啊去荷兰吼八点半，就像即卖天哦八点半，我有较暗时啦，八点半较暗时啦，啊去跳十点半天光影看吼哟，啊就是今仔日通宵日落大道，吼、要来欢迎迎接这美景吼，全台湾上盖水的公路夕阳入海，这个夕阳吼，啊落西山落，啊都对落海落安尼。通宵的海边啊，无网红呀。这条不简单嘞，曾经获选为台湾最美十大景观公路的第一名，就是台61线。你若走西边快速道路，这条路一定有足水的夕阳。我八八讲过无吼，你若去七股吼，到黄昏要回来，你沿路都若看到这条，伫个台61线西边快速道路，你就看到夕阳足水足大粒，感觉是足大粒安落去。哦，苗栗关通宵镇新埔联络道路日落大道，好，因为面对着大海，哦，那边嘛做坐迄个电力发电，迄个电风有无吼？吼、发电嘿哦，啊，伊面对大海，所以伊日头要落去吼，会景致足水足水。你伫盐田都会看到遐，你伫盐田你就翕到日落呢，就足水啊！哦，迄、个盐田，你即马个村里过去地吼，好你遐去头遐往，迄那夕阳要落来时，哦，足水水，还讲话变成了爆红哦，而且摄影的热点。那么交通部把补助经费吼，第一联络道路来设置这景观台哦。啊，最近吼都要迎接着夕阳入海的美丽的时阵呐。哦，第一在地摄影师啊吼，这个张麦斯啊，伊就讲哦，那依照伊往年的经验，今仔日应该就是看到夕阳吼，都要正正入海落去的这个画面哦，落尾会稍稍的偏移啊。哦，但是台湾也不减魅力啊！嘿啊，你到底七股你就看到这条夕阳路，足水的水。你要日头啊，吼，好天啊！你只要走第台61线，你就会看到足水的夕阳啊！你到下晡啊，当然是无夕阳。下晡啊，就是安尼。啊，所以讲，足侪人专程吼要来取景啊，要来翕相吼，安尼。因为有当时因为涨吼，涨了足侪人要翕啊，但是涨哦，这个云较高，足侪专程要来哦，我扑空。因为云足高啊，今仔日吼，这个、落日哦，都要恰巧伫个正中哦，最后关键就今仔日对着这个太阳的轨道吼，啊，持续往南哦，刷往南安尼，落尾夕阳哦，将呈现哦斜角吼、切入海面。啊，不过只要天气状况若好，好天无云，但是阿霞拜六要来啊，即摆对咱南部来啊吼、南部安尼过安尼阿霞吼安尼风台啊吼。哎，今天夏季风台出现哦，一粒过一粒。就准讲伊无伫正中心，但是咱翕到足水的水啦，哟。就是咱今日哦，即带来在一线白沙屯要来这通宵这路段，遮2018年通车其中哦衔接带一线。带来在一线，你毋知通在通在北部淡水呢？迄淡水大桥有无？带来一线长无？通在淡水呢？足长诶，这条路足长诶，啊，就是咱若有要看夕阳，就是咱今仔日吼，今仔日伊阵呢，就是拜三嘛吼，22号农历吼，6月初九，明仔载就大暑啊，大暑大热，大暑搁过着处暑，处暑晒死鸟鼠吼，要搁做热咧吼，全台湾全世界拢热面甲台湾吼，明仔载就大暑啊吼，搁大热，邻居爱食在毋知真爱食，我甲我讲讲，因即拢当中吼，咱今日讲。14县市哦，热炸了！日本热了，何况朋友在北海道，哦，够热啊，热到无法度出门。热伊40度，你咩出门啊？对个，嘿，欧洲个热，咱个是湿热，啊，欧洲是干热，吼，迄热到规个先过水上要速干去安尼，足恐怖个，热死人个，逐当热死足济人个呢吼。啊，连续今仔日哦，14县市热炸了，36度个高温啊！气象署讲，哎呦，热伤害注意哦，热伤害，嘿，较热时阵爱注意，啊，佮包括水温一定爱充足，水温一定爱充足吼，嘿啊，吼，再甲恁大家做分享。啊，有诶，即摆就是惊讲吼，即个热会掉沙，
吼，热会着煞。中风哦，你莫拖，唔通吼三百加现花，眼面加碰皮。又果古早着，哎呦，中风竟然放花啦，放花！你唔是医生，你啊放啥物花啊？对不对？这种老古早你唔能够用啊啦。其实应该古早足济物件未用起来啦，甲现主是未用。咱即摆病足方便呢。对不对？你也不知道是白血还是血更塌的，你乌白你甲放血，但像乌白母袂甲你病，袂使，因为你中风人每拖慢一点钟啊，你的脑就退化3.6年啦。咱台湾有76%哦的患者错过黄金治疗期间呐，有的是因为独居啊，伊要中药嘛，无就报警啊，无就叫119啊，对不对？嘿啊，这个中风哦。2026世界脑健康日啊，这个中风哦，急救药物哦，要有新突破哦，接轨国际，抢救大脑分秒必争，对吧？嘛是要溶血啊，你血太爱用我鬼啊，爱个泡鬼啊，对吧？这个脑中风哦，是咱台湾吼十大死因的排第四哦，也就是失灵的主要原因，失灵就是使药未起啊。变数袂起啊，家己拢无多人演技演到啊，饲人爱饲食饭，啥物话安尼对哇？45岁尔，我啊45岁，我想咱家咱就听讲有无？伊个人安全过足艰苦，啊！伊家因翁40几岁中哦，啊！伊个过啊70几岁才转去呢。嗯，伊拢食咱的产品讲，哎，伊就是头壳疼，伊讲伊头壳要叫这铁门磕着疼，啊！拢疼啊，头壳疼个，啊！因翁看做唔甘要叫伊像食咱的产品，嗯，花落树人一起通。一起通百病无，好无？哦，一起来通百病无，伊就因翁伊逼伊食，伊食到怎好去啊？伊话讲45岁中风，伊个过我70几岁了看吼，45岁这查甫吼脑干中风，吼、哦、啊，主要就是啊，那一个已经送去病，哦，啊个溶解血栓，3个月恢复正常生活，所以医生来讲吼，新一代吼、哦、这溶栓呐，而且药物会当10秒完成吼解药，所以争取上届。这吼，即个抢救的时间，所以提醒民众，以及中风的警讯，爱提早吼，提早送去病，才有着保住伊脑的功能。即、这个台湾脑中风协会理事长伊就咧讲吼，一旦呐发生欠血性，欠血性就血塌的，这边无血，所以欠血一边欠血。你呐延误一分钟，你差不多有190万人的脑细胞就死去；你呐延误一点钟。你脑部损伤相当于正常脑瓦3.6年，所以中风患者上该惊往往不是死亡，就是失去生活吼，会自理，会这能力，系啊，你就无得家己来，无得趁钱啊，啊，就蒙城，上蒙城都废的，一切都像红眼抱的，当作爱四个人爱抱就对啊，爱演技演到啊，红眼细只呢，你大只呢，你成年人呢，对不对？吼，系啊，就是安，上该惊不是死亡啊。像我讲，失去吼，这个生活自理的能力啦。台湾脑中风协会理事长就咧讲，一旦呐发生欠血性的脑中风，哦，你就只延误去。啊，所以讲，因为抢救吼达到吼这个间隔治疗目标关键。按我咱台湾吼，这个中风抢救，甲我面临着啊漏斗的效应，漏斗，像咱漏斗，头我看一下在缩袂啊。所以根据咱台湾中风的登录的这个登录库的资料吼。急性欠血性脑中风当中啊，有76%错过4.5小时的黄金治疗时间，3点钟内底紧送病，紧注这个药啊，对不？郭定医生讲，人能休啊，伊袂去注血油、稀油，绝对袂，伊嘛袂去注什么中药材袂，伊就是这个人能休的成分注的，紧注的，就是安尼吼。所以最后真正接受这个静脉溶栓治疗，干啦6.7%呢，好远低于部分欧洲国家吼每20%的这治疗率。哦啊，所以总讲这个台湾中风协会这个理事长的分析哦，因为咱的民众是安那人无及时去就医啊吼，急诊室伤过塞，哦人伤济，啊医护人员无够人，这也是原因之一。啊，传统的溶血栓的物件吼，精准哦，来算这个剂量，搁持续吼，这个搁来滴这点滴60分钟，医护人员需要专程来监控，啊，那是病人爱转移接受这动脉取栓，
吼、哦、啊你搁联动着即个驻点滴诶，吼、哦、啊搁碰布诶，吼、哦，搁帮忙你送你转送诶，唔嘛讲做了时间，搁增加第一线医疗负担嘛。啊，这45岁、45的这先生，伊就成功哦，救抢倒来伊人生的案例，安尼讲，伊平时体重92公斤。伊长期哦，血压足悬的，喉咙巴拉，惊死，唔捌就医生，唔捌看医生。对，我甲敢讲的，你食到30、40，你将来唔捌去做健康检查过的人，伊危险无？血压拢在巴人呢，惊死！血压即摆在130、140，哦，140就上升悬起来了。伊巴人呢，长期呢，伊将来唔捌叫医生看呢。去年突然间发生着这脑干中风，你无中风啥物中风？你这个型你无中要中风什么人，对不对？伊的倒病完全瘫痪，迄、那个塌伫正病，哦，所以倒病袂叮当，啊，他倒病正病袂叮当，哦，伊就甲想倒倒来吼，上届恐怖毋是死亡，哦，是变成伊某甲两个查，甲伊两岁查某囝一世人负担，好咧，家在厝里第一时间紧卡119，佮快速的同意就接受直接溶栓的治疗。短3个月，吼、哦，伊就从都对我都吞物件，回学家当骑家车载查某囝，5月嘛顺利哦，搁等于上班啦。哦，伊这做难得，这做难得的案例啦。哦，所以啊，紧上班就对啊。所以再就提醒吼，伊用中风，甲我控制着高血压、高血糖、甲高血脂这三高。哦，你那是咱听众，你就有影，我从来都唔捌，啊，我唔知要对检查。你若肝胆胃肠科的。啊，是内科的，啊，你得等去哦，讲啊，我要看我有要做一个检查身体，会抽血，还佫放尿，哦，检查你的血，还佫检查尿，安尼，都这两项，哦，啊，你若要量验肝指数，是安就空白去，哦，比如啊，我今日，啊，无先你来诊所按时间，哦，看你对讲要去，哦，按时间你就无食饭，你就去安尼，哦，就去抽血，啊，还佫放一个尿，安尼得啊，一礼拜看报告，1200，这对家己对恁厝里的人是一个责任嘛。健康是对家庭诶人的责任，就对啊，唔是讲吃喝玩乐呢。你若一礼拜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呢。恁家，你若想你即卖恁家对一当安那样，袂当啊，当做无用啊。啊，手面趁食，啊，趁的钱都拄啊开销尔。唔过来一个月要3万咧，要4万咧，我哪有法度？我到你即卖拜托先顾好用件，用少钱顾健康，小康爱保，大康你会叫苦，爱被叫要都无效。我甲你讲，是毋是？所以提醒哦，你若是有高血压的人、高血脂、高血糖这三高人，爱规律运动、爱饮食、爱迄落、爱均衡饮食，莫讲食粗饱遐啊。那出现着嘴歪、目睭出来吼，你高频无力的，讲话袂清楚的，这那像疑似中风的。你千万啊，我搁观察看嘛，唔通马上紧卡19，唔免我家开车来。你好心好用的，你卡119得啊，我倒有车，我载来，唔通，你得拜托你听有卡119得。你把握黄金救援的时间，你才能降低失灵、够登记较好的风险。这是大家责任。哦，规家伙啊，大拢无用的啦，属龙刚相，大拢无用的，谁有用个外头来顾你啊？啊，都咧无用啊，都要到咧要到月底要领专勤嘛，啊，都要到月底要领钱啊，啊，你甲母即出嘞，我著搁请假。啊，那中午毋是短期的呢，对无？你啊像照顾你3个月个当当趁钱啊，一定就珍惜伊生活，一定就珍惜伊生命，伊就照顾家己身体啊。不见棺材不掉泪，他刚好见到棺材，带佫惊一多蛋，伊讲惊啊两回尔，有听无？哎呀，祝大家勇敢哦，来坐马车佚佗，快乐的马车。

0: 好来，谢谢。安吉要改哦，进一个广告嘿，吼，咱即马咱咧办活动，但系不用听，唔通中风，中风足艰苦的。
1: 系哇，啊，唔叫咪啊，安尼啊。
0: 哦，安尼好啦，安尼好，因为你有食医生的药啊，吼。你准备三顿拢吃医生的药啊，都啊，暗时要困啊，食两粒钱好困，安尼就好啊。
1: 嘿，啊，叫咪咧。
0: 叫人米无，你来食两顿就好啊。食饭饭啊，食两粒两粒安尼，一顿够够啦。你心中一定有电，你心中无电，后摆伊拍个，佮拍血角，对你较无好啦。
1: 安尼我叫人米食应餐啦吼，啊，尽量食
0: 暗时要困，系对对。啊，你为啥敢食康巴一顿得啊？
1: 两礼拜得讲两遍啦。啊，即马无，过来食无，听下无。
0: 嘿
1: 嘿。哦，你话做过来食？
0: 对啊，会惊对啊，会惊较好拍啦。
1: 哦，哎，请人个自己。两千八，阿哥无人要甲存，啊，我老阿未趁钱
0: 啊。对啊。
1: 哦，我用彩钱哇。
0: 嗯，煞唔知，安尼知影讲会惊，才去开话吼。
1: 哎呀，我是好个仔，一个业关去推一棒球咧，七千都未惊咧。
0: 好个仔，你咧讲话都清楚咧。啊，你真有高血压、糖尿病吗？
1: 有啊。
0: 哦，就是安尼，高血压的人哦，血梗哦是定的啦。啊，那糖尿病血梗是切，所以你生活那无好吼，做阿中风的啦。
1: 我怎么就做过来吃？以前有啊，做过来吃。啊，恁这也做过来吃。我话有啉水，我都啉干接咧，自己啉两杯咧。
0: 怎嘛咧？
1: 有啊，有在在啉。自己啉两杯。
0: 有够，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
1: 啊，我无咧泡茶哦，我拢按有几杯酒饮滴，啊，一年，啊，那个配安尼啊。
0: 哦，我嘛是用啉干接。
1: 我啉干接啊，今日我拄着等于。关是做怎个食，想着你关是做怎食，
0: 哎哎，
1: 啊，真幸福，小的咪，大家食的。
0: 我讲咱若做会到，爱家己顾家己啦。你若请个像我一工就两千八，一工两千八，一个月七万外呢。
1: 开这个电视啊，无人要下面搭水。
0: 即马三星起跳啊，无就两千八啊。哎，唔只做好个，无本来安尼麻麻，安尼救紧救紧，救命救急，对不对？
2: 对啊。他倒个救几万嘛是拢好去啊，啊，其吼上严重个就是未无啊多牙齿啦。
0: 哦，牙齿唔在啦。
2: 嘿，真艰苦。
0: 嘿嘿，真艰苦。
2: 我叫是讲害啊，叫是中风啊，结果去医生看哦，小中风。
0: 哎，真正是小中风哦。
2: 嘿。
0: 哎呀，好个，再你去医生看，无个坑过症哩。
2: 我结果我食恁个真香啊，食啥，即摆拢好，我逐工冇咧食。
0: 哎呦，你甲看，你这小小中风，惊你就惊到
2: 我
0: 啦。
2: 对啊，我就是安尼惊着哦。第二届呢，我头一届买一罐，第二届我就买五罐来分人家。安
0: 尼吼，
2: 啊，过来嘿，我就拢叫伊送，叫药房送啊，确实有效啦。
1: 啊，无顶哭哭啊。
0: 嘿，啊，你敢有带糖粉吗？
1: 有糖粉。
0: 搁问到一个有糖粉呢？嘿，有糖粉就是白烧蒜，无所以卡多人家顶哭哭，迄个是糖粉。安尼你搁食着，会用食一年才熬。
1: 因为我就是买王先生食，我家己唔敢食啊。我今嘛就是卡好多人规个种药，我所以讲今嘛我就是家起来食。
0: 我食一礼拜较嫩安尼哦。
1: 哎呀，
0: 啊你买安好林先生食？
1: 因为我之前温先生伊就是吼，伊就是跟他严中风无，伊个
0: 血管
1: 血压。
0: 哦，血压啊，憋破个啦。
1: 嘿啦，啊，就是人讲做目睭中风啊。
0: 哦，目睭中风就。哎呀，迄目睭走细条血管憋皮，我说细条血管足重要，哎，当球我偌好。
1: 对
0: 啊，你食一礼拜，我就较袂，脚都已经较软啊吼。
1: 会较软啦。
0: 食因为迄无啊紧拍，你敢食？伊就咪止疼，要讲随食随止疼，伊在咧拍中一个过程个呀。
1: 好，谢谢，
0: 拜拜，谢谢。嘿，你阿看赞吼，你若带糖分的哦，迄个脚都已经顶酷酷，迄种免修正啊。迄个较细条、较深的血管咧无过，爱甲泡过啊。如果我食一礼拜较软咧，还是搁顶。我遐也免止疼药啊，恁大拢也当作止疼药。
2: 真食活动，反正无半个我就食一罐安尼。
0: 哦，迄阵在通惊啦，中原爱好啊啦。
2: 爱怎啊来行？下面推啊咧。
0: 嘿，都啊推落安尼哦。
2: 推喏。
0: 好，我再顾起来呢。
2: 啊，就是老人咧讲，唔敢食啥，我拢敢讲，叫人爱食爱顾。
0: 迄无拄着，唔知足艰苦啦。
2: 对啊，我半年尔，我都过会做人开呢。
0: 好，你甲看下顾起来，无你爱边爱袂叮当，我落会惊咧，会惊吓，我哈这边袂叮当。
2: 只下倒，只手拢袂自然咧，拢无力咧。
0: 好，啊好，我再救起来，即摆佫会趁钱啊。
2: 我就是食咧，用推咧。
0: 嗯，好，加载。
2: 啊，食酱子我唔捌晓呢，啊我拢唔捌晓困呢。
0: 都怎讲？健康的重要性啊啦，
2: 对啦，
0: 钱稳到又袂吃一啦，
2: 哎啦，
0: 会轻松会行路，开始自在啦，
2: 对啦，我这，我七十外岁，我今年都做工课呢。
0: 哎呀，阮今晚做教教，好，你继续勇敢。
2: 啊，
0: 不过慢慢你过个即摆先健康个趁，较真个趁钱你看吼。
2: 我拢嘛叫人讲爱食，
0: 真爱讲。哎，今晚做迄时阵带一卡一手会惊无？
2: 哎呀，啊，就是啊，拢会食啊，拢一顿我
3: 拢两粒两粒，啥物我都食两粒两粒呢。拢会食呢，拢三顿呢，三顿食两粒两粒伊就食。
0: 泡粿、串粿啊，轻松到你
3: 啊，
0: 你别看、哦，真正好家仔，好家仔，谢谢、嗯，谢谢大家哈、哦，谢谢大家哈、哦。而且得你进行轻松疗程，多人搞那个食嘞吼，血路循环较顺畅，较袂塞，较袂去憋破。伊个灯球啊，经我开啊，细条血路循环，这样得你进行足重要。个人大脑细条血管，大条细条血管，爱甲经我开血路循环爱顺畅，较袂塞，较袂憋伫遐哈。个人目睭细条又啥啥血管哦，个人卡手啊，讲心脏肝较有劲，互咱规身躯把皮肉顶悬，只细条目屎血路循环拢进行咧管嘞。咱古早无这通个食，咱即马爱食。会当可能一气呐，通百病都无。得力精会当配咱的八爪圆去咪做一只，咱的得力精会当个灵果精做一只，咱的得力精会当个雪莉王做一只，健康用件甲肝当个只。来，安吉来报告吼，咱即摆八八节办活动的哦。

咱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MB， 也够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德利零果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B 买2罐。很上的90粒，咱的八兆 QMB 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客活力民宿，搁上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姐嘞，紧嘞紧嘞，得你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勇健，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甲款款好起来，得你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好，咱这摆办完，当时咱得力林国精、得力雪莉旺、八展 QMB 个人活力民宿哈，谢谢大家。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哈，那老朋友谢谢你哦，好，并并叫谢谢大家哈。啊，那新兵欢迎你哦，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勇敢，好，咱得力公司一旦为你服务的机会，好嘞，身体咱得到健康机会，健康兼勇敢，电话甲靠行会，谢谢。啊，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哈。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嘞安吉拨电话，好，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嘿，再次谢谢大家。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吼、哦，啊，那知影要对官麦当卡电话，那无方便出门啊，赶紧专人专车送啊去上哦。我拢无咧收运费，我住伫北部的山顶呢，拢会到。只要伫台湾本岛，乌鸟送会到，拢无咧收运费吼。包括咱经销药房，拢为咱做服务哦。啊，那唔知对，更是经销药房新的朋友咧，就欢迎你来。12万分，希望你来。卡电话到，专人专车送到府上，也是要询问恁家附近，对咱的保德旺，也是对咱经销药房，拢为咱做服务吼。再次谢谢大家哈，啊，都预祝你爸爸妈妈喝醉了。

啊，你们 SB 嘛是喝酒？哎呦啊，安娘喂，是安那？我拄啊讲去看日落吼，啊，恁开车摄伊呢？你们啊，人咧讲咧看日落进来哦，像这讲要看日出，两个弄弄死，十七岁呢？嗯，这实在哦。台南这个十七岁的少年家哦，无驾照，十八岁才当考驾照啊，对不对？啊，搁饮酒，啊，害死女朋友。吼，这老爸气甲讲要死嘛，卖牵拖别人哦，对不？嘿呀、啊，这实在哦。啊，两个拢弄弄死呢，这两个我要看日出呢。台南这个十七岁姓老的少年家无驾照，又搁饮酒，哇、哦，安尼是咧丢啥吼？十七岁尔。啊！你无驾照就咧啉酒哦！啊，昨阿妈四点外骑乌多麦载，甲阮十七岁女朋友，十七岁就交女朋友吼。啊，准备要去安平吼，啊，要看这个啊日出吼，要去安平的观视平台吼看日出。啊，煞伫这个安北路甲周平一家路口吼，家己去弄树啊，嗯。回来车转倒火，这两个十七岁小情侣吼，上一辈拢死。这个姓老的这个老伯公，伊这后生。

0: 朋友对你死，好气甲骂讲要死，嘛卖拖别人做一起，伊咧骂家己个囝啦，嘿啦。即、这个姓刘的少年囡仔，拄啊结束着吼，永康的即个整一摊，才刚喝这一摊，好啊，十七岁才无用讲啉摊哦，十七岁毋是该读高中个尔吗？哦，高中个暑假吼，啊，拄啊结束永康的一摊，啊，啉甲烂醉，佫徛乌都来载女朋友要去安平观系平台，准备要看海，啊，甲即个红北路。甲周平一路路口失控，啊！你这昨天嘛是好大意，好甲烂醉，你敢好在吼？吼、哦，迄个就好嫁一个啊！你话对，迄个，迄个两个共型的，那话对，伊无好在。啊，主要在高速哦，吹作响嘛吼，有啉酒做胆吹作响的，家己弄手啊呢。这足大个弄落吼，拢无动，响准准的，吼，规台车倒火。啊，这个十步囡仔十七岁吼，卡伫个乌托邦，啊，有必要看的人看到，紧来提灭火器要甲拍遐火，啊，人警消报案来，将两个人送去病院，拢重伤不治啦。嗯，你算食好胆，又啊吹真凶。啊，去年因兄哥嘛是无驾照，桥倒摆弄死，才过一年换伊。这个姓刘的吼，这连续一当一当拢死两死后生，这个姓刘的老爸伊就讲。伊这后生哦，伊兄哥十七岁嘛是无驾照，家己跋倒去，啊摔入去别人个车底死，才做完对呢，又阁发生危险个代志。啊，这老爸讲唔知后生又阁再厝半暝偷桥都迈出去，啊，进前就迈家己偷桥都迈去弄电报条安尼。细汉个时阵阁迈曾经叫车搞过呢，啊，过去就曾经足济个甲讲吼，迄过往起老母。干来当玻璃两盖啊！啊，就一盖弄电波条，一摆去弄人个车卡唔有哦，叫车搞过吼，啊，老母死啊！哇，死个村老伯一个，伊就盖弄电波条，啊，四人个叫车搞过，就讲你这车管啦吼，啊，你过往起老母干咱玻璃这两盖，你唔能偷骑车，结果讲袂听，又搁再次发生这个悲剧。哎呦，上艰苦真是老伯得着，伊家己吼。都敢若有看过伊个女朋友吼，即、這个伊即个女朋友先往这前个几摆啊，啊想唔到即摆后生无驾照，又搁啉酒搁徛，怎地上这先往个查囡仔吼不幸也死，气甲讲吼，你要死嘛，莫牵拖别人囡仔去死，哦，面对家己个囡仔，安尼发生这大这大错，啊就走啊，死一死，伊落尾嘛吼，诚心为对方吼，甲沟通啦，啊无免啦，啊看要解决。哦，啊，两个拢死。哦，这上艰苦是这老爸。啊，啉酒卖开车，开车卖啉酒。这个囡仔因老爸甲工作一届啊，讲未听也未听。若无少年的一摆懵懂，闹路边游泳公啊，对不对吼？嗯，来，咱搁讲吼，即马 COVID 19足食力咯。即马要进入高峰期啊，因连续六礼拜拢是确诊。哦，所以已经死五呀，哈，个人咧死啊有，迄是法定的传染病哦，迄若死也死小时，还属于非法哦。即马阁有呢，伊无去无呀，所以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吼，伫咧昨啊吼，就宣布咱国内新冠疫情进入流行期，即马进入流行期啊，吼，都啊单一礼拜吼暴增六成，因为暑假嘛，佚佗足济哦，啊，只有拢办足济活动，拢互大家规顿呢。诶 ，COVID 19都进前卖演唱会，啥物回无？哦，一顿人我就走了啊！哦，足侪人得 COVID 19，欢喜啊，花啊，取暖破小盆啊，想哇，无挂口罩吼，即卖增加六成。这疾病管制署吼，伊就预估这疫情伫八月中旬吼，会达到最高峰。敢那过一礼拜吼，恐惊会五万人得，足侪民众反映啊，这波新冠无共款，确诊呢拢无发烧，哦。啊！但是倒出现头壳会戆，啊，搁会吐，搁会流症状，甚至有人请假请两礼拜，还搁无到落门床，像迄车交过同款。所以到底即个新冠病毒株啊，有啥物特别的无同款啦？嘿，伊甲伊即个2026即摆的即种，即只个因伊做后变啊，所以伊无啊。咱恁家做后变的啊，有无？伊就做后变的啊。所以目前全球流行的变异株啊，吼 NB。点一点八点一吼为主吼 ，NB 点一点八点一诶， 这个、变异株虽然吼轻症的较侪，吼，但是症状比应该较严重哦，吼，包括咽喉痛、会嗽、发烧、规身躯酸痛、落泻，啊，搁有吐，吼，啊，痰足侪，啊，鼻无芳臭，拢鼻无。所以疾病管制署的署长吼罗义军啊，伊就咧讲，这株病毒株啊，吼，这病毒会引起症状吼多达几百种的腰椎骨，愈变愈歹恶个结，吼，里面呐。你报人来叫我吃，我你灵芝定爱吃。过来，你的肠啊，咱的这个副肝络乳酸杆菌、比瑞德氏龙杆菌、嗜酸乳杆菌、舒展一定爱吃，一定爱吃，一定爱吃。哦，有人讲容易都疲劳的，有人讲啊，头壳足疼，脑足疼的。所以因此哈，很难单从这一个竞争来推断你是感染这个新冠，所以爱开快筛。唔知你是新冠还是是流感，重点就是爱快筛较紧，对不对？嘿，这波伊无无用。哦，这个疾病管制署在咧讲吼，甲八月中旬是高峰期哦，哦，伊会阁维持起来，所以啊，讲咩如何分辨新冠的是流感的是感冒，去找医生得啊，唔免想啊侪，去找医生哦，医生看咧得啊，安尼感冒，系啊，迄身体家己吼，才保障靠自己啦。有当时咱都唔知啊，我到底我身体是安怎样，系啊，啊你爱顾啊，爱顾吼，你才会勇敢。所以讲，我甲讲咱，我真讲过吼。咱的得力人果精你一定爱吃啦，得力人果精，有的妈妈讲啊，规家伙拢掉呢，啊，干我无掉呢，嘿，啊，因为又在吃人果精啊。咱到囡仔较虚弱，咱到时段时间较虚弱，你人果精都爱吃，可要吃水还是吃粉的，一定爱吃。哦，你无吃，你这个一泡一泡一来，你无倒伊，像咱妈妈讲的啊，哦，啊，伊也无感冒啦，伊也无确诊，嗯，
1: 也无感冒啦，
0: 我都抵抗力。
1: 啊，阮内底规内底拢掉掉花吼。
0: 哦，确诊啊，你无掉安尼哦。
1: 啊，规内底大概掉啊，我无掉啦。
0: 啊，都这保护林的又关起来，都有影做平衡的吼。
1: 啊，我今麦就是讲，主要要食一早时。
0: 嘿。
1: 啊，阮粉的要食暗时安尼啦。
0: 啊，谢。啊，系啊，林国晶啦，林国晶啊，雪里旺啦，那食那勇惊啦。
2: 平常时爱保养啦，我热天吼，早出个热掉白掉啊，拢免烤，拢免用刮痧做泡的嘿，你呢？你的水灵王跟苹果真真的最有效的，你那人讲，哎，平常时啊，爱搞免疫力较强，平常就保养吼，免疫力足强的。
0: 呀，你有自信，你真了有自信。
2: 四五年嘞，我还是四五年啊。
0: 上面这个真了有自信。
2: 而且吼，足够感冒啊，热天足够憋着，又拢专门无。
0: 哦，一憋着足艰苦，拢头昏脑顿顿嘞。
2: 对，最有效的。哎，恁这支恁这两支最有效的，最有效的。
0: 哎，大条气啦，痛快啦，往身内健康的啦。
2: 热天吼，憋着在吃最有效的啦。
0: 最好用的。
2: 哎，可能冰箱做凉做迄饮料来吃啊，寒天安尼。安尼吼，安尼温暖些，安尼温暖下哦，真有效。啊，免疫力足强的，我一早足够感冒，拢怎啊，拢未嘿。
0: 听这四五单句，你怎用件足简单的吼。
2: 对
0: 谢谢
2: 你，
0: 刮油
2: 啊，
0: 哦、啊，
2: 雪
0: 梨王
2: 加
0: 苹果精，
2: 嗯，
0: 赞，都条拢够有着哦。
2: 哎呀，
0: 啊，谢谢你，祝谢谢大家，祝大家咧帮我当好诶。

祝天然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姐阿君，也个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零果精送零果精，买零果粉送零果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B 当然送八兆元 QMB，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即摆买产品送产品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小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规年份啊快乐起来，健康啊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好嘞，谢谢以上广告哈。好，谢谢大家。啊，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啊，电话卡通祝大家身体健康哦嘿。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3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就是咱的秘密秀广播台店面宝德旺。哎，咱来宝德旺便利店啊，电话甲德宝德利用吼，爱国爱勇敢。哦，咱的观念嘛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哦，啊，咱唔免等下吼，啊，辛苦病啊，甲咧苦肿哦，中介中介哦，还讲你西药食足济，中药食足济啊，吼啊，手脚门神啊食足济，辛苦病啊一直拢袂好势。对家来吼，甲继续行，大跳啊继续行，轻啊痛快啊，往身体对你健康啦。啊，就是安尼，唔是讲吼，来0800335599，0800335599，今年一定够勇敢，今年够比去年较勇敢，安尼你就赢啦。那么做这种家己大啊，家己大母啊，家己过好势，安尼来使，对不对？吼，咱来听歌，温和悲喜曲。

0: 我今日去给我陪，我今日有看一个一个外国出来哈，伊是通灵的，因为伊就是伊是细汉囡仔时，伊甲伊的阿妈拢看到这个灵魂。伊第一摆看到一个，因就去参加因亲人吼，啊，过往起阿伯啊，阿伯都倒伫遐，大家咧甲看咧瞻仰仪容。伊目睭看阿伯那徛伫遐，阿伯也目咧甲看。因阿妈徛边唔免惊，你本人你甲阿妈你拢看会到安尼。啊，但伊就开始吼，其实甲咱一路同款啦。花田少年一路无吼，吼、迄一路无，伊拢会看会到鬼啊！迄鬼魂拢来叫伊甲斗三工的无吼，啊，斗三工了心猿意料，伊就走啊。啊！伊这中只抱一个迄囡仔吼，伫个铁轨路。啊！一个查甫囡仔看到铁轨路，伊囡仔坐伫遐，啊，车要来，火车要来，后尾走去救。但是这童年小姐有看到，伊总家己这囡仔救嘞。现在因伊知迄拢未死啊。啊！叫伊要家救，伊无家救嘛？伊家救了，伊本本走要救铁轨路囡仔，结果，火车过了，迄个囡仔就徛伫边啊啦。安尼啦吼，啊！伊甲讲啊，你哪里遮？伊讲。我妈妈叫我吼，等下等伊啊，安尼吼。啊，结果转伫迄铁路伊迄个所在吼，看到伊的相片，啊，甲一挂花，甲伊玩偶放伫遐，伊就讲啊，这个囡仔我是，吼，啊，结果互伊了解知哦，伊足想，伊足惊妈妈会生气，是啊。迄暗就是因老母吼，载伊妹妹，啊，甲伊才三岁四岁尔，啊，因为落雨，啊，伊台车吼，足够海台车就二手的，啊，因老母拄啊敲电话甲因老爸讲。你买到这台二手车有够含慢的，足歹开也无大劲，都常常开过就熄火去。啊，一个咧，伊就咧甲翁吼足气咧讲，啊，搁这囡仔咧吵，因为因老母伫迄个头前吼，妈姑娘遐吊一只迄个蜘蛛啊吼，迄个玩偶佚佗物蜘蛛条，伊甲妈妈，我要耍蜘蛛，要耍蜘蛛。啊，因老母就甲老爸咧讲话，我心肝火倒来，好，咱气也甲养啊吼。啊，尾啊怎塞到这铁轨路阵，车怎歹，怎点伊？好，因老母竟然落来吼，先甲伊抱来哦，甲抱来了，竟然佫甲妹妹佫抱来了后，火车来弄，叫要弄的时阵，看伊那里车顶啦，伊这三四岁囡仔那里车顶啦，因为伊去要掠一只蜘蛛啦，啊怎弄死呀？啊，伊唔知伊死呀，但伊想想妈妈咧生气，妈妈咧生气呀，啊，伊怎讲吼？啊，你要等伊恁家无？伊讲袂啊，要叫我带你等伊啊。伊就带伊转去吼，伊带伊回去啊。因老母不爱插这通灵的，伊讲哦，我好不容易对阮囝过往去，会伤心行出来。我不爱，我无相信你这個。但是伊这囡仔甲讲，你甲我妈妈讲啊，讲我要困进，伊拢有讲迄个月亮的小故事给我听。伊讲你拢有讲月亮小故事給我听，伊怎恶头啊看？伊妈妈怎恶头看？你哪会知影？伊讲的啊，伊即卖对，伊正伫我边啊。伊讲我叫妈妈，妈妈拢无甲我应啊。伊咧讲，伊咧甲叫，你拢无甲应啊，安尼啦吼，系啊，伊妈妈开始一直哭，一直哭，吼，啊尾啊甲伊释怀，迄个囡仔，伊讲妈妈咧生气，哦，伊讲伊家己咧生气，啊，通灵啊，甲讲，我等下讲，伊要交电台进广告吼，好啦，交电台进广告。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马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石泉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2: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这首歌叫做《寂寞的城市》。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限量这款0800-33-55-990800-33-55-99，但是咱咧办活动哦，黄奇先来进一个广告咯。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商品送商品已经开始咯。咱的电影大哥，咱的一姐阿君，还有安吉，元素代言德利的优良商品，德利零果精送零果精，德利零果粉送零果粉，德利的雪利旺送雪利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咪咪笑广播网，阮家己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间讲咧，买商品送商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德利公司手啊牵咧，咱愈拼愈勇敢。好，来，谢谢大家吼！阿咧办活动，趁这时阵，规年份咧拢甲捡起来。这个时阵，咱点讲上届下好吼。阿那热人到惊憋掉的，人果精一定爱食。阿那即马 COVID-19 也过还未煞，也过咧继续咧。八月中旬过高峰期，人果精爱过继续甲食。人果精是咱规个家庭的守护神啦。当初 COVID-19 足严重，全部又通过加进咱的中央研究院啦，一对中药对西药提出了3000多种。而且成分的药品，你内底要甲找，会当来对抗着这个 COVID-19 的，第一个就灵芝，多层体的三体的，吼，啊，搁一个薄荷，搁一个紫苏，啊，搁一个卖三块袂记得吼，就是灵芝排第一名，爱食爱讲，较会勇敢吼。咱灵果精这个办活动，灵果粉嘛咧办活动吼，啊，继续行，继续行，食正经，咱才会勇敢。好，搁包括活力敏素，囡仔咧搞过敏的，原来副甘露乳酸杆菌有抗过敏的专利，一个上万人的人体实验。按100万的心嘛吼，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剂本质，也就是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也创作哦。他说咱囡仔时阵啊，即摆想暑假等啊，哎呦，这鼻啊蹭蹭叫，啊皮毛够歹，啊胃肠有够歹，关灯爱食就用行哦。咱的活力秘书，咱即摆把办活动哦嘿，啊那袂堪要行，日头晒咧吼，吼真贵，接袂着后开，皮袂喘，皮袂喘的吼，八兆元 QMV 当充一下电的。但像我爸，你甲知影，人生定换一届足快活吼，唔是啊，难死难死啦，食无药啦，中药在咧食啦，西药在咧讲啦，结果拢无较好啦，无电爱充电，吼，无电爱充电，电有电才会起崩啦，找着方法，咱大量健康机会。啊！来营养素人无够，都病中病后都倒来，啊！啊！都医生讲，即摆咯，啊，开刀足勇敢，啊！结果那听无起来，人安尼一白溜溜去，无营养，气陷啊，凉气，连高筋血流啊，更加听起来，而且开大刀，是3个月内底，你的气陷爱溜起来，啊！无人听袂落，一白溜溜去。叫你勇敢，零五精雪莉旺八站去每个活力民宿，那里办活动，买商品上商品哦嘿，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啦，继续小感受听咪咪球广播帮太阳连线嘿。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嘿，啊，咱这款考据，这款是咱的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哦，0800335599，0800335599。

就是这个阿土啊吼，斩鸡头就当抓，等下这暗时，吼、哦，迄狗啊，乌狗呀，这个死去吼，啊，吹狗来啦！伊即马一入来厝呢，哦，看到电视新闻啊，目咧曝光哦，一件吼，兄哥死去，吼、哦，啊，小弟啊，等下咧争吼，争这个，争这条抚恤金这啦。伊个电视拆开了吼，规身款加仑顺呢，吼、哦，啊，伊就甲看变变道啊，一日听吼，啊，今仔日七月二十嘛，吼、哦，啊，伊去就抓一工啊吼，啊，佮过两工后日，就七月二日，也就是兄哥啊，单金木的头七日啦。哦，听人咧讲吼，人死了第七工是毋是回魂灯啊？是毋是？对啊。哦，啊，所以门口啊，厝窗啊，门啊，啥物啊，准备饭菜哦，啊，互等啊，食最后一顿安尼啦。这个阿土啊，加仑顺，哦，伊就想起着因兄哥吼，而且遗照，想起着讲哦，伫灵堂顶管吼，啊，伊家吼，因兄哥的这个脚尾饭哦，甲怎么变去，啊，佮甲这灯明顶啊，甲削互破去安尼吼，伊就想起着斩鸡头的时阵啦吼。这只鸡公哦，无头啊呢，啊个对伊胸干嘛弄下落来呢？伊都个想起着车内底的铁链啊声啦，个想起着乌狗啊吼，要死之前吼，伊甲牵牵后边吼，伊咧牵伊后边咧背咧背哦，迄个惊吓的眼神啦。所以个讲伊只呸吼，要结婚打呸啊！伊转个去结婚哦，站哦站咧打咧哦，吼，硬啊个迄。昏头啊，打你头啊，吼！哎，用卡硬啊打，啥物咧生命啊，哈，啥物咧报应啊，迄拢是假的啦，吼、哦！恁爸无咧信神黑啦，啊，尾下都要灌酒做单，吼、哦！啊，怎啊灌酒做单？伫个碰椅啊，那困呢？迄一暗吼，伊做一个梦，这个梦内底啊，吼，伊跪伫圣王爷庙头前啦，这个庙的大门开开，内底啊，暗面蒙灰哦。就讲用神王爷的目睭哦，安尼金当当哦，那像两排哦红灯笼同款啦，金细细啦，单金土哦啊，这个名声对庙传来哦，唔知是查甫的也是查某的啦，嘛唔知是少年的也是老的啦。这个时阵梦中，伊本来想要吼好，卡底抹油要酸啊。但是身体哦，袂颠袂动啦，哟，又个铁人啊声，强咧拖铁人啊声一声，愈来愈哇，愈哇愈紧的铁人啊声。这个庙门口的乌影当中啊吼，怎啊慢慢浮现着两个影，一个做官呢，一个做矮，落脚迄个咧拖喙子，脚矮迄个乌面的咧提令牌啦。西行高咯，西行高咯。啊，这一关一家，哪像对中央中央的吼、哦，的所在传来啦，这个声音嘛吼、哦，啊，搁做生伫耳腔边呢。阿土啊，这时想要化休，想要叫，叫袂出声。阿爸走袂去，伊想要走，但系两只脚像钉伫个涂骹同款啊。这个时阵，七爷八爷一步一步行弯过来，这铁链啊伫涂骹咧拖咧行啦。铁链啊声，哦，发出着咧扯扯扯的声安尼。伊怎惊醒起来？哦，规身躯变青光啦，啊天也光啊啦，七月二日啊。单金木的头七这一天，那按照礼数吼，这天的暗时，厝里的人爱准备吼丰盛澎湃的饭菜，打开门窗啊，和这个分品吼，会当回来吼，吃这最后的一顿。啊，这就是活人甲死人吼，最后一界吼的连接啦，从此啊阴阳两隔啊啦。啊，就是安尼的，来到这个阿莲哦。哎，下仔就开始准备啊！好、哦，伊就煮金木在生，做爱食卤肉笋丝啦，啊，菜脯卵啦，煎白带鱼啦。杨小凯，进来帮妈妈把个碗底啊摆好，爱加摆一副是爸爸的哦。
这个小凯说，妈妈，爸爸今晚上会回来吗？小凯就爱问，阿莲啊吼，强忍着目屎下啦。爸爸伊嘛会回来看你哦，安尼。爸爸敢会炸礼物给我？会啦，恁爸爸会炸足济足济礼物吼。尾啊，阿莲讲袂落去，就计啊，外省要走去走脚，计啊要无用啦。隔壁阿土的厝，哦，煞像灯火通明啦，佮传来了吼拍滚的声啦。还搁咧笑大声，哈哈大笑，大笑的声啦，还搁酒干啊吼，轻轻锵锵的声啦。伊咧办桌，阿土啊咧办桌，阿土啊咧办啥物桌啊？唔是为着要纪念兄哥，伊是要庆祝摕到500万啊啦。伊就请只阿虎啊吼，猪哥甲乌面的只苦劳啊，要搁有几个啊吼。交警是三只酒吧朋友啦，好规只都真澎湃，海产啦、龙虾啦、金马啦、燕窝啦、鲍鱼啦，拢总是食高顶的啦。来来来，干杯干杯啦！阿土啊，都干杯摇滚滚哦，面安尼红红红啦，庆祝我阿土啊，时来运转啦，干杯好大啦！吼，一顿人大家都安尼有喜有乐有朋友嘛，对不对？这阿虎啊，啉啊醉茫茫啊吼，阿土哥啊，啊听讲你去上王爷吼，啊个斩鸡头哦，哦你厉害了，哦你含性命你都敢解搏哦，阿土啊，哦，安怕者性命，啊性命是要送什么卡小啦？啊我斩鸡头酒倒抓，啊今嘛不是好好在家里啉杯酒干杯吗？到那有才调来甲恁爸掠去，恁爸甲性甲你会食果啊啦！伊就比天蓬啦，佮大声笑出来，哈哈哈！七爷八爷，恁爸甲你抢啦，有好大来甲恁爸掠去啦！来边仔咧听的猪哥啊，一点仔惊，伊讲阿土哥啊，迄唔通乌白讲话啦，偷窃了，偷窃是佮安怎？阿土啊，就行行摇摇颠颠，行啊窗啊门边啦吼，啊，就对外口吼乌暗大声话啦。阮兄哥活的时阵啊，都是一个废物啦，无路用人啦。吼，阮兄哥啊死去啊，迄更加是一个废物啦。伊敢敢来找我吗？来呀、啊，恁爸食千饭等你咧。这话一讲煞，砰一声，足大声。所有的门窗同时给关起来，吼吼吼！唔是去风吹呢，是同时的瞬间呢，厢边的窗啊门呢，挂个大门呢，拢合起来，全部拢出来关起来啦！吼、哦，这窗门甲门的声足大声啦，含这个灶卡吼已经锁起来，后尾门啊都家己锁起来呢，这个客厅瞬间全当点的。这个时阵，电火烛啊，发生着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叫的声呢。正人，你看我，我看你，就醒起来啊，是停电吗？乌面的在问啦，话还没讲完呢，这个电火刀啊，电火搁开始闪闪细细啦。哦，一暗一光，一暗一光啦，有够恐怖的恐怖。然后呢，全部拢坏，唔是跳电。因为电视的荧幕啊，也暗去啊、哦，这个冰箱轰轰叫的声也停了、哦，生命的红色的细灯，那个电话柜啊，也坏呀了。吼、哦，规间厝吼，陷入着绝对吼、哦，而且乌暗啦。这个时阵哦，这个阿土啊，伊讲，哼，还是停电呢啦。这个阿虎会出来，我唔是了。哎，神明听红色电话柜啊，又搁关起来呀。唔是完全拢关，是伊落爱微微啊吼，安尼卖嘞，唔嘞，卖嘞，唔嘞，都像垃圾块哦，会关同款。这个神明听的方向哦，安尼照过来。到底这个时阵呐吼，遐个根本都无垃圾啊，都甲一拍日光灯啊。哎、欸，啊，即马是暗的啊，但是红色的灯煞照着客厅啊，面拢变红的啦。
照着每一人足惊吓的面啦，有恐怖着。阿土啊，徛在窗仔边，但伊面向神明听，伊背对着正人哦，唔敢叮当啊！阿土哥啊！阿土哥，这个猪哥的试探哦，安尼话，阿土啊无回应。阿土啊，身躯开始皮皮抓皮皮抓，唔是咧惊的抓，像迄个像叫叮叮叮吼，规身躯拢咧抓的型啦。这个时阵，阿土啊，他讲哦，对后壁压过，阿妈棍扭足长的啊，嘴开开啊，嘎喳一声，嘎喳一声，又过一声，发出着咱人未发出来的声音，这个声音足恐怖的。咯吱的声音，搁那像那后，去有啥物物件断掉了后，伊突然间换一个身，好在场的众人看拢惊着，阿土阿面变起啊啦！这时阵阿土阿越怪，伊的目睭是倒掉白银啦，剩白银尔啦，嘴子吐出来。愈吐愈长啦，吐到下海落来啦！这个嘴干哦，一直流嘴暖呢，嘴暖阁有加血丝啊呢。迄不是阿土，迄是七爷，是假将军呐、啊。伊开始讲话，但唔嘛干那一个声音哦，是两个人的声音叮叮塔塔。神恶将有报，这大声的声音，两个声音相打，神恶将有报，这个声音足低，哪像对吼、哦，这个涂骹底所闻出来的声音啊！这个咒毒蛇已经生效啊！哦，这是阿虎啊，猪哥甲乌面的啊！哦，我惊到要两下对倒骹去啦！连滚带爬，想要走呢，嘛是走袂去啊！门拍袂开，哪像阮反射同款啊！神王爷幽灵啦，单金头诈骗寡妇孤儿啦，伪造文书，搁侵占着抚恤金啦，又搁伫神明面头前咒毒蛇欺瞒，罪无可赦。阿土，哦，这阿土规身躯开始一直喊，一直喊，一直喊，一直喊，喊无停的，你敢知影？唔是伊家己在喊，那像去有无形的哦，咧甲伊牵引同款呢。拢无生人啊，脚手啊吼，往无同款的方向，一直求，一直喊，一直求，一直喊。伊的正手啊，向东边咧扭啊，伊的倒手啊，向西边咧扭啊，伊讲五马分尸啦。伊的正脚向南边啦，伊的倒脚向北边啦，五个方向，那像五个看袂到的人在叫阿土啊同款呐！哈哈哟哎呦，一直惨叫，一直惨叫，叫啊无声，就人类咧叫的声，那像野兽咧吹狗的声音啦！卖叫啊，卖叫啊，卖个叫啊啦！一直发冤枉哦，救命了，救命了！伊的身体开始一直求，一直求，一直求，因为正边要扭，倒边也要扭，正脚要扭，倒脚嘛要扭啦，就安尼啦。正手扭我脱离我啦，倒手扭我脱离我去啦，正脚嘛脱离啦，倒脚嘛脱离啦，后摆棍嘛脱离，规个关节发出了恐怖咔咔咔咔咔的声音，那像有人伫个脚手啊吼，把这身这把这手啊。开始在扭啦，无唔对啦，又咒蛇啦，伊的身体开始浮起来，离土差不多30公分啦，那像吊起来在空中同款啦。执行我，执行我，你执行我，好啦，我行钱啦，我行钱哦，我行说啦，上爷救命，上爷你救命啦！哦，阿土阿咪做铁器吗？吭吭叫吗？你唔讲好大，伊嘛来搞掠吗？那即马真正来咧甲你掠呢？伊惊甲哀哀叫哦，但是伊手指头啊，开始家己吼掠家己的身躯，一直白，一直扛，一直白，一直扛，唔是乌白白的，是有节奏的，
用足出来咧白啦，迄情感吼，甲皮肉裂甲吼，安尼流流血啦，甲阿妈棍吼，安尼咬甲阿妈棍吼，佮伊咬咬啊，胸坎了对吧？皮开肉绽，血肉模糊啊，家己一直咬一直咬，当场的哭到啊阿花，哎呦，昏呢！啊，猪哥跪伫涂骹，一直磕头，一直磕头。神王爷饶命啦！神王爷，你着饶命啦！在这个时阵呐、啊，门的外口传来着一个声音啦，砰的足大声啦，是船长林万福啊！阿土啊，阿土啊，阿土啊！恁兄嫂人啊，阿莲讲恁兜像无啥对同，叫我来甲看卖啊咧，发生啥物代志啦？是发生什么代志啦？门安尼拍袂开啦，船长出力弄弄袂开啦，老啊无气力啦，弄几啊摆弄袂开啦，伊就话头话讲哦，去阮兜啦，去阮兜啦，去阮兜摕乌狗血啦，去阮兜摕乌狗血甲摕香火来啦，紧的啦，紧的啦。有人听啊，船长伯安尼讲，今早船长伯因兜，然后掠迄乌狗血。吼、哦，阿哥在伊个香炉内底香火火啊，五分钟了后啦，这个船长啊，吼、哦，伊就摕着一碗乌狗血，吼、哦，就是因兜老乌狗的血，吼、哦，阿哥这个香火啦，吼、哦，这伊饲十五担啊啦，吼、哦，这只乌狗啦，这听哦，船长咧化了后啊，吼、哦，家己走过来呢，家己走过来吼，安尼个夹尾吼，安尼放血。哦，啊，搁有嘞吼，搁有一摆吼，对神王爷庙所求来这香火，做一届拢到啦。啊，这个时阵门拢袂开啦，装个夜窗啊门。这乌狗血吼，也伫这窗啊吼，在这个玻璃门顶悬，这个玻璃门啊吼，哎，瞬间就起这白烟，吼，都那像讲要烂去破去的感觉，安尼就对哇吼。这船长出力开窗啊门开开啊啦，伊用白入面吼，看到这厝内底一景象。有够恐怖，倒数一口气。这个时阵，阿土啊，搁浮在30公分高吼，而且半空中呢。这个脚手啊吼，凹到3-6条啦，无像正常人啦，规身躯拢是血，还搁无够，还搁不断吼，还搁咧掠家己的身躯，一直爬，还搁一直爬，还搁继续咧爬。这个时阵，船长嘛，伊摕着香火出来。淋到这个乌狗的血，出来哦，也像阿土啊啦！啊，砰一声哦，阿土啊，那就叫电电着，规身躯全满灭啦！哦，对这空中哦，摔落来土卡落来啊，规人全断落来啊！哦，搁咧满灭几下了哦，昏去，哦，死死昏昏去啦！出来底拢是乌暗的，慢慢退去吼、哦。这神明厅的红灯不来坏呢，啊，这个电火啊，又搁开始拢光起来啊！哦，有够恐怖，恐怖！窗门家己拍开，这个暗时的风哦，安尼吹入来，带走着吼，这个安尼吼，迄老的火的味啦。这时船长吼，吼怎断嘞？坐伫涂骹，这个大亏咧喘袂离啦。阿好啊，猪哥啊，乌面的啊，这三个人惊到揪伫壁角啊，皮皮喘啦。干那这时有船长嘛吼？这时阵船长哦，足定静的。伊就念着符号啦，阿弥陀佛。

咱马仔甲哥来讲，咱马仔讲买啊黄吉平，哈，看这出到底是变安怎哈？咱先来听一首歌哦，阿杰来所唱的《歹路唔通行》。

0: 妈仔个讲王吉平哦，好来哦，安吉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正食三十几年咧，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呢。五十空岁就食，我今八十五啊。
0: 哦，你八十外外，佫做事咯、哦。
1: 哎哎哎，
0: 我给讲住，啊，真正
1: 够赞
0: 嘞，哦，真
1: 嘞，我给你
0: 啊嘞，哦，谢谢你啊，
1: 好，谢谢你啊，
0: 拜拜啊，
2: 我早间哦，这个恁哦，感冒拢感冒足侪遍的对不？啊，我今仔日食两年咯，有买互伊食吼，叫伊食吼，哎，真正哦，食两个月，过来几年拢唔捌咧感冒，伊咧创啥你知？伊咧教小朋友，拢咧教小朋友幼稚园的迄对不？迄小朋友足够感冒的，
0: 对，
2: 啊，拢去哦。大伙安尼南来南去哦，无一个月无食药啊，无看医生啊，迄一个月倒咧看医生啦。食迄药吼，食两个月，食两礼拜泡，过来感冒都拢好去啊。啊，人伊即摆几年都唔捌咧感冒，哦，迄开始爱叫阮小妹因孙啊做个感冒，我叫讲爱袂好食，伊即摆吼一届吼拢买万外块，伊拢买互因咧孙啊食，我讲啊你嘛爱食，你大人嘛爱食，无迄囡仔倒来倒去，迄真正做好。
0: 好，啊，照顾啊，谢谢你呢。
1: 我
0: 是食三岁人呢。我热着有无？热着你食食较少的吼，你是不是还是上坡？你食拢食热着食哪样？
3: 哇，系啊，阮南口小弟咧煮三因拢食几多年咯，食几年通天啊？做便宜的衫。
0: 哦，做便宜衫，哦，还做热呀？哎，
3: 出热着啊！哎，但是伊食足侪年的，拢叫大概拢一年叫足侪啊。哦，有咧讨价，伊拢买一年婚
0: 啊。台湾买电话机都还好咧。
3: 一年买一届尔。
0: 系啦，对，拢甲款一年婚，哎，拢伊拢咧煮衫足热，拢食较体会。不用我去抓到那个泌尿道发炎了
3: 哦。是啊，我就是下五月下就会讲去抓到阿尿道发炎啦，去看医生啊。啊，我想啊，在阮今仔讲，阮今仔叫我浸泡，搁灌两罐鸡啊，我泡啊。
0: 哦，够好，啊，食食好呀。
3: 我感觉两三年哦。
0: 有够好啊，啊，有食有补，所以你看吼，做好吼。
3: 系啊，伊两罐我食，都食了啊，我都唔捌啦。
0: 这条人抓人做讲泌尿道感染，敢是？
3: 对，啊，因为吼，我十六半，食恁的了，哦，真正啊，这报出的人是啊，嘿，真的很好。
0: 啊，你讲那较无泌尿道感染两个，
3: 对他真的效果很好。
0: 那
3: 去挂急诊，啊，拢挂七天哦，很烦。
0: 安尼哦，
3: 哦，我做迄个过，我就唔捌了，搁泡阮爸爸食，买迄个有甜的，搁泡哦。排尿，他身体本来小个水肿，哦，就一直排掉啊。
0: 先天代谢，你看到？代谢也出来了。物件阿仔物件，唔好有滴就病拢压起来啦。
3: 对啊，真正这个也恁的产品真袂歹。
0: 谢谢你，爱不讲薄，你看偌好哈。
3: 哦，好，
0: 谢谢你，
3: 好，
0: 谢谢你啊，好，拜拜，谢谢。
4: 哦，安尼啊，我啉了吼，哦，精神加足好，真正，下差真多，所
0: 以啊，都好啉，啊，即摆好啉，啊，搁听会着，啊，
4: 搁有雪梨王，我啉恁的足多啦，
0: 都有说，
4: 好啦，啊，就加减过啦，好啦，
0: 较袂搞刷杀啦，
4: 好啦，有啉有差啦，真正
0: 有差，叫大家爱啉啦，爱啉啦，吼，
4: 啊，爱啉了，心情加外好嘛，较有体力，
0: 啊，咱人勇敢，心情就好啊，
4: 对啦，
0: 啊，好，啊，谢谢你哦，哎，
4: 拜拜
0: 啊，我有咧，平常时都咧食哪里？
5: 有啦，
0: 哦、啊，食了安那吼，
5: 食了嘿，嘿啦，袂歹啦，啊，食了就吼，头壳戆戆，食了就好去啊。
0: 我无你半带头壳戆戆安尼哦，哦，哎，灵芝啊，灵芝解个物件，
5: 老岁仔人啦，
0: 啊，佫方便咧，泡茶啉，看偌方便。
5: 系啊，
0: 阿哥好啉，嘿，阿做方便的吼，
5: 好，
0: 谢谢。
2: 是不是恁集团党的，伊就是有效，在对只阿公阿妈，大家遮尼啊贴心。
0: 真的，啊来问咱妈妈，你食咱安那好人讲啊？
2: 你食就是足好啊，靠健康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2: 对，
0: 哦，咱若坐火了，卖搞刷刷就快活啦。
2: 对，啊，像你顶刚你讲遐优点都有，
0: 都有对不对吼？
2: 啊，谢谢恁九川党诶，
0: 谢谢阮九川党诶吼，
2: 跟你吼，
0: 真的，
2: 今年很高兴，
0: 谢谢，
2: 对，诶，天边咧头家讲叫我食只东西去予新台三宝岭遐主任看，拢好啊啦，食甲拢好啊，今年做诶，诶，真正够好用诶，好用啦，
0: 真诶真好用诶，诶，无食着，唔知人诶，人诶对不对吼？
2: 哎呀。

0: 理解强，平常就保养吼，免疫力足强
1: 诶。呀，你有自信，你真了有自信。
0: 四五年咧，我来食四五年啊。
1: 上面食个真了有自信。
0: 而且吼，足够感冒啊，热天足够憋着，因为拢专门无伊啊。
1: 哦，一憋着足艰苦，拢头昏脑顿顿咧。
0: 对，做好诶。诶，恁这支恁这两支做好诶，做好。
1: 诶，大条气啦，痛快啦，往身内健康诶啦。
0: 热天吼，憋着在家做好诶啦。
1: 最好用诶。
0: 诶，可能平时做凉做迄饮料来食啊，寒天。安尼吼，安尼温暖少，安尼温暖下哦，真有哈，阿免疫力足强诶，我一早足够感冒，拢怎啊，拢未嘿。
1: 听这四五单过了，咱用件足简单诶吼。
0: 对，
1: 真，大条拢顾着吼。
0: 哎呀，
1: 啊，谢谢你，祝福你呢。
0: 嘿，谢谢。
1: 你秘书食安那好啊？
2: 皮肤，
1: 你会上诶呢？
2: 嘿呀，我叫足贵
1: 哦。嘿
2: 呀，啊。啊！食种迄大枣，食一枣，搁细枣啊，食一枣，啊，怎好好啊？
1: 都袂搁牙吼，
2: 系啊，
1: 是袂搁牙，还是搁会搁牙？
2: 无啦，现在都拢无搁牙起来啊。
1: 有够好吼 ，Q 咧 Q 来顾着心脏无？
2: 有啦 ，Q 我顶摆嘛是叫灌几罐嘞，啊一个半罐嘞。
1: 哦，我倒叫特别做诶啦。
2: 系啦，
1: 啊，食个充电有效无？
2: 有啦，系啦。
1: 好啦，啊我，你搁讲你几岁啊？
2: 我高
1: 十，啊！祝福你哦，嘿！
2: 好了，谢谢，
1: 有
2: 时间来佚佗啦。
1: 好啊，
2: 好，
1: 谢谢大家，那来办活动哦，嘿！爸爸节快乐！

我们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我们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B， 也有我们的活力敏素参加我们这次活动。优惠是怎么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德利零果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V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兆元 QMV 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姐嘞，紧嘞紧嘞，德利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甲款款好起来。德利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哎，谢谢以上广告，身体永健的快乐啊！好，啊，唔知要得关卡电话哦。啊，那唔知要对关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023。谢谢大家，电话卡通，身体对你健康。希望咱咧要中秋节啊，对不对吼？啊，过一个不同款的中秋节，咱啊食东食西，咱就对人食东食西；咱啊食烧食冷，咱就对人食烧食冷。卖大把人咧聚餐咧，干那吞烂啊，无啉白茶哦诶。胃肠顾健康勇行起来，即嘛 COVID-19 当时行。哦，肠病毒的诺罗病毒拢当时行，一定爱甲顾起来，祝你勇健，祝你健康，谢谢大家，听歌，听你勇有达。

0: 啊，这个丰台的红蛤，爱讲拜五拜六要来，咱干嘛去买菜哈？菜，我一个月安尼买菜哦。哦，这个准丰台红蛤上爱进拜五行程，哦啊，路经经过巴苏海峡，啊那拜六哦，对咱台湾风雨是上阶段。安尼，今麦个菜根啊，要我变下，哦，啊，未落价，要个风台，要个来啊，哦，这做食啦嘞，这个太平洋海面哦，热带系列哦，发展做旺盛的吼。即卖位置伫关岛西风海域，哦，这热带扰动吼，啊，气候咧整合吼，这个、结构持续在整合哦。上爱见第一个拜五，哦，啊，加这拜六。啊！伊个增强变成今年第十二号风台红霞吼，啊，即、這个啊，因在咧讲差不多今仔日是22号吼，会发表上个新的贴文，讲即个路径的预测分析，即、這个系统伫个太平洋的高压吼导引下，会沿着即个西北吼、西北西，而且风向刷叮当，预计即个拜六的期间吼。扫过菲律宾东北的方向，穿过这巴士海峡。啊，这个、拜六啊，伊就是距离台湾上界近的时阵啦。所以东半部的甲南部的地区哦、啊，需要严防外圈的所带来的这落雨安尼。嗯，再来南部吼、啊，迄风台再来南部，预计横越巴士海峡，伊路径切入点吼、啊，决定伊实际这个影响。上岸点就是这个马仔，拜五甲拜六。拜五甲拜六吼，因为伊即马离咱还阁一段距离，但是伊是拜六吼，上个大单台湾雨落上大吼，这实际落雨落上个大只，甲大风又过来。有哪厝人呐，拄啊坐火啊吼，也是拄啊向搬倒去，啊需要辅具，比如讲拐啊，吼，也是轮椅，吼啊有个人做厝人的退化器吼，即个辅具敢爱换，先卖赶紧买。哦，你爱知影辅具的作用，用租的，租的足侪好处的。哦，租的有足侪好处吼。咱台湾嘛是，咱为啥咱台湾这几年来吼，拢用买当个，因咱无用别人用过物件，会安想吼。啊，但是如果是辅具吼，如果是这时阵到皮车卡弄等于爱乖啊爱坐轮椅，爱来个买。哦，啊这也无用着啊，咱啊送人有安尼吼，啊为这用租的就好。咱台湾的辅具哦，安尼出租的 POS 片哦，无介济，一原因究竟是啥物？因为长照 3.0 上盖新的哦，推动的就是智慧科技辅具哦，全租赁哦，全租赁制啊，用租呀。啊，是会当打破这個僵局用租的哦，所以咱即摆要向咱台湾哦，这个台日哦，台湾甲日本哦，长照核心的差异哦，就讲用租的哦，就用租的。为咱厝里人来争取吼，最想要跳动，吼啊有弹性吼，诶，这个尊严老后吼，等到咱厝里人伊生活自理开始出现困难，哦，需要一寡辅具，啊，你敢捌想过？咱人的身体功能可能对着时间的改善，吼，啊无着退化，吼啊原本合用，吼有适合咱用的辅具，过一段时间过可能需要调整，啊无着爱换，吼安尼。啊，既然如此，这个辅具为什么大多数拢是用买，唔是用租的呢？我来比较咱台湾吼，更加早面对吼，这个高龄化，而日本比咱较早嘛，因更加注意到这项的需求，所以对2000年开始就实施吼，这个辅具吼，这个实施吼借户的保险以来，日本吼就是做大的推动租赁为主，用租为主。哦，用租为主，用这买为辅，哦，而且辅具，而且服务。经过日本的制度哦，超过10年哦，诶，台湾辅具暨长照照护基金会当属长执行长伊就咧讲，日本的辅具哦出租，就加付一点啊吼，即个借付保险总经费30%至4%，3%至4%。但是伊会当用这高成。有这辅具需求的使用者来收费，所以民众吼的满意度也比较高，达到低预算高覆盖效果。吼，但是有限的支出之下，扩大服务的这覆盖吼，相当值得咱台湾做借鉴啦。 啊，这辅助的租赁出租有一点啊，有啥物优点吼？日本出租这辅助吼，的制度是安那运作的。啊，咱台湾的辅助吼，又有机会对买，甲转做租吗？吼，咱就讲哦嘿，这个辅助租赁上阶大的优点，就是当对着你适龄的这个身心状况的变化，吼来适时来调整哦，啊不得换，吼来更换。还更加当辅助循环来使用，减少营运坑底呀，啊个浪费。哦，暗个有足侪人可能因为卫生的疑虑，就为什么呢？一时无落接受这个使用租来的。哦，啊那是甲辅助吼比作汽车，你就比较容易理解。哦，伊来介绍，你租车的时阵，那是发现车的状况不好，民众会当要求业者换车。啊，你半路那过路。会当请业者提供道路救援，还有代步的车辆，啊，所以辅助这个出租的也是同样道理啊。这个业者吼，伊嘛讲提供你产品，伊个必须要负担无路尾维修，啊，佮伊替换换新的换较好的，而且服务品质，啊，你若佮伊买当就无食，收你佮伊开钱，收你的钱啊，对不对？就是安尼嘛。所以换一句话讲，当侬你租的辅助用租的。这业者有责任，哦，像即摆公司行个话，拢租车啊，租赁车啊，对不对？嘿啊，做这嘛是拢安尼吼。哎，有诶，这大间公司抽油烟机嘛是租诶啊，迄嘛租诶啊吼，安尼啊，伊就免保养啊。有诶，油烟机嘛租诶啊，大间公司有诶烟机用诶租诶啊，也免人去保养啊。哎，出租人伊来用啊，对不对？搞完意思，所以业者有责任来确保着产品的品质。啊，够有使用哦，这些体验，这业者必须得竞争之下，对产品出售，而且价差来转向租赁期间的这服务，所以进一步带动了这个辅助吼服务的品质提升啦。哎，所以嘛，咧讲哦，用租的甲以租代买的概念无同款哦。以租代买吼，后边的那就分期付款。我比如讲，美国部分的辅助会当先租差不多13个月。哦，你13个月搞了，你转个买灯，你个要个买，你要用，你个买灯。哦，那么灯笼产品呐，归使用者所使用。哦，你原本爱付的，这随租赁提供的持续的服务，也会随之中断，因为往你个买起来，你咪个做呀，对不对？嘿啦，所以有当时啊吼，咱也卖个想那种，哎，咱都租的到，哦，咱来用租的嘛。啊，即个如你讲，坐到小块烂嘛，那个换，伊个换一个好你啊。啊，你啊家己买，你啊家己去买一个新的啊，对不对？嘿啦，即种嘛，有当时多车好尔，乖啊爱用，去租就好啊，去租人就乖啊好你啊。哎，租个有够俗的俗啊，吼！啊，你啊家己买了，啊，等你啊摆卡好咧，哇，乖啊煞无用着，对不对？嘿啦，吼！你来看你登记性啊，登记性，感觉啊，来租者，其实。租的甲登记性嘛无差，因为你用登记了，伊该保护你登记啊。是毋是？你若真有啥问题，伊我租你的，我会甲你处理较好势，要我换别台给你啊。所以租是较好啦吼，嘿啦吼，好啦，啊都卖用着是上介好啦。但是需要时阵做是有这租赁啊吼，用租的甲用买的翻书啦，要保养维修的拢是爱你家己。啊，若用租的咧，吼翻书要保养维修的咧，租的所在伊该用较好势。安尼对人较好，哦对吧吼？爱咱随时换，我即摆需要即行，但我即摆无爱需要，我换即行用做得到啊吼！谢谢大家啦，卖用就上介好啦哈，啊时间到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柚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都安慰，在每个甜甜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6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1: 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七月二二，旧历到六月初九哈，拜三同款热，拢三六度、三五度哈。有诶讲无咧，阮这毋是三六度哈，阮这三八度。地水给恁管，唔当热着啦，热着就做麻烦哈，真正有影哈。啊，上热时间尽量日头加，唔当底下哈，晒日啦哈。哎，你茫讲去做工，去做工过无同款呢？人去做工过做习惯吼，无晒过去的人吼，嘛，日头较晒吼，哇，还宿舍去啊，尤其有慢性病，医生特别讲有慢性病，食慢性病药的人吼，阿姨特别注意小心哈。啊，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甲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昨高阳电话呢，有一个案件，予大家知影啦。亲戚朋友吼，佫较好亲戚，有当时有哪伊钱个问题啦，毋知哪里讲啊？人讲朋友吼，莫讲亲戚，朋友若要好开始，啊钱吼都莫提起。好，高阳一个姓张个，伫差不多25年前吼。25年前，这件代志发生伫差不多25年前啊！你甲看后壁边吼，转代志安尼落二十几年吼。伊伫25年前交通红单啦吼，啊有诶无诶啦，都欠政府诶钱，拢未交咧。即卖嘛阁做成安尼，欠政府诶钱，红单啦，有诶无罚单啦吼，无去看吼。你茫讲啊，你都无代志，哪会甲你查封啦？所以你茫讲，我也无钱啦，吼、哦，啊，无够啦，啊，无咧查面吼，结果人查，伊有一块公家地，就是老母啦、兄弟姊妹啦，吼，啊，所有公家伫屏东乡村啦，伫屏东乡村吼，有这个土地，就祖先来留落来嘛。当然祖先来留落来吼，后壁边就大家。分配兄弟姊妹吼，穷友啦啥好查着，虽然穷友买当甲你查呢，你穷友这块地，你若无全部卖掉啦，地也卖掉正常吼，你有算一个名额，准去哦，法院甲查封嘛。你欠国家的钱吼，罚单啦、税金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哈，甲你讲你也蛮高吼，啊，一直调查，一直你也一直查，才发现讲原来这个姓张诶。伫屏东乡村有即块土地，但是是共有啦，兄弟姊妹啦、甲老母吼，拢安尼共有，但是歹查封啊！你查封无甲迄个钱交交咧，即块土地就拆袂开，袂输像咱个大叔咧讲个吼。即块土地虽然你是共有其中一部分尔，但是像迄个网啊，你网掉咧啦！你规块土地你要卖都无在掉，无在掉土地买卖。因为你其中有一部分是查封嘛，吼好，妈妈出头出面啦，就这个妈妈可能家族内面，即马像妈妈上大，当兄弟姊妹嘛吼，不过就惊死啦，都做囡仔有嫁嘛，伊准去找什么人呢？这个可能较有办法，都去大汉惊死，大查囝大汉惊死吼，伊讲啊，都这土地吼，绝对不止这些钱啦，哎这。税金罚单吼，加加来反正嘛个几十万啦，吼、哦，加算上要40-40几万吧。我讲你真爱食好单药安尼，人个罚单是讲几张啊，食万块无够，你安尼一直积个40几万无去交吼，准甲这单囝仔讲，你甲出面甲买啦，就是讲你出面甲阮囝这个部分吼，都这个唔正囝这个样吼，姓张这个后生吼，安尼伊个部分家借起来吼，啊，你等于名过予你啦。那名过予伊，你当时无卖也毋知行情啊，对不对？土地就是安尼啊，你土地无卖安那样吼，你家怎？而且是屏东乡村土地嘛，甲足偏僻呢，有可能啊。屏东乡村那边土地有吼，有若较无较无这个价值嘛吼，较偏僻吼，租下来落来吼，伊阵家欠40几万。就是讲好了，这个大汉竞赛40几万加行了，土地就叮当啊嘛，法院就无甲查封吼，就公文揢掉哦，这块土地规笔就无查封，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你有一个条件讲出来啊，就是阮囝这个名拢改到你个啦，定义你揢40几万加阮囝名下，当时共有这个租下来的土地吼，准买起来就对啦。先卖你哦，先卖你，卖你40几万，啊！你把遐个这个罚金先交交嘞吼，那无我也袂当乌土地去交啦，我嘛得爱换做钱才当去交罚金嘛，交税金40几万好好。讲好，代志经过差不多10几年啦，这块土地经过十几年后，伫民国差不多伫迄个西元啊2014年啦吼，安尼有人开始咧问啊，问讲啊，这土地吼，原来迄个共有，袂要紧啊，共有拢规家族的人嘛，也毋是讲甲别人共有吼，规家族老母兄弟姊妹，我这囝仔讲讲个吼，好，大家答应讲好啦，卖啦，卖就是大家拢有答应，卖，当时这块土地吼，卖偌济，卖2600几万啦，
当然共有就大家分啦、啊，兄弟姊妹对将分就分好好。但这个省定位那照算，那共有这条土地卖2600几万吼，伊会当诶分到400几万。我讲嘿，对，人就是安尼啊。你唔知影讲，进前你咧卖过关的时，人甲你封土地，你若无迄条钱，你根本都无条脱身嘛。人摕钱甲你40几万先甲你买起，摕遐现金，经过10多年，或经过15年啊啦，土地卖出去卖2600几万，伊即马开始咧花啊啦。咧花啥呢？伊甲我出40几万尔，即块土地卖400几万呢，等于10倍啊。所以土地其实卖2600几万，但是大家分分了一两，咱分出400几万啦，好。谁个配面呢？就是因太太。姓张这个啦，吼、哦，这个后生太太新妇的啦，我来个无钱，啊无钱吼，唔、哦、知是半条工，还是知影讲，安尼阮你较低嘛，你摕40几万加现税金罚单，但是后壁边土地卖40几万吼，伊即马准照名去，过甲讲，迄、那个大汉囝仔嘛，吼、哦，大汉囝仔大嘞啦，大嘞嘞吼，啊。你敢会当借付嘛吼？这个上大汉查囝这个囝婿吼，借付啊，你敢会当先借我一条10万块啦啊？准甲拒绝钱嘛？这段时间在你花啊嘛，无讲病啊啥吼？好，你什么借理由吼？讲要来甲我借一条10万，到这个退休金这后生新妇这里啊吼，这个太太吼，伊甲拒绝啦，拒绝准换这个后生不服啦，不鸟车完。有够唔甘愿，你甲我付40几万的罚单，无唔对，甲代志解决。但是后壁平土地卖2600几万，一个人会当人分，一个人分吼，会当分400几万吼。无你嘛讲，哦，啊未歹吼，安尼，当时处理这条40几万吼，后壁土地我也未有处理啦，吼、哦，啊一人分分的吼，会当分在40几万啦吼。我甲你借一个10万块，虽然是找理由，无你嘛讲，好啦，无10万块，少年吼，要用命，啊！这意思就是讲，我去给你乞讨一个10万块就对啦吼。伊准较过呢，什么人都姓张的这个啦。所以我咧讲，救人吼，救人啦，唔当救人啦。像这吼，看要哪办？你经过15年以后吼，伊准较过，甲过讲吼，伊甲侵占土地，阮借付啊啦。当时吼，什么，伊甲用遐税金罚单有诶无吼？就是为着要这土地解脱，唔只会当。查封客掉，就当卖嘛吼。我当时是借伊个名来登记啦，就是因为我欠税嘛，我欠国家的税金，我袂当有任何财产，就惊迄个国家甲查掉吼。所以当时拢改阮姐夫个名，伊实际上真正有给40几万，甲我解决了税金罚单吼，土地来赔钱吼。那么当时卖2600几万，一个人遐会当分到400几万啦。伊希望讲吼，迄、个400几万全部拢还我啦。唔是干啦，后壁平哥甲你讨一个10万块尔，我进前迄个40几万，你替我处理吼，伊拢袂记哩啊，拢袂记哩吼。土地卖本的钱400几万吼，你爱还我啦哈。好，当然法官在心理啊，啊法官心理吼，被抓伊的部分是绝对无问题，因为当时已经登记过姐夫的名嘛。当时讲好的时，就是用买卖方式40几万，甲阮囝的名准改做这个短囝婿吼，这就等于买卖嘛。买过吼，这名无问题吼，有来叫证人啦。所有证人兄弟姊妹甲老母，拢知影讲，当时代志就是安尼，唔是讲什么你照名登记，有诶无诶一大堆理由，唔是，是当时阮无钱嘛，你得钱去处理遐欠税啦、红单啦，有诶无那无，即块土地连卖嘛未赔钱，卖出政府网也甲你忘掉咧吼。虽然共有，我今仔日买土地，人无爱啊。想要甲你买这個，我甲你买一块土地，比如讲100坪，内面有30坪吼，是袂当天堂的。我买这要创啊？你是迄个查封啊？啊，就是安尼，唔只人甲你一张网啊揢掉，就甲你40几万的税金红单全部欠国家钱处理掉了吼。总改做个名，唔是虾米咧照名登记，其实当时就上去买卖啊啦，就是买卖就是我这个后生家己份额没有。这个短囝婿吼，如果真正占有啥物吼，无通拖到即卖啦，到即卖已经20几年，这件代志吼，10多年开始，我回到即卖20几年啦，二十几年，
的时间吼，法官开始裁决，法官讲啊，伊甲你这个欠你400多万，就是当时卖土地钱，那算伊欠你嘛？伊土地，你想讲啊，土地唔是伊的，是我的啦吼，是借伊来登记吼。那么如果真正400多万伊欠你啦吼，你靠需要个借10万块咧？你欠我钱的人，意思讲你都欠我400多万，这件代志若真咧，我何必要甲你借10万块？我是甲你讨呢，我是要甲你讨400多万回来吼。法官认为讲，遐尔侪人做个证，包括家己老母，这个家族啊内面上大迄个妈妈阿个弟咧嘛，讲当时经营就是我出头落去处理，唔则甲这个大汉囝婿讲，无你揢钱你做较会到，你揢钱吼，甲后生这个婚嫁。准登记给你，啊！你等于你都要摕钱，把所有这些代志处理掉，就摕这条40几万嘛，哈。啊，张法官推下讲了哈，这个别性啦，这样哈免赔啦，哦，啊，免去在任何这个这个什么罪行、什么照明登记啦，哈，侵占伊的物件，无啦，无这个代志哈。当时真正是安尼啦，因为汉侪人都出来作证咧，尤其是当时处理这个妈妈嘛。妈妈讲，代志拢是我下落去总处理吼，啊，大家讲好了答应，唔知讲这个吼，到即马咧翻啦。人就是安尼啦，我讲人吼，那讲好的心吼，是一款面啦。连讲代志处理了啊，又个一款面。我讲开，你也别担心呀吼。要用西医关，要用操控土地，那有人要甲你斗三工哦，好啦好啦，拜托哇，这安尼救命嘞吼！你安尼，迄当时伫20多年前的当客，20多年前的40几万，我就无简单啦。人讲差不多差10倍嘛，那20多年前的40几万，那差10倍啦吼。你摕钱甲我照处理啦吼，会当安尼大家拢解脱嘛吼，无代志。结果代志过了啊，10多年就开始咧火啊，火到即个20几年吼，好加再法官。所有东西处理人各种低的啦，都包括妈妈在内，包括在兄弟姐妹，大家拢出面做情况无唔对。当时就是伊阮大姐夫啊，摕钱土地登记过伊名，登记别墅土地买卖共款吼，啊准甲代志解决掉吼，唔知讲即个人搁咧火呢？有法律吼，唔惊你火啦，有法律有证人吼，看寡火，但是人是咧讲。这种人后盖上要踩皮掉啊！你后盖就茫搁再伸手夺掉边，我跟你讲，一边好人就惊死啊！人甲你斗三工，甲你处理代志，结果经过代志了，处理好啊，好，又过另外一款面，我咧讲你后盖唔，你后盖茫搁再有代志吼，大部分人要插你，人无做家呢啊！你甲看吼，咱高雄一个案件就是安尼啦。家族啊，嘛是团团问题，那讲事实，尤其卡着钱啦、土地啦、吼财产啦，哇，真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

0: 看人说，因为吼，因为我跟你讲，我进前无，我无去打电话跟你讲无吼。跟你讲我吼，心脏检查讲安怎问吼，有无？啊，我即马就拢加加强食啊，因是要困过加食一届无吼。
1: 哦
0: 哦哦。诶，我即几工个过去检查吼，已经无问题啊呢。
1: 哦 ，QMB 吼。
0: 嘿啊 ，QMB 啊。
1: 啊，不然
0: 我甲进前拢食，因为你三项吼，我拢食啦。
1: 好安尼哈。
0: 三项我拢食啦嘿。
1: 哦哦。
0: 啊，我就是即届无，即届我唔食吼，准改款两组啊。来款两组啊，送两台收音机啊。
1: 好好好，啊你较早，你较早讲心脏检查是安那？讲心脏检查是安？
0: 较早检到进前，我顶个月无靠你有无吼？我检查我烦恼到要害，你敢知影？
1: 伊
0: 讲吼，伊伫落去心电图无，啊加跑步的无，跑步的心电图无吼？诶，检查系伊讲吼，我的心脏吼，已经吼有迄安小夸安尼。你右边啊吼，就我有读的安尼啦，你跟我讲安尼无，啊我无卡电话给你有无？啊你讲跟我吼，无等，跟我搁继续一直个吃安尼啊，嘿啊我就听你的，我就继续一直吃，啊等下加强饮食要困搁吃，安
1: 尼。好 ，QMB， 啊个情形，好。
0: 诶，个情形啊，啊侬我拢安尼吃无？我吃个先。真正完全哦，拢总无代志呢。
1: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
0: 嘿，医生讲呢，伊讲，咦，阿卡也奇怪，阿姨讲，顶个月检查，阿卡也加进态，拢拢好。
2: 人吼，就心肺一定要顾第啦。咱听医生讲，医生上来行啊。人医生讲，人心肺若顾好吼，特别较快老。即句话大家听有吼，迄叫做慢老啦。我讲平平，你话你甲看哦，你看起来吼，啊个安尼，人吼，走路散步了，别安尼穿甲安尼吼，啊头毛闪闪啦吼，看起来无迄个老款啦，心肺在顾第一。美国进口 QMB 一定爱，伊是所有的基础，所有的总数量吼，都即个引领即个碰布啊吼，若无电啦，穿平平啦，白啦，石头不是地地，啊若穿来到地，互人着滑壁，着无爱叮当啊啦，啊看着物件无爱食吼。伊就规身躯的中枢灵，就这个原定吼，就美国进口 QMB 啊，加长期听咱鼓励，咱即马有迄个特别作用吼，就是公司怎样讲，产品真侪人加长期嘛，加长期一直继续保养吼，人身体更加在吼，特别作就是买二送半，你加买一个特别作，咱的美国进口 QMB 一罐2800吼。特别组的，你出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组特别组，会摕到三罐，另外一罐90粒，清洗过公司要送给你。公司在这个时间，产品上产品的清仓吼，特别组的清仓吼，有加上一个1400块的半罐来，要给你，免钱，要送你啊吼。大家买一个特别组，你出两罐钱会摕到两罐半吼。就一个清洗过的90粒，公司特别组要送给你。咱的美国进口 QMB， 到这个时间。特别多正常才有吼，一年多一遍尔，过都无啊！大家一定要把握下。美国进口 QMB 有特别做诶，咱诶活力民宿嘛有特别做诶吼，咱诶得力人工精、得力雪梨王拢有特别做诶正常，唔通无采。那不从这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着，没有着，甲咱到时候报一个介绍产品，亲戚朋友厝边隔壁吼，知影讲咱有咧特别做正常，唔通无采哈，0800-868-9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家己地检署当啊，有一个案件正式起诉，就一间个戒严吼，我来你讲戒严个诶，单钢琴啦吼，诶，家己打啦，拢诶，伫咧教啊吼。一般来讲吼，那未家己吼，拢会兼职啦，会家己。啊，我即有老师会当诶，家己打加钢琴加啥物家己吼。好，当然就对学生囡仔，而且学生囡仔吼。嘛，无一定拢是诶囡仔咧，嘛，迄个中班、中班、少年、少年啦吼，迄、那个即、這个音乐嘛吼，一直对咧家己面用啦。结果最近去用查来讲，即、這个头家伫店内变数，共装迄个针孔摄影机啦。我讲伫变数装个是迄对、迄飘有、迄对啦，因为伫所在都看到，毋知要安怎讲吼好。过去未少人，人查到以后找到证据，一个影片吼，伫变数偷录到吼，共录差不多十六个啦，惊死人！你来看，十六个吼拢无共人诶。我讲到翕到面，介绍无翕到面啦，翕到迄个所在，翕到迄个所在，怣样啊！你介真是无共人，因为人有落去甲分析啊。我讲好，啊你看这个分析，迄、那个警察嘛算足认真诶。迄、那个所在看起来，佫会知影讲无共人啦，吼好啊。其中十六个内面有十个吼是未成年啦，我来甲你讲，唔是讲全部拢囡仔，唔是全部拢学生吼。其中佫有六个是大人啊啦，六个大人，我们个长正式加起诉法办吼。这原来不只同罪哦，你茫看用种针孔摄影机共翕人迄个私密所在吼，相当严重好。五十二岁，这个头家姓刘，是主要的头家吼，这个。家己人吼，除了袂家己，家己人内面有请老师啦吼，啊，甲其他即、這个教育台有无啦哈？连老师嘛翕对啊，老师去遐教册嘛是教音乐嘛在变数啊吼，啊真侪学钢琴、吉他，这拢是做囡仔、做囡仔老师吼，大家嘛要翕伊啊。呀，人咧甲问话，伊讲啊，都离婚啦，身躯无伴啦吼，啊人吼。介像安尼，虚伪虚伪吼，啊，佫唔敢去外口乱输来吼，准是家己店内为着要家己的私欲吼，家己的私欲啦吼，都离婚一段时间安尼，人介像无伴吼啊，足想要安尼，看租金啊啥物吼，我讲啊，你安尼。唔着家己看要开钱，也是啥？你找伴，你共头又做阿边来讲，你翕着阁有真侪未成年嘞，有差不多十通个，拢是学生囡仔尔吼，啊，真系吼。那么这个检察官在讲，这吼、是属于相当个人私密的所在，而且这间家既然是公众场所嘛，你是开店做生意人，就属于公共场所，而且你是。这个所在讲会变数，大家都拢会去的所在。你若讲装伫咧门口，装伫店内，大家买卖物件柜台，迄个无话讲咧。我惊讲钱啦，啥物物件找唔到吼，你无话讲。你装伫变数就绝对唔对嘛。那这个姓刘的，听讲买甲几半年超过吼，伫店内那叫用查到时间差不多时间啦吼，做过年嘛。差不多七月暑假期间吼，就开始装啊。伫店内变数，共装迄个针孔摄影机翕，总共甲看起来有差不多十六个啦。其中六个还阁是未成年啦，六个大人啦，六个大人，十个是迄个学生囡仔，做囡仔吼，拢伫遮变数个啦吼。这个案件就是其中一个去变数时，我那叫红红个光啊。迄、那个针孔摄影机吼，你若拄拄啊好，目睭拄啊映到迄个所在，拄啊迄个光拄拄啊闪一下吼，得着。若无绝对无人知啊。你家想看卖，伊在装偌久啊？装差不多要十个月啊啦。旧年七月嘛吼，到三月才叫发现吼。我若装要，我准备准备八九个月吼好。较侪人经过了吼，也无人发现，就是其中一个目睭真金真大，有迄、那个。这个感觉吼，哎呦，啊靠！一个红灯，就像这个医美诊所啊，这个同款啦，隔空隔一个靠大空，人开始总查全台湾吼，医美诊所吼，都是有啦，一个破空，就是为台北迄个所在。我咧做身躯，遐侪人拢无发现，都住迄个租金啊，
都多啊！迄个时间，迄、那个增广摄影机多咧，闪迄个小小的红光的时候，伊多去看到，目睭多看呀。唔只代志别讲，啊，这赶快啦！哎呦，啊靠，这个物件吼，从开始感觉唔对，报警察，警察报，警察官开始搜查。那转小组到今年二月底嘛，开始正式搜查，吼，到变数就搜查，哇！安尼增广摄影机啦，吼，包括里面的电脑有诶无啦，影片拢捡起来啦。全部吼，拢是遐、去变所遐噪音啊啦，伊就专门翕噪音啊咧，噪音啊，这个影片有加个，有讲一半边可能翕个查甫吼，伊就加掉啦，伊拢留噪音啊，拢噪音啊，放摇的所在，所以我咧讲吼，足奇怪，我从以前到今毛拢个代志，人家要做这

吼，马上在的诶，有小可知影嘛？伊就直接开一间即个音乐教室吼，就像咧教音乐啦，有诶无吼？有啦，也袂家己嘛，就家己边用啦。真少出来到外口甲人交叉啦，有诶无啦吼？无定看咧，但是我知即个人，那即个人吼，看起来吼，改成故意故意，就是安尼啊。人啦故意吼，就点点食三碗公啊。看个故意故意吼，啊都阿伯讲，可能要乱输来啦，交叉啦，有无一大堆啦吼。结果唔知影讲，伫个音乐教室迄个个人内面，共偷成济啦，哇，真正真好咯。人家问讲，船长话，你敢知影这间店开偌久？开十外年啊啦。所以我咧讲吼，有人事后就咧讲，伊即马所查这证据吼，是后壁边上紧这个时间呐。讲起着吼，反正扎钱都有啊啦，啊，招扎钱是不是会消掉？会安怎咱唔知啦吼。开十多年的个人有这个性质，就是会去讲翕起啦，装伫家己的店内迄个便所，啊，拢专门翕做囡仔去便所，迄个镜头吼，哇，行路即摆已经关门啊啦，唔敢开啊吼。但是别讲，这嘛甲准备要用关啊啦，人已经正式起诉嘛。就是用迄个违反儿童啦、少年啦吼，有诶无诶吼，私密即个秘密罪吼，甲起诉吼，啊，真系，而且这是检察官甲法官经过同意吼，就是爱甲伊店名住址全部公布啦。像种代志，店名住址全部公布，免惊人知，就是要预防大家吼，毋甲即种太高人啦吼，啊。无正经的所在吼，连探吼，所以唔才甲讲，伊已经甲去人叫做民雄啦，伊用在地民雄的名吼，落去做伊甲去人的店名叫做民雄，甲去人我挂咧讲加音格啦，啊，我讲唱几条单啦，你个看。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内部详细写，多多使用。

0: 因为高精神了，我食十多年，我会食呢。我十多年前，人家报，我讲伊手拢生迄瘤吼，啊，拢变安尼刮安尼刮，啊，刮起来拢一空一空。我甲人讲，啊，我那做遐哩手闲啊，咱拢刮干哪哪哦，讲迄生良性的瘤。啊，我去刮嘛，佮生刮嘛，佮生安尼。啊，伊讲我讲，啊，你食啥食到尾拢好。讲伊就食香菇精啊！伊甲我报讲伊食香菇精真好个哦！我真正有晓用伊啊！啊，我诶喉咙遮是裂无无？诶，人讲大唔开大内底无？啊，细啊裂啊！啊，像卵安尼，像鸡卵安尼嘛无介细裂啊！
1: 我知，
0: 拢看会出来啊，像卵安尼噗噗啊！我去高雄社外科好看吼，迄社外科医生甲我看看讲，你这袂好安尼，你这爱开刀。伊讲，我着欠一粒小块泡泡像卵安尼吼，歹看，足歹看呀。
1: 我知嘿。
0: 嘿，啊，我伊着讲，这袂好呢，你才爱开刀安尼。
1: 好好好。
0: 啊，我嘛讲，哦，开刀足恐怖，听着开刀太恐怖。啊，着一千个下了，我讲好啦，啊，无你甲我摆看当时啊，啊，一千个保证金我着甲缴落啊，吼。啊，缴落吼，即马转来，吼，香菇精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食到一粒到时嘛无开刀，啊，一千块西药消停下嘛无去客
1: 啊。安尼啊。
0: 因为我家己唔敢去，啊，一千块药消停下。
1: 啊，
0: 我着香菇精一直吃，一直吃，食到近十多年来啊吼，我迄个阿妈骨迄个拢消化平平平啊。
1: 无药。
0: 甲补嘛无，甲念嘛无啊。
1: 安尼哈，好好好，
0: 加迄嘛是人补我起来啊。
1: 哎呦。
0: 啊，我介有耐心，你甲看，我十摆买拢几落万，几落万，啊，
1: 耐心。嘛是，嘿，嘛是你有耐心啦，有耐心。
0: 哎呀，你啊看，啊，食到一粒嘛拢，一粒心嘛拢摸摸摸啊，拢消消。
2: 那个的消毒自由基哈，那你。德里莲菇精吼上盖大，就是咧上盖好啦，就是食里面一个成分，叫做这个啥，这个多糖体，多糖体吼，就体内吼上大抗体。所以人咧讲吼，足侪人咧找啥咧，一种高类的物件，高类的物件，这个物件吼里面上侪多糖体。啊，多糖体是程度真大抗体，就是消毒自由基，伊身躯吼特别乌白生，大家听有？身躯甲袂乌白，生，到尾讲啊，又过去顺着做，顺着对吼，上惊咧啦吼。咱咧得力咧，讲那个食久长，长年烫天，拢咧个食吼，身躯就较袂乌白，生有诶无啦哈。迄个咧消除自由基吼，等咱咧得糖体，得力莲菇精吼，伊诶得糖体是所有高类上最，灵芝啊，灵芝是所有高类里面得糖体上最啦吼。唔知你甲看，咱咧得力莲菇精做几年？咱公司的开源做做五十二年超过吼，到今嘛，啊，搁有人咧，为开始食到今嘛，食四十几年、五十年都有啦。咱遮阿公阿嬷阿伯阿姆厝开始食到今嘛吼，为甚物开始食好，就是人知伊好啦。得力莲菇精，啊，即个咱的特别组，我来赶快有精神。咱的得力莲菇精、得力雪莉王吼，你甲买迄个特别组吼，你开四千块。就是两组钱啦，一组两千块嘛，大家知。咱的得力莲菇精，啊，得力雪莲，我来感觉吼，一组就两千块吼，你甲买两组就四千块，你会摕到五千块，咱公司会加送一千块分，没有哩，就是特别组。咱的得力莲菇精、雪莲王拢有特别组吼，大家唔通无知，特别组就一年这个时间，咱赠送一遍，完就无啊，一年多一遍尔。特别做个精神哈，唔通无在得力莲菇精、得力雪莉王，赶快弄个咧特别做精神，就是加上一千块温暖你哈。无上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再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

来，咱这个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开放一个时间较好接。那这个咱的特别组啦吼，也是产品有帮补上些吼，会当多多使用，尽量阿伯阿姆咱的电话个抄改，用抄的抄一遍吼，后盖尾卡的有0800-8689999，阿伯三个九0800-8689999，拢会当多多使用。稍等，咱这个继续。

若い子の時代、もう私は乳母桜出る幕ないわ。でももう少しこの花街に私を置いてください。せめて

0: 보혜니
1: 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一个案件已经差不多一年半进前吼，伫新北个三重埔啊，一对我那算阿公阿婆啦，但是无结婚，啊，这个做囡仔巴肚，已经有囡仔咧，大巴肚啊吼，两个小小自杀，到尾查甫去救着嘛，啊，这做囡仔死，做囡仔死吼，都一死两命嘛，巴肚过一个吼，做囡仔这边个家属都八界跳。讲这个查甫，这查甫人啦，全部讲白惨吼，希望法官一定爱甲重重判罪吼，绝对袂当减罪啦，那样啦吼。讲什么自杀，伊是要甲伊做为自杀，是因为自杀无死吼，伊是吊钢无爱死的啦。四十外岁，姓吴嘛，即卖男主爱博啊，啉啦吼，有诶无吼？啉甲无钱，啊去博叫欠少，尊弄这个太太。去银行借钱，用啥呢？用迄个信用贷款。伊都无厝无地啊，啊下当个银行借钱吼，都用迄个信用贷款吼。信用贷款我借无济啦，借无济嘛是借，但是吼我都无钱能还啊。你都无钱啊，唔才会借钱贷款咧，信用贷款结果无钱能还吼。这个太太就甲讲，人若死是毋是都免还啊啦？哇，即句话讲安尼吼。就知影讲，有可能真歹。结果这个做案的吼，无甲可恐无大劲吼，讲我要精壮，我卖保啊吼，唔是，伊讲无要死，两个做过来死。啊，你唔得两个人烧酒自杀嘛吼？结果两个人真正伫岁数所在烧火场自杀，唔知影讲这做囡仔死嘛，巴肚阁捧一个囡仔呢，准一死两命。这个查甫计有对咧，我讲啊，该安尼对啊，对我来讲。唔只家属会生气嘛吼，你爱博爱啉啦吼，啊外口那乱输来啊，我无一大堆啦吼。阮查囝着恁太太，着爱借钱互你博，甲你行销，到尾自杀。阮查囝死，佫巴肚歹一个囡仔，你佫无死啦。哇，唔只诶气概吼。那这个太太着因为银行吼，拢一直甲催这个贷款嘛，都用太太的名去借钱啊。我讲爱查甫袂少，我看爱查甫借无钱啦。反正嘛，甲银行这边都有问题啊啦。而且你茫看咧信用贷款吼，那这个就是讲正常的吼，你较少有钱咧。你唔是摕厝抵押呢？信用贷款就摕身份证去借钱个呀？哦，啊，就你本来就这间银行的客户啦吼，户口做就对啦吼。唔只这个和太太出面，甲银行借钱啦，等于贷款嘛。啊，借钱出来，互伊还钱啦，缴少啦，有无一大堆啦，吼好。无钱能交贷款，即、這个太太上尾要自杀进前，甲人问啦，问讲人死是毋是都免还啊？即个看破啦，伊真正看破吼。本来阿哥会借钱，互你还少，有无？未改啊？你外口欠缴少，有无一大堆？我借钱甲你还，你嘛是去无改啊？赶快去啉啦，赶快去破啦，吼好。啊，无。即寻求帮助，也是讲问事大人啦，有诶无诶吼？准两个人正烧酒，伫差不多一年半进前吧，一年半进前吼，伫三点半岁数所在准烧头自杀哦，门当关下把酒酒啊，就是即做因阿姐，过来刚打电话来找无人，准管报警察，报警察到现场，甲市玲玲嘛同款无开门当歹啊吼，准警察甲家属准站入嘛，门站入真正。死啦，死伫内面吼。这个小妹死就巴肚歹一个囡仔，即个太太嘛，囡仔有哪死啊？大人死，囡仔死吼。结果迄个查甫就有掉啦，较奇怪掉啊！恁两个小小自杀，奇怪咧。恁太太死，巴肚阁歹一个囡仔，你阁无死啦？就安尼啦吼。当然无死，嘛在办啦。人在个调查，这个查甫，这个做翁的啦，吼。就囡仔爸爸这个吼，伊原本伫迄个大餐厅咧做总部师呢，一个月薪水差不多要八万块啦。我讲嘛未歹过呀，对，虽然是台北，无唔对，迄个三重埔，但是我真好过吼。当然好过就讲要食要穿无问题嘛，一个月八万块吼，好，稳定的收入吼，爱博爱啉啦，啊，外口欠缴少啦吼，我无一大堆，而且加看这个，这。做爸爸的这个吼，都这查甫人啦，伊除了跋筊欠少啦吼，饮酒吼，薪水无够容易话吼，食酒开车罚单也无咧交啦，食酒开车罚单真重啊，无咧交吼，也有做餐呢，
啊，做菜真个，我讲奇怪咧，做总埔西一个月八万几块，得个做菜啦。啊，像咱这一个月三四万块的吼，唔得，唔得来抢。哎，一个月住家做总埔西八万几块，得个做菜的啊，啊，做菜真个吼，实在哎，真可虑虑啦，好好。哎，家属我老婆婆知影啦。但是这个爱就较惨死啊！那无做囡仔这边都一直叫离开，巴肚盘一个囡仔变哪办？我巴肚为囡仔吼，啊，他讲迄个安尼跋脚浪荡啦吼，有诶无？无但见后壁这段伊哪知啊？就是伊外口跋脚、欠笑、饮酒、罚单，有诶无吼？到这个太太这个做囡仔吼，去银行借钱来为开呢？啊，现到无得现啊，无啊，都薪水无够用，人要发配啊吼，无变哪办？啊，就上尾。我嘛借无钱啊，我都有证据啊，借无钱，伊阵用太太的名义叫太太去人借钱，行销上行销行了有诶无，嘛是同款去照啉照博，无法度，唔则想要交贷款交到这太太背面吼，人已经完全无望啦。想要一天，甲这个查甫人问讲，迄银行贷款欠少咧，逐工讨价吼，敲电话讨钱嘛，一定是安尼啊。你甲银行借钱信用贷款，你到时间无交钱吼，刚立贷款哦，人就对利用嘛吼。甲讲一句讲，我人若死吼，是毋是就免还啊啦？讲安尼，当然听有啊。啊，这个做案个甲讲，忙安尼啦吼。啊，咱来想办法看卖啦吼。好，但是讲袂听，无法度。这个做案个说甲讲，无安尼要死，大家做要死啦吼。好，既然要死吼，我讲伊毋知有甲问一句无，就讲甲苦劝啦，忙自杀，毋知有这句话是后壁边家己讲个啦。因这个做伊拉这边个家属讲，伊绝对无讲这句话啦，还是即马要脱罪啦。伊甲家己讲，伊讲，我着教阮太太做伙，烧酒要自杀吼，是伊着想袂开哦，想要背伊死啊吼，啊你着较轻啦，一做着较轻啦吼。太太这边讲，那熬头住吼，伊绝对讲无这代志啦啊。结果家属认为讲，足奇怪，你两个阿婆也毋知讲，阿个熬头住，个是大人，同阿问。你欠这个钱，无你嘛是小可问一下，是不是有人安斗三工？恁两个人才出来在自杀，而且自杀过，我查囝甲巴肚囡仔死，你也无死，世间好代志。而且落去甲了解，我查囝都阿爸半阿爸恁的人吼，认真上班吼，较有可能甲银行欠钱欠甲无当用。原来就是伊甲银行借钱，用信用贷款拢借这个案啦。外口叫嚣啦，有诶无啦吼，无借钱无通用啦吼，那无就罚单，有无一大堆啦，一挂只诶，有骨碌必做诶吼，上尾人有来烂啦，哇，对人生无望，毋则甲讲我人若死哦，伊人就讨无钱诶啦吼，就免还钱诶啦吼，准真正自杀，啊，这个做案诶讲，好，我陪你自杀，两个讲小小自杀，小伙段，结果毋知讲人一个教伊，这个查甫无死啦，啊，这个查某囡仔死吧。巴肚阁排一个囡仔吼，唔像这个案件用加工自杀，嘛用加工自杀啦，都是恁两个人要做伙死，但是你无死，你来关呀？这个都加工自杀，人家判一个四年六个月啦。啊，我讲你来看吼，真正真害吼，这应该是确定我第二审嘛，第二审吼，当然那无上诉啦，那无上诉第三审吼，这可能决定啦，嘛足轻啦，恁太太。甲你借钱借甲人生无望，巴肚阁有你个囡仔，结果两个小小自杀，你无死，恁太太死，我讲你规世家己死死，啊，事实就是安尼啊。因后头厝个人就是讲一句话啦，迄那我着死死个啦。你甲阮仔囝带讲两个要做伙自杀，阮仔囝阁有你巴肚阁有囡仔，你无硬动，迄脚动手动硬动在遐动，后头讲无咱两个做伙自杀，阮仔囝会安尼银行讨价走无路，就是因为你呢。你安尼跋筊浪荡啦，欠缴小有诶无一大堆啉酒，有诶无安尼，啥物咧？酒驾红单吼，无钱人还，阮查囝银行借钱，就是因为你呢。结果阮查囝死，阁排一个囡仔，你阁无死，毋则家属真毋惯啦，毋则甲讲一句话讲，迄那我着死死安尼啦吼，真诶，啊这。我来当用加工自杀，唔是伊个害死的嘛？事实上，人类调查讲安尼吼，应该是你若无接触个证据啦，就是。伊伫遐加先得讲，伊吊工，即、這个，吊工走去边啊吼，鼻较无味啦吼，啊，安尼就无死。你若无即个证据，就无法度啦。就是两个人平平伫遐，啊，都伊较好运啊，伊无死啊，
啊，你怎么办？啊，你加工自杀吼，上多就是四年六个月啦，四年半啦，哇，真系吼、哦！莫怪这家属张作霖嘛，张作霖吼，判我这案件离心吼，爬起条吼，讲白贼啦吼，有诶无啦吼，阿查人啦吼，啊，害死阮查囝啦，啊，巴肚搁一个囡仔啦，啊，这种人吼，讲啥物咧？继续活啦吼，啊，变哪办？人就是安尼啦。那叫做爱就较珍惜啦，那无有人讲啊，像这吼，早就离离的吼，啊，就无得走咧弄吼，互伊家己盘销啦，逐工啉酒，逐工博啦吼，啊，若博到无钱欠销吼，就倒甲某讲，你去借钱我博，因某是替伊营销，因某都无替伊用，无要哪办呢？阿个某做掉吼，啊，无替你营销，你都欠到几块底吼，结果现价无多，家己绝望啦，吼，自杀啦。结果查甫死了，不，查甫无死，做伊那煞死了，无辜死了。你看看，真害三点半一件。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个我的 QMB 哈
1: ，QMB
0: 啊，顶礼拜我有甲你买嘛，
1: 是
0: 无准备啊，食了我本来拢做紧张的，
1: 好、
0: 哦，我做这些塑胶工厂都很热，温度都300多度嘛，
1: 好、
0: 哦，啊，然后拢热干拢。心脏拢翻袂出来哦，
1: 好好，
0: 到我即摆拢照三顿食，家己加迄个营养安尼食啊，
1: 好好好，
0: 我嘛低血压呢，
1: 好好
0: 我低血压啊，血压拢无正常，
1: 嗯嗯，
0: 我血压即摆检查拢正常，
1: 还有
0: 心跳较慢尔，
1: 好好，
0: 剩个拢是正常，
1: 好安尼哈，好，卡袂喘，
0: 即个袂喘，
1: 卡袂喘，
0: 真的很好，
1: 好，
0: 很好很好，
1: 救命哈，
0: 嘿嘿，所以我要报一挂，我晚上唔通欠钱。
2: 身体爱顾，尤其吼，那到这个中班、老班吼，中班、老班到这个所在，到心肺更来上高变化。较早袂，咱即摆可能白白杂杂啦吼，尤其倒面床上石头底吼，那无人人咧，凊彩叮当就喘平平，喘平平吼，叫做退化啦。有一半边啊，来去有医生询一下吼，讲我拢咧定定白白喘喘吼，医生讲这个人退化吼，啊，敢是毛病？伊讲。无啦，无迄个毛病吼，啊，你着放心。医生甲讲无毛病，咱医生迄个级数吼，你即个所在着想要讲，若要到甲因讲迄个名次啦，吼，迄个什么病什么病吼，都爱有迄个数据啊，啊，着无够数据，但是你甲医生讲，医生我来足艰苦呢。你讲无迄个病，但是问题是着白白杂杂啦吼，人安尼喘喘吼，迄个着退化，退化咱着甲顾起来，无到尾着变真正病，然后。蹲到尾都变得真正迄条病都无流量吼，心血管就是安尼吼。美国进口个的 QMB， 然后喘气足轻松，袂安尼平平喘，行路爬楼梯吼，安尼足轻松，安尼喘到滑壁啦吼。那无就不想杂杂八八清清清吼啊，石头底条条吼。美国进口的 QMB 啦，美国进口 QMB 吼。甲价一站嘛，哇，有够开挂哈！指定房子名，啊，即马甲要特别做诶，一年一遍尔，拄啊这个时间，咱特别做诶情况哈，就是你买两罐钱，咱诶 QMB 一罐2800嘛，你甲买两罐，开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组特别做诶，内边有第三罐要送互你诶，有一罐90粒诶，1400块要送互你，唔免钱要另外送互你哈，这是公司。一年一遍的特别组吼，唔当无彩，唔当无彩。一年多一遍俩，买产品上产品的特别组吼，美国进口 QMV 有特别组的买二送半吼，德利两个整德利雪利旺毛特别组的，马加贝特别组的会加上1000块伫内面。咱的活力民宿，大家食到上好了，排便咱顺顺吼啊，人排冲冲冲吼，对活力民宿有那同款买二送半吼，会加上1400块。免钱要送给你哈，这个都今年特别做哈，一年一遍年特别做，买产品上产品，唔通无在哪部上在卡内门，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买我对，唔通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接不完，小等报关李卡，我来给你听来说哈。电话报关时间我较好接了哈。好，来，谢谢，电话给你报一下，0800-868-999，0800-868-999，台中大家二十一岁圣诞，这个做囡仔的第二查囝嘛哈。过年九月被发现死伫厝内房间去用锁咧，关咧，未输敢那软禁哈。在迄个房间内吼，到妈妈好爸母啦，惊到人吼。在厝内面房间甲关咧吼，拢甲这个房间诶，伫遐活动吼，而且物件拢无嘛，伊都袂当出入吼，都靠妈妈。然后要揢饭啦，揢什么物件要食吼，都食了无食啦哈。准生甲皮包骨死嘛，这就是夭死。上尾人迄个法医检察官诶。裁决一定要解剖尸体，来验尸吼，较会知。结果法医讲，这就是十足的夭死啦。二十一岁少年做一个夭死，你去看。世间吼，台湾有这个人吼，好，这个案件今仔日判决，进前是拢调查调查，问话调查吼，啊，今仔判决吼好，就检察官用这个苦读囡仔致死吼，导致妈妈上严重，但是有一个人。今天你是在判决这个爸爸啦，就是这个爸爸跟妈妈是同时间发现的啦，就这个查囡在过年九月二日嘛，过年九月二日吼，就发现讲把这个查囡死在房间内啊吼，结果拖四天才开始处理，不是处理办丧事呢，是处理讲安那把迄个人死了吼，迄个臭味啦，有诶无吼，洗清洁有诶无是到底啦吼，好，爸爸拢知，你爸爸你袂当甲我讲。我无好爸母啦，我惊啦，我惊发生家庭问题。你袂当讲安尼，你怎讲？你是囡仔监护人啦、啊。虽然妈妈嘛是，但是你个女婿啊，你是人的爸爸，所以人检察官上到法院这所在，法院法官认定你爸爸是共犯啦、啊。就是你爸爸吼，虽然你解释这么多，拢是我某所做的啦。甲锁绑行动啦吼，有诶无管理房间啦吼，差不多过两年时间拢无了解吼，到囡仔阵夭死吼，监管甲判两年四个月。本来人当作讲这个爸爸吼会较原谅啦，就是法律部分会较原谅，因为爸爸拢讲甲讲，拢妈妈拢因太太妈妈啦吼，会较原谅，就讲判一个六个月吼，也免关啦吼。结果毋是呢，人法官今仔日照判，就是今仔日就专门咧判这个爸爸。你做人爸爸的人，完全拢种无作为吼，害你的查囡死，这是你的查囡呢？你是监护人呐、啊，所以你看到安尼，你才用性命甲保护，结果唔是准放好死，安尼吼，你话算共犯啦，你唔是无辜啦，唔则甲判两年四个，这决定爱乖啦，这决定爱乖，连这个爸爸，那检察官咧讲，这个妈妈，一直不满这个第二查囡嘛，就生这个查囡吼。安尼，甲为高中读到一半，大家休学吼，倒来厝，倒来厝，唔是讲家己伫遐咧甲这个顾囡仔，唔是总甲关伫房间，外口边用迄个电线，有诶无诶吼，总甲迄个门锁总拔起来，这个查囡永远都袂出去，四面转壁，干那剩这个门啦，门讲锁啊，甲你拔起来吼，伊总等于甲禁伫关伫这个房间内，这个所在吼，那平常时啊，三顿吼。看是揢一块胖，唔是一顿揢一块胖，是一工甲揢一块胖互伊食，你著慢慢仔食，著等于你个零食啦，安尼啦。长期营养不良，消散落肉皮包骨吼，上尾准死嘛。这人较会堪起安尼嘞，吼、哦，准死吼、哦。好，那死了人开始处理，导致个妈妈绝对当罪啊。所有代志拢这个妈妈，妈妈绝对当罪，但是人在咧讲这个爸爸啦，而且爸爸嘞，这个爸爸有若上诉去，有检察官起诉。伊当然解释，解释讲，即种阮太太啦，安那样啦吼，我是来做唔敢，但是问题是，我也唔敢安怎吼，阮太太就判伊个未蒙住啦吼，有可能啊，但是有可能你嘛袂当安尼，这是关系生命问题啊啦。等于我的法官按照检察官所写加看吼，事实有影，这个爸爸绝对袂当脱罪啦。爸爸承认，伊吼实在是真正无够做爸爸的资格吼，安尼放囡仔吼，太太安尼糟蹋到真正搞袂死。啊，法官，你咪讲爸爸，你是这个查囡的
正确的监护人啦。这查囝有任何代志，你是第一个啦。你是第一个监护人吼，你在负责个救助啦吼，甚至危险的时都要个救命啦吼。你放查囝，互恁太太长期用迄个私刑，伫遐咧囚禁啦吼，啊苦读啦吼。你知影讲安尼真正袂使，你都早就知，安尼真正袂使，反正真正出了名。你连作为都无作为吼，你搁在强犯，你唔是无辜啦，你唔就讲啊，我到阮太太都歹甲袂忘记。啊！伊就一直拢讲这啊，这个案件咱报过来变来吧。这个爸爸就讲，我就惊发生家庭革命啦吼，太太安怎样啦吼，啊，离厝挂啦吼，唔只诶，我都唔敢，你袂当讲安尼啦，你讲安尼唔对。你搁安怎样？你用生命在保你的仔囝，你是个监护人嘛，你是亲生爸爸嘛，所以检察官甲写是强犯，法官讲无唔对，你唔是无辜，你唔是讲无话也看唔惯，先煞甲你判一年，唔是你是。帮助犯啦，你无作为，恁太太吼，一直安尼追咧吼，唔只害恁仔囝死嘛。所以检察官顶个说只吼，你是帮助犯，你是强犯，是唔是讲无辜呢？是安尼，唔只人其他人吼，正式判决到这个专门的判决，这个妈妈判重罪啦，这个妈妈判相当重罪，这咱之前有讲过啊吼，就底薪吼。那么大家在咧研究讲，这个爸爸到底要判唔判啦吼？好，到尾到其他人嘛。法官认定爸爸嘛爱判，爸爸嘛爱像检察官所调查吼，爸爸就是帮助犯，既然帮助犯法，伊就是强犯啦。你袂当讲你放无辜啦，就是唔只本来大家想讲是毋是甲判一个三个月六个月吼，就是等于甲判一个岁，但是免关唔是，伊甲判两年四个月才决定爱关啦。就这个台中代驾嘛，代驾这个案件吼，咱当时看要去那边。变啦，讲一遍吼，都目屎流啦。这是这对翁仔某的亲生查囝，第二查囝。你有在头甲家己的一个亲生查囝，甲关伫房间内关两年外，伊伫迄个房间完全无见天日咯，就是完全四面全壁，加一个细间房间，门准甲锁起，外口边用锁啊、电线甲伊焊掉咧吼，伊连开门都无法度吼，伊干那放屎尿去。也经啦，哦，啊，洗身躯啦，安尼啦吼，啊，逐工都食一块胖啦，两块胖啦，安尼啦哈，都因妈妈啦欢喜，都三块胖，啊，若无欢喜，就一块胖啦吼，都一工要食哪唔食安尼啦，啊，变哪办？伊关偌久呢？伊关伫这间细间房间两年八个月，伊自高中三年，就甲关到二十一岁，高中三年嘛，甲十八岁啊，上少咧十九岁啊吼，伊甲关两年八个月，甲关伫房间内，逐工都炖一块胖，一罐水，互伊食。这根本就是完全要死啦吼，就是安尼。唔只这个妈妈判重罪，这妈妈咱之前有报掉啊吼，有判重罪。主要就是人咧讲这个爸爸吼，唔只到今仔日人决定有哪一家判啦。这个、爸爸有哪一家判吼？这个爸爸甲判两年四个月，才决定爱关啦。唉，世间吼真正有也唔知要哪办，还有这种人，而且是亲生爸母啦。真正吼，人吼唔知是心肝。我对一边吼，较会安尼奇奇怪怪的代志吼，尤其是咧做老母的啦，咱已经讲过那边啦，靠人做老母做安尼啦，可怜吼，甚物一个囡仔吼，生做无诚意啦，囡仔无诚意吼，生爸爸这边吼，这嘛天公地道啊，你一岁囡仔三五个，靠迄个讲大家拢诚意的啦，啊，迄个大汉仔囝金细细，伊生两个仔囝嘛，大汉仔囝读起大学啊吼，金细细。安尼水当当吼，顾甲真好吼。第二查囝有人讲啊，这是先啦，看那个都无怪因啦，吼啊，拢生因爸爸一边啦。伊当初咧讲的理由就是安尼啦。我讲以前在讲安尼，就厝边隔壁讲的啊，厝边隔壁大家常知，这个囡仔自细汉较大，已经到十八九岁，较叫苦读吧。所以讲厝边隔壁真侪拢看台间来，经过十多年的时间的隔壁，厝边隔壁来看讲吼。你甲看，两个查囝吼，一个敢若偷生啦，啊，若无一个偷抱的啦。迄、那个大汉查囝过较心金细细，大家大学功课有够好吼。第二查囝功课较歹无唔对，可能读个无好。啊，本来就是安，一岁囡仔较有靠，可能大家兄弟姊妹拢同款财政啦吼，功课较无好淡薄吼，而且伊的生做就是个外表啦，拢像因爸爸这边啦。啊，这个妈妈讲。靠咧安尼咧，查囝甲伊生爸爸迄边吼，愈看愈个小阵甲苦读，为十八九岁阵开始苦读两年八个月，准死嘛，
真正唔捌看过讲世间吼，目睭唔系生理对啦吼，都是惊吼。唔像人咧讲，迄个爸爸早就知呢，迄个爸爸对这个查囡吼，早就知讲绝对出问题吼。结果你早知，你都唔爱做任何作为吼，安尼算强犯啦，绝对来关啦吼。唔像今仔日来判这个爸爸嘛。台中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我就是迄心，这个心结吼拢会疼。
1: 好、
0: 哦，啊，搁卡那里要跟阿你讲，切一个安尼作断吼。
1: 好、
0: 哦，啊，这做尾也搁换对，这个头，这头壳焦，那拢安尼就是食你银行行手中去验资吼。
1: 安尼哦。
0: 啊，搁零支向高症吼。
1: 好好好好。
0: 食一个起码都要心痛，起码这拢未疼呢。
1: 哎呦，好加载吼。
0: 啊无那去一个啥哦，拢滴滴啊，就该丢一个，就听个该前做工，过做烦恼。
1: 丢丢丢哦！
0: 哎，拢会一路夹起来丢一个，安尼做片。
1: 还有，
0: 啊有时啊那食饭吼，
1: 好好，
0: 像假条嘞，安尼搞像杂条嘞，吞袂落
1: 哟。哎呦，好丢丢丢，嘿嘿，啊，食咱的 QMB 哈，
0: 啊，食 QMB 加银杏，银杏，
1: 好安尼哈。
0: 嗯，啊，加迄路。一路咱向高山啊，就去炒啊，
1: 就会食哦，安尼。
0: 嘿，啊，即马我食一个，即马即马拢当好呀。哦，
1: 继续顺数哈。
0: 哦，哎，喘气计偌好喘的咯。
1: 哎呦，好加载好。
0: 要无要有饮食哪里困啊？安尼啊话啊，像迄迄无食第一一路，安尼家你一下想想哦，干嘞安尼一斤落一个叫起来。
1: 对，嘿，好哦，啊，真好呢，好加载哈。
0: 哦，好加载，我讲我教我那所讲哦，伊做等下我甲讲哦，好加载，我食 QMB 含盐。

0: 含真型的服务哈，比如我那所讲讲。我后日拜登啊，再过来给你。
1: 人特别那穿平平哈，啊穿个个像哦，就没发表，就没温暖哈，真侪人安尼呢。啊来医生一看，医生讲这是退化，无什么大要紧，无什么大要紧哈。嘿，那要过来医生讲哦，医生我无啥大要紧，我当呢，人有当时啊，一半边啊压起来穿来到地，我当呢艰苦个哈，免那讲啊，这个医生的数据，那你医生哦，那比较医学这边哦，就是安尼。你家己个家己咧退化啦，退化人吼、哦，食到六七十啊，七八十都有啦吼。哦，安尼白白白杂杂杂吼，美国进口叫做起源米爱食，听咱的话，美国进口的起源米真正卖上好。人伫美国偌济人咧顾身体了，顾这个所在，啊，这个所在就规身躯炎冷啦，规身躯的生死管总数量吼，伫啊咧开始无啥拄好时就无电啦，人就喘病病。两狗狗看到物件袂食，无动静，拢唔敢振动，变下楼梯头变两层啦吼，行路加行两步，喘到滑病吼，那无就人吼，佮像安尼，两尾无电感官吼，啊石头地条条啦，尤其暗时啊吼，来困眠床，美国进口个起源米，然后特别做诶，食着爱食长期，食着食一个长期，这个所在佮顾会起来吼，咱诶美国进口个起源米吼，咱特别做诶。开两罐钱，一罐两千八，你甲开两罐钱五千六，会当买一个特别组，会加送一个半罐的，千四块，公司唔免钱，要送互你的吼。到咱特别组赠送期间，一年多这边俩赠送了，结束了无啊？赠送结束了无啊？吼，大家一定要把握下。咱呢特别组的五千六两罐钱啦，五千六就当买一组特别组的 QMB 吼，内面有加送一个千四块的半罐。底下买予你，唔通无知哈。那无上侪卡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这个电话要偷嘅，阿伯，那随时要问即个公司有正常优待的活动啦，吼，产品药房唔单做台北吼，电话随卡，规工的时间，拢有人甲你服务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会当多多甲恁使用。

好，天气热哈，地水加点挂啊，尽量上热时间，阿伯阿妈讲阿妈，你咧食万青野外的人哈，已经交代上热的时间，到迄个中昼时间为十点开始算，十点到下晡差不多四点至六点钟哈。尽量卖点点卡哈，我的甲板性病人较好落掉呢，爱注意哈，落掉很不好玩的哈，大家保重好吧哈。听到七点的朋友稍等，咱这个继续按我产品的问题要还我哈，这个电话就超改0800-868-999，0800-868-999，再继续跟咱使用。听到七点的朋友稍等，咱这个继续。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最伤热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得力公司关心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健康健康，咱第一首歌来听《爱人啊》，对人走。

哎，囡仔对人走，嘿，好来，阿大阿妈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啊，想讲啊，七月风台遮济，你来咧吼，吓，啊，即个风台啊，讲要来啊，安尼咱敢要紧去买菜哈，敢要赶紧买菜甲炖起哈，讲风台要来，啊哈无，即个低哦，热低生成啊，哦。啊，首报也落金哦，五关清，会掉的差不多18%也5%，也无关啦吼。但是这暴风圈有机会哦，会扫过咱的近海安尼。哦，这个伫咧关西咧吼，关西关岛啦吼，关岛的西风。啊，这个气象署咧讲，今仔日吼下晡两点的位置吼，伫北纬14.2，哦啊东经啊吼。这个132.6，吼，以每小时26公里的速度，吼，向这个西北西，吼，西北西咧行。预估未来36点钟休息之后，36点钟了，内底吼有机会会增强变轻度的风台，吼，叫做红霞，吼，红霞。啊，伊下朝会扫几队呢？会扫到吼，要对吕宋岛，而且北平吼，巴苏海峡。啊，咱的台湾西南部的路径，台湾海峡南部、恒春半岛124小时吼，风台暴风，而且侵袭的几率差不多34%。高雄市、金门县25%，屏东县20%，还有台南市吼、屏东县毛18%安尼。哎，啊，这个风台，因为伊差不多。预估啦吼，今日拜三嘛吼，差不多后日，差不多即个安行拜五下晡啊，甲拜六吼，拜五下晡，甲即个拜六的期间吼，伊会通过巴苏海峡，哦啊进入咱台平吼西南风海域，所以暴风圈有可能吼扫过咱南部台湾尾安尼，对无？所以目前路径来甲看吼，花东、恒春半岛哦，爱慎防局部大风。啊，那南高平吼会间接落雨，其他区域会注意中岛过一雷阵雨。啊，不过实际进行爱取决系统吼，通过巴苏海峡时阵，甲台湾的距离，啊，还佫咧持续观察，安尼就对。啊，就爱看拜五啊啦，你看拜五吼，伊都有扫到即个风台尾，嘿，啊，即个风台伊呐，36点钟内底伊呐，啊，有形成伊就是真轻度，诶，即个风台，嗯。迄下子风台出事，阁有影吼，梅雨过了就是风台。诶，今日北海道火山爆炸咧，阮朋友拄今日倒来，吼，因今日拜三倒来，因自助旅行甲后生新妇做一起。啊，伊讲有够热诶热，伊去北海道吼，对南平升啊北平去哩安尼，讲啊因租车自驾，讲真正有够热，啊今日倒来，啊今日搭拄啊爆炸，诶北海道。迄个瓦灰山爆炸安尼吼，即、這个我讲咱拄啊讲红霞吼，海上即马做闹热的呢。伊讲红霞即风台上个紧，差不多明仔形成，明仔拜四啊，拜五可能扫风台尾。啊，即专家讲十天内底哦，至少双台吼，双炮台伫遐咧架安尼呢，啊，都即个夏季风台出事，安尼够有影吼，嘿哦。那啊，这诈骗的吼，诈骗对对起呢，吼，迄拢用人的人头。你像个网络咧卖物件吼，迄艺人啊、艺人啊，哦，你像迄个洪敦慈啊，吼，洪敦慈伊就讲啊，洪敦慈吗？哦，尹先生无去，伊就是台医生迄了啊，谭敦慈吗？吼，伊就咧讲哦，伊讲哦，卖个用吼。卖阁用我的肖像啊！吼，唔好恐骗你，迄种假啊，因为伊拢讲假吼，假的即个啊，网络讲啊，我今啊谈啊谈敦慈的吼，谈敦慈，好啊，伊就讲卖阁用我的肖像啊啦，嘿，迄种假话骗的，我无代言物件啦，伊就拢出来讲嘛吼，讲哦，就这样，哦，伊就出来讲，伊讲哦，我无代言物件，吼，我无代言。啊！迄个拢讲骗的，迄唔是我谭敦慈哦，叫 AI 冒名假代言，伊讲哦，迄拢假，恁千万唔好骗你哦嘿，啊，有人信任伊啊，
对吧？这些诈骗集团的手法不断的翻新啊，这个无毒教母谭敦慈啊，伊把深受其害呢。伊周瑜呢，伫个脸书粉专哦，伊讲哦，网络电话出现足侪利用 AI 生成的影片哦，无用到伊的影片，啊，佮伊声，伊声音哦，你来看，佮伊声音哦，啊，就这机会来卖这个水管疏通剂，吼，啊，佮足侪食品，吼，已经不足要甲伊粉丝讲，拜托再拜托，大家不要上当啦。安尼嘛是无效，因为信任你啊，你哪知这是真啊假，对不对？啊，那这个就是这吼、個，消防署的前署长陈文良啊，伊最近伫赖账号哦，目去诈骗集团偷用去啦。啊，有足侪消防的同仁吼，各民众、各这个媒体记者，拢收到这个假的陈文良哦，伊拢传来讲哦，先借我十万块嘞啦，哎、欸，我拜五就行李啊啦。这个消防署接到这个反应了后，马上吼、哦、发出着这个示警，哦，甲恁警，互恁知影一下吼、哦，发出这个警告，互恁知一个，哦，因为讲这个前署长赖已经被盗用，呼吁大家要提高警觉，千万唔通上当。根据了解，足侪消防员甲媒体记者长拢收到吼、哦，前署长陈文龙伊个赖讯息，内容拢同款嘞，即马方便借我十万吗？哦、我要交一笔费用啦，啊钱我拜五就行李啊，啊因为即马要用到，哦、我账号互你，即马对方哦方，即马哦方便转互我无，而且再次强调拜五的行情，落尾抛出的这银行代码啊个账号，而且讲你若回复哦，传明细就好啊哈，传明细互我看就好啊哈，安尼，即、這个消防署的讲，因为。陈文良吼，好朋友足侪啦，足侪人吼，险啊去互骗的，当作是真的，马上要回。好佳在接到吼相关的通报了后，吼已经马上将这个哦，因为这群组来嘛吼，各消防的群组来对，啊这個、媒体群组啊，甲通讯管道各连锁官网发出的公告，吼来讲这个消防前消防署长陈文龙啊吼，啊伊赖的账号去用偷用去。而且已经报警处理啊，请各位朋友唔通骗你哦。即有当时啊，你若个关系袂歹，伊若个讲一句，你会相信你马上回。但是伊这十万吼，你的手机啊有诶无倒回，因为你甲伊赖人，你甲伊诶即个迄落口罩吼，你若无设定，哦，你若有设定诶话，你一工差无通回啊侪钱，看有恁会较无同款无吼，安尼。哦，啊！结果你家看这好家仔，紧报警处理啊！讲即卖社会有当时啊吼，加加真真啦，啊真真加加啦，啊这英和，这个76岁神社吼吼安尼，伊嘛是落到猜猜我是谁？你像阮翁头都一个开个叫阿姑啊，系啊，个叫阿姑，伊在想讲，阮大无兄弟，无姊妹啊，那我老当时做阿姑。安尼，甲叫阿姑，啊伊做冷静啊，伊讲你送，嗯，啊我甲伊叫阿姑，你唔知我送，以前我一世人慢慢互叫过阿姑过，你甲叫阿姑，啊对哦，阿妈甲叫阿姑过，你甲叫阿姑，啊你送你甲我讲啊，嗯，啊我来叫阿姑，你唔知我送，啊甲叫阿姑的足济，你是对一个，怎啊电话甲挂掉，你甲挂这哦，所以拢来欢迎哦。啊！伊拄啊，甲叫阿姑啦。伊若惊甲叫阿叔婆，定伊就知影哦。嘿啊，你甲看者，啊，即、這个就是这76岁神社吼，伊个诈骗啊，猜猜我是谁啦？这诈骗的陷阱损失55万，你甲看钱偌好贵哦，偌好花贵，安尼两个车手掠着。这两天的新闻，这个新北市永和一个姓王吼，一个神社啊来诈骗，敲电话猜猜我是谁？伊接到诈骗，假做因后生敲电话讲需要钱啦，而且伊就交予一个对方哦，即个派出的即姓吴的车手55万安尼啦。落尾甲想啊，你娘我鬼王骗你！啊，警察锁定即诈骗集团哦，准备要再次行骗，因好骗啊，55万你随提出来吼、哦，安尼伊就掠着来提钱的即姓熊的车手。哦，啊，经过追查吼，佮将这姓吴的车手哦，啊，通气到案，慢慢了，将这两个哦移送法办。奇怪，咱的政府是
警察是较含慢啦，抓拢抓到车手，拢抓袂到顶管吼，迄是安怎哈？这到是安怎？吼，伊拢抓到下底人，我若无拢，伊拢电话甲阮卡叫阮爱安那，我若毋捌看过，我嘛毋知啥物人，那遮厉害吼？含警察都无得抓到，无得破获呢吼？嘿，这嘛是真厉害。即、这个永和警方局调查，即、这个76岁姓王的先生吼，啊，伊伫顶个月中旬接到诈骗集团打电话来，叫做因后生，啊，讲阿爸我换手机啊吼，啊，要求即76岁王先生吼，重新加入伊的赖账号，而且计先计达讲做生意了周转金吼，马上需要周转金，落尾表示委托我的朋友先去甲你提钱。哦，啊，即76岁姓王的先生感觉对方的声甲因后生做成的啦，哦，啊，就单摕55万给伊啦。落尾甲后生，恁哪拢未先敲电问后生？免啊！都阮后生讲咩钱，我敲恁后生要创啊？袂当！即卖用诈骗人足济，是真是假咱唔知。你得爱先敲电话确认，安尼较对吧？对无？嘿啊！啊，即种拢会甲讲哦，伊手机碰见，叫伊去订用来，吼，去订加入安尼。落尾甲后生查证，甲知讲我哪来借钱？伊才发现去用骗的，伊就甲警察报案。啊！警察专案小组掌握到这诈团持续吼，伊要甲联络，因为伊好骗啊，哦，要甲联络，哦，啊，要甲摕65万，啊，食了在自卑讲啊，这个好骗，伊要甲骗，哦，来带两些双方啊，搁约定这个月13号，哦，要去交一条钱，落尾咧，这个提前部署的警方哦，伫永和啊，这个、中和路面交的地点，伫遐要面交嘛吼，啊，甲这要摕钱，这19岁吼车手。那种好卡好笑，19岁呢，做假手，我都摕一撮都5000拿谈啊，伊也袂想伊敢骗人吼，拢袂安想吼，嘿呀，人若无面底皮吼，啥物代志拢敢做。19岁姓邢的车手抓到了啊吼，伊就查扣面交吼面交款65万，搁有手机在证物，这逐工都有他骗啦。你那如果那敲电话想要借钱，你爱随敲电话对方，还是恁的囝啥物款？所以打电话对方，啊，唔通讲一句话，啊，就去足济呢，足济就猜猜我是谁，就该叫一个阿哥，叫一个阿妈，叫一个阿姆，啊，叫一个爸爸，吼，安尼，你一人回出安尼吼，嘿，我嘛要该叫一只爸爸，看一人回过来呗，哈哈哈哈哈哈，哦，嘿呀，嘿，只看足食力的呢，但我多嘿有当时吼，这都歹讲，这有当时啊，这个诈骗来吼。啊！只重点就是，大家想讲哦，要帮忙伊啦，对嘛？想要帮忙伊，吼，会当安较好过安尼，吼，啊，都急用啦，啊，都会行人咧，啊，都亲情都咱熟悉，咱的后生，咱的孙啊，对不对？嘿啦，食力你啊咧吼，嗯，好来，何罪我问你。

0: 嗯，这个是雨水我问你哈。好啦，这个时阵安琪要来给伊进一个广告哦。拜哥去甲看啊啦。
1: 系啊。
0: 啊，你特登看几年份的啦？
1: 系，我看几年份的。QMB 我都看五组啊。
0: QMB 看五组。
1: 我一个人只都够啊。
0: 哦，一年份的啦吼。
1: 系系。
0: 啊，你应该是增景啊的啦。
1: 系啊，
0: 应该是增景的啦。
1: 系 啊。
0: 即马有过桥，开始拢足感慨啊吼。你咧开早就过桥无啦？
1: 有啦，那无过桥，佫要接咧，佫要搭时间到就较紧去配啊。
0: 诶，啊，较袂喘，啊，较自由自在啦。
1: 诶，啊，我是拢泡水里往加林果精做位咧配咧配
0: 啦。你食几啊十担啊啦？
1: 我这个有足歹讲的担啊啦。
0: 系啊。
1: 啊，我估计会佫加买三组的林果精啦，啊，我水里往加买两组啦。
0: 大伯呐，即个爸爸姐啊，佮过年你用去大碰的啦！
1: 哎呦，我过年佫碰较济。
0: 嘿，过年，
2: 好利民宿四组，
0: 林
2: 果精六组，
0: 五
2: Q 六组，
0: 有，安尼拢一年分的呢，
2: 就好啊！
0: 啊，我甲你顾着，安那甲你分用者啦。
2: 那个 Q 哦，我本来无啥啦，我即卖一个食六粒，一顿两粒。
0: 啊，你咧食八珍 Q 有改善，你安怎样？
2: 较袂无力啦，食 Q 较袂无力。
0: 有差足济吼。
2: 哎，啊，食好利民宿哦，
0: 嘿，
2: 有较好放。
0: 啊，无本来我从常拢歹放的安尼哦。
2: 哎呀，为着这。那边都上脑筋嘞，
0: 我有影。
2: 上班说我就烦恼，要上班说就烦恼，大家在个，我难过。啊，这个是跟烦恼不晒。
0: 哦，规天烦恼不晒个对唔咩？
2: 都啊，就免烦恼，免烦恼，
0: 免烦恼啊！哈，这尊重的啊。
2: 嗯，林国正，林国文，我前78年，79年没有我妈妈家过节嘛。
0: 听妈妈的音，天时一直想听我当初电话接报呀。
2: 对，我当的
0: 接报。嘿，去接报啦。哎，买产品顾妈妈就妈妈好命。
2: 啊，什么顾家己顾家己？
0: 嘿，啊，都值得的不？就值得了啦，
2: 很好
0: 啊！祝福你，
2: 好，
0: 阿爸谢谢你哦，嘿，
2: 好，
0: 谢。
3: 肚子怪怪的、啊，
0: 我、哦、肚子都怪怪的啦。
3: 哎呀、啊，我吃了以后啊，我那个肠胃都变很好，阿、脸也比较好。
0: 本来是哪里？
3: 皮肤啦，
0: 我、哦、皮肤会痒啊、
3: 哦。会痒啊。
0: 啊，那个胃不好是吃东西会怎么样？
3: 有的时候它不会放。
0: 哦，吃本来不会排便哦。
3: 哎，对，有时候不会排便，
0: 哦、
3: 要好几天啦、啊。我吃一次就排便很顺，
0: 而且排便很顺畅。
3: 哎，对，
0: 不用以前要用力的哈、哦。
3: 对，我
0: 啊说会担心又消化不好啦。
3: 对啊，我一天现在一包，我想说长期给他顾啦。就是听到你们很多人在那个，我想说，哎，我前面就因为真的有效，所以我才会再说。
0: 哎呦，谢谢你，你也出运了啦。
3: 谢谢你们，谢谢。
0: 好啊，祝福你，谢谢你哦，哎。
4: 伊就叫我无正常，伊叫我买两组啊，啊，即个都叫我买两组，伊讲看起来有差异。
0: 哦，啊，伊是讲安那？
4: 因后生敢那像诶，会讲会什么呼吸？
0: 呼吸中止哦。
4: 嘿啦。
0: 诶，呼吸中止做阿公诶啦。
4: 嘿啦，啊，伊有买两组，啊，即马即回我甲讲伊正常，伊搁叫我买两组啦。
0: 安尼有高调啦。
4: 伊是讲感觉未歹啦，伊讲我啊，恁后生食了安怎？伊讲。
0: 我那袂歹，讲安尼袂适合，
4: 要
0: 搁买
4: 两
0: 组啊。哦，这人这食这来讲足简单诶啦，好用啦哈。好啦，安尼 OK， 阿爸谢谢你啦哈。活力民宿食安那好啊？
5: 皮肤，
0: 你会上诶呢？
5: 嘿啊，
0: 我叫足
5: 久诶，
0: 我叫
5: 足
0: 久
5: 诶哦。嘿啊，食剩迄大组，食一组，搁细组啊，食一组，啊，即好好啊。
0: 都袂搁牙吼？
5: 嘿啊，
0: 是袂搁牙，还是搁会搁牙？
5: 无啦，即样都拢无搁牙起来啊。
0: 有够好诶吼。
5: 啊，我正是讲你正到底听话啊，当我是讲要搁救
0: 啊。谢谢啊 ，Q 嘞 ，Q 来顾着是。
5: 有啦 ，Q 我顶摆嘛是叫灌几罐嘞，啊一个半罐嘞。
0: 哦，我倒叫特别做诶啦。
5: 系啦。
0: 啊，只要该充电有效无？
5: 有啦，系啦。
0: 好啦，啊我你搁讲你几岁啊？
5: 我90。
0: 啊，那祝福你哦嘿。
5: 好啦，谢谢。
0: 我
5: 有时间来佚佗啦。
0: 好啊，啊我该下起啊吼。
5: 好，
0: 谢谢，拜拜。
6: 叫咧排便拢足臭的无，啊！佮先生常常在放屁，嘿，我感觉伊食迄放就无臭咖呢。
0: 哦，安尼，哎，有解，感觉讲较好，较袂安尼歹定吗？
6: 伊讲解是有较差的，对啊，像阮囝，我嘛想买药食，我这台湾阿要寄来互伊，因为肠胃肠解是无解好，我甲买药食看卖啊，随便是我安尼。
0: 哦，你哦，阿伯你慢当个食。
6: 我拢食恁的花茶干啦，拢买，我拢伫中原买。
0: 好啊，大邱中原啦，即嘛订一组，要佮订组老公食呢。
6: 嘿啊，好啊，对啊。
0: 好啊，谢谢你。谢谢啊，
6: 谢谢啊，
0: 拜拜，
6: 拜拜。
5: 目睭三面拢会上上，啊，食了后胃肠袂歹。
0: 哦，胃肠袂歹吼。
5: 对啊，我嘛，
0: 啊，咱拢咧讲呢吼。
5: 做好诶，我去抽诶检查，医生讲，哦，你胃足清气诶，做好诶，你胃更拢无痰。
0: 足欢喜诶，吼，
5: 足欢喜诶。对，伊嘛讲我足清气诶，
0: 管安尼咧吼。足欢喜诶吼，谢谢你，安尼甲你听。哎，住台北来学诶呢。
5: 对。
0: 叫吴太太，吴太太顾身体顾遮遮好啦。
5: 嗯，
0: 袂歹，
5: 谢谢。
0: 食五六冬啊。哦，安尼安尼五六冬有
5: 顾起好啊，好困啊！
0: 哦，啊，这啊，你我有食咧暗时两点了困的呢。
5: 系啊，我本来有食迄个助眠的药啊，但是食进行了，我助眠的药啊都免食，都改掉啊。
0: 而且困做落眠呢，
5: 嘿，就好困。
0: 做落眠的做好困的吼。
5: 哦，
0: 够赞！你跟我一样会顾身体哦，袂歹哦。
5: 嘿，
0: 好嘞，谢谢。咱咧办精神，安那精神。

咱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MB， 也够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组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零果粉的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兆元 QMB 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紧嘞！德利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健，趁这时阵哦，规年份嘞甲款款好起来。德利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来，谢谢以上广告哦，嘿哈。那像咱即马，因为即个 COVID-19 要做食来，要死五个去啊呢。COVID-19 伊甲即8月中旬是高峰期 ，COVID-19 新冠肺炎嘿哦，嘿啊，哎，毋是无啊，一直拢伫咧感冒，伊会一直变种嘞，一直变异变异变，伊无停止威胁着咱人类哦。所以你摕来保证你零指定爱食，哦，过来肠病毒、诺罗病毒再病毒有在侪吼，等下等下胃肠未通透的，所以你活力民宿一定爱食。咱今日办活动，咱的囡仔暑假待在厝，有发现哎，囡仔过敏足严重，你紧互伊食，好大多量咱食，这是做安全、做安心的，这不是药啊吼，这是益生菌哦嘿。谢谢，祝大家健康、健康、健康。敲电话，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24小时拢有人接听吼，0800-33-55-99，这首歌叫花莲港的姑娘，袂歹听，花莲港姑娘。

这首歌叫《花莲港姑娘》吼，吼，嘿啦，讲脚床不平就足疼吼。这哦 LP 扣你呢，哦，疼死！这讲棒球啦吼，上甲准啊，对啊，甲牵落安尼，哦，哎，足厉害！伊忍疼吼，伊阁敲一支安打呢。比赛了，较紧急去开刀呢，讲 LP 二呢破呢，哇，看偌疼，哦，看偌疼。这运动家队吼，23岁这内野啊吼，大物葛罗尔啊，伊伫个长啊，咧比赛当中一届哦挥棒哦，挥棒击出哦这自打球啦，伊竟然哦结结实实击中这重要的部位，互伊当场踢啊转只骨咧球咧安尼。哦，哎，更加予人难以置信的是啥物？伊唔嘛讲法度硬去跟家里佫徛起来哦。迄个时阵，伊的 LP 啊破呀呢，破伊硬去跟家人佫徛起来吼，徛起来打完该打时，而且敲出安打。迄听个要死，伊手够力讲安打，你看偌厉害！甚至佫重返球队，佫继续守了吼一整局呢。迄只疼，伊比人咧破呢。迄一直甲比赛了后，伊前往病院被诊断出呐睾丸破裂咧，紧急甲动手术呢。今仔日啊，才被放进伤兵的名单呢。吼，这件真正足罕见，而且予人隐隐作痛的事件哦，发生伫比赛第五局。迄面对着响尾蛇的投手吼，这个布拉特吼，而且内角滑球啊。啊！这个葛罗尔啊，以挥棒自打球直击，去牵到伊的下体。啊！这个防护员啊，吼，甲这个总教练吼，吼，较慢，紧起来甲关心者，想袂到，伊伫经过短短吼，伊就规疼啊，怎规种球骨咧啊，足疼 ，LP 破咩吼，哦，足疼。伊搁伫经过短暂的吼，先来深呼吸者吼，互伊舒缓一下。伊居然决定咬牙硬动呢！哇、哦，安尼这人意志力真样不简单。那你小拍对 LP 跳了就对了，无？但你叫查囡仔防身说对 LP 跳了就对了，无？伊竟然破哦！伊个人硬去跟个假的按呢，听阿要是个假的按哦！安尼仅试挥几下，伊就重新徛去打击区啊！都敲出一垒安打，更加疯狂的是下半局伊啊！赶快带着 LP 破去的伤势吼，重返三垒防区啊！一直到六局下才被换下来。你看这偌疼吼，足疼！比赛了，这个葛罗尔啊，经过医生检查，竟是一睾丸叫破呀呢！哦，而且这个球团啊，落尾安排伊哦接受着紧急手术，所以目前手术恢复是较好的吼。这运动家这队啊吼，因着正式终于放入吼10天伤兵的名单。啊！这惊人的意志力，你来白白查甫，你来看，迄坐椅啊吼，夹着迄就看偌疼。气温照对人背啊吼，啊坐椅啊夹着迄吼，迄夹着看偌疼，迄去互棒球牵着呢，你看偌疼破呢？有法度搁讲呢？哦，这个人异于常人，哦，这个、人足厉害哦。哎呀，这个葛罗尔啊，哦，不简单。啊，这惊人的意志力吼。含运动家总教练哦，这个科特赛啊，哦，伊受访问时都忍不住惊叹呢。伊讲，我想伊可能是大联盟历史以上唯一啦，遭受睾丸破裂，却还能够留在这个场上敲出安打，甚至多守了一整局球员。嘿啊，这不简单，这讲棒球讲啊 LP 破，可能伊嘛是头一个啦，对不对？嘿啊，好不简单。啊，那这个台中这虎妈。家这左囝关，副老囝关900外，感觉夭死一个无吼。啊，因老爸嘛有罪，因为老爸消极，判2年4个月，今日判。这个台中市大家二十一岁这圣诞查某囡仔吼，去年9月去用化验室伫因家，这个调查发现建成老。

伊的副乐间无会，伊个甲开甲搬出副乐间甲洗洗。我想这个人呢吼，啊，这冷血哦，是刑警，互人法子。啊，来个因老爸，因老爸那安尼消极无作为吼。这台中地方法院审理了，认为是共同哦的正犯，共同正犯，该依照施行哦，这个拘禁而剥夺行动自由七天以上的罪。甲处有期徒刑两年四个月，安尼即做老母的吼，会犯刑仍在审理中安尼。即、這个检方调查发现，即姓詹的老母50岁，因为查某囝伊居家清洁等等生活习惯吼，未达到要求，既然对2023年1月强行为因查某囝办理高中休学当初，用即电线甲绑伫个吼，绑伫个房间门，用电线甲捆绑房门。诶，门把的方式，将因查某囝21岁吼，哦，伊是今年21岁，啊，无以前个19岁吼，读高中嘛吼，将这查某囝拘禁伫因家一楼的房间内底，落尾用电线甲伊绑起来，吼，伫个房间，啊，计附落囝仔个门，吼，啊，若无在房间，吼，诶，中个五斗柜，啊，将伊吼线索。即、这个拘禁伫房间内底附落囝仔，都敢若前我去因老母提供了足少的粮食给伊，啊，长期营养不良，转移消散落吧，吼，啊，无体力无元气，长期要用长期肌腰营养不良，转致使着吼多重器官衰竭转死去。即马现代个夭死有啊，迄间一个老母无很后生夭死，啊，包括迄个高大成，伊着足伤心的讲。世间啊，这种人苦到老母，苦到因。迄老母解剖了，老母的胃哦是透明的呢。老母的胃是安透明的，长期腰过肌腰到磨到拢无剩下磨。因老母的胃是透明的，哦，够可怜。人世间吼、哦，真正要讲足可怜代志也足济吼。啊，这台中第五法院审理审酌，这姓陈的查甫人是被害人的老爸。因住同一间厝，对查某囝有协助、有求助，而且义务。竟然呢，伊为了要避免翁仔某夫妻冲突，哎，阮某在边仔就安尼，我无插手，我插手就冤家安尼啦。怎啊将这查某囝哦，甲视为维持翁仔某共同家庭生活的必要条件？万一阮某在边仔，我万甲同我同着冤家啊，安尼翁仔某起风波就无好安尼。所以伊无积极个动手吼，叫伊卖安尼啦吼，啊，长达2年8个月呢。好，因这查某囝处于恶劣环境当中，求助无门，啊，无手机啊，咩啊，个两个无得出去啊。哦，他现代人这种的吼，所以阮老爸做冷漠的心态，滴做查某囝伫人生最后这几年啊，伫绝望的状态之下经过吼，所以所生的危险啊，个叫这损害吼极大，诶，这个重大啦吼，极为重大呢。哦，伊这个施行吼拘禁啊，个剥夺行动自由七天以上的罪。甲判老爸2年4个月，啥物家庭嘛有，啊，佫有迄个性交，性甲查某后生带去用公的无？迄、那个教无讲，因囝体内有迄个恶魔，会有鬼，有恶魔无吼吼？啊，第一体爱甲公讲出来无？哎、啊，伊后生伊发救命，伊叫啊，佫万件个公司啊，即种嘛有吼？迄嘛咧拜啥物？想讲无，读家只一空的，啊，听歌听水中烟。

0: 祝台南港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姐阿君，也个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零果精送零果精，买零果粉送零果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B 当然送八兆元 QMB，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即摆买产品送产品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小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规年份来快乐起来，健康啊，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
1: 家己拍下去，拍下呢，啊，我目睭拢肿起来。我讲，啊，你唔好，你面素先去食一包，目睭拢，讲特别看无起，你知道
0: 吗？哦，结膜炎做假啦的，哦，叫做过敏的结膜炎，
1: 系过敏嘛，
0: 系过敏结膜炎的，
1: 好药，
0: 系有好药，
1: 包了，嘿，好，啊，下昼我叫伊搁食一包啦，
0: 嘿，对对，
1: 我就讲安尼，银行金就搁叫伊食呢，
0: 唔免，你叫伊食两包，伊就饿了干呢呀。
1: 看完你吃饼，讲唔好意思，我讲看你看你今日吃干呢，系啊，因为即卖呢，拢较未拍下手，哎，拍下手出个老鼻孔血。
0: 哎呦，穿个真严重哦，包伊即卖当你牙食两包，把紧，迄叫做没有伤害的药，迄唔是药啊，把紧。我问你来，你报你的孙仔食好，你欢喜？你报你媳妇本来该动的，伊即卖
1: 食。我查囝，
0: 哦，你查囝，安尼有欢喜无啦？
1: 哦，有哦。我讲吼，我若无食了，我至少有他呢呀。
0: 本来是安那样咩？
1: 我结果阮孙就是过敏啦、
0: 啊。好、哦，过敏的。
1: 注意点，手我无跟你讲。好、哦。啊，报名卫生所拢爱甲
0: 坑。啊，坑几包你呀、啊？
1: 哎呀，我说我听你讲那个四肢的劲很好啊，
0: 哎，走好走好，这四家
1: 困
0: 一定爱加，
1: 我就我美国的早餐啊，等下我嘛按说讲要特别贵啊，可以大上面，伊就是那个花粉剂啊，它比湿干呢，就讲我去坏湿干呢，哦，感觉呢，嗯，你讲。
2: 目睭上面拢会上上，啊，食了后胃肠袂歹，
0: 哦，胃肠袂歹吼。
2: 嗯，对啊，我嘛，
0: 啊，咱拢咧顾呢吼。
2: 做好诶，我去抽诶检查，医生讲，哦，你胃足清气诶，做好诶，你胃更拢无痰，
0: 足欢喜诶，吼，
2: 足欢喜。
0: 我本来安那要食呀、
3: 啊？啊，目睭都上到咧，啊，过先目睭塞过，食两三工都有效啊。
0: 哦啊，你甲我讲，你目睭塞过会疼迄个啊？
3: 系啊。
0: 哦啊，你有食活力敏素啦？
3: 系啊，啊，食几啊工尔都吸无啊。
0: 食康巴，康巴食两工就差吼。
3: 系啊。
0: 哎，安尼肠啊调会着啦。
3: 唔是啦，目睭啊，先目睭塞过
0: 啊。系啦，啊，迄就是过敏的，食肠啊调会着啦。
3: 系啦。
0: 食活力敏素该有用。好啦好，啊，就用姜味，谢谢啊。
4: 鼻肝哦，流鼻水安尼，啊，差不多七八年前，安尼不知不觉就该流，我流鼻涕水安尼，啊，你规工来卫生所，坐咧都来沾着安尼哦，啊，结果我个差不多，这个代志差不多七八年，哦，啊，我最近哦，听到恁火力敏素药，我讲个，因为阮多个特产买个标的特产嘛，啊，结果我那个一盒，啊，我食是一小包那样哦，几乎差不多80%的那种感觉说，诶。怎么改善那么多？
0: 改善很多，对不对？啊，今天来订，今天订来帮我当哦，哎。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姐阿君，还有安吉，元素代言德力的优良产品，德力人果精送人果精，德力人果粉送人果粉，德力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咪咪笑广播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敢讲咧，买产品送产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德力公司手啊，牵嘞，咱愈拼愈勇敢。嗯，谢谢哈，以上广告哦。哟，阿那唔知要对关系好无诶，无方便出门，卡电话倒，做咱专车三个非常老朋友，谢谢你，好，今日帮即马强强滚。阿那身边非常欢迎你哦，来谢谢阮德力公司哦，阿欢姐为你服务的这机会，我嘛希望你身体当得到健康的机会，第二巴肚做有毒啦，对中药食甲西啦，对当机问甲生命啊，拢总个身体他袂用惊哈，啊你都无对当啊，为咱身体唔免阁补啊啦，唔免食药啊啦，伊欠的营养素。你要补充营养素，安尼就好啦。试看买了知，哈哈，买早哪知，买早哪知，即马就知。卡电话到0800-33-55-99，0800-33-55-99，5100像的台语歌，寂寞的旅途。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其实我是阿给他唱的拍得出好顺哈，我的孙老高夫家，我先买孙啊吼，做这做这孙啊，要吃凉孙的孙啊，好要炒生孙哇，迄孙啊，但是汤啊孙啊，生贵的迄无吼，哎呀，炒菜阿爸做好食吼吼。咱台湾物产有够丰富的丰富吼，会晓食足好食，一年四季拢通食，啊，着食食食，大家食，啊，人生在世食排第一呢，对不对？食清两字呢，忧三万岁呢，啊，所以讲爱学人会食，胃肠内袂通透，袂堪要食，人若规顿出来食，你拢当边吞碗无啉茶倒，即个习惯爱改，迄阵是习惯，迄肠仔歹啦，迄若食的总无变数啦，啊，甲顾好啊，做一人顾好啊呢。顾好个应该食无够个，食得太豆啊！你毋知影是毋是？对啦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琪，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啊。那是咱即摆用咧办活动吼，还是我安琪吼先来进只广告嘿。甲咱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好消息！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买商品送商品的活动已经开始咯。咱的电影大哥阿君一杰，还有安吉，咱所代言德利的优良商品：德利零果精送零果精，德利零果粉送零果粉，德利雪利旺送雪利旺，咱的霸照员 Q&B。碰破充电充我八八八吼，买三品上三品，也够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拢都是买三品上三品哦。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厝边隔壁小姐嘞，转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强强棍，包括咪咪啊球广播网，阮家己的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那要到的，未用到的，要顾健康的，电话靠行，空八空空。3355599哟，那唔知要对过，爱卡电话吼，家己报甲到，啊，送阿咱倒去哟。讲啦，讲咧食哪样啊？
1: 都拢都唔要用健保卡，
0: 哦，无
1: 底吹，无底吹啦。
0: 囥甲健保卡无底吹啦。
1: 嘿，
0: 啊，都无咧用哩。
1: 啊，都无咧用啊。
0: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1: 先家己食甲钱嘛，拢唔要用。
0: 真正做好用的吼。嗯。安尼食几冬啊？
1: 你看
0: 五六档啊，哦，五六档啊，你也看，啊是，咱卖安尼，卖安搞错啥，人爱做精彩，做快活，哦，做好用的，系啊，就安尼你也看，看偌赞，啊，就简单啊，免点免转话，
1: 我大家拢食食条七八。泡地下七八 CC 啊！
0: 哦，你个啊，你食水的呢？
1: 我食水的啊，我买吼，我先不买粉的。伊小，拢我小块有糖粉嘛。
0: 嘿嘿嘿，啊，爱食粉的
1: 对。食粉的啊。
0: 嘿，啊，恁先不有糖粉。
1: 我先买过来，甲买一撮咧。
0: 哦，那食好了，那大家那么浸浸的安尼。
2: 今麦热天热，我今麦啉凉。
0: 哦，啉凉。
2: 啊，剩一罐尔吼。哦。啊，我是讲要去梅山口又摕，我咧去年八月扫一个，要扫死伊安尼。哦，扫一个，我想讲要收咧。嗯。我倒几个钟听，卡只片，听过卡只片去啊。啊，听讲我想讲哦，安尼这就是咱的免疫力吼，可能安尼降低袂使。你敢知影？我昨下记得唔好。因为边个可以买一组来吃，咪起起好，咪一般死个啊，好啊，甲你用啉迄个罐汁，哦，起加咗啉罐汁呢，嗯，啊咧啊就好啊，啊我就旧年八月啉个汁嘛，安尼啊，我即摆就讲吼，哦，热天你啉太较伤啊，我昨个敲电话吼问台中阮朋友咧，我吞一嘴呢，好，
3: 系啊系啊，我较早起来吼，半暝点五两点五就袂困起咯，啊嘛食食食，继续
0: 困起啊，吼，诶，好困无动静，搁困在路边呢。
3: 嘿，恁公司哦，产品哦，做都新啊。因为我拢家己买，拢家己买。我拢有听恁的节目啊。哎，拜我当哦，我姐夫啊，买恁这间炖的
0: 吼。啊，都盖好恁啊，盖好啦，盖好啦。
3: 哎呀，哦，
0: 谢谢阿姐，谢谢大家哈。啊，得你零果精、零果粉，啊，雪莉旺。啊，八站去的每个活力民宿买三品上三品，吼，即马上届会好，规年份啊看到起来嘿，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号码卡，24小时拢卡会通的，0800335599，吼，特别装特别包装哦，甲咱一般一罐一罐无同款，伊特别做特别包装吼，一定无同款的包装嘿，0800335599，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感恩啊，需要服务，感恩卡接通， 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就是这个阿土啊吼，站街头酒当抓，等下这暗时，吼、哦，迄狗啊，乌狗呀，这个死去吼，啊，吹狗来啦！伊即马一入来厝内，哦，看到电视新闻啊，目咧曝光哦，一件吼，兄哥死去，吼、哦，啊，小弟啊，等下咧争吼，争这个，争争这条抚恤金这啦。伊个电视拆开了吼，规身块加仑顺嘞，吼、哦，啊，伊就甲看壁壁倒啊，一日听，吼、哦，啊，今仔日有七月二十嘛，哦，啊，伊去就做啊，即工啊吼，啊，佮过两工后日就七月二日，也就是兄哥啊，单金木的头七日啦。哦，听人咧讲吼，人死了第七工是毋是回魂灯啊？是毋是？对啊。哦，啊，所以门口啊，厝窗啊，门啊，啥物啊，准备饭菜哦，啊，互等啊食最后一顿安尼啦。这个阿土啊，加仑顺，哦，伊就想起了因兄哥吼，而且遗照，想起了讲哦，伫灵堂顶管吼，啊，伊家吼，因兄哥的这个咖啡饭哦，甲怎么变去，啊，佮甲这灯明顶啊，甲削互破去安尼吼，伊就想起了站街头的时阵啦吼。这只鸡公哦，无头啊呢，啊个对于形象嘛弄下落来呢，伊都个想起着车内底的铁链啊声啦，个想起着乌狗啊吼，要死之前吼，伊甲牵牵后边吼，伊咧牵伊后边咧背咧背哦，迄个惊吓的眼神啦，所以个讲伊只呸吼、哦，要加好大呸啊，伊转甲迄结婚哦，站哦站咧大咧哦，吼，硬啊甲迄。昏头啊，打你头啊！吼，哎，用脚硬啊打，啥物咧神明啊哈，啥物咧报应啊，迄拢是假的啦！哦，恁爸无咧信神迄啦，啊，尾下都要灌酒做单，哦，啊，怎啊灌酒做单？伫个碰椅啊，困呢？迄一暗吼，伊做一个梦，这个梦内底啊吼，伊跪伫神王爷庙头前啦，这个庙的大门开开，内底啊暗面蒙灰哦。就讲像用神王爷的目睭哦，安尼金当当哦，那像两排哦红灯笼同款啦，金细细啦，单金土哦啊，这个面声对庙传来哦，唔知是查甫的也是查某的啦，嘛唔知是少年的还是老的啦。这个时阵梦中，伊本来想要吼吼，卡底我又要选啊。但是身体哦，袂颠袂动啊！哟，又个铁人啊声，强咧拖铁人啊声一声，愈来愈哇，愈哇愈紧的铁人啊声。这个庙门口的乌影当中啊，吼，怎啊慢慢浮现着两个影，一个做官呢，一个做矮，落脚迄个咧拖喙子，脚矮迄个乌面的咧提灵牌啦。西行高咯，西行高咯。啊，这一关一家，哪像对中央中央的吼、哦，的所在传来啦，这个声音嘛吼、哦，啊，搁做兄弟健康边呢。阿土啊，这心想要发休，想要叫，叫袂出声。阿爸走袂去，伊想要走，但系两只脚像钉伫个涂骹同款啊。这个时阵，七爷八爷一步一步行挖过来，这铁链啊伫涂骹咧拖咧行啦。铁链啊声，吼、哦、发出了咧扯扯扯的声安尼，伊怎惊醒起来？哦，规身躯变青干啦，啊天也光啊啦，七月二日啊。单金木的头七这一天，那按照礼数吼，这天的暗时，厝内的人爱准备吼丰盛澎湃的饭菜，拍开门窗啊，和这个分品吼，会当回来吼，吃这最后的一顿。啊，这就是活人甲死人吼最后一界吼的连接啦，从此啊阴阳两隔啊啦。啊，就是安尼的，来到这个阿莲哦。哎，下仔就开始准备啊！好、哦，伊就煮金木在身，做爱食卤肉笋丝啦，啊，菜脯卵啦，煎白带鱼啦。杨小凯，进来帮妈妈把个碗底啊摆好，爱加摆一副是爸爸的哦。
这个小凯讲妈妈，爸爸今暗时会回来吗？小凯就爱问，阿莲啊吼，强忍着目屎下啦。爸爸伊嘛会回来看你哦，安尼。爸爸敢会炸礼物给我？会啦，恁爸爸会炸足济足济礼物吼。尾啊，阿莲讲袂落去，就计啊，外省要走去灶脚，计啊要无用啦。隔壁阿头个厝，哦，煞灯火通明啦，佮传来了吼拍滚的声啦，还佮咧笑大声，哈哈大笑大笑的声啦，还佮酒干啊吼轻轻锵锵的声啦。伊咧办桌，阿头啊咧办桌，阿头啊咧办啥物桌啊？毋是为着要纪念兄哥。伊是要庆祝摕到500万啊啦！伊就请只阿虎啊吼，猪哥甲乌面的只苦劳啊，要搁有几个吼，交警实在只酒吧朋友啦，好规只都真澎湃，海产啦、龙虾啦、金马啦、燕窝啦、鲍鱼啦，拢总是食高顶的啦！来来来，干杯干杯啦！阿头啊，就翻杯摇滚滚哦，面安尼红红红啦，庆祝我阿头啊，时来运转啦，干杯好大啦吼！一顿人大家都安尼，有喜有乐有朋友嘛，对不对？这阿虎啊，啉啊醉茫茫啊吼，阿头哥啊，啊听讲你去上王爷吼，啊个斩鸡头哦，哦你厉害了，哦你含新民你都敢解播哦。阿头啊，哦，安拍者声明，啊声明是要送什么卡小啦？啊，我斩鸡头酒倒抓，啊，今嘛不是好好在家里啉杯酒干杯吗？到哪有才调来甲恁爸掠去？恁爸甲性格你会食果啊啦？伊就比天蓬啦，佮大声笑出来，哈哈哈！七爷八爷，恁爸该抢啦！有好大来把你们爸抓去啦，在旁边在听的猪哥有一点怕，说阿头哥啊，那不能黑白说话啦，偷窃了，偷窃是怎样？阿头啊就走起来，油油灯灯走到窗子门边啦，啊就对外面黑暗大声话啦，我兄哥活的时候啊，就是一个废物啦，无路用人啦！吼，阮兄哥啊死去哦，迄更加是一个废物啊！伊敢敢来找我吗？来呀、啊，恁爸食千饭等你了。这话一讲煞，砰一声足大声，所有的门窗同时给关起来。吼吼吼！唔是去风吹呢，是同时的瞬间呢，厢边的窗啊门呢，挂的大门呢，拢合起来。全部拢出来关起来啦！哦，这窗门、甲门的声足大声啦！含这个灶脚吼，已经锁起来，后尾门啊，都家己锁起来呢。这个客厅瞬间全当点的。这个时阵，电火烛啊，发生着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叫的声呢。正人，你看我，我看你，就醒起来啊！是停电吗？后面的在问啦，话还没讲完呢。这个电火刀啊，电火又开始闪闪细细啦！哦，一暗一光，一暗一光啦、啊，有够恐怖的恐怖！然后咧，全部坏，唔是跳电，因为电视的荧幕啊，嘛暗去啊、哦！这个冰箱轰轰叫的声嘛停摇，生命的红色的细灯，那个电火柜啊，嘛坏呀了！哦。规间厝吼，陷入着绝对吼，而且黑暗啦。这个时阵哦，这个阿头啊，伊讲，哼，啊是停电呢啦。这个阿虎会出来，我唔是了。哎，神明听，红色电话柜啊，又搁关起来呀。唔是完全拢关，是伊落来微微啊吼，安尼灭嘞，唔嘞，灭嘞，唔嘞，就像垃圾块哦，会关同款。这个神明厅的方向哦，安尼照过来。就伫这个时阵呐吼，遐、那个根本都无蜡烛啊，都甲一拍日光灯啊。哎，啊，即马是暗的啊，但是红色的灯煞照着客厅啊，面拢变红的啦。
照着每一人足惊吓的面啦，有恐怖着。阿土啊，徛在窗仔边，但伊面向神明听，伊背对着正人吼，唔敢叮当啊！阿土哥，这个猪哥的试探哦，安尼话，阿土啊无回应。阿头啊，身躯开始皮皮喘，皮皮喘，唔是咧惊的喘，像迄个像叫颠颠着吼，规身躯拢咧喘的型啦。这个时阵，阿头啊，他讲吼，对后边阿过，阿妈棍扭足长个啊，嘴开开啊，嘎吱一声，嘎吱一声，又过一声，发出着咱人未发出来的声音，这个声音足恐怖的。隔一个声音，跟那像那后，去有啥物物件断掉了后，伊突然间换一个身，好在场的众人看拢惊着，阿土阿面变起啊啦！这时阵阿土阿我乖，伊的目睭是倒掉白银啦，剩白银尔啦，嘴子吐出来。愈吐愈长啦，吐到下海落来啦。这个嘴干哦，一直流嘴烂呢，嘴烂阁有加血丝啊呢。迄不是阿土，迄是七爷，是假将军啊。伊开始讲话，但唔嘛干那一个声音哦，是两个人的声音叮叮塔塔。神恶将有报，这大声的声音，两个声音相打，神恶将有报，这个声音足低，哪像对吼，这个土瓜底所闻出来的声音啊！这个咒毒蛇已经生效啊！哦，这是阿虎啊，猪哥甲乌面的啊！哦，我惊到要两阿对倒下去啦！连滚带爬想要走呢，嘛是走袂去啊！门拍袂开，那像往反射同款啊！神王爷幽灵啦，单金头诈骗寡妇孤儿啦，伪造文书佮侵占着抚恤金啦，又佮伫神明面头前咒毒蛇欺瞒，罪无可赦。阿土，哦，这阿土规身躯开始一直喊，一直喊，一直喊，一直喊，喊无停的，你敢知影？唔是伊家己在喊，那像去有无形的哦，咧个牵引同款呢，拢无生人啊，脚手啊吼，往无同款的方向，一直求，一直喊，一直求，一直喊。伊的正手啊，向东边咧扭啊，伊的倒手啊，向西边咧扭啊，伊讲五马分尸啦。伊的正脚向南边啦，伊的倒脚向北边啦，五个方向，那像五个看袂到的人在叫阿土啊同款啦！哈哈哟哎呦，一直惨叫，一直惨叫，叫啊无声，像人类咧叫的声，那像野兽咧吹狗的声音啦！卖叫啊，卖叫啊，卖个叫啊啦！一直发冤枉哦，救命了，救命了！伊的身体开始一直求，一直求，一直求，因为正边要扭，倒边也要扭，正脚要扭，倒脚嘛要扭啦，就安尼啦。正手扭我脱你我啦，倒手扭我脱你我去啦，正脚嘛脱你啦，倒脚嘛脱你啦，后摆棍嘛脱你，规个关节发出了恐怖咔咔咔咔咔的声音，哪像有人伫个脚手啊吼，绑只身就绑只手啊。开始在扭啦，无唔对啦，又咒蛇啦，伊的身体开始浮起来，离土差不多30公分啦，那像吊起来在空中同款啦。执行我，执行我，你执行我，好啦，我行钱啦，我行钱啊，我行说啦，上爷要命，上爷你要命啦，吼、哦，阿土阿咪做铁器吗？坑坑叫吗？你唔讲好大，伊嘛来搞掠吗？那即马真正来咧甲你掠呢？伊惊甲哀哀叫哦，但是伊手指头啊，开始家己吼掠家己的身躯，一直爬，一直扛，一直爬，一直扛，唔是乌白白的，是有节奏的，
用足出来咧白啦，迄情感吼，甲皮肉裂甲吼，安尼流流血啦，甲阿妈棍吼，安尼咬甲阿妈棍吼，佮伊咬咬啊，胸坎了对吧？皮开肉绽，血肉模糊啊，家己一直咬一直咬，当场的哭落啊阿花，哎呦，昏呢！啊，猪哥跪伫涂骹，一直磕头，一直磕头。神王爷饶命啦！神王爷，你着饶命啦！在这个时阵呐、啊，门的外口传来着一个声音嘛，砰的足大声啦，是船长林万福啊！阿土啊，阿土啊，阿土啊！恁兄嫂人啊，阿莲讲恁家像无啥对当，叫我来个看卖啊嘞，发生啥物代志啦？是发生什么代志啦？门安尼拍袂开啦，船长出力弄弄袂开啦，老啊无气力啦，弄几啊摆弄袂开啦，伊就歪头话讲哦，去阮家啦，去阮家啦，去阮家摕乌狗血啦，去阮家摕乌狗血甲摕香火来啦，紧的啦，紧的啦。有人听哦，船长伯安尼讲，今早船长伯因家，喏掠迄乌狗血。吼、哦，啊，搁在迄个香炉内底香火火啊，五分钟了后啦，这个船长啊，吼、哦，伊就摕着一碗乌狗血，吼、哦，就是因家老乌狗的血，吼、哦，啊，搁这个香火啦，吼、哦，伊饲十五冬啊啦，吼、哦，这只乌狗啦，这听哦，船长咧喝了后啊，吼、哦，家己走过来呢，家己走过来吼，安尼个夹尾吼，安尼放血。吼、哦，啊，搁有嘞吼，搁有一摆吼，对神王爷庙所求来这香火，做一届拢到啦。啊，这个时阵门拢未开啦，装个夜窗啊门。这乌狗血吼，也伫这窗啊吼，在这个玻璃门顶悬。这个玻璃门啊吼，哎，瞬间吼起这白烟，吼、哦，都那像讲要烂去破去的感觉，安尼就对哇吼、哦。这船长出来开窗啊门开开啊啦，伊用白入面吼。看到这厝内底的景象有够恐怖，倒数一口气。这个时阵，阿土啊，佮浮在30公分高吼，而且半空中呢，这个脚手啊吼，凹到3-6条啦，无像正常人啦，规身躯拢是血，还佫无够，还佫不断吼，还佫咧掠家己的身躯，一直爬，还佫一直爬，还佫继续咧爬。这个时阵，船长嘛。伊摕着香火出来，淋着这个乌狗的血，出来哦，也向阿土啊啦，啊砰一声吼，阿土啊那就叫电电着，规身躯全满灭啦，哦对着空中哦，摔落来涂骹落来啊，规人全断落来啊，哦搁咧满灭几下了哦，昏去，哦死死昏昏去啦，出来底拢是乌暗的，慢慢退去吼，这神明厅的红灯不来坏呢。啊，这个电火啊，伊个开始用光起来啊！哦，有够恐怖，恐怖！窗门家己拍开，这个暗时的风哦，安尼吹入来，带走着吼，这个安尼吼，迄老的火的味啦。这时船长吼，吼怎啊断嘞？坐伫涂骹，这个大开咧喘袂离啦。啊好啊，猪哥啊，乌面的啊，这三个人惊到揪伫壁角啊，皮皮喘啦。干啦，这时有船长嘛吼，这时阵船长哦，足定静的，伊就念着符号啦，阿弥陀佛。

咱马仔甲哥来讲，咱马仔来讲，尾啊完结篇，吼，看这出到底是变安怎哈？咱先来听一首歌哦，阿杰来所唱的《歹路唔通行》。

0: 咱明仔再来讲王杰平啦吼。好来，啊，先来改进一个广告哦。
1: 本来呀，那边做拢爱吃卡盘呀，啊个背袂起哦。啊，假如食第二天，我就有感觉了。咱食罐盘就，哎，现在就体力都恢复过来了。你加两罐，
0: 我加两罐。
1: 我有往买大粥的呀，买大粥了还袂食，还袂食完呢。
0: 都体力吼，
1: 体力就恢复差不多有45岁的那个体力。
0: 啊，我就讲生火生肉生骨想啊。
1: 哎呀，我晚都讲啊，我不是上班，我趁两个钱是没错。难道讲的因为哦，我拢为为钱从开始安尼。你读起安尼，安起安起安尼无，我就开始艰苦安尼啊。然后听到你讲的时候，我就想，我无我来买来食看卖啊。我即摆已经食五罐啦，不过我是食三两粒尔。哦，
0: 安尼就好啊。
1: 就才有钙安尼，哎呀，就我觉得好很多。
0: 真的啦，有叫补充。
1: 哎呀，我感觉你介绍真好用安尼。
0: 啊，把谢谢你俾我服务啦。
1: 真的哦，我食四五罐安尼。
0: 食血都循环啦。
1: 啊，手有当时感觉安尼很难的无，还是我瘦嘛，真袂中风啊。这个我昨天买来吃，平常时啊，手的时候就觉得很好了。
0: 哦，真的，
1: 而且因为我搁在工厂做工课啊。
0: 哦，搁在做工课。
1: 我现在已经70啊，可是我现在的体力手，体力就恢复的比较年轻，那个体力啊，然后手的话，现在较袂晓按啦。我以为我是学你安尼吼，就咱直接拎落安尼，无啊，再来倒茶安尼。
0: 哦，对，我规家伙拢安尼啉。
1: 啊，要上班，我搁泡一罐保特瓶的，泡一罐来将会公司食。
0: 这作用的。
1: 新闻就看免啉个这么多。
0: 唔免你买只水啦！
1: 啊，我都觉得好够臭味呢。哦，真是我吃扒盘吼，我吃个小腿啊，够足食啦，你背袂起呢。哦，啊，我上班第二天我都有感应了。
0: 哎呦，谢谢你。
1: 啊，加两罐，今麦啷好啊？我买大数的，啊，今麦存一罐，啊，过来买。
0: 你刚接触产品是啉雪莉旺的吗？
2: 哎，对。
0: 啊，你讲头啊会公公安尼哦，
2: 嘛不是公公公，轻轻安尼啦。
0: 哦，轻轻。
2: 那我就想说，好吧，那不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就喝这个。哎，一段时间，哎，有感觉。然后我现在就在买啊，我本来我都产那个金星做伙食啦。
0: 哦，做伙也好。
2: 哎，雪莉旺叫金星做伙食，我因为我拢听你这样跟那个听众这样讲嘛，
0: 哈。呀嘿。
2: 啊，我就这样吃。啊，我即卖我买迄个灵菇精啊，加
0: QMB
2: 啦。啊，阿个熊拢听你来讲保养，那我就把它吃吧。我也60啦。
0: 那你八兆元 QMB 哦，甲金星做伙食饭后，你八兆元 QMB 甲金星做伙食食饭后诶。啊，你灵菇精啊，雪莉旺吼，那做一张做茶啉，无分饭前饭后，安尼就简单嘞。
2: 哦，免错开啦。
0: 哦，不用，这两项免错开，可以男的泡的做一啉，拉入那烧的哦，半温还是冷的、冰的拢会使，因为灵菇精是活的酵素，你用烧的滚的袂使，雪莉旺你食最好的吼。
3: 就要生肉啥，安尼，因拢继续在食。这是太太
0: 甲状腺的哦。
3: 嗯，
0: 啊，我去做化疗。
3: 先，我是迄种
0: 子宫都软。
3: 迄个
0: 啊，因太太本来是甲状腺哦。
3: 伊早迄个十几年前，伊是我唔知道甲状腺，伊一直乌打散。啊，迄种阮学堂的同学嘛，啊，伊就是看我安尼，伊就是讲李太太，你是拢食啥？伊讲啊，你迄马就准备死去啊！啊，迄种我就食雪莉旺。啊个灵菇精安尼，啊阮先生食粉嘞，
0: 啊所以因某过起对哇？
3: 第二因某过起，但是阮有同个足侪人看到阮两个安尼，都有足侪在食。啊，我看你在行来拢袂喘，我讲啊我即马就是有咧食迄 Q 店呐，我讲保养品同款得力公司诶。
0: 哦，恁个活动无楼梯无电梯爱爬楼梯啦，
3: 安尼
0: 爬几站啊？
3: 四站。
0: 爬四站诶哦。
3: 四楼。
0: 啊，你算会当考验爬四楼无问题对哇？
3: 嘿，我爬去啊，就是袂像因安尼，吼休困安尼喘者喘者安尼呼吸。啊，伊讲奇怪，你80岁也是安怎？那拢袂迄落，
0: 你80岁啊？嘿
3: 啊！你看我食几年啊？50几岁开始进开，迄度拢烂了了安尼，即种迄落是食啊真，我拢无人。
0: 中华，你是阮得力公司外康棒呢？
3: 嘿，阮遮出侪哦，阮内底进唔头70-80个咧食，安
0: 尼哦。嘿，
3: 啊，恁若要来公司买，真好，公司就宜兰公园
0: 对面啊。对，蒸汽火车头边啊，遐。
3: 我就安尼甲伊讲。
0: 好啦，啊，祝我你个，
3: 谢谢，
0: 拜拜，
3: 谢谢，感恩，谢谢，好，拜拜。
4: 一个朋友吼，是我迄天去看，该看一个足艰苦，我甲讲我要买迄个顾心脏的移植手术嘛，我是讲买来后是安尼，啊个重点就是顾心脏加迄个
0: 营养素雪利旺，雪利旺迄个鸡巴，
4: 鸡巴鸡。我有咧食。哎、
0: 欸，啊你家己食了，安那想要补一只？
4: 我食了之后，我今仔日吼，无食你只，我未做啊。我开刀一当开两骨，开刀三间，鱼类个一当开三间两骨。
0: 哦，也卡咪。
4: 嘿，啊开一个转来拢皮皮抓袂，开同尾盖就欠血，头下拢开微创的，无好个疼，佮开三盖的时阵，开传统的，传统的开了欠血，欠血补血，赶快转来袂食。啊袂食，我咧做生意嘛，我咧做生意，啊很不单咧，无多可怜的啦，真正足可怜的。啊，我看恁的身体好啊，唔袂就惨惨啊，万二块甲你开的，你怎会上病？一当上电锅嘛，嘿，电锅我开四五粒啦，去年上批嘛，我嘛开四五粒啦。
0: 这个就过就感慨啊啦！
4: 对，因为我听恁的节目听足久啊，我对恁就看那咧广告，我就连续我就听啊啦。啊，我怎啊宣传了？哎呦，够好嘞！哎呦，我呢，有好我会做啊，我有那啦，我推六公斤啊。
0: 搞鸡巴减少钱，开刀听无当啊，就是安规身规身那种脆弱，就是安尼啦。
4: 对啊，哎，你大家吼，我较侪嘛，我咧做小卡片嘛咯，最上小卡片嘛咯，我咧做。哎呀，迄人客来甲讲我来咧，哎，我唔敢甲你讲咧，我看你吼无效啊咧。哦，你即马佫约我平常做出现，我骗我睡起啊。
0: 嗯，睡起有影吼，对啊，敢有点敢有怎无？哦，老有点无来，来帮我当哦嘿。

咱的好朋友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得力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得力凝固精、得力凝固粉、得力雪莉旺、八兆元 Q&B， 也够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得力凝固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组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凝固粉的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凝固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凝固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V 买两罐，现送着90粒。咱的八兆元 QMV 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紧嘞，得力公司办活动，若要顾不用惊，趁钱。

等下困啊，吼，等下困啊，吼，爱真好困，祝大家勇敢吼。啊，咱也唔知啊，要去地铁，无方便出门，拢敲电话倒啊。嘿，好朋友，老朋友拢知啊，要去地铁，老朋友知啊，敲电话倒，人送个咱兜吼。啊，那新朋友唔知啊，对是咱的经销房的，对唔知啊是咱的宝多安便利店，无要紧，第一摆还是敲电话吼，啊，较安心，较放心嘿。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谢谢听歌听牛打。

要来做疫苗啊，哈，疾病管制署扩大哈，这个扩大新冠疫苗接种的资格，7月31号进行免费唔免钱的，建议做哈，看啥物人当做来，甲这个这个月底哦哈，甲后礼拜五，后礼拜五，后礼拜啦，到8月7日啦，吼，这时间够紧，迄天啊礼拜几个拜三，啊你甲看偌紧吼。啊，无定坐公车坐捷运吼，啊，无是咱伫路啊咧散步，会听有人咧讲哦，咧听人扫哦。这疾病管制署即阵啊宣布，国内新冠疫情已经达到吼即个流行吼，而即个阶段吼，即嘛是进入流行期啊。那么顶礼拜吼，新增加25个重症诶，5个死亡诶，其中一个死亡个案是足侪年、足侪年、足侪年拢无咧注疫苗诶，嘿。你想讲我无食水，我去钓虾，吼，足侪人拢想讲无食水吼，安尼，安尼同时哦，同时31号进行哦，疾病管制署扩大公费哦，而且疫苗接种的资格，乃时间过啊，哦，干啊，仅有高风险族群会当接种了哦，就是慢性病嘛，哦，较侪为者嘛吼，新冠吼变不一样啊，那后天上盖明显。足侪人即阵啊感染着，吼，伊就讲哦，那有痛甲真正有够严重诶啦，含吞喙液都痛干诶啦吼，像咧吞液，像咧吞玻璃共款诶，好会则痛。所以疾病管制署诶副署长伊就咧讲哦，新冠感染目前共款用即呼吸道诶竞争啦，包括那有痛，吼爱嗽，啊杂鼻，流鼻水，啊发烧。啊，人神叨叨无元气哦吼，他甲痛甲丢丢断，肌肉阁会酸痛。啊，嘛足少人可能会出现着暂时性吼，鼻无芳甲臭。啊，若是高风险的族群，出现着类似相关的拄下讲的这现象，爱马上去予医生做快筛，卖家己想，我即马是流感，啊是新冠肺炎，啊是感冒，又唔知啦，去快筛就知啊啦。另外。顶礼拜吼，增加5个死亡个案，去吼吼，迄个就是5年拢毋捌注过疫苗，所以疾病管制署甲7月20日吼，即咱即摆吼，本季新冠疫苗接种累计173万吼点五吼，安尼173.5万人，65岁以上长辈时段，有诶去注一剂吼，占20%，注2剂占0.5%，哈，即少人去注，我毋正经甲去注尔吼，吼，我想注5剂安尼我吼。这疾病管制署咧强调嘛，这疫苗根本是预防重症的第一个防线啦，对啦。伊用性过治疗，你茫对啊吼，甲大家咧口口中吼，迄位较严重死呢吼。啊，这疾病管制署目前扩大吼，开放着公费的资格吼，出现你若满6个月以上诶，114年10月7日以后，你也未住过的人，哦啊，你接种甲这7月31号，拢会当去住，免钱诶。所以目前阁剩45万剂左右啊，所以呼吁有符合这资格，足简单啊！你着满6个月以上，你着当做啊，哦，你着免钱啊吼。所以呼吁有符合这资格民众吼，爱紧去注疫苗，来提升这保护能力。因为8月中旬是大严重的时阵吼，对8月7日就开始，对咱的这个拜六，这个拜六8月7日开始，公费的资格就要限缩到都无啊。嘿，都无啊，都变高风险的啊！嘿，65岁以上长辈时段，55岁以上原住民，长照机构吼，受到照顾，还有这所属工作人员吼，啊来有心的人先住吼，来第五高风险慢性病，包括糖尿病、啊肝病、心血管疾病吼，安尼慢性肺炎的、腰椎病吼，拢会当去住的就对啊，安尼啊，医护人员当然爱住吼，啊，甲这卫生防疫相关的人员，啊，这幼儿托育人员吼，啊，这个托育机构。安尼，6个月以来，红眼囝囝甲老爸老母安尼，哦，满6个月以上的还未满6岁囡仔当住，啊，这个50岁甲64岁哦，无公风，没有无高风险成人，哦，会当住的，好不好？嘿呀，所以咱啊暑假吼，大家爱出门去佚佗，所以这些疾病管制署的提醒吼，咱国内新冠疫情即卖吼咧降温哦，啊，即卖都暑假哦，所以出门佚佗来参加大型活动的机会哦增加，所以呼吁民众休困时不忘要防疫啊。啊，爱落实吼，即手部、手吼，诶，卫生个呼吸道诶礼节，啊，爱挂口罩上盖，出去医疗院所吼，一定爱挂口罩上盖，爱勤洗手吼。啊，若甲长辈是大家免疫诶机能较低接触诶时阵，一定爱备戴口罩。吼，啊，你身体无爽快先，但就休困，惊减少即感染疾病即机会安尼。
我甲大家做分享哦。即马目前为止，六个月以上每一个台湾人拢会当去做，吼，甲七月底哦，吼，甲七月底，八月初的先就无啊，吼，就再个咱只有慢性病人，吼，伊只有做当高风险的族群，才当去做啊，吼。啊，咱即马唔免钱啊，你著跟人家做啊，或者啊加啊做，咱就跟啊，咱就保庇这平安啦，是不是？哟，我即个哦，等你准备唱拜拜啊，翁呢？

0: 伊足够吼，哎，台语足够唱的，台语啊，假音足准的吼。邓丽君啊吼，这首是拜拜翁哦，啊，另外这是拜拜翁食袂空哦，无同款哦吼，这是拜拜翁，啊，另外是一首也是伊唱的唱拜拜翁食袂空吼，哎，讲台语才准吼，啊，华语灵足厉害吼，啊，客那个那个客位伊无唱，哦，啊，在香港哦，粤语哦。啊来就是这日本歌哦，最高唱日本歌哦。啊，西洋的英语伊来唱，啊，伊交着咧法国的这个摄影师，法国法国伊来讲七种的语言，我知影是七种啊，不然较济我唔知影。啊，伊是语言天才，邓丽君哦，无菜的，迄、那个黑骨气喘又带气喘，啊，应该真正气喘拢无药通好食，较用着扩张剂安尼。啊，无气喘，你血浓度若降过吼，降到九十落去，当一口气都袂起来，就断去啊。啊，若无急救，紧送病就无效起来。你啊看吼，吓啊，人个名足无彩。我着邓丽君啦吼，啊，甲这 Michael Jackson， Michael Jackson 来，伊迄个管家卖甲伊我甲注伤济，惊嘛袂死。我因为我去看伊出电影吼，迄客服甲我报报，伊咧回顾 Michael Jackson 的一生啊吼，啊，所以去啊看，对伊做囡仔，个老爸拢压榨伊无童年啊，所以无伊有钱的时候哦，买鹿啊啦吼，买牛啦，买马啦吼，买长颈鹿啦吼。哦，买足济，啊，佮买高山啊，伊想要变只高山啊，有无吼？啊，买英歌，买啥物？哦，伊跩伊虽然无童年啊，伊个虽然就爱去唱歌啊，哦，啊，所以伊大汉时，伊就单带用一个儿童乐园足大个，有无？嘿啊，嘿，就是安尼，哎呀，人就是安尼哦，啊，都过用去，都无好去吼。好啦，谢谢啊，咱要落山卡，搞我若需要服务啊，电话都办，好朋友啊，真正爱讲。有个的身体真正无同款，咱做者是独居家一个，啊，你莫甲家一个身体体高啊，哩哩啦啦，吼，欠啥物上唔得，欠健康上唔得，一定爱顾健康顾勇敢，欠健康唔得啦，哎呀，你若无勇勇敢敢，无哪四界行，然后人生在者食穿两衣，吼，忧伤万岁过四界行，安尼够意义是毋是？嘿，谢谢大家，啊，咱时间到啊嘿。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落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甲，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9: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0: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拉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秀传立刻你好。
3: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等一下，谢谢啦。哎，接接哦，嗨，谢谢。好，来哟，需要咱家的服务咱的现场的观众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么咱要点歌，咱的好朋友们当两张点歌，卡好切歌哦。来，立刻你好，对不起，立刻你好。
4: 秀传大夫你好。
0: 哎，徐大姐你好。
4: 秀传，你的迄脚大苹果收到啊？
0: 脚踏板呐、啊！
4: 哦，脚踏板哟！
0: 哎、欸，爱做哦！
4: 我收着足感动的。
0: 你爱做哦？
4: 好了，我给你感动个。
0: 爱爱穿爱穿袜啊，爱穿袜啊，较袂臭。
4: 好，我有穿袜
0: 啊。啊，差不多打三分钟就好啊。
4: 好，
0: 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4: 谢谢，你感动个老出来。
0: 哎呦，唔能安尼讲啦。
4: 开遐侪钱。
0: 没啦，不计侪钱，不计侪钱。嘿，没啊！你要听什么歌、啊？嘿，来。
4: 我来唱一首诶。嘿，大夫唱好不？
0: 大夫今天请假嘿，
4: 赶紧请假下。
0: 嘿，
4: 啊，无你唱唱的，
0: 嘿，
4: 无你较快活。
0: 好，等你安排哈。
4: 好，谢谢你。
0: 好，别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5: 谢谢。
0: 您大家呢？嘿，
5: 我在门口啊，
0: 我在那。
5: 为什么？
0: 什么歌？
5: 为什么？
0: 好，大娘拜。
5: 啊，谢谢。
0: 哎，不客气。你好，你好。
6: 喂，是谁？你好。
0: 是咱的主意。
6: 我叫中波，我姓梅。
0: 中波的郑大姐，要听什么歌？
6: 有你就有我。
0: 有你就有我。
6: 嘿嘿。
0: 好，等你吹。
6: 好，谢谢。
0: 好，拜拜，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7: 喂，秀秀，你好。
0: 哎，咱的主意。
7: 我是袁丽赖小姐。
0: 要听什么歌？嘿。要听什么歌？
7: 陈英姐的《人生一路》。
0: 人生一路哦，陈英姐的吗？是不是啊？
7: 是的。谢谢你。
0: 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8: 谢谢你好。
0: 你好，咱这几位。
8: 谢谢啦，那个脚踏板收到啊，谢谢你啦。
0: 爱做爱做爱做。
8: 好，谢谢，一天做两拜嘛哈。
0: 一天做两拜，一拜三分钟到五分钟哈。
8: 好，谢谢，
0: 祝你健康，谢谢，拜拜。来，你好，你好。
9: 你好，我要买那个鼻痒药在哪
0: 边？等一下我叫人来拨来线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秀山，你好。
0: 哎，你好，咱在这里。
10: 我报信，黄太太。
0: 哈？
10: 黄太太。
0: 黄太太哦。
10: 嘿。
0: 要听什么？
10: 啊，脚踏板已经收到。
0: 好，会记爱打爱打哦。
10: 哦。
0: 爱做。
10: 谢谢。啊，我来我点一条歌好
0: 不好？你来做吼，这袂辜负着我的用心嘛。
10: 嘿，我知影，嘿，谢谢。
0: 要听什么歌？
10: 我要听多情阿娜达。
0: 哦，多情的阿娜达呢？
10: 嘿，
0: 好，等你吹。
10: 好，谢谢啊。
0: 来，不客气。
10: 好，拜拜。
0: 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11: 喂，秀兰，你好。
0: 哎，好，你好，咱在这位。
11: 我得家秀兰。
0: 姓什么？姓什么？
11: 姓高。
0: 高小姐哦。
11: 嘿，高妈妈啦。
0: 你是姓？蛋姐，你是姓高啊？是姓什么？
11: 贵。郭富城的郭，
0: 你个念一摆，不是哥，是郭。
11: 嘿，郭。
0: 啊，你来讲哥，唔对唔对，你家己生念了唔对啊。爱讲郭，不是哥，哈。
11: 我用你的那个生命情报。
0: 哦，生命卖过来，你今麦要点什么歌？哎，你听什么歌？
11: 我要来点《纯情的青春梦》。
0: 纯情青春梦。好，大蓝白哈，
11: 好，
0: 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12: 姓啥？本安，
0: 咱的几位？
12: 我安南区，我姓刘。
0: 要听什么歌？
12: 听你讲完，我了解。
0: 你顶面干嘛这首歌呢？
12: 有，无会，还是爱听。
0: 你那么点同款的歌嘿？好，然后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哦，那么电话先停一下，哎，今麦八百多，谢谢。注意一下啊，注意什么嘞？来，要电话人先停一下，今麦八百多哦，哈，拍摄哦，来，今麦八百多啊，哈。
13: 谢谢小姐，
0: 谢谢，八百多啊，
13: 谢谢你。
1: 我的脚踏板我今天收到的，
0: 是那有
1: 今天做两次，谢谢你，让你破费的嘞。
0: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我希望您做的好。
1: 我今天有
0: 做，你们一定要做，要做哈。
1: 好，谢谢你。
0: 好，不会不会，好
1: 好
0: 好，
1: 拜拜，
0: 再见，拜拜，谢谢，好。来，你若有做，你若肯讲，我就欢喜啦。主要是要爱恁肯讲啊，啊，我无送我，恁要创啊，等遐也无介水啊，对不？重点是爱恁来做，要做比较好哈。来先跟咱报告的气象啊，那么这个红霞啦，这个名个较好听，叫做红霞呢啦吼。这个红霞呢，讲哦，伊是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下晡呢两点，已经形成叫做是这个红霞呢。那么呢，较接近台湾呢，我看看哦，他怎么没有写出这个什么时候比较接近台湾的是？拜五拜六也较接近台湾，那么有可能会发布了啥海上警报，来咱和平要注意哦，吼礼拜五礼拜六哦，所以你老要出门的人要注意，落雨时阵莫去爬山，千万不要去爬山，要注意哦。来，个人是热天，当然生水点着，但是。哦，我这个把咱那个兵讲的清楚呢，真的，我感觉哦，有的人真的很不守规矩哩。你敢不知咱这个海吼，这海边啊，伊老插旗啊，那你不管是不是咱这老插旗啊，就是表示啥，不能去玩水，对不对？伊就有分哦。那么这如果那是一旦那是插三面旗啊时阵呢，就较严重，就是表示啥物呢？这个不能够去玩水了。如果是插一面旗啊，就是禁止游泳加深水。那如果是插三面旗啊，表示海边的游泳深水都不可以。啊，插两面旗啊是啥物咧？插红哟红色的三角形的旗啊哦，两支旗啊表示啥物咧？在海洋大，袂当浮潜。所以咱的和平，你若看到插红旗啊，你敢会当去深水？不可以啦，真的不可以，不那不可以就是不可以。你卖去讲，造成你家己生命危险，啊人别人要救你吼，嘛是真危险呢吼。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不要去做这种事情哦吼。你敢知？在美国啊，在美国啊，就是五个大人，然后哦，这五个大人带两个小朋友去深水，你敢知发生什么大事？四个大人啊。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代志？可是，不对，我讲错，是五个大人，五个大人去深水，带两个小朋友，结果其中一个人去流去，流去的水就带流啊，对不对啊？很急啊！结果这四个人，啊，无想讲家己会游水呗，游泳呗，四个人中跳了呢，哈！啊，结果呢，五个人拢死，哪会安尼？那为什么那无用？看有什么方法无？为什么开四个人同时拢跳落去安尼啦？全部拢无救啊！都剩两个囡仔伫岸边哦，目睭金金看五个大人去捞伊，真正是哦，这个是不对的，应该是讲是不是？遐是有危险的所在，有大个时，如果是有大个时袂当生水，拜托个恁唔好去生水。所以呢，咱平常时呢，这个。爱看要深水热天，恁家的小朋友啦，拄着这种夏，即马来啥物？即马来暑假会爱深水无？你嘛得爱注意呢，吼，安全第一啦，吼。要过来，恁若是讲好囡仔去深游泳池啊，是游乐场迄种去戏水池啊，去深水的时阵呢，有哪注意呢？深水的时阵，有时无一。这水里面的细菌、甲病毒、甲寄生虫，嘛是会感染到，因为囡仔皮肤、甲免疫系统哦，拢不够成熟，所以那么咱的好朋友，恁来特别注意，恁若感觉恁家的囡仔奇怪哦，吐、佮老、佮巴肚疼，那么得紧上去病，这个要赶快哈，而且洗完游泳料呢，一定要马上。洗身躯，因为加迄水消毒的水对皮肤不好。那如果是游深水完了，发觉得目睭红，啊耳孔个疼，那么鼻啊个无爽快呢，这个有可能是啥物？深水的时阵哦，这个有去 有垃圾的东西，微生物呢去刺激到里面鼻腔里面，所以这种就要进去耳喉鼻科看看。那么如果你是最严重的是什么，你知道有这种糖，那种糖都在湖泊还是溪流啊，那个溪水啊，还是温泉的时候才较有啊。你如果说人工的那个比较还不会，叫做食脑虫啊，食脑的糖呢，哈，那会那么恐怖啊吼。所以你才会说你如果要生水呢，如果要生天然的那些的地方就是没卫生，卫生不够，没杀菌，当然比较危险。所以建议好朋友呢要特别注意哦，不要为了生水呢，结果呢我出问题那就麻烦了。因为你好，喂，你好，哎，嗨，来，
2: 你好，
0: 你好，
2: 嘿，
0: 是你好，嘿，
2: 我喜欢跟你第一个在那个
0: 三，你讲，那你站起来，等下来，我来接接医生咯，好，我来给报告一下，谢谢。

0: 쓰쓰나 흉진청아 청청청아 来呀！哎，这首歌呢，真正是介这个很快乐的哈。哎，人生一路，那么这是陈盈姐说，请希望她平安呢、啊。听说不是很乐观，到底事情怎么样哈？那个媒体没有公告出来。啊，这首歌呢叫做《人生一路》，是陈盈姐说，请咱这赖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
1: 三
0: 片有钱，
1: 十几年了。
0: 你讲侬那皮有抹啥？
1: 他那个脚不知道什么，都会脱皮哦。
0: 哦，六皮了哈。
1: 哎、欸，好几年了，十几年了。
0: 十几年
1: 了、啊、都没有好啊。哦，啊，结果抹的那侬那皮有抹一罐，还未了就好呀。
0: 哎呦，哇！啊，那得感恩大师傅。好，好，阿姆的这么晚你哈，嗨，好，感谢你，谢谢你，谢谢。来三片都不记得，你讲抹我的弄弄皮痒抹的安那好？
2: 哎、欸，卡勇敢卡吼，
0: 阿抹勇敢卡，嗯，
2: 阿抹两一礼拜呢，都好溜溜啊，哎呦，好用哎，
0: 哇，好棒哦，哇，真正好哈，安尼嘛赶快呢，跟咱道小宝，真麻烦你哈，谢谢你，感谢大嫂，谢谢。三片都不起来，你今嘛要跟咱讲的迄个
3: 何伟，
0: 何伟了，讲何伟的你，
4: 哎、欸，
0: 啊，你就是讲，阮先生你原地卡拢六皮啊，那
4: 样，对，
0: 哦，啊，今嘛我，
4: 哦，啊，毒几啊年啊，啊，拢未好，
0: 啊，我弄了皮痒嘞，
4: 哎、欸，我两三组尔，阵皮拢生起啊，
0: 哎呦，
4: 哦，足水的，
0: 啊，你嘛赶快跟咱道小宝来试试。来，我带你香港卡拉山呢，去见老官高将，朋友们得让给大家播啊。诺诺皮痒，专业东西让咱播嘞，今天大家拢播了，该好咱出来得让个坑一座，阿拉咪播的有啊，你好，看要上到咱个播到啊呢，一座是850就能行，哪先播，播完是个头昏脑胀哦，妈咪见呢，哎，抓起来捞起来哦，阿播好，这么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丢难呢。大真你讲谢谢，来咱的中部的郑大姐，你讲无力的我呢？这首歌阮家无哈，电脑内底无无力下期，一生只有你。那么无力的我无这首歌，请麻烦郑大姐起来改歌哈。你若无改，我就无都给你安排。谢谢，真麻烦一个哦。但是我今仔要去甲咱的好朋友甲恁报告哈，咱的好朋友呢，赶快再去打那个7月31号疫情的注什么新冠疫苗？为什么？因为啊，哦，怎么个牙卡呢？那安尼啦，怎么会这样子啊？哦，这真的是哦，有够麻烦的，唔知已经连气哦。来，小丹，你好，你好。
5: 喂，
0: 还、是
5: 小水，我讲吼，
0: 哈，
5: 这秀爽讲每一条歌啦，哈，
0: 嗯，我秀爽，我秀爽，
5: 哦，秀爽，
0: 是，你换什么歌？换
5: 无买行
0: 哦，
5: 嘿，
0: 我唔知在吹哦，
5: 无买行，
0: 好，等你吹，好，等你吹，好，拜拜，
5: 谢谢，拜拜。
0: 所以你讲，即卖已经进入到流行的时阵，所以希望好朋友，咱一定爱记7月31号。7月31号以前呢，麻烦好朋友呢进去住哈。比如讲65，也叫有一个规范呐哈。65以上的长辈啊，55到64岁原住民呐、啊，伫安养中心的这个受人照顾的人、甲服务的人，啊个吼有新的女性朋友呢，满65以上的高风险的对象，哎，医师人员、甲卫生防疫人员。幼儿园的托育中心，这个阿哥、来六个以来的囡仔爸母，那差不多拢爱住啊，然后，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那时候有听到呢？7月31号以前，麻烦进去住新冠疫苗啊，给咱报告好朋友。来哟、哦，那么当然啦、咱阁有其他要甲咱报告咱的好朋友是虾米样在哦？这吼，这真正咱大家拢会呢。卖讲恁啦，敢那我嘛是有咧滑手机呢，唔过我唔是乱滑，我都是找资料啦、找资料啦、看可爱的动物啦吼。但是啊，讲哦，如果是咱的好朋友，你登记点咧滑手机呢，当然滑手机是唔是讲无好，但是咱美国发现你唔知啊。讲登记点了，大家拢你滑手机，我嘛滑手机，怎么变成咱的社会交往？社交的活动变少，怎么变成这么人哦？ 你过你的，我过我的，为什么？啊，就伫内底，咱伫内底在通就好啊。啊，怎么变成无互动安尼啦？互动人介少，所以如果是长期定定孤单一个人伫滑手机呢，较袂输一工食十五几分呢？哈？十五几分哦，我你恐怖哦！啊，我是无啦吼。这个我那是要找资料，我得找个时间，然后就坐下来专心的去滑。因为我早上要接电话，所以我早上特别去滑手机，我拢是下午吼。所以呢，那你去边呢？您来知影无？啊啦，那这不是我讲的，这是人的话。这个美国的心理学家叫法兰克，伊讲的讲哦，长期孤单对咱人的身体是无好。那袂输，逐天食十五几分同款，这个就是今麦人的现象。逐天天天滑手机超过四个钟头，哇，伤过侪啦！四点钟安怎？你拢滑四个钟头哦，太久了啦，太长了啦，哈！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稍微要注意你的目睭啊，你的眼睛呐、啊，啊，过来哦，哦，也是要注意的，什么呢？这个对身体也是不好的哦，哈，可能建议好朋友。哎呀，真正是那是肝有问题人，那么你得爱是配，因为咱这肝无听神经啦。但是哦，真的有一个女性呐、啊，台中的你一个五十几岁的女性，近年伊的腹腔哦，腹腔是较麻烦的呢。你敢知咱这腹腔啊？你敢知腹膜炎呐、啊？发生的时阵有时啊救袂掉呢。那么这个太太呢，有一粒六公分的肝的肿，癌症的肿瘤呢破去呀、啊？哈？近年破去呢？好个仔。上会服哦，伊若上袂服啊，真正无救。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是肝哦，医生若讲，比如讲伊要甲你追踪啊，你们要配合，一定要配合吼、哦。即摆因为咱的肝好像又个压起来安尼吼，尤其是肝包油，好像变成咱的啥台湾的什么呢国民病安尼啦。吼吼，所以呢，当然咱咧特别注意啊，卖甲家己的身体呢，拢袂咧关心。啊，你敢若伊咧滑手机吼，拢袂咧关心你家己的身体，啊，拢袂咧看你到底你检查报告，你若袂用看，你若去检查身体若袂用看吼，不要紧。咱得叫医生，还是叫护士来给你解释就好啊。迄种这鱼拢看有诶啦吼，所以希望好朋友特别注意哦。来呀，那么那是要吃这个肉？有人咧问我肉里可不可以吃？那是五种糖尿病的人可以，可是你不要吃整颗，吃差不多半颗就可以了吼。因为呢，肉里是真正是钙和水果，然后伊是你敢知伊唔是水果呢？我讲错了，伊叫做油脂类的。油脂类，它不是水果吼，因为水果嘛，不是青菜，是油脂类。伊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跟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好油，所以呢，这个肉里呢，咱人食不要紧，但是我定讲过，食伤济拢是无好吼、哦。啊，你若要食呢，爱讲爱食熟的，唔茫食无够熟啦，讲是食熟的较好安尼啦。尤其是那个果肉分离吼，这个五味加了一个油，你那个油吼有。五种的看就是有声音那个那就可以吃了哈，是所以呢吃酪梨，哎呦，像我就很喜欢吃酪梨哈，吃酪梨很棒的哦。来，我先来个唱歌啊，那么咱的好朋友先听我唱歌，继续我是咱的这个徐大姐说点名哦。我无请，咱无甲你请迄个什么人啊？我看者，等我一下来。来，那么请歌星继续歌主唱是詹雅文，那么我来个唱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无你卡快我来谢谢，感谢。稍等我一下，我切换一下来谢谢。我把这音量拉高一点，来，对不起哦，来，这位听我唱歌咧，无你较快活，来，谢谢，来听我唱哦。

0: 见的理由无，无理由，绝对拢听见。即个爸爸妈妈，尤其是咱台湾的妈妈吼，足爱见，真的。唔是讲国外的无爱见啦，是讲比较起来，咱台湾吼，诶，女性呢，因为一生拢是讲为见哇，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吼，所以我们台湾的女性，是坚强的，坚强的哦。来哟，说那个你好，不那个卡里麦啊，咱的现场的客运电话呢？0800-469-469。既然个是坚强啊，咱当然就是爱有体力，体力爱有够。你就家己那体力无够，你是要哪去照顾恁家的人，要哪去家恁囝支持啊？对不对吼？所以我拢讲过，咱人吼一定要保养。你看，你也看我。进前咧讲有一个大企业家，伊钱拢安排了有够好哦。伊唯一无安排是虾米呢？投资家己的骨头。结果伊干那一个跋倒呢，安东阿伟，伊人生间隔拢改变。看安呢，才六十几岁呢。当然伊无想到嘛，伊想我的平时就好好嘛吼。所以呢，咱人平常时的保养呢，真正是啥？为了预防。咱有虾米要保险？嘛是预防啊。所有的健保当然拢盖好无唔对，但是唔是全部的病症拢总会当互健保付钱呢？有些些自费呢，嘛是爱有这个，尤其是像比如讲万一啦癌症啦，你的自费也足济，药啊自费也足贵呢，癌症都很贵呢。所以我嘛要跟咱那边建议，我拢鼓励恁的洗澡开始，恁那得爱开始啥？分散风险，分散的恁的风险，就是啥物呢？健康。尤其是越无钱的人，越更加爱甲身体健康，尤其是这个骨头、卡路顾会好。因为只有卡路无好的人，才需要人照顾。不管是中风，还是你的卡路问题，尤其是呢，咱的骨头若无法度行，卡若无法度行路呢，什么拢免讲啊。唔是你要帮忙人，别人人有法度和你帮忙，是你需要别人给你帮忙照顾呢。所以啊，咱平常时保养啊、投资啊，最重要呢。我拢听讲过吼，咱的关节一疼是所谓的急性的。那么咱那是骨头呢，咱的骨头需要钙质啦。那是什么？慢性病。慢性病就是，恁只要听到慢性病，就是爱保养一世人。比如讲，你那是慢性病、糖尿病，你就是爱强取一世人。包括的隔靴啦，包括的腰酸管都一样的。那么咱今嘛讲的骨质疏松，嘛是属于的啥？爱补充钙质一世人。那么你呐，刚嘛曾经新闻的报了，有一个太太啊，吼，伊个医生讲哦，医生啊，我吼，我咧困的时阵哦，手去跌着哦，我疼个，我疼个醒起来呢，疼个困未起呢，哇，疼个起，目睭金金到天光呢，吼，一醒到天光呢。醒起来的时阵哦，佮想讲佮伸个懒腰啊，当然会肩胛头哦，用抽的呢，听到包括伊开车哦，要骑阿伯包包骑袂掉，洗身躯、洗脚脚片洗袂掉，包括着伊要穿内衣呢，卡掉的手卡掉的高，迄、那个要高呢高袂掉，所以啊，伊个医生讲哦，这是安怎呢？医生啊，你着五十斤啊，哈？啊、医生啊，我已经哦超过五十岁了，那个五十斤，什么人规定的啊？难道妈妈所跟他查某会呢？查某的袂吗？也会的啦，只是讲一个病，一种病名词啊。所以如果是五十斤，就是你感觉讲你手也袂惯，都像咱讲的竞争，你那种有的人，包括手个无都适应苦啊，包括着你的关节已经哦成了黏条的感觉呢，叫做冰冻肩。五十斤叫做冰冻肩呢，就是咱关节迄个滑囊吼，主要话已经啥微起黏掉诶，所以变成咧无多适应苦啊，无多呢咬卡这片拢总无法多，这都是爱注意啊，表示你的关节已经退化，所以咱的关节疼，那么是对一般拢是退化性的关节炎。包括软骨啦、无了减少啦、骨型无够啦，都只讲个主要话胃气啦，包括了生的骨刺啊，包括有痛风的人，这些人拢大部分关节疼，这关节来疼呢，就是咱咧讲叫急性的这种的吼，咱得先看医生。如果是真正是爱先食药啊，当然啦，那么未使片面啦， 该食药咱来食呢啦。所以我拢定甲咱讲哦，诶，急性的就是先看医生，那慢性的呢，就是爱看你长期保养，因为咱大家拢要保我只钙质，1200mg。诶，那么咱的钙质跟那骨头需要念吗？唔对。那你钙质的物件，不只是咱的200克的骨头、边啊骨、甲两骨以外，需要以外，甲喙齿需要以外，上个大的器官是腱子吧？腱子吧需要什么呢？安那形成腱子吧形成的是，咱需要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的包括鱼啊啦、卵啦、豆腐啦，吼啊，过来个是牛奶呢，即。优质的优质的蛋白质加落去了，佮有 D3，佮包括你顶爱有啥有钙质，啊，佮来佮有一项钙重要运动，叫我都形成的肌肉。那么咱这个腱子吧呢，不只写单波，或咱的骨头吼，较袂咱较袂去跋倒种断去，较袂断立坐断者吼，两骨含少以外，当然呢，伊咪保护咱的啥。保护咱的气，这个油脂，因为呢，咱这种骨质，腱子吧，那腱子吧，讲起来叫做抗发炎的工厂。伊咧收缩的时阵，也分泌的真侪激活素，保护的咱的油脂哦，吼。所以咱平常时呢，一定要补充钙质，补充软骨啦，过来当然买补充的 D 三哦。或你感觉苦啊苦袂落，背啊背袂起来，爱量查补充钙质哦。那我是小林，你好。
1: 你好，
0: 海
1: 西，我没带过去。
0: 好，三品来接掉哦。我今天来是谁？

0: 好，来，谢谢不买行。那么这是龙青一根袁小迪说请问哈，而来这个是那那郑小姐、郑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
1: 嘿嘿嘿，来
0: 来来，讲重点来，三片都不记得，来讲重点来，请讲起来。
1: 哦，嘿，一个吼，有只骨较好，骨迄心电代谢好。
0: 哦，
1: 阿哥吼，
0: 你有食钙固精吗？
1: 钙固精嘛好，钙固精的我要开刀吼，然后就有只骨

0: 我嘛疼，我买一间食几多年啊，食你个。
1: 三千千宝，
0: 哦，
1: 阿姊帮我看好无？
0: 疼我了，疼我医生安怎讲个？医生讲个，现别人我叫爱抢啦，你免叫你抢。
1: 哦，
0: 我就就是歪抢。
1: 有正常就对啦。
0: 啊，歪抢讲过三个月就讲。
2: 安尼无紧啦，你爱食什么爱抢就较好啦。嘿啦好，阿妈你好，谢谢哈。来，小等一下，三片都不进来。你讲你抹我的诺诺皮啊那嘿？
3: 他个皮的上抹吼，拢转好伊。
2: 皮的上吼，抹了盖好吼。
3: 啊，我搁有食盖过一个脚碗嘛好。
2: 脚头碗，哦，安尼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盖盖两层毛巾哈。好，谢谢。来，三片
4: 我
2: 不进来。
4: 我食你的盖过一。
2: 好，阿姐的安那好，讲重点。
4: 我是。
2: 阿健，你讲重点，你讲重点就好啊。
4: 因为我骑脚踏车，然后跟人家发生车祸，然后我的脚踏车倒了，我就在烦恼说啊，是这样是啊，倒了呢，啊，这么你在都也掉伤，就是会怕骨折，然后我就起来，我就觉得我的腰、我的屁股有点痛，但是我跟他就是讲和解了以后。隔天哦，只有隔天哦，我早上起床竟然没事情。
2: 哦，但是你电话骗，好啊，你了解好，好啊，保重哦哈。好，谢谢你，谢谢。
5: 哎呦，盖过去啦。
2: 啊那好，
5: 啊看一下，真假真好去。
2: 啊好啊那。
5: 啊真好去啊，袂听好啊。
2: 你是阿头啊你啦？哦，好好保重哦，好，谢谢阿头啊，好谢谢。三片的我一个讲重点，讲重点来，请讲起来。
6: 重点，我食钙固质啦吼。
2: 啊，食啦，好。
6: 本来脚吼袂行，食脚全变会行。
2: 安尼好啊，无要紧，你即马钙两顿好啊，好啊，好，谢谢。哪有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即罐卡那达进口单的钙固质，食咱即罐钙固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观察恁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恁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啦。那么再食这较好哦，看免食个两行吼。那么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有咱健肌嘛吸收好酶。而且呢，咱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骨的期间咧，手话一上好食一粒，食早唔就可以哦吼。那么咱袂记得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伫咱咧装起来罐，所以咧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个留起来吼。真好，即会记得甲咱到小宝一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咧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秀川呀！
2: 我秀川你好。
7: 迄个
2: 哈，
7: 我家人吼，
2: 家人
7: 买了好国贵用的有。
2: 哦，来接接一下喽。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8: 喂，秀倩小姐你好。
2: 没事，你好。
8: 我这龙潭高原路了，我要买那个盖过去。
2: 哎，等一下，大姐，等一下，来二线喽。哎，谢谢。来呀！今麦来恁大姐的歌，我给你唱啊！我无请贵金花唱呢，我给你唱啊！哈，为什么我来给你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试试，为什么？

0: 那谢谢继续关注小人是这个桂金华先生哈。拍摄我不请桂金华先生哦，我跟你讲哈。这是咱林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所以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吧哦，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
1: 是啊，哦。
0: 三片我接来，你讲重点，讲重点嘿。
1: 哦，食。要改变哦，食半罐头啊！
0: 但姐弄了皮啊，那用假的嘞。
1: 哎，哦，
0: 三千钱包吧。
1: 三千钱包，对。
0: 三千钱包，你讲假那嘿？
1: 假皮啊，改变。
0: 哦，啊那假了。
1: 哎，啊，食半罐，我孙啊，食啊就好啊。
0: 好，恁孙啊，假的呢。
1: 哎，
0: 啊，你阿伯你，你甲恁孙啊，赶快继续看嘞哦。好，阿伯感谢你哈，谢谢阿伯，啊，谢谢。哪里啊？你好。
2: 喂，
0: 是
2: 叫啥呢？
0: 是公重点来请讲呢。
2: 我食你个三千金宝啦。
0: 嘿，安那好。
2: 啊，食了目睭吼。我迄阵那眼底扑起来，啊，用注射。
0: 嗯。
2: 啊，注注嘞吼，啊，迄落食你嘿吼。
0: 嗯，三千金宝。
2: 目睭好。
0: 目睭好。
2: 啊，胃肠啊，继续好。
0: 好，阿妈，那谢谢。哎，刚刚是我的电话，不是别人的电话。好，阿妈，谢谢哈，感谢你哦。好，谢谢。哎，来宾你好。
3: 喂，小姐小姐你好。
0: 好，讲重点嘞，请讲嘿。
3: 啊，我跟你讲，我妈妈伊细胞伊本来是肺癌，
0: 哎，
3: 结果伊开刀，嘿，医师来讲吼，伊五天的时间俩，结果伊已经十三年呀。
0: 哈，
3: 好高兴哦。
0: 哎呦，讲那个讲那个对讲三品，
3: 讲三品啊，
0: 三品三品呢？我这么才十三年啊。
3: 因为你开始你结果等待开始做。我就跟你问伊，我开刀，啊，你讲会使啊，可以吃啊，
0: 系
3: 啊。食到即款，我妈妈的老父拢是咧食这，哦，伊食到都欢喜咧。
0: 啊，你讲嘛，希望妈妈健康啊，妈健啊，健康康健啊。好，感谢姑娘哈，跟妈妈问好，谢谢。没有，我都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感觉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当然咯，哎，啊，咱的好朋友，咱这款三省金宝呢，合理的食，员工是食一罐，低了五罐，你看免食个加一罐，遐一罐，看免食个瓶瓶罐罐咯吼，看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或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奇纳豆、个朝鲜剂哦、甲肝有关系吼。啊，过来呢，当然你也多多教育、口口放药，会记食咱这款三省金宝。上个先来当个教咱骨头关节，甲你照顾咱的钙骨质。这两罐基本的导出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拍档，就是咱这两罐哦吼。啊，你若困眠无好，人欠少的火炉棒呢，咱个教。阿雅德那皮肤痒的人，香港刚先去进老关，搞进个皮肤痒的人个无啊 ？No No 皮痒，会记呢？食好不好？食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到咱呢，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谢谢啦。
0: 哈，
2: 还没讲几个话嘞啦？
0: 跟我讲什么话？
2: 啊，记者我当拢靠你呢，
0: 拢靠我。啊，我唔是咧，唔对咧，是我客人咧，
2: 是我客人，
0: 是我客
2: 人，金宝，无我都对我老阿姨啊，真正诶。
0: 哎呦，啊你，来来，三片都无食，你是食到安那好啦，嘿，食到安那好嘿。
2: 啊，我说人家食你十几张啊啦。
0: 你跟是中钢的郭大嫂吼。
2: 嘿嘿，对。
0: 哎呦，你小外人咧嘿。
2: 呀，啊，我的头啊吼，头啊都迄个末梢神经膜。啊，我都食啊！哦，我头啊有食针啦，啊，其实真停下，无只啊来针末梢神经，啊末梢神经哦，
0: 哎，
2: 无只袂使，我真一看来食，
0: 嘿，
2: 我咧只叫三顿食，
0: 好啊，继续食啦，
2: 末梢神经就好伊
0: 啦，就点啊，继续食啦，莫停啦。
2: 啊，我等继续食，个酱伊说十五档啊，差不多15档啊。
0: 啊，你得掉啊哩，继续看咧看咧啦。
2: 啊，晓啦，啊，我最近哦，我最近哦，我头诶。老爷无吼，啊狗啊狗啊，哦，带伊带足久，哦，啊，搁在我安照顾伊，啊，搁请人顾，啊，搁迄落，迄落
0: 安一
2: 工安尼吼，我拢食你诶，食你诶保养品，
0: 哦，
2: 无我真正拖大呢，
0: 就对嘛，
2: 大家拢讲我较遐用啦，我讲，我就拢食迄年，
0: 迄过病人吼，会过甲家己身体系列咧呢。
2: 真嘞，
0: 所以你很注意哦，现在注意。
2: 啊，我讲你扫描，你个球衣安怎都七条吊有无？安三位安尼好，做一个。 啊，你有够用心的
4: 对。嘿嘿，拢作用啊，拢无软卡。
2: 好，安尼好，好，好，好，好，先来讲。
4: 打耳朵架呢，讲拄啊，你有法多命呢。
2: 嗯，啊，你家己来保重呢，你家己来保重。
4: 好，你去做命啦，有客气的人，你就去挂来保养就对啊啦。
2: 谢谢，谢谢，感谢，感谢。
4: 老钱无路用啦，老钱无路用啦，但身体过好上好啦。
2: 对啦，对啦，对。感谢啊，郭大嫂。
4: 调调，今日是说，你听秀传的就无唔对啦。我。最近一到哦，我二三四个月，但是我家阵往起来心机，我听，大人阵拢在遐咧听。
2: 好啦，哦，你跟我吃饭好。
4: 感谢你啊，
2: 感谢好，感谢你，
4: 好好好，身体都好，你来到照顾。
2: 嗯，不点不点，好，拜拜，谢谢，
4: 拜拜，
2: 拜拜。这个医生公告完毕哈，虽然咱这个是人，就是安尼啦，迄个过病人的人，过卡病病啥。嘿，家己拢规身躯拢病呢，真的呢。哎呦，因为咧过病人，我无都第一点爱个莫病人，即骨头爱出问题。第二点呢，食饭啊无照时间，无都爱配合的病人，一过来呢困啊。嘿，病人啦，嗨一个，我都马上醒啊，无都好啊困啊。虽然讲伟人讲那有请我了，不过家己嘛是烦恼啊。所以呢，经过的这个国际期刊有发布一个研究报告。讲如果是红阿婆有一个人失智，其中另外一个人失智的机会会增加，女性增加74%，男性增加69%，哈，那这严重，所以当然就是讲哦，这种有互相红阿婆生活社会关系拢影响到。那么相对呢，如果是你本身这一些国际期刊的研究报告就是讲哦，你那是本身个有困眠无好哦，讲个愈严重。这失智的这个几率来个愈悬，而且哦，人是用五档来对，用100名红阿婆，一半男性，一半女性去做啥？做这个研究报告出来。所以呢，当然啦、啊，失智即马目前大家拢会烦恼啊，对不对？但是呢，讲哦，上个基本的是爱安那困，先个困哦，那是困无好的人，当然你得到这种脑神经衰弱，记忆无好的几率会比别人较悬。会比一般人较悬，说困啊，跟咱的失智有关系无？有，当然有关系啊！啊，因为咱这困吼，就是讲，因为咱就是要修补一根疲劳的细胞，所以当然咱必须要倒爱休困。在咱这脑呢需要20%氧气，啊，你若困啊，困无好啦，你该想讲，你人袂压火气吗？啊，咱压火气敢好不好？压火气，咱会变身体慢性发炎，所以当然就是爱困了吧。无你讲是压火气啊，喙齿话得扑得肿啊，你有感觉无？囡仔大概困眠无得安尼啦，头壳晕，头壳疼，目睭涩，目睭模糊啊，耳孔得肌啦，喙齿得扑得肿安尼，而且哦，血压嘛压悬呢，血糖嘛降较袂落来呢，心跳嘛较悬呢。这拢是跟牙火气就是困眠无好有关系。虽然倒落去30分钟阁困袂去。变来变去，安尼就是失眠。一天呢，那么一礼拜那是有一届，安尼就短期的失眠。一个月呢，拢安尼就中期的失眠。一个月以上呢，叫做长期的失眠。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们知道，这都会造成咱的脑长期欠的氧气呢。从国际期刊讲啊，那么到时的脑神经衰弱。什么种的人，男性跟女性比起来，什么种人较会较悬，女性较悬，因为搞超烦的人比较拢困较袂起啊。搞烦恼啊！所以呢，当然就是爱靠啥，靠咱本身呢，有咧注意啊！如果那是真正搞超烦的人，真正严重困眠真严重的人呢，你唔好别记哦，先去医生看一下较好哦，吼，卖严重个过头呢，可能建议好朋友哈。那时间的关系，小段姐进到第二阶段呢，小段姐刷卡，我等你哦。
5: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6: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是鼻头药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英杰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5: Come on，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来试试都请你阿拉达，那么这里方一平说，请问是人家的黄太太说店没有来，谢谢。
1: 我之前都
0: 三片五件黑来黑，
1: 对，我之前都会睡不着，然后就是晚上就起来尿尿之后，我就会一直都睡不着，睡不着，然后就我就是吃了你的阿雅德那之后，我觉得就是睡眠品质很好，可以叫到天亮。我觉得它是一个很不错的产品。
0: 哇，好棒好！好，安来继续看嘞看嘞，你这样改可以改两餐了，哎两哎两餐就好哈，谢谢。来，咱今麦大姐的功力，来三片，我不姐的功讲完嘞，三片全部安那好。
2: 哎，我昨天的三片全部加在，哎呀，多两在在好困嘞。
0: 哎呀，多那好困，哦哦哦。好，安来继续看嘞看嘞，好，改改两餐哈，好，谢谢，感谢大姐，谢谢。你好，你好。嘿。
3: 哎呀。
0: 还是嘿，
3: 哎、欸，我要跟你讲一个，
0: 好来讲重点来，请
3: 讲。讲那些餐厅不哦，然后
0: 啊，吃了那好，讲重点。
3: 都好困嘞，我吃餐厅不加吃阿亚多纳。
0: 好，阿金妈那好。
3: 阿哥好棒，拢准时。
0: 好困呢，阿哥好。
3: 好困，哥好棒。
0: 哦，大便啊顺呢。阿你大哥爱继续看你哦，嗯，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派昆明派了民千民金高帮啊，帮天帮地都规波拢昆明起，咱去边那个讲这款，讲咱这款阿雅德纳，因为咱内底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蓬红呢，个灰粉，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那么咱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哎，但帮助咱脂肪分解叫做蛋氨酸。冒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帮助咱的会开被黏体，黏体叫做卵磷脂。冒天然的 vitamin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好人人较袂疲劳，所以阿他妈经讲经讲，记得哪来哪拜呢？啊，心慌慌呢，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只阿雅德纳。上个时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只，安尼更加如何哟？那么袂记呢？咱只困眠是当变紧呐，有人较紧啊，有人会较慢。所以咱个较慢的好，朋友耐心，咱把人食好，立马食好，只是咱较慢呢，一直食，哪只阿变哪好哦。那袂记哦，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管，所以你要给捞起来。那买一管上一点，买两管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哦，因为用上盖好材质呢。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咱这医疗级的，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的茶。所以两点换一支保温瓶，过上间药房换，药房若无现了，再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哦。真好，会记得甲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丢人呢，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你秀山小姐吗？
0: 嘿，是，你好。
4: 哎，你哎呀，得那一罐我这。
0: 三，哎，接接哦，嗨，哎，等下我叫你听啊，来一线，嘿，谢谢。来呀，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部，咱个另外下晡时的三点到五点，按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台，等下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那是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联罗的桥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听咱的和平台，等下转100.5。102.5调频的 FM 哈，这个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至高来，谢谢。我真爱看，我有讲过，我最爱看那个来小丹，你好，你好，喂喂喂，
5: 喂，小姐你好，
0: 我秋爽你好呢，
5: 啊，秋爽啊，
0: 哎呦，
5: 啊，我问你哦，我有在食蛇，爱困了后尾，你。
0: 哦，我叫人给你建议来，医生个接接哦，嗨，谢谢。那我看到吼，这真正是动物器官什么种的，什么种的动物动物啊？你敢知？会有种瘤哦，黑瘤哦，有钢呢，哈，遐尼恐怖，是世界上个毒的一种瘤哦，有角哦，伊唔是牛哦，啊有两个角哦，在什么所在？敢知？南非的沙漠，嚯！恐怖呢！迄只要呐去地，甲你夹一嘴，你就翘牙，无外久就是翘牙。啊，懂啊喂，真的哦。人讲哦，这 伊就惊嫌惊好，茫去惹着赤查某，你若惹着迄种个妞哦，迄比赤查某较恐怖。点点哈，哦，所以呢，咱这热天哦，你若讲要去佚佗啊，要打草惊蛇。你毋知真卡人为虾米做事拢穿好个？甲恁讲，就是惊妞，而且拢穿较悬个好个，毋是穿迄个低低啊。现在穿家家拢外行的，人诶真卡人拢穿较悬的，为什么？惊你有加着，尤其哦，真卡上是啥？穿得死。来，咱即马今来讲了动物，咱来个讲了一个查甫人吼，真讨厌因某饲一只猫，就讨厌你啦。嚯，又够偏心哦，伊偷偷哦，甲因某一只猫啊，甲载出去要甲蛋掉安尼啦。第一摆哦，蛋伫因家附近哦，哇，啊，这只猫够厉害啊！马上去回来呢，随足紧就回来哦。这个人不甘愿啊，第二摆，哼，我唔相信，甲你等袂掉，个第二个等去较远安尼啦。这只猫我那是去回来呢，哦，这个主人哦，唔甘愿啊，第三摆好啊，我这声哦要甲开较远啊，车开啊，甲开偌远呢？开到后过桥啦，等车我等到我安尼啦，佫是为。这一个树拿来得出来了，整个鸟啊，甲放走，甲放落来就对啦。想讲啊，这下你温哦，我看你温袂当倒转来啊。啊，结果经过半点钟，伊来甲试看嘛，伊甲试讲，会甲敲电话等因到甲问因某啦。老婆啊，迄、那个鸟啊，等你鸟转去无？因老婆讲，转来啊，不错啊。哦，等你鸟转来呢，安那呢啦？这个因翁甲讲啥呢？你叫伊听电话啦！伊先啊转去，我找无路通去转去啊！当然，即马拢有导航啦吼！啊，当然这是一个笑话。所以我感觉讲哦，咱若是爱饲猫啊，爱饲狗啊，咱只好朋友呢，不要紧。我给您建议，唔忙去买，不要买，那么就去认养就好了吼！啊，够有一个笑亏，有一个笑话也是这样子吼，因为。黄金是毋是足一钱两万足贵点着？我是毋知偌济，因为我无咧买黄金吼。那么，迄一个有一个人啊，黄金一钱两万的时阵，伊就开始去买，结果啊，差嘛怎啊博到成万六安尼啦吼。啊，股票呢，新宇航空28时阵伊就去买，结果怎啊博到偌济21呀？啊，到底怎啊博偌济我毋知影吼。啊，白银呢，一公斤12万8。现在博到剩7万了，我这人哪投资这么慢，拢总了。啊，比特币呢，10万起跳开始欠哦，哇，哪博到剩6万块尔吼。啊，伊的车呢是140万买，不过哦，伊申报伊个报废啊，领偌济，领2万，哈，当然买新的甲旧的不一样啊吼。但是这人讲一句，我听爱笑，伊讲哦。伊唯一最庆幸的是啥呢？伊的某伊30岁甲娶的啦，但是伊某涨停板呢，即马68岁啊啦。伊某伊娶老婆唯一有趁钱的，就是娶到老伊个涨停板的某啦，30岁娶入来，即马68岁涨停板啦。啊，其他拢了钱安尼啦。啊，咱即马来甲讲个即饲种啥流浪狗甲流浪猫，我捌讲互咱听嘛，我有认养3只。流浪狗跟3只流浪猫，但是我拢饲真正饲到狗啊拢差不多15岁才走的。然后我伫阮的土地吼，我家种一丛树啊，啊边啊甲箍一烟箍啊，我拜托工人吼，甲用哈，因为我怕算讲拢总甲我过去饲的有差八只嘛，拢总有8只，三拢总有迄个动物拢总8只。用背昂啊昂啊的地方，个箍只银箍啊，即马剩一只猫啊！你敢知其中有一只，吼、哦，甲我开足侪钱诶！啊，秀山，你有钱无差啦？哇，你有钱，我唔敢丢丢呢。但是哦，咱饲着啊，拢有感情嘛，咱唔敢看伊安尼得癌症哦，未食啊，过去有够古锥呢，有够水诶呢，那会知去得着骨癌嘛？狗仔嘛有骨癌呢，然后呢，结果呢，开刀嘛无效啊，开刀了，佮化疗呢，狗仔嘛有咧化疗呢。我的助理吼， 我出钱，我助理哦，甲带去台中，去带去台北，安尼哦，安尼带去回诊，安尼我助理我嘛足辛苦呢，啊嘛是到尾无救啊！啊，秀山你有够戆啊！到我的，到我的，伊就再见了，再见了，甲开啊一钱，我唔甘啊！我感觉讲哦，在我人生的过路当中呢，伊是我人生内底面的一个啥，足好的回忆，所以我也唔甘讲。啊！一只狗啊，哪会变安尼啦？啊！佮另外一只狗啊，去用夹到迄脚的肉拢互夹了了呢。我佮开足侪钱去佮救倒来，所以咱的好朋友，这是我个人的见解吼。你若讲有真正要饲狗啊、佮猫啊呢，你要有心理准备。伊的生苦病痛，人个基督教人，人个要结婚讲，你是不是伊的生老病死，你拢不离开，永远守在他旁边，就是安尼啊。你要佮照顾佮老，因为。伊是动物，伊无健保，所以当然啦、啊，好的好，啊那无好，开出侪钱呢？你看你啊，家己有法多去开，还是是不是干无安尼啦吼？所以呢，你那边饲猫啊、狗啊，真的要想清楚。你有真正决心要家饲，佮伊再见你家饲，啊那我真的不要，你只是想玩玩。我跟你讲，即摆有真侪咖啡哦，是啥？猫啊咖啡馆，狗啊咖啡馆。你若想要去摸猫啊、摸狗啊、吼，去耍狗啊、耍猫啊呢？去啊，啉叫一杯咖啡，你会当耍猫啊、甲耍狗啊。要耍四点钟嘛，拢无问题，唔免得去。要食牛奶，得去牵一只牛当啊，恁兜饲，唔免啦吼。甲咱建议好朋友。来呀、啊，我来个唱歌啊，欠卡付钱，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469，469，来听我唱歌哟，谢谢。

0: 卡户是爸爸，我时常想你。主持人是乔幸福哦，来谢谢，感谢你啊多。讲了乔幸福，咱是有一个梅山做一点乔幸福的歌，那个黄大哥最近好像较无点歌吼，来谢谢。来呢，我拢听讲，咱一生当中卖去拄到啥中风？哎呦呀，够有人愿意爱中风？无啦，迄种国不离中的啦。啊，那中风你敢知？咱台湾一年三万几个人来这边啦，十个来这差不多五至两个人需要人照顾呢。迄边人生就是我都家己来呀，爱就是爱人照顾就对啊啦。啊，你个想讲，啊那是讲哦，这个安尼恁的家庭整个会改变未？会啊。那么你敢知？咱每一年的七月二十二号的世界脑健康、脑健康的日，所以提醒咱大家世间人的爱注意啥脑血管的问题、血路的问题啊。有一个先生四十几岁呢，伊感觉头壳足疼，然后呢，想讲休困一下就好啊啦，吼啊，结果呢要困以前哦，要啉茶哦，一杯茶泡袂掉，拢落了，哈。因家人讲唔对呢，较紧呢，哇，较紧送去病院好个仔。为什么讲好个仔呢？因为病院都在因家的边啊，紧叫119，伊安尼是对的，叫119是对的哦吼。结果呢，这个人原来是啥脑中风啊，那恐怖！你敢知咱人啦中风的时阵，每一分钟差不多脑有190个脑细胞的死亡。你若慢一点钟呢？咱的脑部的损伤的程度，差不多正常的脑化速度的3.6年呢。啊，遐尼恐怖哦！因为咱的大脑神经甲咱的神经连接的，就是负责的啥？咱的编辑啦、讲话啦、记忆啦、动作对不对？啊，这分分秒秒拢介重要，绝对袂当慢。你若愈慢哦，会出现的啥？讲话无法多讲。变得中风一边，变为人就是正病，为人是倒病啊。所以呢，当然呢、啊，咱就是爱注意啥，爱尿血啊，不只是爱尿血啊，无当然爱个尿心跳，因为你们知嘛，有人心跳伤低呢。陈阿姐70几岁阿妈、哦，伊心跳哦，伊大概哦拢定定昏倒啦，即半当来拢定昏倒的对啊。结果呢，原来是虾米原因呢？伊一分钟哦，伊心脏跳无30下啦。啊，你边哪有法度？当然会昏倒，脑部缺氧，无够氧气嘛。结果呢，这做什么代志？这装心脏接地气，就是咱咧讲的叫啥？倒电池呀。无咱人，咱人上正确就是讲，咱心跳上无至少嘛要60吧，60到100对不对？所以当然伊安是感到唔对呢。尤其是如果是你有感觉讲，咱一般拢会认为讲啊，这少年人应该是拢袂中风啊，歹势。老大人不是老大人才会中风，其实少年人顶多较容易猝死，而且中风的机会也较悬，是什么原因？少年人工作时间伤长，压力过大，生活无正常，食食无正常，食拢食重口味啊，无咧运动，啊，过来饮料口口啉嘛，水拢啉无够。曾经新闻嘛，佫报了一个先生30岁呢，烟少哦。瘦一个月，伊当作是细胞问题啊。尾啊，讲哦，医生讲伊可能是卫生倒流，哈？结果去挂胃肠科啊。结果挂胃肠科，医生就照 X 光了，讲唔对呢，先生，你心脏肥大呢，啊，你个心房颤动呢，哈？原来是安尼哦，你敢知这心房颤动啊，会造成甲心脏肥大，咱人的中风的机会该关袂低呢？如果那是你有甲状腺增大的好朋友，你要注意。一般来讲，有甲状腺增大的人，心房拢开始颤动。什么叫颤动？就是动较大的。啊，比如讲，咱一般正常啊，噗噗噗，啊，你动安尼动较大的。这种啊，就是讲有甲状腺增大的人，未来你要注意的啥？心脏的问题。所以，咱好朋友，中风不是干那高险呢？心脏增大，心房颤动。心脏的问题也造成了啥中风？那如果是伫正病，就是变成就是你的倒病的脑塌掉的。因为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中风内底面有10个内底啊，这个10个内底面哦，差不多平均的有这个8人是虾米呢？脑血管塌掉的，脑梗塞，差不多2个人是啥出血？从那个这种联电的副董事长伊的是啥脑出血？ 脑出血伊较危险，而且呢，死亡率较高。那么个另外一个中风个较愈死亡率个愈高的是啥物呢？低度房出血，低度房伫底呢？伫咱的后壳。所以你若感觉胸腔白白走路会喘呐，血压无稳定，心跳嘛无稳定的人呢，那么咱得爱特别注意哦，因为你安尼，你种状况呢，中风加这个中风的机会一定会比人个较悬的哦。来，我是传你好，你好。
1: 哎，秀传你好。
0: 是你好，嘿。
1: 哎，我要请教你，
0: 好
1: 你讲迄食三三加油煮的是啥物？
0: 哦，这股爱刷卡。来，等一下我叫人听，等一下，等一下来，谢谢。

0: 感谢谢孙健青春帮主持人潘月莹，那么这是孙健平合唱团说请苗来，谢谢啊、这是咱的这个郭小姐说对没有，谢谢。你哪不接？你讲你讲，我的三点钟不接了，安那好嘿？
1: 心中美态，
0: 心中安那好。
1: 心中稳定啊，老定落来吼，去里头会安尼砰砰砰砰砰
0: 会窜呐吼，
1: 会窜。
0: 我今麦卖啊你，
1: 嘿卖啊，我今麦就安尼我食你的产品哩咧。
0: 哎，假如说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啦，老朋友啊老朋友啊好啊看嘞哈，加盖两层哦好，感谢假如说哦，谢谢。
2: 喂大，喂，
0: 秀山啦。
2: 哎，秋山你好！
0: 哎，你好，莫叫唔掉去，要叫唔掉我刚出电话呢，嘿来，
2: 嘿秋山，我有，嘿
0: 来，
2: 我给你买迄条做
0: 什么？嘿，什么物件？
2: 哎，迄条做啥？产品进步啊！
0: 哎，阿姐，那那好，讲重点，
2: 假好假好，
0: 假料
2: 放料哈，拢有块泡哈，
0: 嘿，
2: 阿姐姐就改善啦，
0: 哦，别泡泡，哦，
2: 有泡。啊，食食改善，啊，佮暗时吼，啊，加食好困，啊，佮较袂着尿。
0: 哦，安尼好啊，好，继续看你，看你好，好，大嫂，感谢你啊，好，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小强你好。
0: 哎，是来讲重点，起来，请讲。
3: 我
0: 产品我不接。
3: 我食恁的产品全部哈。
0: 嘿。
3: 现在血压都150几。
0: 哦，一百五十几。
3: 吃到半瓶之后，现在都是在123，123，124。
0: 哎呦，好标准呢、啊，这样很好呢，大哥，安尼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呵呵，啊，好棒，呵，谢谢。
4: 哎呦，
0: 我不刚过来，来请讲下来，谢谢，三瓶我不接，来请讲下来。
4: 好，
0: 嘿，
4: 啊，我食嘞三瓶金宝真好啦。
0: 哦，安那好，
4: 啊，我就代谢无好咩？
0: 好好，
4: 我这样食了真好啊，啊，可以放下拢。有味果油油啊，拢好个，啊，搁心脏行到楼顶就窜窜，哦，即马拢好个呢。
0: 哎呦，哦，好棒！
4: 啊，搁食一个钙质，我甲你讲补了哟。哎呀，后壁身骨是我去油油啊，食食身骨是也蛮好个。
0: 哎呦，哦，
4: 嘿，
0: 我阿妈，安尼你食到钙好呢？好，甲看嘞看嘞哈。好，阿妈谢谢。来，你好，
5: 你好，
0: 你
5: 好，
0: 是
5: 王先好。
0: 哎，阿伯刚刚讲什么？
5: 我要来
0: 高嘞。哦，来，请讲来，三瓶有一个，嘿。
5: 嘿，因为吼，我平时就是讲话啦，走路拢会喘，啊，所以迄当时我接受你们的三十九步，啊，所以我觉得一路走来一两年，我的现在很好。
0: 啊，刚哥会喘？
5: 没啊呢。
0: 哎呦，哦，今晚没喘啊？
5: 高温先生搏斗，压力很大。
0: 是。
5: 啊，结果因为血压我拢正常嘛，不升高。
0: 哇，好棒！
5: 结果我是拢安尼。看嘞看嘞，走，
0: 看嘞看嘞掉哦，你安尼嘛爱保重嘞，系啊，呵呵，感谢大姐哈，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食一罐，大家拢是食咱一罐三千金宝啦，活力都没烦恼，就是咱一罐，因为咱一罐真正是规身骨甲你过透透身份的哦，食一罐滴咧五罐呢，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好，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甲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都没烦恼，安心嘛吃哦。个朝鲜剂诶，甲肝有关系，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免去放过了，该有人弄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该两顿。那么咱登记动物感恩的。台南北山平上的点数敌人抓起来挂，所以捞起来哦。假二价格咱到小宝英雄，公哥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多准的讲，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哎喂，你好，
6: 啊，秀爽呀，
0: 嘿，哎、
6: 欸，我想来问你啊、
0: 哦，嘿，来你讲，嘿、欸，
6: 我见啊，也会啊，147的相关嘛，
0: 相关，哦，恁家的有会啊不？哦，那个姐姐来一线哦。哦，谢谢。姐，来你好，你好。
7: 哎，谢谢你好。
0: 还是嘿。
7: 我请教一下哈。
0: 好呗，嘿。
7: 请我的会员哦。
0: 嗯。
7: 160万块新冠。
0: 他管小看呢，咱标准是85啊。啊，你假现在你要注意得好啊。好啦，先个姐姐哦。嗨，谢谢。来，我来唱歌啊。咱来个唱哦，想妈妈，妈妈我想你。来，我来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 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试试。

想你这首歌主唱的人是詹雅文哈。我印象上深的，我捌讲过，我就是我细汉时阵呢，迄个扑克啦，啊，为个眠床跳落来，啊，跳者崴着脚，吼，拢无都去上课，啊，无都上课，我阁无爱请假。我的人，我哦无上课，我会好啊。我妈妈哦，得为阮兜行落来30分钟，哎呀，甲哎我去学校啊。哎呦，我拢会记得我妈妈哦，哎我了，佮赶紧去做工啊。真正是哦吼，来，下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哦，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那么我听讲过，咱啊爱食物件，你莫逐工食。逐工食苦苦食呢啦，偶尔食不要紧，莫天天吃啊吼。比如讲，咱捌讲过，若是要食卵哦，莫像个只阿上一工食六粒卵不可以啊。咱上好上无嘛，至少一礼拜爱食五粒卵就好啊。这是医学报道哦吼。那么有一个先生呢，有一个阿伯啦，哦，要70岁啊，这人竟然有啥慢性的腰椎病第3期哦，已经有第三期哦。那么伊是。烦恼是讲哦，伊烦恼食肉，两白质的影响食了过多的放尿白了，所以伊唔敢食肉。伊阵改食啥样子？食鲈鱼汤啊！但是哦，这个人是安尼哦，伊唔是干那食鲈鱼汤尔呢？伊是食两连续食2个月，然后哦去检查身体时才发觉，哎呦，那样呢？肾丝球过滤率呢，顶多降低啊！哎呦！啊，不是吃鱼啊，较不要紧吗？那你搬弄个鱼啊，较不要紧，对不对？

0: 照顾你，你无大概六十个人，咱食物件爱注意哦，比如讲，唔好食重口味啊，啊，莫食红肉，你若要食鸡肉，你就食啥呢？食迄种有皮、刺皮的那个，然后，啊，那鱼啊，吼，这个要食不要紧，莫天天吃，逐工食拢食同款的物件，唔好食伤过侪上面的乳制品的物件呢，尤其是有什么呢？这个乳那个低磷呐、啊。所以呢，咱食物件，尤其是你本身也是有种，咱长期有咧食慢性病药的人，一般拢啥油脂也较无好。啊，油脂呐较无好呢，当然呐，肾上腺素过滤率的一定会降低嘛。所以你敢会当乱食，不可以哦吼。所以呢，咱一般的人吼，较无咧检查身体，除非是公司有在那个一年检查一次。所以呢，伫咱台湾讲差不多八人都有一人啥慢性油脂病。那么咱这慢性油脂病有啥？有五期呀、啊，通常第三期哦，那到第三期拢无感觉，得等个第四期放个起泡，放个白了，等个你卡水肿啦、啊、人啊疲劳啦、啊、啊血压欠管，这种啊惨啊，油脂出问题。所以呢，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30岁以上诶，这个这种年轻人呢，拢是等到放药起泡30分钟未消啊，像我对着讲诶，脚肿肿啦、血压悬啦、人欠血啦，才知讲哇惨啊，油脂诶功能咧降低，然后呢，才知讲是啥，因为可能药生控制了无好。佮加上如果是油脂无好，唔是干呐，单单油脂诶问题，为人是因为头前迄个病，譬如讲糖尿病，咱糖尿病控制了无好，一定影响到油脂阿变，过来高血压，啊，过来咧三酸甘油加胆固醇高呐，所以这种是啥？这种连带关系无有，所以咱定讲过吼，咱油脂呐无好人，唔好乱食油啊，唔好乱食偏方。那么咱的膀胱呐、甲尿道呐较无好人，咱定甲咱建议呢，一定爱啉茶、啉温的。油脂无好人啉温的茶，所以咱才会建议好朋友呢，尽量啉这个啉茶，慢慢啊啉。啊，啉茶呐，够一个好处吼，咱的年岁侪人呢，卖用罐的，用塑钢塑。比较起来比较袂去个砸掉吼，啊，过来呢，当然我拢鼓励好朋友去检测啥体钢化，体钢化是爱做一世人的啦。啊，个有呢，我拢鼓励好朋友检测啥打卡底，打卡底当刺激的60，咱的卡底60个穴道，会当刺激的咱的膀胱经。那么如果那是你呢，会用等于的穴道膀胱经的穴道呢？更加甜，安尼更健康如何？哦，所以呢，这东西哦，咱希望身体健康，食个100二岁呢，你要食个100二岁都爱健康，无多眠床多个100二岁，迄个无健康啊吼。所以咱贵身躯都是爱靠啥，心电代谢好，就是功德啥，肝家的有机哦。来，你好，你好。
1: 新爽小姐，你好哈。
0: 你好嘿。
1: 我请教一下哈。
0: 拜拜。
1: 那个有机微霜，看咱食的。
0: 哦，来，等一下，有这严重哦，来，医生就。

失敗突き遂げボランハイデスボンタンプツアイ

0: 来，谢谢，听你讲完，我了解，他唱的很好听哦。这是郭金花说起来，刘大哥说电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是，嗨，请讲，哎，来，
1: 我要跟你见证，
0: 我来请讲，讲重点嘿。
1: 我有吃那个三星成本哈，
0: 嘿，
1: 我那个有机本来四十，哎，这四十几哦的，
0: 肾丝球过滤率哈，
1: 嘿，
0: 阿金妈嘞，
1: 这么高的贵，
0: 哎呦，呼，真好，哦、
1: 我吃够多，
0: 哎呦，不要紧，啊，有好靠近啊，嘿，吃，嘿，啊，有好啊，有好靠近啊，好啊，那继续看嘞哈，谢谢。
2: 是
0: 啥呀？来讲重点，请讲嘿，来你讲嘿。
2: 讲重点，我食三鲜煎饼啊，本来就免放四五遍了，啊，今晚唔免啦。
0: 哎呦，哦，真好哦。啊，够其他的无呢？嗯，都较袂搞油就对啦吼。
2: 嘿，较袂搞油对。啊，
0: 好，安尼继续看嘞。啊，这个改两顿哈。好，感谢大姐哦，感恩你，好，谢谢。好来，
3: 我拢伫中间买，
0: 讲重点就好来。产品哦，我者讲重点，你食了安怎好下来？
3: 食了吼，料袂臭料破，安尼
0: 哦，袂臭料破味安尼啦。安尼阿伯，你做那里冇搞吼，较袂臭料破味哦哈。好，阿姆谢谢。妈，好来，请讲下来，嘿，产品
1: 有
0: 不接？
1: 我有买一二三。
0: 我见你讲重点，你食了安怎好下？
1: 我本来放料拢有破，阿哥那像会安尼。烧安尼啊，食了吼，
0: 破
1: 剩一丝安尼啊，烧拢无去啊。
0: 哎呦，哦，三鲜煎饼就对了
1: 吼。
0: 好，安尼继续看嘞，阿妹继续看嘞哈。嗨，谢谢，改两顿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4: 秀爽你好。
0: 哎，来讲重点，来请讲嘞。
4: 我食你的三鲜煎饼哦，食了吼。
0: 嘿。
4: 啊，我破个无。个无袂臭臭，
0: 放药无破，
4: 啊嘛袂臭臭，啊人我糖分吼，啊嘛降落来，啊医生嘛甲我减药啊。
0: 哦，这样好棒哦，安尼好，继续加油哈，谢谢。
5: 根本还唔该过节啦，
0: 啊，食啦，
5: 食假吼，我拢无红字啊，
0: 检查拢无红字哦，
5: 嘿，
0: 哦，啊，佮有甚物好处？嘿。啊！就检查无红字安尼哦。
5: 嘿，啊，这样就到。那迄个后壁暗时啊，开工地做诊所啊。
0: 哦，较袂高油啦吼。
5: 嘿，较袂高油。啊，脚吼本来脚头吼拢会疼。
0: 哦，啊，即马咧。
5: 啊，即马袂啊。
0: 好，安尼继续看咧，谢谢。好，感恩啊。来哟，补充钙质呢，咱的好朋友当然哦。这个咱就是爱食咱的，咱来食钙骨质，但是咱唔好忘记的呢，咱的油脂叫做心主骨啦。所以呢，油脂功能方面呢，咱一定要顾好，卖乱食油啊。所以咱规身躯拢给你照顾，食咱这款，规身躯拢给你照顾着的，食咱这款三鲜煎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照顾，成分呢叫做食一罐低热五罐，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机能好，食了佮放出来，调整大人佮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油，口口放油，就咪去放久啊，佮油呢，也记来个食咱这款三鲜煎饼。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做起来挂，所以你个留起来哈。会记哦，食好再给咱倒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喂，你好，你好。
6: 喂，
0: 还是我小爽，你好。
6: 你小爽呀？
0: 还是。
6: 哦，我这边在听到你的节目吼。
0: 好、哦。什么故事？
6: 请教你哦。
0: 还是。
6: 迄个吼，我。现在是有在吃那款吼，
0: 嘿，
6: 嘿，药剂的药啊啦。
0: 啊，你等一下，我叫你听啦，医生哦。哎，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7: 哎，秀爽。
0: 还是你好嘿。
7: 我想借问你，你讲，嘿，今年做朋友要吃什么？
0: 哦，来，我先个姐姐，阿姆谢谢，邓姐，嗨，谢谢。来，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到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 5555 4163，要么呢，麻烦咱这个电话哦，一阵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一阵时啊三点钟啦吼，啊，咱其他时间唔好卡哦，因为我下晡时拢爱做直播，咱就无多接电话，麻烦好朋友跟咱配合哈，感谢您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甲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甲咱敬礼，想站起来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这日本呢有一种狗啊，就是导盲犬，咱台湾嘛有啊吼。啊，这种导盲犬呢，要训练的时阵呢，会先有一挂认养家庭先照顾。当个这导盲犬呐退休了呢，我那有一挂认养的家庭来个照顾，一直照顾个一再见。我不看过有一只狗啊，这只导盲犬吼，甲这个女这阿桑的感情介好。那么这个阿桑就是目睭无看，一个是无结婚孤单老人。但是呢，这只狗啊已经到退休的年龄，袂当阁继续回。这个替这阿桑甲服务啊，所以就是爱甲这阿桑离开啊。你唔知啊？我看个好个，我跟他看一出咯，都一点钟我都好几点钟啊。我看迄、那个迄只狗啊，你敢知影我大心呢？甲阿妈的面哦，大条的吼，一直甲撸呢，撸阿妈的面，阿妈是目屎啊，飞袂离啊。哦，卖讲伊啦，我跟他伫我看电视啊，我看个目屎飞袂离啊。那只狗有够大心的啦，然后呢，用种哼的声，会哼啊！狗啊，哪里你艰苦啦，还是讲哦，想要不要离开，会有种哼的声。一直到哦，主人要让别个要个照顾的家庭要个带走的时阵呢，一直歪头，唔爱往看走，一直歪头哦，看着真的好难过哦。这地方高啊，做五减了，真的有的是这样子哈。那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5: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20: 最sunshine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为主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大家好，大家晚安。咱这部是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苦地油全都是纯天然清洁剂赞助提供。我是王一鸣。今天你来讲的天气热吼，大家也吃西瓜，这真好吼、啊、它不只是解渴，这西瓜啊。有很丰富的茄红素加瓜氨酸，哪一个瓜呢？当然是西瓜的瓜哈。每一份呢都有很多数的超越很多数的水果，有助于心血管的健康跟抗癌哦。这是一片的切丁的西瓜，差不多150公克，那个热量是46大卡。啊，糖分是9公克，而且水分高达91%。那么每份西瓜果肉所含的茄红素啊，哦，高于任何的蔬果，可以来减轻发炎的反应，而且促进心脏健康。西瓜嘞，要加丰富的其他的营养素，包括瓜氨酸。瓜氨酸会用来降低血压。降低胆固醇，所以西瓜有抗氧化的茄红素，还有有益心血管的健康，还有含瓜氨酸跟氨基酸、哦、可以让大家吃了维持健康的血压，而且还有丰富的钾跟镁、哦、这都一个很补水的效果了。大家呢，其实最近非常的炎热哈，可以去啊吃一点西瓜也很好哈。尤其呀、啊，哦，这个特别有助于罹患射护腺癌的风险的预防。也就是讲哦，临床你讲啊，每天摄取9到21毫克的茄红素啊，用来降低射护腺癌的风险。那么2025年，也就是去年发表一项针对的茄红素的。统合分析9项研究啊，显示啊，摄取比较多茄红素的人啊，他的心血管的风险因子，包括血压，都有很明显的改善。所以你若是有血压的问题，吃一点西瓜，唔通食伤济哦。哦，我唔是讲虾米物件有食啊，你都要一个人一天食一粒，大粒的。那你就真的糟糕了齁、哦欸、什么东西都适可而止啊，让大家来知道一下齁、哦、这西瓜是很好的水果，既然那么热，那来听一下郭大成老师的爱琳啊敬西瓜，开始今天的节目0800883355。

来进广告吼，咱过马上春十外天，就是父亲节啊。咱呢在烤地油啊，欢迎大家来家买吼，唔是食西瓜尔。你若是讲吼，排便较袂顺的，你咪用食烤地油。烤地油大家甲清啉一汤匙哦，迄排便加足顺的。你若讲啊，便无排落去吼，伊无多落去，伊就会起来。起来就去接到咱的这叫做哈那个上焦，啊，你就会感觉讲吼，这整个哦胸部啊会很痛，哦，这个就是你的这个消化出了问题，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哦无放屎是就普遍呢，嘿不好呢，吼，每天要把它排出去吼，而且排不是排有排一点点，要把它吃的有多少，最好你排出去的就有多少。咱的烤地油盐清啉帮助排便，没讲那个接起来，而是往下排出去，吼，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当然啦，在这个食安的问题，油品这么恐怖的状况，哦，大家都知道说，啊，哪里又中标了，哪一个大餐厅又被点名了，哪一个这个哦便利商店它的饭团什么都有，说是全下架了，但是有没有第二波我们真的不敢讲，因为东西啊大家为了要顾全自己，现在又要快选举了，这跟政治好像有一点关系。这个蓝绿就是在打这个议题。那我们是百姓啊，我们除了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啊，不参加口水战啊，也不参加政治的讨论啊，但是你要参加的是你自己家庭的食安健康的把关啊，对不对？哦，所以呢很简单，就是讲咱的这烤地油啊，你若有需要，你即个买回去，一定有需要的。啊，你买回去一罐，啊，我阁加送你一罐，安尼两罐1580块，阁有一个你阿爸的提袋。啊，马上剩十几天，就是父亲节了哈。这个父亲节，大家好好的来哦，送这烤地油，爸爸嘛甲传一个，丈人啊嘛甲传一个。哦，大官嘛，给传一下，自己的干爹哦，也是父亲啊，啊，恩师啊，哦，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这都是弄个传一下吼、哦。啊，若是讲啊，头家要送给新罗的，这嘛未歹。啊，无就是哦，你送给你儿子的爸爸，就是你老公，你全家一起来吃苦茶油，好不好？1580块，好、哦、啊，过来，另外，咱呢，这鱼眼窝油啊，哦。要让你看的金、看的清、看的明、思考的清楚、兼顾的碰谱，一罐1500块。以上算广告，0800-88-3300。爱人坠落去，哦，这袁小迪、向慧玲的歌声，0800-88-3355。

0: 我们在讲秀场哈，讲诸葛亮啊，讲汤红啊，讲黄西田。今天要来讲哈，诸葛亮旁边还有一个贺一航啊，这贺一航以后又变成独立门户哈。但来讲这活跃秀场的贺哥啊，一起冷面笑将，嘿嘿哦，一根本完全不笑啊，目睭哦就很小。哦、所以舞台下的观众看不到他的表情，因为眼睛太小了。一直在诸葛亮的大白朱麒麟的身躯边、哦、也不太抢风头，好像那个相声艺术里面的一头沉、哦、他只要负责搭腔的配角。但是再过来讲，因为、哦、电话搞啊，来你好，请讲哦，喂。Hey, 你好、
1: hey, 主持人你好、
0: hey, 请说。
1: 我因为换车子、哦啊、把你那个
0: 是
1: 电台的那个频率号码换了。
0: 你住哪里？
1: 我在车上了。
0: 你住哪里哪一区？
1: 我住中和了。
0: 哦，那可以，你找 107.1、哦、
1: 107.1 是吧？
0: 是是是，
1: 好好，感谢你，
0: 不客气，拜拜。好，谢谢。哎，后边有问题可以打进来问，我们会帮助你啊、哦。那个我会的，我就跟你讲一下。好，那个贺一航啊，哦，你看不到他的表情，但是他会搭腔，这嘛是贺一航所该转的所在。哦，明明大哥都已经愤怒值破表了哈，接着看他明明啊，观众啊，嘛笑个。哦，嘿，巴刀皮破去啊！但是伊拢面无表情，哦，泰山崩于前而不变一色，哦，这是都、就是顶多啦，来个重义衰了，那个那吓得完呢，吼、哦，这个都是最大的极限。但是他的不笑，他的冷酷，反而让人家觉得讲，哎、欸，天哪、啊，啊，你为什么不笑？嘿嘿，突然之间呢，他又笑了，所以呢。他是反高潮了，让人家觉得很意外啊呢。所以贺一航有自带一种狠呢、啊，这个让人家觉得一种很害怕的感觉哦。他又不像诸葛亮的凶狠哦，他是那一种军人、职业军人出身的狠呢、啊。哦，那他的威严好让人头皮发麻，不寒而栗的，在舞台上自成一格，在秀场上备受欢迎。后来啊，诸葛亮啊离开了。那他就没师傅了，就自己嘞哦，大概就是三立的提拔，就三立五虎将，三立五虎将的时代嘞哦，他可就是做中尊哦哦，虽然是以于天为主，因为辈分的关系，但是嘞，在全部斗哏方面，你想想看，那个时候有跨贵斗音啊斗啊，就是五虎将，就是于天、贺一航、蹦恰恰、杨凡。还有小亮哥，或者有的时候小亮哥没来就变李登财，反正他们会凑五虎将。那贺一航那个时候就抓主 key 了，他在玩的时候在下面、笑得要死，我们也觉得很好啦、哦、来讲一讲秀场的男主持人，一个一个讲给你听。明仔咱来讲这个老福州，哈哈哈哈，小刘哥哥，来0800883355，现在听贺哥的，这是孤单，朋友啊，我跟过他好一段时间在舞台上，让我也怀念一下这一位老大哥，0800883355。

来讲过吼，好朋友，咱的太素丰容蛋白啊，你若要给爸爸吃一下有长肌肉的吼，父母辈的，父亲节剩十外天就要到啊，你甲买丰容蛋白，你家己是爸爸妈妈买给自己好不好？长辈不能失去肌肉呢，十八种的氨基酸，肌肉会长回来啊。另外晚上会很好睡觉，因为嘛是氨基酸的关系。暗时啊好困，抵抗力你就强，第二天精神你就好，肌肉长回来不是长脂肪哦，没大颗，没变成那巴多汤啊，就大的不是哦，它是长肌肉哦，不是长脂肪哦，所以你很放一百个心哦。另外，这个男性的春风也可以把它换回来哦，你会发现一天比一天还厉害。那刚刚等个少年时也赶快哈，男女生安阿婆感情好，这真好的物件，太素丰容蛋白一盒千。背靠啊，再吃两粒，暗吃两粒，你个吃吼，好过就好诶，长肌肉的感觉真的很好。另外，咱的迄做苦茶油啊，啊，就是讲吃了了，对着煎、煮、炒、炸、烹饪，通通都很好。咱的烤地油真正就赞诶，有需要免客气，卡入来，咱家己送到互相烤地油，吼、哦，买一罐，我阁送你一罐，两罐装诶，1580元两罐，阁一个礼盒仔。替代父亲节，春十外天就要到啊吼，要甲爸爸奶奶卡电话，谢谢感谢吼。啊，那要来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要来洗厨房、浴巾、任何所在，衫裤、碗碟、七宝的流涂卡，来要来洗咱任何的物件，蔬果啦，要洗米啦，吼、哦，这个都很好，把农药都洗干净。食安问题现在很严重，唔通啊去食着歹物件，咱用全多洗来洗蔬果也很好吼。一桶5000CC 1300元，买两桶，佮加送你一桶，拢总三桶，才买两桶的钱，2600。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爱情册啦，南台湾小姑娘，0800-88-3355，今仔日叫会，明仔载就到位哦。

好，来，谢谢。那来讲粪扫的问题好不好？哦，台湾有六都嘛，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高雄市跟台南市，是不是？哦，六都啊，哦，这个只剩下台北市哦，首都哦，哦，行人的专用垃圾桶哦，本来有2000多，两年前豆豆啊撤除，现在剩800多。但是呢，这个问题哈，撤掉垃圾桶，民众就会随处乱丢垃圾，到那个树丛啊，或者留在公车上啊，故意的哦，下公车就不拿走了。哦，这个是台北人。呵呵哦，还有内湖的 City Link 哦，垃圾桶没到晚上就一堆垃圾。哦，那么台北是友善观光客。哦，游客哦，我们很友善他们，所以设置垃圾桶。但是真侪是民众，台北市民不买专用垃圾袋，就把家家户户的垃圾丢在垃圾桶里面，就是路边的。所以咧，哇，你要知道，开放垃圾桶跟垃圾袋的随袋征收的精神违背啦。哦，要让大家知道，六都现在只有台北市在设，所以。我想讲一件事哦，比如说啦，士林夜市的商圈，吼、哦，伊哩讲哦，亚奇亚诶内底坑粪扫浪，结果咧，哦，下午5点一放哦，80%以上都是家家户户的垃圾，而不是路人逛夜市的人的随手，比如说什么手摇杯一杯，那还 OK 哦，你是规堆厝内底个摕来扛，有的人搁桥多摆来呢，来担粪扫呢，哦，所以还有一些饮料杯的冰块融化了，欧阿米所剩下的汤汁啊，所以容易吸引蚂蚁、苍蝇，甚至发臭吸引老鼠，哦，就不敢再放垃圾桶了。朋友们，你也可以来聊聊天说，说你认为这样子的行为是对的还是不对的？你说这个题目。问的多好啊为什么我竟然问你们齁、哦、乱丢垃圾是对的还是错的，我竟然问你们这个问题，全世界都会知道啊，当然是错的啊，小朋友如果现在暑假口音就会说当然是错的啊，啊再来呢，你会不会把家用垃圾拿去垃圾桶丢啊，当然我不会 call in 进来啊，但是我现在就是在讲你，哈哈哈。台北市撤掉上千的垃圾桶是对的吗？议员希望留下来，哦，蓝绿白都认为有需要，避免脏乱会转移。比如说你把垃圾桶撤掉了，它就转移到公车上，坐公车碳粪扫，你也较好哇！我实在是。苏丽呢？啊，希望那个观光景点要保留，商圈要保留。但是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它保留也不是给观光客啊，就被台北市的居民哈、哦、拿着家用的就来丢了，就丢光了，就变粪扫山啊，这样对吗？朋友们，家长是怎么教的？学校是怎么教的？公民与道德，还有小时候的生活与伦理是怎么教的？可以告诉我吗？有人想不想 call in 也可以哈。来，有需要咱的三片欢呼高台0800-88-3355，谢谢感谢，公德心很重要哦。

0: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日要甲大家介绍，什么是粪扫人？粪扫的粪，粪扫的扫，歹人的人。来，大家念一摆。
1: 啊，粪扫人！
0: 这粪扫人呢，就是无血无目屎，无心肝，凡事糟蹋人，搁创空房。以后若拄到这类人，应该安怎？

0: 嘿，李浩，高帅，
1: 嘿，
0: 你这是跟我笨嘴呀？但是我发个事嘛，我顶礼拜我们就去淡水嘛，吼，
1: 去淡水，
0: 去淡水啊！这个我发现吼，伊本来淡水古街迄条，伊拢有一个砖路，一个砖路有片垃圾桶，
1: 对对对，
0: 哎，今晚无黑啊嘛，
1: 嘿，
0: 可是我觉得他有一点做得袂歹，伊今晚说笨嘴哦，
1: 嘿，
0: 伊今晚伫迄个另外。因为这边是老街嘛，
1: 嘿，
0: 我海的海边那边，
1: 对，
0: 伊今麦还骑子母车哦，
1: 嘿，
0: 连那四五个三十，欧西康多你可以放那个饮料杯子会变那
1: 哦，小的放得进去，大包的你没办法，哎，聪明哦，聪明，太聪明，
0: 又没办哦，
1: 嘿呀，哇，安尼厉害，好，谢谢大帅的提供，我被推荐歌曲哦。
0: 黄色的玫瑰好了，
1: 好，待会来听哈，谢谢，拜，
0: 好，
1: 拜拜，哇，这个太聪明了，你好 ，Hello， 喂，讲话，好，你不讲话我就线下接了哈，来，谢谢。

0: 你就是笨手人，乱斗笨手的人，哈、哦，这样子不好。好，让大家来知道一下哦。如果你再乱丢垃圾，人家还是有办法的。像大帅讲那个淡水，哦，有个子母车，你啊手摇引丢得进去，其他的你就没办法丢了，对不对？那个很厉害了。好，来，你好，喂，喂，讲话 ，Hello。奇怪，接不起来呢。黄大哥，哎、欸，林大哥，接不起来呢。你为什么？是我的问题吗？啊，我知道了，我没推，你再一次，你再扣一次，我一定可以接。我没有推鬼，但我弟弟听不你的声，奇怪，我发疯了，我是笨手人，怪我，怪我，怪我。来，朋友们有需要来扣音哦，别来恭维，拢应该卡里白哦。林大哥，潘谁哦？你个重新来抠一遍，说了胃癌、哦、不是突然发生的、哦、是经过慢性的胃炎、胃溃疡、哦、才发生的，这个待会再来讲。喂，你好 ，Hello，
1: 哎，
0: 嘿，是啊，林大哥，我没有把你推上去，
1: 我心
0: 嘿嘿，
1: 厝内底拢要坐外口等，要无伊就为了先归托囡仔吼，
0: 嗯，
1: 还拢坐后边人等啊呢，
0: 对啊，要安怎清散好无？
1: 啊，
0: 青山啊，抓来枪毙
1: 啦！
0: 我严重，
1: 哎，昨下吼，有放那个迄、那个垃圾桶的所在有监视器哦，甲录起来，甲罚钱啊，再惊。
0: 阿姨，刚刚录着人啊，你哪会知伊是谁？
1: 哎、啊，有诶，拢坐倒摆去啊。
0: 哦，坐倒摆就罚倒摆。
1: 哎呀，坐倒摆去诶，录了，但都咧拢有通咯追究诶啊。
0: 啊，那是
1: 罚了当当啊。
0: 哦，罚了当当。台湾呢？台湾，我觉得哦，不晓得我讲的对不对，因为大家想选举哦，上惊的就是得罪的选民，
1: 哎、
0: 啊，所以有当时啊，你就讲台风假就好了。为什么没有台风还硬要放台风假？因为劳方比较多，资方比较少。我如果放台风假，那个劳工好高兴，全部投给你。啊！如果资方那个当老板的、啊，你才几张票啊，对不对？
1: 还新鲜的安尼啊，我错啊。
0: 啊，所以为了
1: 一寡人拢靠想要靠较好啦。
0: 民主哈、哦，民主的滥用就变民粹了。
1: 对啊。
0: 我看我出来选台北市长了。
1: 你
0: 呀、
1: 啊，
0: 全那个真的被我枪毙的超过一半。
1: 啊！你啊，中东哈、哦，
0: 各
1: 色党哦，中东有的哈、哦，你都用较细空呢。
0: 啊，对对对对，
1: 拄只、哦那
0: 個、大帅就是讲，拄只大帅你讲伊去淡水讲吼，一个垃圾车啦，你一个杯子可以丢得进去，
1: 还
0: 是用空的，
1: 嘛用大空的，伊就淡袂落，伊就袂安尼淡啦。
0: 太丢脸了，我觉得哦，希望我的听友不要被我刚才的新闻骂到，可是我相信还是有啦。这个一定要改、啊。
1: 你拄啊讲迄种，那下面就真侪人。
0: 反省要反省啊！
1: 对
0: 啊，
1: 对啊，
0: 爱骂就骂啊！顶多我今天没生意啊！
1: 没啦，没。

0: 带回去高雄。啊，我即马等我妹妹才一回，我才过去甲我妹妹拎回来。迄当初我已经20多岁啊，我都甲每次讲，唔知影你迄个大家吼，在生的时阵，我唔敢安尼做。啊，但是已经死啊，才有生一个妹妹，我去甲拎回来，佮佮饲哦。唔知影我妈妈会无欢喜，还是会欢喜无啦？啊，梅子在问我，我想一想，我说我猜我妈妈是可以接受我们兄弟姐妹去把这个同父异母的认回来，因为我妈妈是觉得小孩子是无辜的。
1: 啊，可是你们认为啊，你妹妹这样做真的太无情了。
0: 她就是怕我弟弟的那个经济烧到她那一边。嗯，他就是怕，
1: 真的是太无情。你怕杀到他，你也不可以说全部都删除掉啊。
0: 因为哈，
1: 对不对？
0: 因为我把遗产都分了，分完了以后，他就有那个几百万了哦。
1: 嗯，
0: 一个人几百万嘛。他有钱了，他就不怕。如果我今天还没分钱哦，他绝对不敢跟我切割关系。
1: 啊，你的人就是公道啊。
0: 啊，所以就会这样。啊，现在我看开了，我哭了好几个月哈，我在想说啊，我要再哭有什么用呢？就是
1: 你也要想开，想开一点嘛。
0: 所以我最近一直讲那个心理学，我就是有读书说心理学哦。
1: 对啊。
0: 为了他而我读了一下，说课题分离。
1: 你要遭到这个变故，要说年底又遭到黄路这样，真的那个压力真的很大嘞。
0: 哦，压力哦，欸，我还好 啊，最好啊，那，还好人哦，都没烧死，梅子跟王者还在，其他的我都不怕，欸，
1: 那个压力真的很大。
0: 我也跟王者讲哦，说爸爸给你一点钱嘛，那一点钱我就不要讲多少，反正不是那个上班族付得起的。啊，上个礼拜不是台湾股票挫赛吗？
1: 对啊，
0: 他喷掉100多。你不要以为王者就是永远为王哦，因为他讲的说，哎，爸爸，我也觉得很奇怪，全部的产业链的财报都这么漂亮，照这样去操作是没有问题的。像你跟妈妈，就是我跟梅子的钱，一动搞哇够够吼吼吼，因为他不玩杠杆。可是他自己因为是年轻人，他必须玩杠杆，他拉到2倍的时候，竟然被韩国的股票喷掉。我说那就是你遇到的最大的礼物，因为爸爸要你撩紧哦，都是因为你有当下咱人没操不严，你必须要学习。
1: 是啊，这样才会更成长啊。
0: 啊，但是他说哦，他不会去动，为什么？他说台湾的这个经济体制是健全的，财报是健全的，没有理由再往下了。还好昨天被他。不幸严重哦，又回来了。所以他说，如果他把它全处理掉，那个股票又起来了，那他才倒大霉。所以这个孩子哦，我就跟他讲说，其实爸爸就算让你全部喷掉了，你信不信？我没感觉。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有一个很伟大的阿公，我从小就看到温爸爸哦，不断的归零。我叫赢100万，赢800万拢有哦，啊，就是又归零，很快的归零，因为又赌输，又没有了。从我们都啊，其实如果那一些不要败掉的话，我现在是上亿啊，早就上几个亿了，几个亿了。因为那一些房地产，我去查哦，是这样啊，所以你看哦，
1: 啊，人还要想开一点呐，该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跑不掉了。
0: 啊，所以啊，如果说喷掉了去学经验，我觉得可以。后来他昨天没喷掉，又跑去运动了，因为运动可以消耗掉很多的压力。
1: 啊，对
0: 了，昨天他有回来了，会笑啊，你知不？啊，我讲奇怪，这囡仔你学这些物件，他已经当人家的老师了，但是市场才是老师啊。市场才是老师，就像我王一鸣得过几个金钟奖，你若买口音点歌，我站底下你讲啊，无人要点嘛，好啦，我来嘻嘻欢喜，赶快啦，市场是老大，我袂赔的，你听，
1: 对啊，
0: 所以哎哎，啊，先来讲个只。哦，讲粪扫啦，哎呀，讲几多对啊，
1: 还要粪扫加减讲一下。
0: 啊，你要听什么歌？
1: 哎，凤飞飞的《诗情画意》。
0: 哦，哎，有这个歌哦，好啊，好，来找。
1: 方慧慧的。
0: 好啊，我来找一下《诗情画意》。最近好不好？
1: 还好啦，
0: 还好哦。
1: 我都默默在听。
0: 默默的。
1: 默默听你的节目啊。

0: 烂节目有什么好听的？
1: 哎
0: 好了，
1: 呀，
0: 谢
1: 很
0: 谢
1: 好
0: 你，
1: 听的，
0: 好
1: 哎
0: 了，
1: 呀，
0: 谢谢了哈。哦，
1: 好，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拜拜，拜拜啊，谢谢。哎呀，这个听友啊，其实股票这个东西哦，有涨有跌哦啊。昨天全部回来，又涨了1400多点，今天看能不能上挑，又回到45000点。不过这个韩国这种东西哦，我来聊一下好了。既然聊了，李在明总统哦，竟然鼓吹全国的民众去贷款来玩股票。你妈妈的！你现在李在明躲起来了啊？南韩因为他们这一波的股票一直熔断，就是撑不下去。他们7%就熔断，所以熔断也不怕，因为7%就熔断了。嗯，他们是这样子。结果自杀的好多呢。我有定甲恁讲，讲王者教我讲的，不要融资去玩，除非你有现金，你可以补仓啊。要不然的话，你不要借钱去算了。刚才问到吼。停损点全部都停住，哦啊！现在也都回来，啊，怎么办？这就是你要去学习人家那个公司，尤其是 AI 的产业的产业链。产业链不是一间公司，不是一间台积电，是整个包括 NVIDIA 所有的都有跌有涨，但是绝大部分是涨的。我就说那个台光电就好了，跌到4100呢，一股啊。啊，昨天又回到4830了呢。你要知道，他在上个月屌的时候是5700了呢。因内底的人哦，总经理级别讲哦，我是希望后摆甲伊创个10万块，一股哦，你甲看卖安尼有厉害无？所以你要去看他的订单财报，才决定要不要去投资。不要把人你报一下明白，啊，你就去买哦，像。前天以前，上个礼拜，那是最好入场的时间呢、啊。买到了都赚死了。可是你们也没有准备现金，哦，是这样子。南韩哦，这样不行了、啊，这样乱搞，哦，那有总统带头去叫人家融资买股票的，炒来炒去的。我们虽然对南韩的韩剧是不错、啊，他的 K-pop 有的年轻人喜欢听啊，不过那是文化方面、娱乐方面。哦，像什么金特务啦，哦这一种的是娱乐的，但是经济方面千万大家搞清楚啊，不要被他们这样子的一个，你看蝴蝶效应，连台湾的股票这么好的体质都要跟着它跌一个礼拜，说什么鬼啊？真的是学习不断的学习，就是会有这种事情，好不好？大帅点播的黄色的玫瑰花，别一晚，我讲那么多哦，你也喷了几百万掉了哦，甚至于上千万了。我们有那个认识的少年股神呢、啊，在马桶上面干呕，为什么？因为他喷了好几百。我认识的啦，都说少年股神是几岁叫少年股神？30岁了，30岁以内的都叫少年股神，已经被喷掉了。在坐在马桶，在那干呕啊，因为压力太大，那怎么办？学习呀，经验呐。你如果才30岁，你真的要学的还很多哦，而不是在这里耳边风啊，马后炮，不是，是希望大家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多多少少把自己的身体顾好。几百万都喷了，差这个1500块。把自己的身体顾好吗？心态够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何况昨天又都回来了，好不好？哦，妹子管了，嘎巴巴友好节嘞，父亲节要到了，0800-88-3355打电话喽，黄色的玫瑰花。

0: 做个结束话题哈，功德心很重要。希望你们今天听到了我这一集以后哈，垃圾袋该买就买，该上垃圾车就上垃圾车，不要再去丢那个路边的垃圾桶。啊，如果你以前真的做了，去忏悔一下，不用去庙里拜拜啦，神明没时间管你这个，你就对自己忏悔。忏悔的方法就是不要再做这种事了，过去就过去了，好不好？哦，丢一点东西，像我就觉得我很会在家里整理垃圾呢，我都会把它压得扁扁扁，因为那个垃圾袋也很贵啊，一个大的也要5块钱啊，对不对？那我就把它给压得扁扁扁的。我常常用手徒手没有戴手套在整理我家的垃圾，不是常常，是每天，我每天都在做这个事啊。梅子比较大而化之啊，梅子真的比较大而化之，他会说啊，这个没关系的啊，那个没关系的啊，我不是在甩衣，就变成每一个夫妻都有他必须要相处的模式。他如果真的有关系，他当年也不会嫁给我，这也是真的啊。我当年是个穷光蛋啊。好，来先接电话。你好 ，Hello，
1: 今天老师早，
0: 不敢当，请说嘿。
1: 我可以建议一下，你这个107.1用手机键为什么会常常断续续的？
0: 我不知道呢。
1: 对啊，
0: 我又不是工程，嗯。
1: 我早上听就是断断续续，
0: 只有今天吗？
1: 每天都这样啊，
0: 每天都这样，
1: 不然我才会讲啊。所以早上听都断断续续。
0: 你这样好不好？你建议你啊，你把手机关机5分钟再开机，你再试看看会不会好一点？
1: 应该都一样。
0: 你有算过吗？讯号很好哈，
1: 讯号5格哦。
0: 哦，讯号5格哈。
1: 对啊，
0: 嗯，
1: 收讯还不错，可是它就是会断。断断续续哦，干脆早上我不听了，我点歌了我就不听了，晚上再来听。反正晚上你要重听。
0: 好啦，让你点歌了，你要点什么？
1: 我要听陈英姐的春风。
0: 哦，陈英姐的春风啊，你今天晚上11点就可以听得到哈。
1: 啊好，
0: 好，不好意思，我来反应一下好不好？哈，
1: 好，
0: 我来反应。
1: 因为昨天有播那个
2: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3: 大手牵小手，大象的耳朵，孩子们都喜欢喝可乐，平常我会尽量控制他们。有一次和长辈聚会，我给孩子们点了一瓶可乐，让姐姐和弟弟分着喝，没想到弟弟紧抓着想要自己喝，不肯分给姐姐。
4: 你怎么那么自私，分点给姐姐都不肯，做人要有爱心，要分给姐姐。
3: 奶奶率先发难，但是还是说不动，
5: 快一点倒给姐姐。
3: 爸爸一贯命令的语气，孩子已经司空见惯，听若未闻。轮到我了，我转头对爸爸说，我知道弟弟是很愿意分享的人，他会分给姐姐的。弟弟听到以后，小心地倒了几滴到姐姐的杯子里，但显然是不够的，接着又是同样的循环。
4: 你怎么那么小气，做人要大方一点，多倒一点啊。
3: 最后又轮到我，我见刚刚那招大象耳朵加许法起了点效果，就赶紧趁胜追击，跟其他的大人说，我们家的弟弟是很大方的，他会多倒一点给姐姐。果然这一次弟弟倒了半杯可乐给姐姐。其实想要孩子朝我们想的方向去做，就不要去说他这一刻的不好，而是要先想我希望他成为怎样的人。其中最有威力的不是直接赞美孩子，而是对着别人说。如此一来，赞美直接进入孩子的潜意识，他便会朝那个方向去做了。
6: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哈， 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凤飞飞，诗情画意。

0: 凤飞飞，诗情画意啊，蹦噔耍耍耍。来，第二个小时让大家来点歌，想点什么歌？现在打电话0800883355。春风来自于陈盈姐的歌声，一边接电话喽，0800883355，要点歌的打电话哦。哎呦，今天是怎样？马上有人呢、欸！啊，你好哦！
1: 哎，我来点歌啊！
0: 我来哦！
1: 点一条赵薇的咖啡，上唱了都未记得名。
0: 林燕如啊！
1: 林燕如啊，她好可惜哦，很年轻就走了。啊、
0: 对，车祸嘛！哎、啊欸，不是乳癌，乳癌。
1: 对，这首更好听。
0: 我跟她年轻，我跟她很要好啊。
1: 这样哦，我好记得一四年差不多阿未三十吧。
0: 嘿啊，是啊，对啊，我们以前常常在台中一起作秀 啊， 啊，我主持她唱歌。
1: 对啊。
0: 哎呀，燕如啊，就乖呢，都会帮他家卖中秋月饼，哎呀、啊，都会叫我们买他家的中秋月饼，想帮爸爸赚钱，很乖的女孩子。
1: 对，很乖的。
0: 应该投胎了啦，哎呀，投胎掉了就好，留下的是歌声。哇，拜了戏啊，老舅得搭水果给你呢。哎呀，我嘛没戏，哈哈，没戏。谢谢你。哎呀、啊，和我再见，拜拜，好、哦，拜拜，来，要点歌吗？0800883355，要听杜月笙吗？请多多点歌，哈、哦，就有杜月笙，哈、哦，来，谢谢。

0: 喂，
1: 一林先生你好，我要北哥，
0: 来哦，来哦，
1: 我要北那个龙飘飘，你曾经爱过我
0: 哦，你曾经爱过我，好，谢谢你。
1: 好，谢谢，
0: 不客气，
1: 拜
0: 拜。来，要点歌，欸，一起点好不好？你们不要播一段歌，来一通，好啊，等一下歌全播完了啊，又来八通，好，就现在点好不好？打电话了，0800883355。

这首歌完以前哈，点歌都还可以哦，哈，这条歌不耍以前点歌我都还可以接哦，要不然今天就点到此为止。

0: 那个幽门杆菌要注意哦，我刚才有讲哦，光胃癌不是突然发生的，是倒倒啊形成的，所以要怎么办呢？就是胃幽门杆菌啊，大部分胃癌都八到九成跟幽门杆菌有关哦。现在卫福部啊提供筛检，诶，给你们一个好消息啊，45岁到74岁的民众一概公费粪便抗原检测，先筛检再除菌齁，来降低胃癌发生跟死亡的风险。那么当年台湾有4000多人新增胃癌齁，而且造成2000多人死亡。如果能够早期发生胃癌发现的话，那么就可以比较好治疗齁。你好，请说。
1: 你好，我想点你唱的那个回响曲。
0: 哦，好啊。谢谢你啊，感恩啊，哈，拜拜，拜拜，好，谢谢你。好，那个很多人听到胃癌筛检就想到照胃镜，诶，其实哦，公费筛检的新的制度不是照胃镜哦，是用粪便抗原的检测，只要哦采取那个采便管，你出来得棒子不塞哦就可以了。哦，不用空腹，不需要麻醉，也不需要侵入性的胃镜，你看好不好？不错吧，对不对？你好，
2: 早安，早安，早安，
0: 哦、好啊，哎，怎样？来哦，
2: 来哦，等车哦，
0: 来哦，来哦，来哦，嘿啊，哎，
2: 今天听唐娜的报警一点。
0: 哇，你这个唐娜的，好，知道了。你自由诉求，抱紧一点。哎、
2: 啊，
0: 他有几首歌，你要把它点完，你才甘愿。你都不顶别人的。
2: 啊，因为刚好有看到他的一生的故事啊。
0: 哦，在哪里看？哎、
2: 网络 FB
0: 哦。哦，你
2: 最近 FB 都跑一些那些老歌星啊，
0: 哦星的哦、
2: 他在叙说他们的一辈子啊。
0: 抱紧一点，收到，收到，待会来播哈、
2: 好，
0: 好，拜拜，
2: 好，拜拜，
0: 拜拜。来，你好，请讲，喂。
3: 喂，明你好。
0: 你好，你好。
3: 请你报一首《无情人有情天》。
0: 无情人有情天，谁唱的？
3: 我唔知影呢。
0: 是陈雅兰吗？敢那是吗？好、哦，我来催啊、哦。
3: 好、
0: 哦，
3: 你好，谢谢。
0: 客气，不客气。
3: 好，拜拜。
0: 啊，拜拜。来，你好，请讲。喂，
4: 一林你好，点一首。他说讲李水的鱼啊，
0: 李水。哦，李水的鱼啦，李水的鱼，他就是这一首入围金曲奖啊。结果没得到，
4: 对我倒是没听过，
0: 很厉害的啊！没听过你还点？
4: 啊，做 FB 有时候有一个叫宣冠军的小朋友唱他的歌
0: 哦，啊，你觉得不错啊？想听
4: 原主唱的？哎，对对对，我觉得不错。
0: 他那一首《算命》我很会唱的，
4: 真的、哦。
0: 啊，我生来生去，那在你呀、啊，是来变卦。你听过吗？这一首
4: 有有有，你流行的你也会哦。
0: 这么流行，这个老歌了，拜托，这个二十几年了、啊。
4: 我以为你是民歌啦，我没想到
0: 民歌，民歌比算命这一首歌还更老，民歌都50年了，这一首歌最多30年。
4: 你说像什么亲情海花什么这些都是一些查甫人唱的，你买会晓？
0: 哎呀，我的查甫人行吧，可能。谢谢啦，你很会聊，你很会聊天。我待会来播给你看哦。啊，不是，播给你听了，李志也喜，谢谢谢谢。
4: 好，
0: 哦、拜拜拜拜，好，拜拜。哎、欸，那个朋友们，你们要去筛检哦，不用空腹，不用麻醉，不用侵入式的照胃镜，只要符合大肠癌的筛检资格，可以跟粪便潜血检查一起完成。去大医院领那个管材便回管再来，就轻松在家里面裁剪棒子不塞，省时又方便，就可以测试到你的胃幽门杆菌是一种长期大的胃来的细菌，然后所以你感染了以后没有很明显的，偶尔就是胃胀气、胃痛啊、消化不良啊，甚至没有不舒服啊，但是可能让胃黏膜长期慢性发炎哦，所以你去棒子不塞好不好？哦，这个检查一下，我无甲你骗，为你好啊，朋友啊，今仔日咱的产品吼、哦，脑需要的为那个父亲节剩下10出头天哦，你要赶快买， 我们父亲节礼物好不好？0800883355，招 V 的咖啡，林彦如的歌声，0800883355。

真功夫哦，哈！好朋友，咱这烤地油啊，啊，你这个吃，对着咱的身体真好，一旦甲你排便加真顺哦，啊，规个人，你要炒菜、煮食、拌饭、拌面线、煎菜头块，要煎两包，要煎鱼啊，要煎牛排，还是要炒高丽菜、炒什么任何的菜类的，拢真好，高燃点、低油烟，很大的健康。现在食安的油哦，出了那么多的问题哦，你就买好一点的油，买贵一点的油，你说多贵？1580呢，我再送你一瓶哦，这等于两瓶1580呢。哦，一瓶不带800块呢，你去外面买一瓶要1600、1800呢。哦，你去农会买，你去游览车去风景区省，你赶足侪块的油灯来，你介绍是我两杯以上呢，好不好？所以让你大家买到好的块的油，够正的，因为我唔免店租嘛，所以我非常的便宜的可以买一送一嘛。加上哦，买一送一两瓶，又有一个礼盒提袋嘛，你可以送爸爸节的礼物、父亲节的礼物哈。爸爸节剩十通工啊，尔啊，你若有需要，赶紧叫哦，两罐1580块，今仔日叫，明仔再交哦。啊，甲咱捧场一下，啊，你家己嘛食好油哈，排便加足顺的哦。啊，个人摕来抹皮肤，迄皮肤一梳啊就好啊，你抹伫咧面哦，洗面也抹咧，哦，迄比那个。外面的营养的那一种叫保养品还来得好用，吼、哦，皮肤吼你会穿个油油油啊，那都珠啊，就水也对来对水都出来吼、哦。来，这另外咱呢这保护体康，甲各位来做介绍哦。咱保护体康美国进口综合维他命真好，吼、哦，内底有17种的营养素，维他命 B 群以外，还有维他命 A、C、D、E、A、A。K 吼、哦，这种有吼、哦、啊，对，维他命 C 你要多吃啊，就是它会间接的帮助你吃什么就很快的吸收。比如说我们里面有钙，哦，这个保护抵抗里面有钙、有铁、有锌，那因为有维他命 C 在里面，所以因此你吃了以后就会很快的吸收你需要的营养素，这就是维他命 C 的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吼、哦，啊，你唔通啊，袂记你食，过来哦，慢慢食济，一天食一粒，一罐食2个月，才1500块，啊，1个月咧，才750块，啊，你买给爸爸最好的父亲节礼物吼、哦，不一定是带他出去吃大餐，一顿一万，你甲开落，一顿2万，你甲开落。啊，这1500块吼，你用可以食2个月，你甲加码一下，好不好？加码一下，搁加开1500块，讲爸爸父亲节快乐，这罐可以食2个月，吼、哦，啊，这烤地油，吼、哦，这2罐你甲留咧，吼、哦，这2罐，吼、哦，1580，你卖甲讲，伊个就是你开2倍的钱买，伊感觉讲哦，你就友好，哈哈哈，好好笑。来，朋友们买东西，咱的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都打电话，父亲节送这个给爸爸最好了哈，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龙飘飘，你曾经爱过我，听友点播，空吧空空，八八三三，哦哦。

好，你曾经爱过我哈，朋友，我们来聊这个拖延跟懒散。现在是暑假嘛，所以我们大多数的人对拖延有一个误会，就是现在爱拖耍的人是因为想过边端边端思考，但是边端惭愧，拖延不是懒哦，是我们在面对一件恐惧的事，产生了一种逃避的心理。咱今日来讲看麦啊，拖刷啦，背后啊，你是伫惊虾米？吼、哦，拖刷背后，你到底是伫惊虾米？首先，在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呐、啊，就是逃战反应，就是讲早期的人类啊，迄、那个时期啊，伊的生存的环境真恶劣嘛，有猛兽的威胁啊，啊，所以危险来的时阵。会先造嘛，吼、哦，啊后把赛琼加怼嘛，那人类是不断的强大，这野兽的威胁是越来越少，但是我来大家讲这款欢迎吼，无消息，所以讲咱人哦，会感觉讲危危险的时阵，产生了这种恐惧的心理，那这个时候就会做出逃跑的选择，所以人呢都得危险嘛，本能的反应，这种本能呢。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恭喜各位深受困扰，甚至做出错误抉择。拖刷的本质，哦，是内在的恐惧变成了逃避的行为。这种恐惧的结果是啥呢？对两方面来讲，哦，来讲，从内在你的情绪受到折磨会难受。从内疚到绝望，从懊恼到自我谴责，因为你拖刷啊，你觉得拖延不好啊，那这是从内在。那从外在呢，就会表现出人际关系非常紧张，工作不顺利，学业也得不到好的一个提升。严重的话还会出现体能的衰退，感觉无力啊，无动头啊，情绪啊这种。反应力还包括你的目标慢慢的就没有了。你刚才这一个过山车到达了顶峰了，内心已经失去全部的精力了，后面反而无力了。所以拖刷的人在过程里面会经历一些心理波动。从一开始第一步是什么呢？就是督促马上自己要开始了。然后就会陷入一个自我怀疑。第二，不开始又怎么样呢？啊，还有时间呐、啊。第三个，啊，算了啦，还是王一鸣可以啦，我就不用了。第四嘞，徘徊挣扎，是做还是不做嘞？那最后下决心，我再也不拖延了。这是一个循环，这是一个循环哦。那么拖延就是一个。这个怪的圈圈你出不来，你循环出不来。拖刷的人到底是在恐惧什么呢？我跟大家讲，恐惧五件事情。第一，恐惧失败，就是一个人，特别是他囡仔的时阵哦，他就有一些失败的经验，会导致他的北部对他有很严厉的惩罚。那这种惩罚呢，就会在他的心里面有一个阴影。过去的失败经验就会让他深深陷入这种挫败感，导致他会出现这种学习性的无助。反正我这些失败的经验在心里留下的，我们叫做印痕啊，要做创伤啊，哦，那么他会造成一个人的失败，在这种心理作用之下，我跟你讲，业领为不行动最安全，嘿嘿嘿，所以底下拖啊，这是第一个恐惧，恐惧失败。那第二个恐惧呢，叫做恐惧成功。我问大家啦，你有收到朋友的礼物过无？特别是那一种比较贵的礼物，是不是有点不好意思啊？你想不想还他一个同等价值甚至更贵的东西你才觉得心安呢、啊、如果你有这样的心理，那就是一种配给感不足，是一个人自我价值不足所导致的。
那个自我价值不足的时候，成功这个东西就会给你压力，所以你为了避免压力，干脆就不行动，因为不行动你就不会成功了嘛。第三个恐惧是什么呢？恐惧控制。一个人在过程当中会有四个阶段，四个阶段，人生成长的四个阶段：寄生期、依赖期、叛逆期、成熟期。啊，叛逆期就是咱讲的人生转折期，通常十二岁到十八岁，这个年纪的囡仔真侪。他为了证明我不再是个孩子了，我可以自己做决定了，我是个大人了。为了证明自己，北部叫伊翁当，伊就要翁西；北部叫伊做啥，他偏偏跟你对着干。如果说一个人的成长在这个阶段他卡住了，没继续成长，今天暑假哦，你注意听哦，很多人一辈子就会活在这个叛逆期里面。叛逆期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他看到权威他就反权威，他看到主流他就反主流，也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突出林北构想这样啦。所以你叫我做我偏偏不做，所以你看哦，大众社会尤其是威权的领导，父母认为包括这些所有他要做的事他就不做嘛。那么接下来是第四个恐惧，恐惧分离。一般哦，会有依赖关系的这个一个分离啊。那那怎样，大多数的爱啊都是以结合为目标的，但偏偏有一种爱就是父母对子女的爱是以分离为目标的。有一些孩子他没办法离开父母这棵大树，是怎样？因为大树底下好乘凉啊，大树底下寸草不生啊，树太大的话这个小草没办法获得阳光嘛。所以也就是说，他孩子可以有依赖的时候，他干嘛要自己长大呢？就很多父母其实就是过度照顾自己的孩子。你就亲像一张大树啊，我跟你说哦，你的孩子在这张大树啊下面，他没法长大，你过度的溺爱，没有边界的溺爱，造成了孩子的心智不成熟，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这款的拖刷其实大几率是跟父母的错误的教育方式有密切的关系啦。那第五个恐惧是什么呢？恐惧不完美。一个完美主义者，我跟你说，他会力求完美，对吧？哦，在这不具备把事情到完美之前，他宁可不做，要么不做，要么做到最好。啊，我跟你说，伴随而来的就是一个以偏概全的一个想法。你譬如说哦，那来做到完美，啊，要避开挑战，啊，必须是一种偏执。啊，还有一种就是，如果我展出了真实的自己，大家可能会不喜欢我，这款的想法。唉，这款的想法的核心刚刚几类啦，就是害怕自己不完美，因为不完美，你就会导致别人对你这种轻蔑。所以，完美主义者也是一种心智不成熟的表现呢。完美主义者的思维，它是停留在幼儿时期的非好即坏、非黑即白二元对立，他不会接受这种灰色地带，所以拖刷就变成是完美主义者自我保护的一个外衣。所以你就会发现，拖延的根源其实是来自我们内在的恐惧。那来讲较深的啦，好不好？自我的价值决定这一切，大家应当理解不？就是讲你是一个自我价值高的人，那么我们就认为自己值得更好的生活。如果我一边恐惧，一边挑战自己，让我的生活越变越好。那如果说你是一个自我价值低的人，你的潜意识会认为你自己不配拥有更好的生活，所以你就会用拖刷或自己停留在这种不理想的状况之中啊。
所以你若看到我咧讲诶，你若听到我咧讲诶，你都要倒倒去察觉，原来我们自己的这个自我价值感啊，要如何调整拖延？对，今天开始，你只要跟自己说，今天开始哦，我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因为你自己值得拥有的时候，就穿越这个恐惧，才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啊。那么你面对恐惧，你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哦。第一个，我若安尼做会安怎？第二，上歹的状况是啥物？第三，这个结果我还当接受无？你问自己这三个问题，如果都是打叉的，那么最坏的结果我无法接受。哦，所以为了避免它，我现在可以做点什么嘞？还是最坏的事情发生的几率有多少呢？你就可以这样子问自己，而且你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你的话呢、啊，最糟糕的事情往往发生的几率也许1%都不到、哦、所以你要知穿越恐惧很重要的，因为你穿越了恐惧，你能够突破了一个拖延，你突破了一个拖延拖刷，你的人生境界就能够上升一个层次，你的世界就会越变越大，你人生的机会就会越变越多。你听我的节目，你就会越听越有道理。前提是你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你值得吗？听友，你值得更好的生活吗？你自己如果可以的话，告诉你自己，不用告诉我，恐惧从来就不是你的敌人，好不好？无前人有前天，听友的点播，陈雅兰、施文斌两个人的歌声，需要三片欢呼交代。你值得拥有我的商品，你值得拥有你的父亲节礼物。你打电话了，0800883355。

好，一只牛要卖5000块，什么人要卖？来，我来卖，哈、哦，有一定买，一定买，呵呵，太便宜了。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甲各位来讲咱的烤地油。谢谢新竹市的张大哥，祝我2组烤地油哈、哦，你买2组，我送你2罐，哦，买1组我送你1罐，买1送1啦，买1瓶送1瓶啦。所以你只要开1500元应开，得到2罐啦。啊，伊买2组哈、哦，啊，谢谢。那那个父亲节快乐哦，还有朋友们，父亲节再过10出头天就到。哦，过十天啦，十天的时阵，你就赶紧的哦，买一下这父亲节的礼物啊。第一就是烤地油啊，哦，啊，过来咱三项的这健康食品，包括鱼眼窝油，没有爸爸看的金的啊，预防他的失智的，兼顾着伊的胖脯的，唔通啊水果流袂过哦。第二个，咱的太素丰容蛋白，可以长肌肉的，暗时要好睏的，吼、哦，啊，过来恢复男性雄风。第三，哦，咱的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17种的营养素，食了了后精神加就好。爸爸那是食菜的，啊，无就是讲爸爸刚生产完在哺乳。骗你的啦、哦、哺乳当然是女生啦，不会是爸爸啦、哦、这个哺乳的啦，这个是不开玩笑、哦、啊，过来就是吃菜啦，营养较不良的，常常感觉非常的甜的疲劳的，你才吃我们的一组保护体康、哦、一天吃一粒精神加就好、哦、有17种的维他命在的、哦、都会给卡电话、啊、最主要这烤地油、哦、买一个今天股票又又涨起，今天又又起，你有赚到钱啊，你有赚到钱啊、欸、又回到45000点以上了、哦、这个是恭喜大家啊，钱有赚到我们就买一个、哦、买一个，不是给一边捧场，是给自己的健康加油，哦，是给自己的健康加油，好不好？0800883355，烤地油以上广告哦，0800883355，蔡秋芳，李水的鱼。

0: 好。
1: 你好，你好，王先生，你好。
0: 嘿、hey, ，是。
1: 我要订一组那个苦茶油。
0: 一组就是两瓶嘛，哈。
1: 对。
0: 你有买过吗？
1: 我没有买过。
0: 哦，那我可能要跟你抄一下地址，你稍等哈，不要。
1: 我

0: 啊，你这个没有买过，你是用别的的、买我们的东西。
1: 对，其他都有买不少就对了。
0: 买不少，谢谢你。你是东湖路的哪里呀、啊？那个是哪一个店呢、啊？因为你这个是店面呢、啊。
1: 啊？
0: 你是卖什么的？
1: 我不是店面，我是住家在楼上。
0: 哦、OK OK 啊，那个号码，那个号码不用写一楼哈，不用哈。
1: 四楼上面都有
0: 好，
1: 不是四楼
0: 了。好。

0: 这大生三个人来到陈世昌家，人走入去大厅里底，玛利亚，
1: 哼，
0: 玛利亚，你别生气啊，代志不是你想安尼啦，别讲啊啦，代志的经过我看个一清二楚，什么误会？你甲我扇耳啊，你嘛是误会吗？自细汉到大汉，无人敢扇我耳啊，你甲我巴对，你害我即马面要烧烧呢。大学生伊即马哦，手甲伸落去讲，我来望看卖啊咧，你是毋是要烧啊？卖不爱互你望啦，甲你垃圾手提起啦，提走啦，即声大，大声甲话落去了后，大学生已经啊，甲手伸转来啊。出来，玛利亚哎，又着周子敬的手讲吼，子敬走，咱们上楼去。两个人上楼，留下一脸错愕的大学生。这个时阵，陈世昌那起叫啊，那问讲，因贵姓敢有抓到？啊有啊，哦，因三个人就拢讲有啊。大学生又讲不够哈、哦，这个人啊那是对青帮真了解，要搁打电话给你呢。伊唔知是虾米角色哈。陈世昌讲，哈哈哈哈哈哈，我知影伊会卡来，所以挑工唔接。事实上，伊伫咧青帮的辈分要比我较悬。哈，老师，伊的辈分比你较悬哦。这个时阵，顾家同就你问啊啦。大学生嘛，感觉讲，哎、欸，这个阿英就是哦。陈世昌讲对，伊呀辈分真悬，要探出伊的口风无可能啦。这件案件。那无法度找到真凶，那想要向伊下手，一定会受到真大压力。黄金明伫咧法租界公门吃饭，公家吃饭，吃公家饭吃很久了，连中国官场的规矩也忘了。这个人他怎么能碰呢？袁世凯这只老乌雷啊，绝对会上领事馆的压力，到时阵甲咱施压。迄个时阵，法国的政府无牛波都袂使你啦，明仔另个等着瞧，不到明天就交保了啦。这大学生讲，那怎么办？难道让宋教仁总理白死了？但这想讲，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出你犯罪的证据。哈？大学生讲，证据要去倒位找？但这想再佫甲引讲，恁先坐落来，饮一杯茶，豆豆啊，我才讲予恁听。所以陈世昌招呼两个人坐下来，就讲哦，把那个投鼠器拿出来。朋友，什么是投鼠器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明天再讲给你们听，好不好？来，有需要我的服务，不要客气，0800883355。刚才感谢台北内湖区的李小姐，又给咱买一撮油，要买油的，要买父亲节礼品的，要买咱的产品的。最后时间0800883355，最后一条歌王一鸣唱给你听，回响曲0800883355。

村最后一条歌，若有需要产品，空八空空八八三。

谢谢感谢进广告哦，好朋友，咱的烤地油啊，今仔日已经剩无差不多十通工啊，都是咱父亲节了哈。父亲节要买苦茶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1580元，赶快现在打电话0800883355，以上广告。下节目了以后，欢迎你继续利用我在收音机旁边哈，你的单立的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打电话喽，我们明。

0: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6: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0: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跟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7月23日，礼拜四。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6度，上高甲35度。古历是6月7日，今日无适合动土、上梁、开工、安门。头头新闻报告是好消息啊！咱的外销的生意啊，非常之好哈。经济部长的数字，6月份，咱台湾外销的订单来到呢美金952.6亿，哇，非常之多。那是甲顶一年比起来呢，进步要加59%通，要加60%呢，这是历史以来哈，单一个月新冠的记录。而且已经连续17个月，咱是不断的增加，不断的成长。哦，咱顶半年的接单呢，那总额已经来到美金5000多亿，这嘛是历年来呢，同期就是顶半年结算的哈，嘛是新冠的记录。啊，比顶一年嘛是增加50%以上。所以咱统计处的处长是安尼讲哈，用顶半年接单。已经突破了5000亿的美金。那呢，下半年，包括今年呢，大家也知影哈，较晚年尾呢，又果是大个哦哈，所以讲啊，今年咱有机会挑战出口呢，超过1条的美金。哦啊，到底多一项上好哈？其实呢，想嘛知影哈，伊讲啊，两大主要的销售，头一项资讯通信呢。第二项电子产品应该是这无唔对了，啊，所以呢，这个处长是咧讲，用今年哈，这个 AI 相关的产品持续咧增加，但是咱讲啊，拢 AI， 拢 AI， 哈，八种的生意拢无哈，用无影哦。即嘛传统产业嘛愈来愈好，因为你 AI 咧进步的过程当中，你也用到其他一挂原料啊。啊，一个化学的物件，一个布料的物件，一个什么物件哈？所以啊，其他相关的嘛带动起来哦。加上电子，啊是工业用的，包括化学品啊、塑胶品啊，这接单嘛嘛拢总成长哈。过来就是机械啊，基本金属、化学品、塑胶啊、树林类的嘛拢总是增加，增加10几%拢有哦。安尼是吼，所以这是6月份哈，按下安尼7月什么款啊哈？用7月份来讲接单呢，大约嘛是有差不多935亿至955亿的美金，那比顶一年来讲嘛是突破了50%以上。哦，伊讲卡叔讲哈，卡叔讲哈，那是国际这局势无什么大改变，就差不多安尼先哈。安尼咱今年啊接单有可能。会当超过1条美金，哦，这是一个大关卡吼。咱过去啊，无甲这个经验嘛，咱另外先提醒的是，这个新冠疫情，就是咱过去讲的武汉肺炎呐，哦，啊，这不是过去真久啊吗？起码过咧流行哦，这个已经啊发出了，甲咱来提出警告啊。咱国内呢，这个、新冠疫情连续6礼拜人数咧增加。所以已经进入了咧流行，用即卖的热天扫症的人真多，哦，是过敏吗？是虾米吗？哈，有真多呢，是安怎呢？就是传染着嘛。啊，即卖咧流行，来到8月中下旬呢，恐惊就是最高峰哈。啊，像顶礼拜，顶礼拜呢新增加呢，那是一当症的，并发当症的都已经25个阳性的。哎呦，王星的5个哦，啊，门急诊的人数呢是4766人次，比顶一礼拜佫增加66.5%。哦，所以呢，卫生单位都咧呼吁啊，阿公阿妈哈，还是讲慢性病的患者，还是讲抵抗力、免疫力低下的呢，希望你赶紧来接种疫苗，符合资格，你来做2剂。啊，这边是副书长表示的，用目前呢，这3-4礼拜，咱国内，咱讲是病毒嘛，哈，啊，即卖病毒涨势
NB181 为主。啊，伊这嘛是目前全世界比例上悬的啊，这种病毒种。基础呢是XFG， 啊，个一种是 JN1。啊，当讲为2022年迄阵啊呢 ，Omicron。大家有印象无 ？Omicron 啊，这 Omicron 开始咧社区流行的时候呢，各种咱呢，会当一个变化、个变化、个变化，这病毒的变化所带动的这流行啊。所以呢，安尼先以 Omicron 来讲，已经来到第八波的流行，伊咧变嘛，伊咧变哈。哇，所以即马这种啊变出来病毒，伊主要造成咱都一无爽快嘛哈。伊讲即马呢，主要是上呼吸道。就是脑啦，吼、气管顶半部只，所以你的脑疼，你的咳咳嗽，你的杂鼻，你的流鼻水，你的发烧嘛，你的神神神嘛，你的头壳疼，你的肌肉酸疼，你的鼻呢？奇怪，鼻迄个味啊，怪怪，甚至无味。过来就是讲细胞，细胞作对的嘛。外面入来，无论是即马讲的病毒也好啦，啊细菌也好啦。啊，是垃圾空气也好，拢是为细胞来嘛，所以细胞坏掉的比例嘛真高啊。所以这呢，请大家爱先注意一下安尼先吼。当然上盖做就上呼吸道嘛，好、哦、上呼吸道就是咳咳嗽啦、脑疼啦、杂鼻啦、流鼻水啦、发烧啦这方面的安尼先哈。啊，过来就是讲王姓的人数，讲一例，南部60多岁一位太太。伊本身呢就失智症，然后有神经系统的慢性病。哦啊，最近这边呢有接种新冠疫苗是咧2021年，真侪年前啊啦，4、5年前哈。哎、啊，6月底开始啊呐，开始出问题，所以这样真正哈，一开始咧你袂感觉到啦。伊6月底呢，这位太太伊发烧，伊咳咳嗽，伊人神神恬恬。听到这就是感冒嘛，啊，看医生吃药啊，好，伊嘛来诊所哦，来看医生哦，吃药啊哦，感觉无改变，刷到安怎呢？无胃口啊，啊，精神愈来愈歹，甲7月初呢，人无爽快嘛，哈，来挂急诊，挂急诊呢，甲快筛，哎，带掉啊，啊，进一步甲检查啊，歹啊，安怎讲呢？因为伊细胞两边的细胞。隆重安怎呢？发炎嘛，压起来嘛，压起来了，伊个肝、伊个腰子个功能遭整起啊。这当然，将对病毒个药啊，经过处理啊，个抗生素啊，不过无效。尾啊，赶紧个设立加护病房，差不多1礼拜。啊，伊这感染了也有并发症嘛，所以并发到急症个呼吸衰竭，细胞功能歹去啊。伊喘气，呼吸衰竭，刷到呢腰子，哦急性的损伤，肝脏，哦衰竭，哇，细胞歹去啊，腰子歹去啊，肝脏歹去啊，歹救啊吧，也安尼是吼、哦。当然啦，目前咱台湾的疫苗，咱提供的是 XBB 疫苗。哦，对，即马这种病毒，啊，这个不对呀、啊，唔是不对哈、啊。当然唔是讲啊100%对，但是依然有保护的这个保护力，会当降低50%门急诊呢啊就医的风险，即降低55%住院的风险安尼是。哦，当然后续啊，可能看过礼拜虾米款的这疫苗安尼是啦哈，好啦特别提醒啦哈，65岁以上咱这长辈啊，你本身的体质。免疫功能不全呢，哦，只要靠风险的，希望讲呢，这个注疫苗，啊，已经接种第一剂的，啊，过去6个月啊，哦，啊，请你呢注第二剂安尼是哈，好啦，第二种提醒，日本脑炎，日本脑炎呢嘛增加3个，今年就算8个啊咯，哦，拢是咱呢，即几位，一大所在还是活动的所在，哦，拢是咧有这个饲猪啊的。啊，低下啦，还是讲啊，残化病啊，水残等等啊，忙啊，啊，伊即个开始啊，甚至有一位先生在咱训练家，走路未知哦，走路未知吐，啊，检验哦，日本脑炎，安尼先哈，所以这啊要注意啦哈，尤其啊，这落实啊，忙啊，
防蚊这方面哈。好啦，讲到回来呢，还有一个话题哦，这话题呢，大家思考哈。咱即马怎样讲呢？即马政府要来发展呢，无人机啦、无人艇啦，哈，这当然是真好。哦，当然即马就是要安怎发展啦、医生方面啦，哈。其实咱台湾有真多会当发展的。台湾上大的问题呢，不是在发展性。台湾的老百姓真厉害啦，你甲看，全世界都在看台湾呢。台湾若无爱甲你做晶片，全世界停落来。哦，啊，即马咱来发展这无人机、无人艇，这绝对是咱的会当真快速。哦，啊，即马呢过来讲到是卫星，未来是卫星的世界，卖讲未来，即马就是卫星的世界啊。即马战争呢，卫星向强向弱。啊，确实如此。哦，所以咱台湾做卫星，敢会输人？应该嘛，袂啥输人哦。哦，所以国科会呢，即马要成立一个叫做民间的太空基金，嘛是由民间去发挥啦。哦，政府就是管理国家嘛。哦，啊，即看老百姓各方面的生活啦，啊，拼经济啦，等等啊，来先吼。啊，所以希望讲呢，透过民间的资金。嘛，加速咱太空呢产业的发展啊，合作的这童子贤啊，这当属长哈，也表示讲，带着这科技的进步，包括咱台湾经济实力的这累积，其实咱台湾呢有发展各级太空科技的条件。啊，太空科技呢，你买个想讲就是要战争啦、啊，其实呢，伊的商业的运用也好，当然国家的安全。包括产业的升级，好，即马现阶段啊，咱应该甲太空、甲科技啊、卫星做一个连接，因为咱呢这方面的技术的提升，甚至咱国家这种啊战略的层级，啊，咱推动自我卫星的发展，你甲想看卖嘛？哦，当初时呢，美国政府啊爱甲安怎呢？爱甲卫星公司、马斯克的公司嘛，叫拜托呢。啊！拜托你这招我用啊！当初是乌克兰跟俄罗斯开始战落去的时候呢，乌克兰那遐厉害，卫星个倒三工嘛。哦，我目睭在空中看恁刀，我枪支要拍歪去，嘛真困难呢。哦，看个准准准啊！哦，而、啊、且当初是呢，卫星哇，那真好用，星链啊，星链。尾下咧，马斯克讲，我要甲你收钱哦。哦，美国政府变面啦，好啦，还是基础哈。啊，就是讲伊啊太要紧了，无一定是战争啦。哦，太侪太侪一当用安的先哈。啊，那安呢，咱即卖基础绝对是啊一当来发挥嘛。感谢安的先哈。而、啊、且人造卫星，咱现在讲人造卫星，人造卫星也稳重，甲地球哈，伊是咧。真高真高的天顶嘛，但是嘛，唔是遐尼啊高呢，甲地球差不多是500公里以上。啊，500公里当然会更加高，来到3万公里，伊是一个敢若讲啊路线，一个轨道嘛。啊，轨道当然有真侪较困难来克服的，譬如讲，伊这环境，哇，温度温差呢非常之大嘛，哦，可能咧-50度。啊，加几啊百度之间，所以当然你这个物件要做出来，有相当的一个挑战，是不是？啊，卡斯讲咱这电子产品来当通过这种严格的验证，啊，你咱整个技术嘛是会当更加提升，干是安尼是。好，啊，咱过去20年，台湾呢替这太空产业，咱提供真侪零件呢，台湾做的呢，啊，但是咱欠少咱家己的卫星。哦，这几年啊，这福卫5号、7号、8号，甲未来福卫9号，是不是啊？咱家己做的，已经提升到呢85%呢。所以咱有这个实力无？有啊，有啊哈。好，阿、啊、什么开这多钱？好，阿、啊、开钱当然要开钱啊。伊讲发射到一粒的卫星，咱差不多需要呢，几啊亿，还是数十亿？台湾无这条钱吗？哦，应该会耽误了哈。哦，啊，卡斯讲你啊增加，你量啊增加，设备咧已经下落去啊，你成本就降低啊嘛，这一定诶，是不是哈？人讲日本就好了。哦，日本伊个经济规模，啊，那伊跟咱台湾比，超是咱的5倍啦。
但日本有几百粒卫星呢？日本即马就有300粒啊！啊，未来这几年哦，日本这方面绝对是一直增加落去，哦，可能来到500粒以上，是不是呢？吼，啊好，相对的啦哈。啊，你咱台湾上少，以目前来讲，咱做20粒至50粒，应该是 OK 呢。是不是哈？所以呢，这当署长是咧，当然希望会当来推动啦，是不是啊？包括讲，而且这个咱风太侪嘛，是不是啊？所以卫星各方面的针对各方面拢会当掌握，救灾也好啦，吼、哦、农业的生产，即马搁一个大问题出来啊！这款的天气造成什么？咱食的物件，食的物件可能产生不足。哦、所以各方面的这种卫星啊，也侦测的非常要紧哈。好啦，所以咱也是讲，确实讲哈，咱来当报销20粒诶卫星低轨哦，哦低轨，问哇，这几万公里以上面，哦，佮低轨这卫星呢，是不是当对咱台湾海峡24点钟呢无死角的监控？哦，啊，咱呐发展呢，较悬呢。啊，30000公里以上的卫星，安尼包括咧，甲日本的奥克纳瓦、甲菲律宾呢，这整个拢是咧咱的一个监控的范围之内呢。哦，这针对各方面的情况的掌握，应该是会更加强安尼是嘛？好，好啦，这是开始有这款的讨论，啊，有这讨论呢，会去做的，应该就是嘛准备要做啊，就对了，好。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阿公阿妈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酸甲咸的温暖，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个啊，下了今仔袂酸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伊食着甲讲阿妈，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当骨哦，去炖一个做笔记哦，三椒钙哇，骨煮啊三顿吃，这嘛无当骨都袂吃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啊，是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1: 也唔会错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瓦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再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不然骨头硬，喙齿痒，立头白，徛的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哎、欸，阿亮啊，请教者。
0: 哎、欸，请
5: 讲。我来讲我的脚吼，脚到腿吼。
0: 嗨。
5: 去做电工，我都筋发炎，啊，拢
0: 听袂
5: 好，拢听袂好，要食啥？
0: 食瓦骨啦。
5: 哎，筋会走啊，等下到遐，等下到脚到腿啊。
0: 对。正脚。哎，退化引起的啊。
5: 啊，那要食啥？
0: 你今年几岁？
5: 七十七。
0: 好，买瓦骨，买三椒，两项拢爱食。
5: 啊，早唔是伫大组诶，
0: 嘿，大组诶，即马有啊，吼，
5: 有啊，
0: 嘿，三椒，啊，你瓦骨，
5: 吼，诶，瓦骨一工食偌济几粒？
0: 你即两项拢三顿食，拢两粒两粒拢爱食，食饭前十五分钟食。
5: 诶，家庭高精同齐食。
0: 诶，一档一档一档。
5: 嘿，拢会用家庭高
0: 精。诶，一档到顶食真好哦，哈。
5: 瓦骨加三椒了。
0: 对，一定爱哦，哈。
5: 诶，筋发发得严啊哦。
0: 啊，你即马会疼？
5: 我行袂疼啦，行袂疼，牙关会疼啦。
0: 赶快来行好唔
5: 好？对，我有在行，啊，但行袂疼啦。
0: 哦，啊，行袂疼。
5: 牙关吼会疼，要穿裤衫，牙关拢会疼。
0: 啊好，加一针啊，愈食愈袂疼，伊毋是。今日食物仔就袂疼，唔是哦，吼。哎，食一阵，愈食愈袂疼
5: 哈。我食两工啊，都好啊。
0: 对对对，好，谢谢，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6: 我食过神经，你听我食三椒加瓦骨那里有效无？
0: 嗯，三椒瓦骨来食，有时间来配合做福建咯，吼。
6: 我是要运动诶，
0: 运动啊好啊，会当运动啊，吼、哦！但是卖做一寡会伤害筋骨的运动哦。你做虾米运动？
6: 做体操，啊个赛跑。
0: 体操赛跑还可以啦，还可以哈。
6: 诶、哦，
0: 卖、一种负重的运动，迄个无适合你哦，哈、
6: 哦。啊，吊单杠诶。
0: 吊单杠还可以，还可以哈。
6: 啊、哦，还可以啊。
0: 诶。
6: 哎，来挂灯、挂水
0: 啊，较无适合，较无适合，
6: 较无适合无。
0: 对对对。
6: 哦，
0: 三椒瓦骨我来食，哈。
6: 嗯，还有啥？
0: 哎，三椒两粒，瓦骨两粒，食饭前十五分钟食，三顿拢爱食哦，哈。
6: 嘿嘿嘿。
0: 好，谢谢。
6: 饭前哈。
0: 哎，饭前饭前对哈。
6: 好，谢谢你，谢谢你，
0: 拜拜。
6: 好，拜拜，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7: 哦，阿亮啊！
0: 嗨，你好。
7: 啊，我吼。
0: 嗨。
7: 有所谓的小中风啊，系啊。
0: 是。
7: 脑中风啊。
0: 是。
7: 啊！要食什么药好？
0: 食灵高精，食三焦，这两项针对小中风较对症。
7: 哦。
0: 嘿。
7: 啊，好好好。
0: 嘿，哦。好。
7: 哎。你安怎？
0: 你住在倒位？
7: 我听我诶。
0: 平和嘛吼，
7: 嗯，
0: 甲你寄零高精一阿三椒一阿奇好吗？
7: 寄阿娘
0: 啊，啊寄一组好唔？一组一组好唔？
7: 大组的啦，
0: 大组的丢三椒一大组，零高精一大组好吗？
7: 好啊，哦，安尼话是
0: 啊，安尼三千四千，拢总7000块。
7: 好啊好啊，
0: 啊你第你不甲你寄过无？
7: 我个朋友马马工哦。
0: 明天再加奥利修掉好吗？
7: 好
0: 好好 ，OK， 好好，谢谢，拜拜，拜拜。
7: 7000啊、哦！
0: 7000块掉哈，好，拜拜，拜拜。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注意，特别注意，正式报道。
8: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搞？我倒行呢，三日不解火，死了去北山吃了的呀。
9: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真口水，烫蒙嘛，嘴巴都醉了。
10: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要特别呢，很香啊。
11: 雪利旺哦，啊，我烫蒙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2: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甲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13: 香菇精，他放去水里往安去食，就是食你两碗串啊，啊，即个都未，啊都未，
14: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而且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水里往加足好困嘞。
15: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6: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0800-090-868。啊，咱的特别做就是大做的，哈、啊，就是两阿加半阿得力灵果精，两阿加半阿得力雪利旺，啊，这来对大做五罐哈，啊，那是咱的三九，哈、啊，三九就是两阿，然后国加50粒的内面安的先哈，啊，其实呢，可能还未到咱的7月底8月初呢，真侪咱的阿公阿妈是咱的爱用者。已经本来手边的吃完了、啊、但是呢，我拢甲建议讲，啊，不，你先买一阿只嘛，大组的来只买安尼先哈。结果呢，因就是要等大组的哈。好，阿舅大组来啊。你呢带代用啦哈，应该嘛知讲，那安怎顾身体啊？差不多是啊，一天吃几粒啊？你嘛会当先抓一个，抓一个哈。安尼先呢，咱差不多呢要买偌济？啊，要买几组吼？会当你家己先抓一下。好、哦、啊，你那是讲啊，我差不多食偌济量较适合嘛？啊，唔是讲进入家己的主见的时阵啦，哈、哦。你当卡电话给我嘛，哈、哦，我给你看你的状况。因为有的食了真好啊嘛。哦，啊，一个好的产品，和咱食了真好，当然咱会当愈食愈少啊。这当然是会当，当然是会当哈、哦。啊，另外就是讲咱这健康跟年纪。冇关系啦哈，所以年纪呢，甲一个几岁程度，咱差不多是要吃两顿呢，还是三顿呢，还是讲啊吃几粒就好呢？啊，这阿亮啊，甲你了解一下，甲你做一下建议，这种冇问题，卡电话给我嘛哈。啊，即嘛大组的，大组就是咱八八节，大组的，咱讲的得力铁三角啊，即嘛有房遐已经拢有啊哈，直接去遐采购就可以了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哈。来讲这偷窃偷窃哈，永远就这种代志。这咱嘉义县民雄家啊，咧中乐村宝生街，这一间是乐器行，民雄乐器行，负责人叫做呢老建宏，伊就咧店内店变数来对个安这种啊针孔摄影机。所以摄到呢，十几个来家呢，当然来变数啊。其中有十个呢是未成年人。哦，监警单位今年二月就将这位老建宏抓起来嘛，申请收押嘛押起来哦。啊，一寡偷窃的设备，这当然拢查扣起来。哦，这地检署长依照到呢，就是违反儿童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嘛，后来就是妨害秘密的条例，将伊起诉。哦，嘛将店名甲地址拢公布出来，哦啊，这点是大家较讨论的啦。哎呦，店名你也公布啊，人名你也公布啊，地址你也公布啊，那是吼，哎，那根据一寡规定是会当的哦。防止老板是个受害啊，符合比例原则啊。哦啊，这位老建宏呢，五十二岁，爱是咧个起行啊，咧卖伊嘛咧教啦，教人弹吉他啊，伊嘛聘请几个老师呢，教人弹钢琴呐，那是。啊，伊就是离婚，哦啊，你离婚是恁家的代志啊，离婚甲偷窃无一定是必然关系啊，哦啊，就是有一种啊，敢那还有家己个人呐，哈，这种私欲感偷拍，哦啊，起码连未成年呢嘛拢翕翕到去，啊，伊是无将迄个影像，搁存啊呢咧网络，哦，搁流传出去呢，无伊代志也搁大条。哦，所以检察官规个了解起来了呢，当然是认为讲你这个所在是个起行，是人出出入入的。哦，所以有这代志发生啊，我必须要你公布出来，防止有人呢离处被伤害嘛。哈、哦、啊，其实伊这个代志为去年七月十六，一直到今年二月二五。哦，你看翕偌久啊？讲啊，翕的人内底有大人六个，未成年呢十个。啊，就是因为有人咧，咧变数内底感觉都伊怪怪。哦啊，然后了解一下，安尼才来报案呢。哦啊，本身呢，这刘建宏，那是伊咱村长家讲，讲伊是较无咧甲人安尼，跟他讲互动啦。啊，咧社区嘛，唔是定来看到伊，啊，就是看一寡学生去上课安尼先念念。啊，这甲气行咧只开十年以上安尼。哦，啊咧网络顶面针对这甲气行评论嘛袂歹呢。甚至有网友咧讲啊，这个头家人真好啊，啊未甲去啊，计什么公道啊？哦啊，这都是心理问题啦，哦，一种心理啊，家庭才引起的一挂问题啊，那是。哦，好啦，另外咱讲的是安怎呢？吸收资金、赎金啦，哈，这是咱台湾叫做南海集团。啊，即卖真侪人爱去泰国买厝呢，啊，马来西亚买厝呢。

那当做这個行业呢，当然不可以哈。将集团的总经理叫做刘威廷判处呢10年6个月呢，这干那赎金呢判着当哦哈。执行长呢李进伦12年，法务总经理呢黄耀正3年10个月，这个案已经是定案了。定案即嘛爱抓去关，也未关进前呢。检察官启动呢防逃机制，因为这判当啦，判当一走啦，一走好啊、哦，所以呢就是防逃机制。啊，集团的当属长呢陈妙英，跟因翁叫做李长安，案发了呢，哎呦，留在泰国，留在泰国哦，安尼是通缉嘛。啊，结果呢，2024年5月7日，泰国警察呢曼谷接抓到这个陈妙英。上得来台湾，阿高雄地检署今年6月18日嘛起诉这陈妙英，按照春节李长安呐、啊，李长安咱持续那个通缉当中安尼吼，后来判决上咧讲吼，对刘伟廷啊个李进伦呢，2013年咧台北，黑一个叫做台湾南湾公司，陈妙英这个阿伯，2015年就找这两个人共同投资讲咧泰国曼谷。哦，梅兰湾前的酒店的会所，这夹起来做就对了。啊，成立一个叫泰国的南湾公司。啊，主要是陈妙英，因为一占51%，啊，51%就大头家嘛。啊，因这开始就是一定是做说明会，才安怎好啦，才安怎谈啦，等等安尼先吼。而且咧网络呢，一直咧鼓吹，啊，鼓吹，你会当投资啊，你会当分期啊。有6年期的，有12年期的投资人的时候，来，我带你来看，组团带你去泰国曼谷，来，就是这，啊，那每一年呢，你会当呢，啊，得到本金的5%啦、6%啦、7%不定的时候，而且时间到啊，本钱阁还你，哦，啊，有摕到利息无？一开始无，有。第一年，何里摕到？刷到呢，刷到，刷到就无啊嘛。哦，所以这嘛，他们讲嘛，古交啦，啊，古交，哈、哦，过来咱来讲诶，即嘛诈骗集团，你网络甲你骗啦，哦，你那咧网络顶面，哦，脸书啦、TikTok 啦、哦、IG 啦，等等，哦，一挂迄个广告无，啊，这呢，有一挂甲你牵入去多一个网站，啊，你入去了呢，吼、哦，啊，就甲你洗脑等等，啊嘛是会叫你参加也赖啊，那是，哦，啊，即嘛就是安怎呢，有一个姓林诶。过去啊，慢慢袂过这种啊，人头门号，申请电话有无？申请机啊，好、哦，阿你袂这人头门号诶。伊咧3年前结合到一位啊，陈先生伊朋友，陈先生有资深的背景，啊、哦，网络啦、电脑啦些较内行嘛，所以因组织一个叫做咧网络网站工程师的团队，伊毋是做诈骗的哦。但是专门替这些诈骗集团的，你需要什么款的网站？你甲我讲，我设计好你，客制化，客制化。啊，伊从这网站设计和这诈骗集团了呢，伊就甲你收钱。哎，10万块，赚10万块的 commission 安尼先哈。啊，即嘛是从这抓起来啦。了解姓林的、姓陈的，包括下面的有3个电脑工程师，拢总5个人。啊，就甲查嘛！恁做偌济这种网站卖出去啊？啊，讲10几个，好10几个。啊，伊这网站，即个歹人就是运用来安怎来骗人的嘛。所以透过因所设计出来这种假网站，啊，知影讲到底偌济人可以骗去啊？结果呢，即个诈骗的嘛，阿尼先利用到这网站呢，125个人受骗。所以我10万块给你买你设计这个网站，然后你网络顶面就来做生意啊！哦，安尼当中呢，有125个人受骗，财产呢超过6000万以上。好、哦，安尼了解，因拢设计什么款的网站，什么款的内容啦？哈，就是迄种啊，玻璃探子啦，啊，投资虚拟货币啦，啊，是讲呢买黄金投资的啦，啊，是买股票投资的啦，啊，是跟你交朋友的啦。哦，是你出国打工赚钱啦，差不多嘛是这几招。
所以他都阿良阿讲的这几招呢，你在网络顶面呢，看到这方面的

你的好康诶，千万不要相信。好，过来另外讲，这个头乌耍球啊，哦，这个你欢迎三塔通经，土椒菜处罚部分的修正，即马就是讲，你无经过许可，你来只头乌土椒，哦，罚金上悬要甲你处罚到新台币2500万。偷乌就安尼啊，但是你个偷乌呢，做生意哦，安尼个话你判处呢，5年以下有期徒刑，佮佮你罚5000万以下罚金。但是你偷乌，哇，这样呢，啊佮造成安怎有人死亡，安尼最悬要佮你判处到无期徒刑，佮佮你罚1亿。啊，你若过程当中有人呢重伤，安尼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要佮你罚呢。8000万，安尼是吼，当然是判较重啦吼，啊，但是都是安尼，哦，趁钱的生意啊，就是有人会做安尼吼。过来咱来讲的是，高速公路，高速公路呢，有的人呢，常常安怎呢，常常拢未记得去立钱啊。啊，你未记得立钱呢，爱罚300块，所以高速公路局是安尼讲，伊讲每一年呢，未记得立钱的，去比强制执行的这个费用啊，大约是。1亿5000万，啊！每一年平均每个月开30万张，这个罚款单，30万张哦啊！所以比去年更多，去年29万张尔。啊，所以高速公路局是安尼讲哈，对鼓励咱呢办这个 e-tech， 啊，以银行的自动储值诶，啊，你今年得尽全力来申办，而且呢申办日开始呢。1个月来启用，安尼给你100块的这种 e-tech 的储值金，好、哦、增加100块 e-tech 储值金，安尼是吼，你也方便人办呐、啊，好、哦，你也方便人办，应该这办一个加真方便，这也熟悉啦。因为咱高速公路伊这个收钱嘛是有需要，因为你高速公路你需要，刚刚讲呢，高速公路的兴建呐、啊、拓宽呐、啊、维护啦、管理啦、啊。哦，啊，这嘛借钱来做什么嘛都要还钱啊，所以每一年的通行费用也收入哦，收入差不多呢是230亿至240亿这卡达啦。哦啊，高速公路局是统计哈，伊讲啊每一年，哦你车经过，哦未记得立钱的这种的，啊所以你讲咧强制执行嘛，伊讲这总金额呢差不多是1亿5000万。当然，占总金额来讲是差不多0.8%，啊，大部分啦哈，有99%的人，哦，你开罚单进前，一条呢已经立啊，但少数，哦，少数，伊家讲的啦，啊，少数呢，啊，可能工作较无闲啦，哦，好、哦、啊，是安怎啦啊，所以呢，哎呀，超过期限呢，无立。啊，无咱呢开单，要甲你发，啊，要甲安怎安尼是哈？凡是要提醒你，就是讲会当去办办的啦，安尼是呢较袂比发啦，哈。

0: 得你灵果精，得你血力旺，得你瓦骨。诺诺用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利旺，感觉好足白啦。
2: 雪利旺，卡背拢会顶滋滋。
3: 啊，我今嘛袂啊呢。
4: 雪利旺，困起来点点。
3: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发出来啊。
5: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6: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袂啊。
7: 雪利旺今仔吼，我头毛结足乌面呢，啊，皮肤嘛结足水的呢。
8: 食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吼。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壳壳烂，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稳定，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昨昏呢，中信药房的药师甲我讲啊，哦，雪利旺呢，哦，销价大，哈、啊，销价大啊，啊，因为即卖呢，大组的是五罐装的内面嘛，四千块安尼先哈。卡叔讲你寒天时啊，即卖是热天真热，我知。你若寒天时啊，卡手冰冷诶，即卖买雪利旺来啉，好、啊，和你今年的寒天呢，哎呦，卡手会冰冷，真诶，寒天的问题，热天来过。好够雄厚哈！以上广告，谢谢。啊，时间的关系，咱和电台刚上，当然刚上登来也来讲这油了哈。这油呢，食了有带感呢。哦，啊，这种物件叫做 VAP 啊，苯平比啊 ，VAP 哈。啊，这种物件呢，你吃。在我们吃的东西里面，但这种东西也在空气当中、哦、所以有一些团体就说，现在大家在烦恼吃的东西，你吃可以不吃、哦、还是说、啊、不一定会吃得到，是不是、啊哦啊、但是在空气你可不可以穿鬼？不可能啊，你要穿鬼 啊,、哦、啊所以呢，实际上呢，如果是这种、啊、VAP 来说、在空气当中更加对我们人的伤害呢也更大呢，是啊，即卖呢新闻大片下出来啊，好、哦、啊，所以环境部这边呢，啊，就有一挂讲啊，咱即卖要安怎做，安怎做，安怎做，这当然是真要紧啊。哦，一挂空气，你袂当无，你袂当无喘气嘛啊，啊，你食毒油，哦，即卖大家呢，哦，真紧张啦，烦恼个呢，所以唔知啊，都唔知啊严重性。即卖知啊讲食油呢，哇，食个会带癌，所以即卖呢个报告出来，原来这种啊 BAP 来讲。会当增加你的肺泡，哦，你去你的心脏，你去你的脑，你去你的肠啊，你去你的胎盘，会带癌袂会啊？哦，所以空气啊，对咱人影响是还够个大哈。咱下面来讲这方面的一挂内容，和大家了解哈。刚兄，待会见。
9: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3: 格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9: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20: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9: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21: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的时间拢是得力公司啊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啦！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来来讲啊，最近啊，大家讨论上最当然是油嘛，哈啊油呢，检查出来呢，哦，食了带癌啊，等等哈，然后呢，即马在亚东个别发型啊，要油型啊，哈，表示抗议啊，我们受够了哈。好啦，所以这带癌的油，这毒油啊，啊，这代志也未说啊，但是咱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名呢，表示啊，就是讲这种啊 VAP 啊。本瓶比呢 ，VAP 呢，伊是属于多环芳香烃的一种，哦，而且伊是这种的毒性上强的。伊埋咧空气的诱入啊当中呢，咱常常咧讲啊，空气这啊 PM 2.0 啦、PM 10啦、PM 什么安尼是吼，就是讲掉咧一粒啊当中，啊，处理去，嘛是处理去，咱特即马讲的 VAP 呢，好、哦，这加入去。一个数量，啊那输的嘞，你输啊！哦，伊讲啊，那安尼先输入去的，致癌的风险呢，是比加入去的风险也搁较悬，而且呢，更加无啊多去防啊，因为你等下喘气啊，你等我今晚咱卖食，但你敢未等我今晚卖喘气，无可能啊！哦，所以这环境部当然也了解哈，环境部是讲今年咱来将这个 VAP 呢单独。那里的有害空气污染物的一个管制，好，今年在那里，这嘛欢迎加班呢。好啦，所以最近呢会预告这方面的草案。这健康空气行动联盟呢，理事长是安尼讲哈，伊讲啊，2021年上新版本呢，空气品质以及指引报告强调，你敢那看这个啊，咱讲的 VAP 这种的成分。一定中，咱严重低估啊！规个空气当中，哦，这种成分呢，对咱人的一个影响啊！哦，本身呢，一些这类的啊 ，pH 的这类的来对，哦，地感的零点呢，一旦讲是100倍超级致癌物啦。而且这种物件引起耳癌、心肺梗的问题、神经发育的问题。啊，拢会影响到吼！啊，你长期间咧输这种啊 VAP， 比毒油啊，食入去巴肚底更加恐怖。伊讲因为咱食落去，咱人食落去有一个好处呢。安怎讲？咱就肝，因为你食落去的时候呢，咱的肝会解毒啊。啊，除非讲你逐工食，你一直食，对不对？吼，伊讲啊，因为咱肝会解毒，咱大部分咱嘛会当个排毒啊。但是你输入去的，啊，输入去靠细胞。细胞无阿多像肝安尼排毒吧，是不是哈？啊，但是你即马为细胞输这个 VAP 入去，你的肺泡，然后入去你的心脏，然后呢，你的肺络，然后来个你的脑，哦，包括讲对肠啊影响，甚至对有心的妈妈胎盘的影响呢，伊直接入去你的肺的当中嘛，直接伤害，直接致癌，是不是更加呢？无阿多去防止。哦啊！但是咱即马呢，咱环境部针对这方面，甚至无将这个 VAP 啊，夹入去咱的监管的对象呢。哦，所以讲政府呢，你这久的时间啊，你竟然这个物件，你空气当中的 VAP， 即马大家咱真注重、真了解吼。但是这空气当中既然呢无法所管，就是凊彩啊，你空气有这物件，你就树立去致癌吧。那安尼是啊，其实呢，真正唔知影，你都唔惊呢。现在越知道越怕、哦、为什么台湾地感的人这么多吃的也地感输的地感这样是、哦所以我们一个好像说好气联盟的执行长也说、哦、他说有毒的油我们可以知道不要吃嘛、哦、但是喘气是每一分钟的、啊、每一口空气你无处可躲啦所以应该要将这个 VAP 要夹进去我们监管的啊，标准的项目之一哈，环境部讲有啦，咱今年就会安尼做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咱讲的 VAP 是 PHS 的其中一种，哦，就是讲有机物质，那种管温的咧烧燃烧不完全，啊是热裂解球呢所产生的一个副产物。所以这个物件呢，譬如讲哈，交通的污染。有无？诶，汽车有多半呢？呜，这物件就有这种成分啊 ，VAP 啊，啊是讲啊，工厂烟档哦，工厂的排烂物哈，或者是餐厅灶卡，
咱讲一个上简单的灶卡油烟呐、啊，就是污染源呐、啊。哦，这不怪啊，灶卡油烟呐、啊，带甲尾啊，或者气感呐、啊，什么感呐、啊，哈、哦，这都是环境所引起的。但即马咧，搁一个话题，就是讲检查嘛，咱即马这油，食了地感，那种检查，啊、哦，检查咧，诶，有诶无问题啊，啊，有诶问题，拢总七批即马知影。哦，七批有问题油，过一批外销啊，无留什么三不如落来，哦，迄咱都唔知影哈。过、哦、来呢，就是三批要未送出厂诶，但其他有十九批原油啊，即马检查起来无问题哦。哦，所以是不是讲马上也当重新的搁提出来卖啊呢？啊，卫生福利部长公布，就是讲这個、公司，伊本身呢。四个、五个、六个、三十批，哦，咱有收落来，这么检验出来七批问题怎样？哦，当然袂当卖了哈。啊，其他呢可以重新上架，哦，一个公了呢，就引起了真大的反弹哈。不止讲啊，在亚东、台北市长反对，台中市长反对哈，即嘛高雄市长这执政党诶吧，啊，基迈啊，但基迈嘛认为讲，这可能卖只赶紧呢。哦，所以当机卖呢，针对代志咧处理代志，真正咱是肯定的啦，莫怪吼、哦。详细的民意调查，你敢知当机卖民调外悬吗？80几%，咱政治人物啦，哎、啊，这个民调有80几%有几个？哦，所以针对这代志，当然啦，在野党绝对给你顶嘛，因为你民进党咧执政嘛。哦，啊，所以在野党定民进党，这是真正常。但是啊，真针对代志处理代志呢，可能老百姓哦，希望听到是真正针对代志的讲法啦。哦，所以基迈也表示讲，即马牵涉到讲咱的茶工厂，啊，究竟扣留是多开批的批号呢？啊，咱到底真正验偌侪产品啊？哦，其实呢，这资讯呢，拢需要一点啊时间来了解。哦，咱也未完全掌握全部的资讯进程呢。伊认为嘛是应该以老百姓安全的做第一优先，这当然是安尼啊。哦，所以高雄市长伊建议，是不是咱中央啊要成立一个食品安全委员会？唔是讲干那像即马是叫来开会尔。啊，然后讲以后边啊修法，唔是干那安尼尔呢？哦，卖干那讲一个汇报形态，咱应该隔日来搁较多。是属于独立的、公正的第三方，后来进行了风险的一个评估，啊，协调各部会运作，哦，安尼先呢，老百姓，来看待，就是讲，哎呀，咱中央、咱地方安尼的合作，哦，然后提出一挂机制来解决呢，这个地感的药品的问题，安尼是嘛？哦，啊，不过即嘛，敢那较知影到底问题咧多，不过唔是完全知影，这安怎解说呢？就是咱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张所讲的，而即马调查的结果出来啊，就是这间公司，伊去年呢放宽了伊进口原料，伊进口黄豆嘛，哦，伊这个热损率，迄、那个标准共放宽去啊，本来以0.5%放宽变做5%，哦，而且伊制作的过程、伊管制嘛无够呢，啊，确实来执行，佮加上呢。今年四月开始，伊所买的是湿度搁较悬的巴西黄豆，所以地输到这 VAP 呢，才超过标准安尼是。啊，本来咱嘛阿娘啊不了解什么叫做热损率哈，甲进一步了解，原来是安尼。譬如讲，我即卖呢进口这个黄豆，啊，黄豆、黄豆，啊，1000粒来对，可能有5粒派去啊。5粒受损就丢了，啊！但是去年呢，伊种这标准呢，放宽价呢，放宽价5%，啊，就讲1000粒内底呢，可能50粒呢热损，哦，温伤的过程啦，温差啦，什么哦，受影响的，哦啊，一旦啊，用温50粒，本来用温5粒，迄就一点嘛吼，真正哎 OK， 即马比50粒，啊，当然就会产生呢一挂较无好的物件。所以讲初步调查呢，就是这间公司、这间工厂啦哈，伊本身呢收原料，会接受到，甲放
放松去啦，放宽了，所以造成呢，伊做出来这油呢，啊 VAP 啊，高度比较悬，啊应该，啊是应用的因素之一啊，那是哈，甚至因推论啦，哈，既然是推论，就唔是确定，噶唔是呢？我确定是这個，这叫做呢，就是安尼。我推论是这個，就是有可能是这安尼呢啊。哦，啊，咱呢本身咱针对 VAP 的标准就是2 ppb 啦。啊，2 ppb 跟韩国跟澳洲是同款这个标准。啊，那中国的凊彩，中国是10 ppb 啦，10 ppb 啊，啊，所以伊也无啥咧管嘛。啊，日本呢？日本跟美国在这方面竟然无一个标准定咧遐呢？是不是哈？所以讲，安尼先咱检查无问题，就要重新个一旦可以重新上架，安尼是啦哈。啊，所以呢，这当然，台北市长反对，台中市长反对，高雄市长嘛反对，安尼是啦哈。结果呢，有一件代志，部长长上午讲呢，当年所做迄个原料油哈，其中有一批呢外销的就销去日本。但日本的针对啊，这个 VAP 呢，伊是无一个标准值的遐，哦，你啊，所以嘛，免回收啦，啊，咱嘛免通知日本啦。上午才讲煞呢，甲暗时啊，赶紧呢，澄清一下。哟，哎呀，我这油哦，咩也是销去倒呢，咩也是销去韩国，啊，韩国呢有标准值的，哦，啊，这标准值，甲咱赶快嘛，2 ppb 嘛。哦啊，结果呢，这批是较悬呢，啊，咱已经赶紧呢，啊，通知韩国安的是哈、哦，所以感觉讲，莫非你针对小伟都讲唔知影吗？一开始讲小伟日本，阿伯也讲呢，是小伟韩国，唉，真正你感觉讲，一挂消息出来，那么无确定讲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哦、所以老百姓的烦恼呢，不是没有原因的啦哈、哦。过来，咱来讲的是吃。啊，大家拢真爱食好食诶，吼、哦、吼，阿娘阿妈拢真爱食好食诶，你好，好啦，啊、所以咧，台湾米其林指南2026出来啊，第九届，昨正式公布，哦，这就是好食诶啦，哈，包括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包括新北、新竹，啊，拢总七个城市，新竹都新竹县、新竹市，哈，七个城市啊，完整诶，哦，星级诶餐厅名单。今年吼，全台湾有61间餐厅呢。哎呀，星光闪耀，其中有3间是3星的哦，有7间是2星的，有49间是1星的。另外，阁有9间呢是安怎是绿星的殊荣，安尼是好。今年呢1星的餐厅名单呢变动不大了哈，但是为43间变做49间。其实3星的餐厅呢。名单的依然无改变。哦，君悦酒店迄、那个粤菜餐厅，怡宫啊，连庄9连霸，好、哦、9连霸，有的是新出来，有的什么样的新哈？这有的可能感觉讲，这跟我什么关系呢？对啦，这当然有一挂咱都是固定安尼生活，较无讲啊，啊去倒一家好诶，啊倒一家好啊，都可能这个新闻呢，对你都较无样的感觉哈。但是呢，针对比较喜欢美食的哈，真正一间一间去吃呢，啊，吃看呢，到底有好吃无安尼先啊？我来过来讲啦，台北高市哦，台北高市涨呢，好你惊一跳，啊，惊你呢，啊，惊你嘛是，嘛是加减都要个惊一跳安尼先哈。因为呢，本来哦，落一个真凶呢，有无？哦，佮受到韩国的影响。哦，落一个要将近3000点的台北股市，涨呢，哦去1783点嘛，今日呢，哦一开始股嘛，股价1000几点回来安尼是哈，哎呀，这起起落落啊，啊起起落落，但是呢，迄、那个关落来要个3000点呢，就真侪人呢，就差不多挡袂掉啊，尤其借钱融资哦，种种的这种的，差不多的，有大问题啊嘛。哦啊，不过呢，伊这个去1783点，这不得了啦！等于整个指数去10.2%呢，这是咱台湾吼、哦、史上上大的啊收盘涨点，一降落来哦，起码2000点呢，这是上大的一边啊，是哈、哦。不过迄量呢萎缩落来嘛，
本来拢一条外一条外，逐工安尼一条外的钱哈，成交量啊，从那缩小，好缩小村呢8000几个，8000几个嘛真恐怖呢，过去的股市。卖讲8000几个啦，5000几个，大家都这量这大呢是，今嘛那无一条呢，好亲像敢那无啥感觉，是安尼是嘛啊、哦？不过是人讲台积电，这是日本日经亚洲伊也一个报道，伊讲啊台积电咧明年呀，伊要调整个绩效，相关的可能咧来到10%。部分呢、啊，属于啊 HPC 都是属于比较高效能运算的晶片啊 ，HPC 呢，可能个另外个给10%至15%安尼是，哇、哦啊、去10%啊 ，HPC 个给要10%15%，唔就去到25%有嘿啊，啊嘿啊，哦，安尼是这介绍呢，客户敢无法度接受。哦，台积电呢，咁即当然拢会先沟通咧头前啦，是不是？啊，即主要就是反映成本，因为成本咧增加啊。过来就是安怎呢？过来就是 AI 啊，即浪潮呢，有即需求啊。啊，所以成本增加，啊，大家个抢要订戏，啊，咱呢嘛是爱增加咱的成本，所以我必须要起价。啊，好咧，客户安尼是哈，不过根据了解，台积电哦，以这方面的调整呢，客户是会当接受的，因为台积电唔是讲我赚个8%，啊，然后恁呢，吼、哦，安尼赚个无，伊袂安尼，好、哦，一般呢，台积电甲客户之间呢，甚至甲客户之间是无咧拍契约的哦，哦，像辉达甲台积电这大行李往来哦，哦，敢那辉达啊，因咧因咧 CEO。黄仁勋咧讲，伊讲我甲台积电，你可能想袂到，阮两个无合约嘅，遐大生意无合约，即、就是台湾人做生意啊。好、哦，我一句话讲出去，我一定就照做。好、哦，啊，你一句话讲出来，你下都一定爱教我，就是安尼。所以你想袂到，竟然伊无合约。好、哦、啊，但是就是安尼，你是我嘅客户，你一定有赚到钱，我才有可能赚到钱嘛。所以这是台积电啊，伊嘅心态。你是我的大客户，我一定要让你有赚到钱，哦，安尼我才有咕咕等等嘛，啊，当然台积电的大客户真多啦，几下个安尼是啊，我、啊、所以即大家拢要来找伊，所以伊就是安怎，伊接单也接袂完嘛，啊，接完伊就一直黑色工厂嘛，是安尼是哈，啊，起码所了解哈，7纳米以下的先进制程啊，目前占台积电呢。以这种一季的营收差不多77%，啊，那成熟制程呢，差不多是23%，安尼是吼，所以啊，这边呢，伊会提早通知客户，好啊，其实伊嘛从本来要起价时间啊，去延后到2027年嘛，啊，和客户会到喏，我即马先甲你即个跟他讲沟通一下，啊，我嘛先甲你报告一下，啊，我介绍呢，我必须要做调整。哦，啊，我给你一个成就的时间，哦，2027年，我必须要调整几%几%几%安尼是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盖户，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盖户，我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倒要行呢。三个不盖户，什么去鬼赛吃啊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真口水畅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要特别呢，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侬看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这会挑到歪啊。
4: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安尼肉会串啊，啊，这种味，啊，都味。
5: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些老肥胖了，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了，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了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梁啊。
6: 梁哟，
0: 嗨。
6: 我跟你问一下吼，你三椒甲瓦骨咧算食品啊，药品啊？
0: 三椒是食品，瓦骨是药品。
6: 瓦骨是药品，哎，我这卡吼，
0: 嗨，
6: 是算退化。
0: 是。
6: 啊，退化两边一级的，一个二级的，哎，一听了。
0: 那一级甲二级是要免开刀，吃三椒吃瓦骨都用的啊。
6: 真
0: 疼
6: 了，
0: 会疼。你即马食，初初食嘛是会疼，因为咱内底无放西药哦，吼。你初初食反疼，你来啉来一个哦。
6: 哦，这是算汗尿哟。
0: 嘿，伊这就是讲本身呢有修补的能力，所以咱会当去申请是药品。但是伊内底无放什么消炎的啦，止疼拢无。但是伊会当给咱修补，给咱更加好安尼。
6: 上药剂无，我有水肿了。
0: 绝对袂上药剂，做你安心食。
6: 袂上药剂，袂上胃。
0: 因为咱本身呐是心脉，咱骨头就脉啦。
6: 哦，
0: 咱中医讲心主骨啦、啊。
6: 哦，
0: 所以你本身你啊骨质脉啊关节脉，其实跟你油脂嘛有关系。所以你即马咧三朝外骨咧食咧顾咱咧关节也好，骨头也好吼、你家己油脂遐嘛都要顾好啦。
6: 哎，未去伤着就对了。
0: 啊，安心食，
6: 哈、啊。安尼哦。
0: 一定要补钙，不然没有补钙不行，所以三椒一定要吃。
6: 哦，三椒是补钙、哦。
0: 当然你，你给咱生骨，你给咱顾神经系统诶。
6: 哦。
0: 嘿，好唔好？
6: 好好
0: 好，拜拜，拜拜，
6: 谢谢，拜拜，
0: 再见。
6: 再见。
0: 喂，你好。
7: 亮哦。
0: 哟。
7: 阿亮，叫门诶哦。
0: 哦。
7: 阿你起码嘿。三椒，你讲个俗是安那俗安怎？
0: 来，三椒哈，伊本来一盒1500块哈，伊即马呢2.5盒哈，干那卖2盒的计小，加半盒就丢啦。啊，你即马拍开，伊是一大盒哦哈，啊大盒拍开呢，内底有三六，啊就是2盒，搁加半盒的中啊，安尼是，一盒是90粒嘛。
7: 好呀，
0: 即马呢，那是大爱内底拢总有230粒，但是干那两爱3000块安尼先。
7: 哦，给半暗吼。
0: 半暗较低的啦。
7: 哦。
0: 安尼了解吼。
7: 3000块就是安尼啦。
0: 对，
7: 我是要甲你问看卖，要来遐，我到底 中孙女家北孙就死啦，死咧庆祥妹也是跟你问个了解，就在那边。
0: 你讲我买大组的，啊，你这三千块嘿，安尼就有啊，哈。
7: 我多就三千块。
0: 啊，对对对。
7: 两个半的妹。
0: 哎，对对对，哈。
7: 好啦，好，我了解过啦。啊，伊咧，过嘿咧。
0: 嘿。
7: 各
0: 一项
7: 那啥，
0: 连高精学历，
7: 嘿嘛安尼啊！
0: 哎，对对对，拢两阿上半阿就对，
7: 两阿半算两阿的钱就对啦。
0: 哎，对对对，哦，好不好？
7: 再看啦，好，谢谢啊，
0: 谢谢，拜拜。
7: 啊，好，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8: 我叫皮尔。
0: 哎，我在皮尔姨啊，来，你讲来。
8: 阿妈，妹妹知道。有高精
0: 咯，好，连高精一组大组的吗？安尼，我这个明仔再寄奥利收就好吗？
8: 好好，
0: 你的电话我有921的嘛吼？好，啊，我明仔再寄奥利收就，连高精大组的4000块，好唔好？
8: 好，
0: 好，好，好，谢谢，谢谢，好，拜拜，拜拜。
9: 那香高精吼，那困难病气，卡只病拢无听。
10: 我先工作很冷了，你高兴了假了，关系各位要做正啊，不交了。
11: 温差挺大，喘袂声会起，人高兴，花灯吃，真好。
12: 这里人高兴，成功拢当家。
13: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10: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3: 我心脏吼，才跳40多下，食香菇精啊，食即马跳60几，要70多下
0: 咯。
13: 我拢袂喘，真好些。香菇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都袂叻，40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诶，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70岁正刚一个活龄。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挂掉，0800-068-777。啊，咱的特别组的就是大组的意思，啊，就是两阿加半阿。啊，两阿加半阿，哦，所以特别做啦，大做啦，吼，两阿加半阿，凡事都是大做，安尼有房就知影啦，吼。啊，咱的三招大做就是3000块，零高精大做4000块，雪梨王大做4000块安尼是，啊，雪梨王大做来对五罐较重伊个水的。啊，水也较重哈，所以呢是讲啊，我得买几啊组，你甲药房讲一下，药房甲你啊将货啊送到厝来安尼是，你唔能家己骑后都买来载哦。哦，迄间啊一组就淡薄啊重啊，那超过一组，我都买载安尼是骑车较危险，不要哦，咱有拜托药房甲咱送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潮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啊，美国啊，甲伊朗之间哈，这是美国的媒体《华盛顿邮报》呢所报道的。包括即马美国现任的官员，包括前任的官员，一份上新的情报，伊做一个评估啦。伊讲啊，面对美国即马的一连串的。阿尼斯的空袭啦、打击啦，哈，伊朗这边呢，伊软化会坐落来讲话。伊讲伊朗政府呢，包括讲即马美国的官员哈，表示讲，嘛无啥可能，因为即马一直甲空袭，也是甲打击，伊就呢软化，就谈判，甚至谈判的立场呢，会当较软化安尼先。另外，美国的情报机构嘛分析讲呢。美国跟伊朗目前呢，才变作是什么呢？和平跟战争之间呢，敢若看不到尽头呢？等于讲这代志怎安怎呢？就僵住了。那安尼是不是就亲像乌克兰跟俄罗斯同款呢？因为打到现在不可能耍嘛，没有那耍啊，也没有台阶下的嘛。美国跟伊朗敢会产生安尼先？我感觉基本上应该的啦。

罗嫩呢，伊咧国内，普丁咧国内，声望就倒啊嘛。哦，所以呢，无法度，哦，一定都要继续。啊，但是川普来讲，哦，川普即马呢，差不多五个月啦。哦，啊，所以会继续安怎吗？这一定要赶紧有一个，有一个什么款的一个结论出来，因为美国的选举啊，哦，选举啊，年底啊。啊，即马美国伊朗战争已经持续要挖五个月啊呢，是不是啊？哦啊，所以呢，确实讲一寡呢消息一直出来，即马上不好的消息就是，到底美国的阿兵哥，你甲看吼，敢那安尼先几啊个月落来，美国的军队啊，敢那无敌铁金刚呢，拢无人咧受伤的，拢无人咧伤亡的，唔是无，是唔敢报。哦，所以伊朗十七迄一天用。飞弹攻击呢？约旦这边造成美军本来讲一个死亡啦，吼几个受伤啦，即马变作两个死亡啦，一个受伤啦。哦啊，但后来呢，详细呢听讲嘛不止两个，不止两个，吼、哦、啊数量呢变作会增加。啊，增加这消息呢，绝对影响到美国国内一挂声音嘛。啊，咱是民主国家，民主国家呢，真好的就是咱一当选举。啊，但对一寡呢，代志来讲呢，较惊的就是会选举啊，会选举换人呢。啊，即马战争对美国即马来讲，哦，川普政府这几个月，哦，包括讲啊，伊的武器啊，伊的库存呐，伊的什么系啦，哦，啊，军队的伤亡呢，敢那拢无这方面的消息出来，敢毋是呢？啊，这也是啊，本身呢可能。那是消息愈来愈多，是咪对伊选举啊，会来产生影响袂？啊，所以即马川普呢，一开始啊，选举的诉求就是讲，中国呢介入到呢美国的选举，啊，以这呢来主拍啦吼，即马以主拍一个方向安尼先吼。不过呢，针对伊朗这方面呢，伊朗嘛也撇步啦，哦，伊朗的革命卫队即马咧攻击虾米呢？攻击美国的企业。啊、哦！你中东这边的企业，譬如讲亚马逊是美国大公司啊，世界性的大公司啊。哦，伊咧巴林这边，有伊一寡的设施啊，哦，数据的基础设施啊。哦啊，今嘛比如安怎呢？伊人拍你美国的一寡资产，拍你美国的一寡大公司，甚至呢，今嘛伊人诶，要锁定啥物？锁定你川普，川普是一个生意人，他没讲伊也真爱钱啦。啊，伊也真够趁钱啊！哦，啊嘛投资真多，敢那即马即战争起起落落的股市啊，吼、哦，全世界我看伊趁上多，伊家族啊，啊，所以即马呢，伊人啊呐，甲你放声，哦，你川普呢，你咧中东家毛你的资产，毛你的球场，毛你的大楼，我来甲你拍落去，啊，有可能会安尼做，哦，先无啦，这两天咱就这方面的消息转来安尼先哈，好啦，所以这个是一发。法尔斯通讯社所报的，啊，就是讲伊朗这边的军队用巡弋飞弹哦，将美国公司亚马逊咧巴林这边的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给拍掉，给拍掉。啊，今年三月的时候呢，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边，啊，这亚马逊的资料中心嘛，无人机呢给攻击，那估计其实呢，革命卫队啊。伊即马开始针对美国的大公司，辉达嘛有哦，苹果嘛是哦，微软啦、啊、谷歌啦、啊，伊来攻击你美国这些大公司，安尼是啦哈。所以这也是伊朗的一招啦。因为我是美国的公司，啊，我咧遐咧互人拍，当然伊会反映给美国的总统嘛，川普啊，哦，对方安尼甲我断呢，安尼甲我拍呢，哦，你代志无赶紧处理者，这压力就登到川普的身上嘛。哦啊，所以呢，这真正吼、哦，川普总统，我感觉伊啊，是真忝啦。哦，这八十岁屋里上啊，哇、哦，全世界代志遐尼多哈。好啦，另外咱讲到的是针对日本甲中国之间呢，日本的防卫省21日刚呢发布了消息，哦，就讲中国甲俄罗斯的海军拢做四架军舰，19日刚。来到呢，冲之鸟岛。冲之鸟岛呢，是属于东京这边管的。

0: 吼、哦，你冲至南洋岛呢？西南边只，吼、哦，军舰你才出入，就敢那讲啊，伊中国军舰你咱台湾海峡啦，你咱东部只咧出出入入，不知头就丢了哈。而且其中的一只中国的这种海军是属于导弹驱逐舰哦，飞弹哟。哦，这只呢导弹驱逐舰呢，咧日本的 EEZ。在日本的意思就是属于日本的经济区内面呢，在做什么？在做机关枪啊，机关枪的射击训练啊，这不就真正亲门大户啊呢？啊，这嘛是日本头一遍对外公布中国的军舰在日本的经济区内面在进行射击啊，你是？啊、中国外交部是安怎讲的呢？伊讲啊，这个啊，冲之鸟，伊是岩礁，就是海边的石头啊，你遐靠石头安尼尔啦，伊唔是什么岛属啊，嘛唔是你什么专属的经济区啊，所以你日本这款的讲法呢，哎呀，真正是毫无道理啊，你是啦哈，这大家也了解哈，这双方面的针对这方面的争夺，哦，咱来讲啊，比如讲菲律宾。哦、中国和菲律宾军警单位就在前两天在南海，南海呢很出名的仁爱暗杀，这也是一个海面、哦、海面的一种、啊、这个、礁石、啊、礁石这样是、哦、其实这个地方中国称呼这个点叫做仁爱礁、啊、菲律宾呢称呼这个地方叫做阿银军礁，这礁就是礁石的礁，因为是一个岛屿啦，啊，在海面呢有岩礁安尼生着着吼。好啦，你家呢，嘛是发生冲突啦，就较刚读多啊，日本讲的迄个区域，中国的军舰，哦，啊，即马呢，中国甲俄罗斯呢，好亲像呢，常常联手，有这方面的同时出现啦、啊，甚至军事训练啦，吼、哦，等等安尼是。所以有岛呢，你讲啊，像伊朗这边的代志。伊朗这边代志啊，中国呢，绝对偷偷啊呢，希望伊朗会当将美国个救诶，和美国去消耗，就敢那俄罗斯迄阵啊，乌克兰，美国嘛是帮助乌克兰将俄罗斯个救咧，啊、哦，和俄罗斯一直安怎呢？好、哦，一直咧吊在内面嘛。啊，即马确实讲中国会当暗助，和伊朗将美国救咧，啊、哦，美国呢？无法度成家成就哦，哦，安尼中国是不是哦？哦，一当呢有真大发挥呢哦，所以啊，国际之间呐哈，一当讲是大家是安尼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哈、哦。不过南海这边呢，这跟中国之间、菲律宾，这冲突是已经真多变啦。爱继续冲突未？这应该就是安尼继续冲突的哈、哦。啊，有什么款的解套的方式？目前来讲，看起来呢。嘛，无什么撇步解套啊！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永喜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攻股。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盖户，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九盖户，我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多有行呢？三个不够熟，那去北山吃啊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看我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看问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6: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尼食，不是食你两胃串啊，啊，食都肥，啊，都肥。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饮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和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我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啊，有诶流血破落，做啥呢？啊，食伊十六解药，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九解药，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几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0800-090-868 啊，咱有真多朋友的听众哈，非常的欢迎哈。啊，朋友呢，咱就是有家呢，给你寄过去，啊，给你寄过去哈。咱的灵果精、雪梨旺、三蕉这三行呢，就是咱八八节啊。咱朋友呢，真多咱的爱用者，非常的谢谢。啊，爱听咱的节目啦，哈，好啦，啊，所以咱朋友家呢也较慢，有倒慢一天，有倒慢两天，好啊，所以你呀较早个两个只注文，啊，两个只个你呀赶紧做处理，哈，谢谢你们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全部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精、雪莉旺、瓦骨、诺诺、永喜、底少山、金德利维他干以及呢三洲钙好哈。不清楚、不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就健康嘛哈。啊，另外是要提醒大家，天气这热，水分的补充一定爱。好、哦、啊，即马大家较知影就是防晒，防晒，有无？哇，这日头安尼晒，安尼防晒哦，哦，你没有防晒，皮肤受损，其他身体嘛出问题哦。另外，咱们也提醒咱的阿公阿妈，哦，因为啊，这种的日头，这种的紫外线对你的目睭会造成真大真大的伤害，尤其你即马你特工个咧滑手机，哦，啊，这日头呢，紫外线个伤害你的目睭，到尾啊，你的目睭啊。啊、也会很糟糕 哦，所以一定要挂太阳眼镜 哦，一定要戴上你的欧尿的太阳眼镜哦，好，好了，感谢收听，拜拜。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照顾孩子真辛苦，为受暖发热和饿惊多济，随时都在烦恼心肝宝贝的健康。现在幼儿专责医师制度，让孩子出世就有专责医师帮忙照顾，陪我们的孩子健康大汉。我是卫生福利部部长薛瑞元，孩子出世大家好，专责医师来看顾。
7: 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公告。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

新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一到拜六，在咱秘密笑讲播放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部节目有点难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王说了翁官要为他干卫福部公格也几何一孔八孔七孔孔八今天卫福部公格也几何一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喝酱者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好，来，这么开始，咱来讲这个健康的话题好啊啦。来讲到热人啊，热人哈，你若是爱补冰格的人啊，爱注意，这是身体可能倒一个所在，还是某一个部分在求救了哈。好，我们来讲到这个，有一位网红医师啊，叫做苍兰哥，好，反正他叫做吴奇颖，然后这位吴医师啦，他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健康知识哈，在咧讲，每天人就是习惯哈，伫即个啉凉个了，是不是？恁有在想掏冰干嘛哈？少冰呐，是多点冰，或是这样哈？啊，咱的迄个所摇饮，不是拢有蓝冰干嘛？啊，咱有在想来个饮料啉啉的，是不是冰干的特格去啊？啊，有的人就是感觉冰干特格。饮料啉完冰格嘛是一粒一粒安尼，薄荷又又又啦哈。如果你那是有这个薄冰格行为啦，还是讲有这种习惯啦，其实在医学上有一个名称叫做食冰癖啦，食冰癖啦。这有可能唔但是单纯个人的偏好，是身体发出的一个健康警讯，尤其含啥呢？含缺铁性贫血是有关系，所以吴医师咧讲吼，即、這个食品癖其实嘛是属于异食癖的一种。异食癖恁敢捌听过？有的人就是爱食土，土准饭食；有的人爱食纸，有的人爱食粉笔。啊，我阁听过人讲爱食铁钉的呢。哈、啊，真的、哦，嘿啊，这东西属于异食癖的。啊，所以薄冰角也是其中一个哦，哈。好，所以呢。这个临床未少有薄冰加这种食冰癖的患者，经过抽血检查了后，拢发现讲这患者平均拢有缺铁的情形呐。两者之间应该也嘛是具有相当明确的一个关联。你讲这根本关联性有啦，应该是有啦。啊，所以至于这个缺铁，为什么让人想要薄冰加呢？有医师在讲，目前应该是啊无。讲甲足清楚啦，但普遍会当接受的一个理论是安尼讲啦吼，就是讲这铁质是维持着咱大脑正常运作的一个重要元素嘛。那当当咱人体呐缺铁的时候，欠铁质的时阵，可能会低速到咱的警觉性、警觉性、甲专注力下降，咱讲这神经嘛，对不对哈？啊，人个容易安啦。加身加疲劳，甚至会规个想要困啊！啊，所以讲薄冰加所带来的迄个低温刺激啊，低温刺激可能暂时会当提升着大脑的警醒程度啦。所以因此呢，身体呢不断驱使患者去寻找冰块，得到短暂的舒服。吼，这就是咱身体的一个。那么讲起来吼，就是讲。是安那，咱一直要去找冰角食，无定嘛是大脑咧甲你指示的啦，吼、哦，侬去，赶紧去找冰角食，因为你身体是需要的，类似像安尼嘛，吼、哦，所以定讲无形的无形，我甲你讲啦，无啥物无形的，拢是大脑咧作怪。你大脑若正常吼，你就正常；你大脑若出现问题，阿淡嘛恐惧你的时候，你就无正常啊。你所做的行为拢是可能无相像的，还是咪卡掉？是不是这样子说？好啦，所以讲伊嘛有讲到哈，真侪患者伫补充铁质，也是讲改善着缺铁的问题了自本呐，维持想要食冰格的这个欲望也渐渐消失咯，也渐渐消失咯。所以表示讲食冰癖可能含体内的那个铁质不足，是存在的相关的迄个关系的对，哈，有相关联的啦哈。好，那再来呢？除了薄冰角这个问题，伊如果缺铁性贫血哈，要佮有甚物甚物竞争啊？都只讲人的身哈，会想要困哈，对。啊，佮再来，尿啊那重诶，尿啊那重诶，人就足容易喘，吼啊，足够落头毛诶，啊，整个变薄，啊，容易断。所以咱讲甚物叫做？汤匙状指甲，你来当 Google 去啊看哈，像汤匙安尼，整个改成汤匙安尼就对。那除此以外呢，面色苍白，暗时安尼困，脚会瘫，人讲布林腿症啊，有点是这样子的哈。暗时安尼困，脚会瘫，甚至影响到咱困眠品质无好的这个问题。
哦，所以讲如果你若是讲有出现这竞争，你个有长期吼拢无边界个这习惯，哎、欸，请你注意着这个问题哈。那再来呢？吴医师嘛讲，临床上比较较容易出现缺铁问题的族群哦，即要讲族群哦哈。包括着你经血量较侪的育龄女性，就是来说细足多啦。好，搁再来就是长期哦，你拢是食素食的人啦。哦，啊无就是不当节食减重者啦。就是咧减肥啦，减加吼，有一个病态的迄种的就对哈。以及你即马就是即马当咧大囡仔或者是青少年，好青少年，加拢是比较容易出现缺铁问题的族群哦。好，所以说咧，有没有缺铁，去医院验一下就知道了。哦，还是要透过抽血检验血红素跟体内的铁存量，才知道你是不是真正有缺铁的情形。那另外哈，另外咱较无法多行去注意的缺铁的一个我了一个竞争，比如讲，咱知影缺铁啊，可能饮食有关系对不？啊，有一种是肠道问题哦，肠道问题哦，我所以讲。这个肠道问题，比如讲胃有出血啦哈，而且肠子有问题，这个可能也会导致伊的吸收。比如讲咱肠啊啦有问题，咱食入营养，伊是不是无多吸收？营养那个肠啊哈，肠啊伊负责的，不是消化，消化是胃，但是吸收是肠啊来负责的。所以并且你肠啊啦功能无好，你就食袂吸收，就会消散落吧嘛。哎，所以讲哦，你哪拢食袂大口的人，是不是胃肠啊不解好啊？啊，食袂吸收，当然你就袂生吧。然后呢，比如讲，我都已经原料拢好了，啊，但是你食袂吸收，那我倒，啊，变成就是安尼啦哈。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疾病，还是得有医师评估了后，看是要去补充啥，还是讲去爱做什么治疗？这也是医生讲的准啦哈，医生说了算了。啊，所以总归一句话，就是如果你家己啦、厝内人，还是拄啊等你发药瘾啦，吼，就是为了保平家习惯啦，吼，啊，但不是就讲伊人足神的啦，啊，面色就是安尼，足面色不佳，脸色不佳，就是讲这个面色就无介好，哦，无就像拢死人白血型的就对了哈，哎，不妨还是安排去抽血检查一下，厘清是不是真正有缺铁的问题，啊，那真正是缺铁的问题是好办啦。你若讲胃肠的方面，当然要对胃肠去治疗啦。啊，那纯粹是缺铁的问题就好办，那我们就多补充一些含铁的东西嘛，对不对哈？就是安尼。所以讲，咱身体若缺铁啦，看看到这个体质，身体的毛病，原来一大堆的哦哈。好，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 B B 笑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来，那今日所点播的歌曲《人生》，大家到时收听多少？

来，阿即马吼，要过来讲到身体红灯信号吼，这得我啦爱注意听哦。今日要讲老皮会，老皮会，唔通只是想要看耳鼻喉科。好，这篇你也爱听哦。最近这几冬来啊，中高阶的主管，含职场壮年的族群，因出血成中风，出血成中风，就是咱咧讲叫脑充血嘛。因为脑充血，啊，拢是迄、那个中高阶的主管啊，啊无就是职场壮年，就是当用诶，这一群，因为脑出血、脑充血的种啊，年纪轻轻喘去的这个新闻哦，定不是有咧报，对不对？所以真侪人拢当作中风发作进程，只是会出现着嘴歪、目睭喘，或者是麻骨病痛归心，就是单侧的手脚无力这样子而已吗？啊、哦，这篇所以那天就是安尼。卫福部心呀病院神经内科王威仁王医师又发出严重的警告，伊讲一个常常被动性火气大的一种出现的现象。叫做老皮会，有人想讲啊，从这个听见那落老皮会，爱火气伤大，对不对？王医师今日就是要讲这，一个常常被动性的火气大的一种现象，老皮会，老皮会这件代志，伊讲真有可能不是火气大，是咱大脑的血管特别爆炸进行最后的血红警报，要惊死人！你有看过血红无？有哈，嘿啦，就是安尼啦，要崩去，要崩去啊！来哦，老皮会，唔通当作小事情哈、哦。啊，老皮会，那就是咱平康嘿，你有皮有破康啊，含大脑有啥物关系？有喏，所以王威仁就是引述顶尖的医学期刊叫做《中风 Stock》哈，而且相关的研究，记得这批来的一头公爹家，一共高血压的患者，若是伴随严重或者是反复流鼻血的那个病史呢，未来发生出血性中风的风险呢，可能就比一般人要高出三倍。哈，伊就是引出的这批报道，你老老皮会。你未来发生的脑充血风险，可能就是比一般人关出的三倍，安尼知道吼，有喏。那王医师给我解释啦，这不是咱的这个鼻血流进大脑，是因为咱的鼻腔后边边的微血管呢，含咱大脑深处的小动脉的各种是钙被干。哦，该要讲，那当当你的血压呐飙到就一冲破的鼻黏膜的时候，就是代表咱这大脑的血管嘛正承受着同样的高压，地面的高压。所以临床顶面未少脑充血患者伫要发作进程的前几个礼拜呢，拢曾经捌出现过这个鼻出血的问题，脑皮会的这个问题。所以的意思，今仔日就讲出现这三种脑皮会进行，唔通干啦讲啊，我来看一下耳鼻喉科，应该还要注意什么呢？哈，好了，王威仁医师呢，他就提醒啦，那是咱这天气大热，而且是欧品刚脑皮会通常拢很快就会止血了啦。纯粹那是安尼，就是记也得别老啊啦。但你也记得鼻血符合以，所以你鼻血呢符合以下的条件，你应该得爱赶紧去神经内科急诊啊！这等不是单纯的，就是你哦平康的哦破皮老皮会这简单的代志啦。有可能是你也会更准备被炸裂了，被崩起的这预警啦。什么警讯呢？第一，会压力那飙个百倍，各有老皮会这种情形，都是属于高血压的急症的。代表咧会更随时，比这个高血流冲破。第二个警讯，第二个红灯讯呢，就是老皮会的时阵，你个会觉得讲头痛到要死，就是伴随着剧烈头痛，就是老皮会唔打你，就是个头壳痛到要死。阿妈赶紧，尤其是后边边咧，阿妈赶紧硬冰冰，这就是意味着你颅内压。咱头壳迄颅内压已经异常升高，大脑伫咧发出着求救的讯号了。
那C第三红灯信号就是合并单侧肢体无力，简单讲，麻规平痛规身，单侧无力，讲话未清楚啦，提提吐吐啦，所以唔免怀疑哦，这是大脑神经已经受损的一个超危险讯号，超哦超哦超危险讯号了哦，所以马上就是爱卡119啊，唔通搁拖啊，好。那如果啦是讲一般的啦，一般老皮会哈，如果避开是都加咱讲的砍三高没什么问题，是老皮会。那今麦要教咱老皮会诶正确的做法，新亚病院诶医师嘛借这个话题，好来给咱乡亲和朋友呢纠正一下，恁较早认为老皮会都是头壳都是爱啃啃。唔对，往后仰啦，往后仰是头壳欠欠，唔对，千万袂当把头往后仰，因为安尼血会流入去咱的脑后，有当时啊会呛到，会扎到，扎到唔是恁想的遐简单代志。如果那是引发所谓的吸入性肺炎，那是会死翘翘的啊，是哦嘿，唔通往后仰啊，哦，今麦有一个健康的姿势哈。较早细汉啊，老平会啊，老爸老母啊，是阿公阿妈，拢头欠欠，往后仰，嘿，这是不对的哈。来，即马正确的三步骤，第一，颠倒袂使头欠欠，是咱的头爱微前倾。唔是欠欠，是爱先看头，咱的头吼是落啊撸较头前的就对了吼。互咱的血会当向前流。啊，咱再过来观察的也出血量哈。第二个呢，就是把咱的鼻子两边这鼻翼，哈，总甲捏住，压迫止血大概五分钟至十分钟，捏住两侧鼻翼，哦，咱鼻子这两地哈，来捏住，平康该颠嘞，大概是止五分钟到十分钟止血动作。好，啊，那无流了后，咱则来冰敷鼻梁。冰敷，恁听有啦吼。冰敷鼻梁的，好，这个血管，咱鼻子这个血管哈，会收缩，它就有止血的效果了哈。所以说王威仁医师以语重心长的跟大家呼吁哈，身体呢发出每一个微小讯号，拢是给咱一个自救的机会哦。个压力啦，或者你有三高病史的壮年族群呐，千万唔通放过不明原因老皮会这个红灯信号。你老加一分的警觉，就会当减一场遗憾。你就是多一份警觉啦，可能。你就不会那么早去阎罗王那边报道了，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哈。好，来看咱乡亲的表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 B 幺七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呢。来阿伟所点播的歌曲《放你去飞》，阿伟你给我播的歌名是《送你去飞》，拢找无，应该正确歌名是《放你去飞》啦哈。啊，刚才有两个人唱，我想我找到是董玉君这首哈，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你是我有一点嘛，我有一种感觉，我先接听电话。喂，你好，阿玲。
1: 你好，我请问一下哈，我对你那个，因为我有下广播网嘛。
0: 嘿，我阿君啊。
1: 哦，我对楼顶，对楼顶拔落来那个，对二楼拔落来一楼，而且我们后口今嘛有那个淤血性进开，有那个软软啊，弄有血感
0: 嘛。你为什么唔爱去病院呢？
1: 有啦，啊，断饮料断来啊。
0: 哦，去病院呢？我讲你们第一时间去病院，你看来好啊。哦，啊，医生看啦，
1: 脚趾片会搓痛啦，小叮当的搓痛，啊，像安尼情形该当下。
0: 你迄都断掉，迄无问题啦，迄拢会使你嘞。来进广告，我讲迄拢无问题，你只要一定住院回来了，就是一定是 OK 了，他才让你出院的，对不对？
1: 我是拢无健康啊，无安那起头壳磕掉。真足大丸啦，迄像我讲安尼遐大丸，但佫有较少啊。
0: 哦吼，安尼吼。
1: 系啊，啊想脚只片温暖会搓痛，啊想讲问看真心，因为恁遐讲对迄个生理会搞个伤口有。
0: OK， 你那个没有伤口的。
1: 没有伤口。
0: 对，没有伤有伤口，我就叫你先停一停。嗯。好，你遐是去断掉的，去震动掉的，来，佮只无问题哈。
1: 哎，啊迄个头壳去玩遐吃，我那无。
0: 迄无要紧啦，迄无要紧啦，等到你消较紧的。
1: 哦，
0: 嘿，好 ，OK， 好，谢谢，以上广告哈，谢谢，来，我有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因为阿威可能要听不是这个版本，因为他有两个版本呐、啊，我应该是江明雪唱这首歌对，来，大家再收听，多谢。

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哈。

0: 拢开几组？来来，先请代表讲，嘿啦，到恁爸爸一个雄霸天下吼，阿公你送的产品吼，我拢嘛开咧足侪组的。这个哥哥柯大哥，讲 Q 啦，食了就好啦。拢问一离婚的，我问你，如果哪公产品食了无差，问一离婚的是咧问安怎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吗？不是吧？就是知道吃了有效，人家现在爸爸一个在做精神，他如果拿一年份的就可以拿几组，拿几组他就可以赚多少，他很好的，对吧？他很好的，很高兴的，都知道如果没赚这时候，餐餐一会碰，餐餐一会搬，真的差很多的，要餐餐一会搬。我问你，你干哪要叫人优惠给你啦？你无餐餐一下半，阮优惠嘛袂好呢，对不对？是啊，所以你若讲报到一个量，吼，到一个量，赚一个工钱啊的拢可以。但是若讲阿婆吹过倒塔，那是无可能的代志。我若问你阿婆吹过倒塔，你敢袂？无可能啦。所以咱赚淡薄啊，恁赚淡薄啊，啊，就赚足多呀。对不对啊？是啊，所以来，这拢个，那咱那甲量充裕出来，咱会当甲厂商争取啊，对不对？系啊，啊，所以条件好讲啊，嘿嘿嘿，来用这个边个条吼，等下量个超大，条件就好讲，所以你赚来对，对不对？咱赚一个工钱啊，对大家皆大欢喜，对不对？哈，好啦，所以来，柯大哥，你食 Q 食了就好吼，当然好咯，咱食个这个回来。碰不坏电嘛，拢个差不多啊！你要搁咧见笑伊啊，见笑六点呢，真正不是阿公来甲你骂呢。咱少年制作出来电哦，唔是一直制作落去，是伊个制作甲足侪电制作出来，像我一个即个电厂同款。啊，做遮侪是要互你后壁用个尔啦。啊，对，二十岁咱就是即阵当少年。年轻就是本钱，所以，迄个咱得当制作足侪电出来，啊坑诶，互你后壁用。啊，你要用到几岁？如果你也碰不坏，你也要上重甲用，当然得提早崩伊，提早停，提早停伊。你也要轻轻啊甲用，哦，轻轻啊甲用，佮知影有即个物件 QMB 来咱补充。啊，你咧碰不坏要坑，要用到八十岁，要用到九十岁，迄也无问题啊，对不对？是啊，啊，不过伊讲藏在后边用吼，我即卖来讲二十岁，这才藏后边用。那以医生因所讲的，每十当流失15%只，好，咱以100%的电来算啦，哈，每十当流失15%，对二十岁到三十岁，哦，三十岁到四十岁，四十岁到五十岁，以每十当来算，流失15%，啊，你进几回，你才会听好算。不怪你现在有力不从心的感觉，以前我很会爬，你很会爬跳，爬楼梯我也没问题啦，去爬山我也没问题啦，那现在我那里爬穿到要死啦，后悔说当时要买厝，那不知道说，尤其咱南部都要买透天的，那不知道说要来买那个有电梯的啦，来咱这演的哦，较早买套天无电梯啦，那是后来有啦。吼，咱要像咱即演的，差不多二三十岁时阵，咱有能力买厝的，拢无套天无电梯的啦。是即一二十栋来，一二十栋来套天的，就甲你安电梯啊，爱安电梯为着你食老要用的啦。啊，较早无甲伊想遐济啦。我啊，今日爬楼梯也喘平平啊，想要来换厝啊。哎呦，我来到地吼，要是有电梯的厝，较贵个死人啊！你唔知有电梯的套厅足贵个啊！啊，那无来住大楼，吼，啊，不过大楼住较悬呐。啊，那是一只地当摇嘞吼，我住米无咯，走无咯。安尼啊，唔是安尼，唔是，这回天也不不爱想做做啊！哦，啊，有这个米阳充电咯，你也加想个啊！今天话讲唔黑啦。我就跟你讲，你碰母啊，爱充电等影啦 ，QMB 来个借啦，我唔免想要换厝啦，换了什么套地有电梯啦，我唔免来要大楼电梯，充电充好吧？ 还阁亲像是要外凉哦。迄、那个爬楼梯还阁足美了，秀秀桥都有哦。好啊，来 ，Q 甲冲落去。柯大哥，你问一年婚的呢？过来问一年婚的，我顺便甲问看伊食了安怎。柯大哥，啊，有人足侪人甲你讲无？讲你的形，甲你的声也无像要八十岁的人无啦。
1: 钱当性命人个啊，我
0: 赚的钱拢够健康啦吼。啊，你拄则咧问我讲 Q 客一年婚的爱客几组？啊，你 Q 食了真好哦，无你可以问一年婚的。
1: 有啦，我都正当得死啦，拢都算关啦。
0: 感觉较袂讲像迄落食个一年花吼，那你啊做诶，你啊当诶，啊着碰波皮薄菜吼，有感觉讲足有力吼。
1: 感觉讲碰波了，改成有较差。
0: 感受会到吼，加足有力诶吼。啊，着无咧上盘山关啦，即卖听着讲爸爸节吼，来做活动 ，Q M B 买两罐，送半罐。啊，半罐是九十粒呢。嗯，啊，你若甲我买一罐的两千八是百八粒啊，吼、哦，对嘛？一罐一百八十粒啊，两千八啊。啊，你正甲我买两罐五千粒，我阁送你半罐九十粒啊。啊，九十粒就千四块底下呢。啊，你若特别这个特别做哈，买两罐送半罐五千粒，这个特别做。啊，你若甲揢咧两组，我揢两组。就等于是送一罐啊，我送一罐是两千八呢，唔加讲个哦，所以讲大家拢会趁这个爸爸节阿公咧做促销的时候，就赶紧来摸，赶紧来喊嘛，我们参参一摆喝，对无？你若买过来做，就赚过来千啊，哦，这足好赚的啦，真正的啦，这真正比你买股票、投资基金搁较紧啦。啊，身体嘛是成本爱空的啦，食到这个回来，你若无甲咱身体顾用，你也无本事安尼赚钱啦，咱讲赚白啦。好啦，来，迄、那个 QMB 哈，特别做买两罐送半罐到十粒，安尼五千六尔哈，五千六啦，迄到十粒千四块嘞啦，你现赚千四，买五千六赚千四块，哼，真好赚吼。所以来，咱乡亲老表赶紧预防感冒，啊，若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要进一步询问的，也是讲啊，我也无用去药房啊，我行动不便的，无要紧啊，你着电话卡来啦，大名。电话住址我甲你留好详细，送到户上安尼就对了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今问个乡亲，你不要等到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三三二三六八三三二三六八。好，今个问个乡亲，你不要直播来转线六六六六空二三六六六六零二三。以上广告，现在感谢什么的样子说？来，播杯哈。唔知是想飞呢，还是较飞唔知。来，咱住伫宜兰的徐大姐，甲咱说点播歌曲，江辉所演唱的《跋飞》。

一个家，好，这个家吼，那是因为要来坐财产的刷伊啊啦。为了争产就撕破脸了啊，那还算是家人。

不惜以亲生老爸阿公撕、欸、阿哥阿哥阿哥撕破脸的法庭大战呐。诶、欸，若要讲起来，这個大孙吼，伊讲伊自细汉就是许阿公阿妈请大的啦，好、哦、请大的啦。所以厝的有诶无诶，哦，比如讲厝内的工课，还是讲这个横年石头，是伊甲阿公共同辛劳的杰作啦，哦。啊，所以阿公为着要团休会，就十几当前，甲祖厝就转去伊的名下啦，过户伊啊，祖厝过户伊啊啦。在这之前，伊讲有看过阿公的遗嘱啦。阿公有讲啊，要甲伊大部分的财产拢留乎伊啦，要留乎伊啦。而且呢，这个大孙哥翻出三十多年前的旧账啊，伊讲因老爸无权来继承啊。第一，因这老爸讲第一民国八十二年就欠人一堆钱啊，然后呢，总啊做阿伯人讲啊，都闹跑去啊。所以讲，这三十几年来，我的大是阿公饲大的。啊，然后呢，你也无尽一工做老爸义务，好阿哥再来，你也无尽着抚养阿公的义务，你凭啥要得阿公的财产呐？所以阿公为着这件代志，当时你老爸走路的时阵，阿公总啊去登报错会啦，我讲要含这个后生断绝爸阿囝的关系啦，所以讲断绝爸阿囝的关系，你也无资格来得财产啦。阿哥阿哥要创啥？阿哥隐匿隐匿遗嘱啊！隐匿遗嘱哦，嘿，伊讲阿哥真早这件代志，但是咧，结点点唔讲，搁做卡手。伊讲吼，阿公伫民国一百十二年的时候六月，因为车祸住院，阿哥哦竟然等于老家，甲阿公名下不动产的所有权、口舌印鉴吼，啊，搁有关键遗嘱，拢总改拿走。在阿公过身了后呢，无因无故，无你要领钱，你嘛得爱秃头一个，阿无讲无打，就领走了大笔存款，隐匿遗嘱。伊阁有摕出着伊私下甲阿妈的录音，对话当中嘛有讲着阿公，讲着这个阿公啊，讲着这個阿公做代志无公道，等等这下，或有滴都有录音的遐声就对啊。所以伊就是要证明伊家己才是合法的受证人呐、啊。所以说，这个个会赢袂？来面对着孙所讲的这个话，两个大人有要讲啥无？哦，来，迄、那个阿哥甲因老爸就呛啊呢。阿哥讲吼，你这个夭寿胚啊，当年哦、喔，伫个病房内底。我领这钱是你阿公当着医护人员的面，哦，甲我讲密码几号，哦，伊就交代我爱甲物件收好好。啊，领钱是为着要纳恁阿公的医药费、甲阿妈的生活费。啊，你安尼，哥我无担心，我第一唔讲你诶，你哦，平常时啊，足唱唱的呢，但不是咧唱时段呢。有够无礼貌的啦！像恁阿妈每一个月请人来顾三万块，你也嫌济，你偌有效啊？对不对啊？阿哥吼，讲佮甲讲伊六岁时，讲啥物？吼，讲伊六岁有听到阿公亲嘴讲要甲财产留乎伊，有诶无诶？伊讲，迄拢伊家己想的啦，伊家己编的啦，根本无这件代志啦。哦，啊来换老爸讲啊，老爸讲哦。迄、那个平常时啊，你阿公在生时，你甲恁阿公客的钱，敢无够多啊？恁阿公的一寡房产啥，拢过户你啊？甲恁干那迄钱，敢摕无够多？你实在有够贪的呢？老爸同我伫法庭讲，伊这个囝有够贪。你实在有够贪的呢？啊！安尼一阿公过身去尔，你得赶紧的啊！要来母子出来啊！我来讲啦。该你的就你的啦，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啦，你吃紧是弄破碗尔啦，哦，你伫骗小人囝呢？哦，啊，搁在你讲阿公有去登报做伙，断绝爸仔囝关系，

敢有准算？哎，在座的，今麦咧听节听节目的，登报做会敢有准算？啊，当然嘛无准算。哎，无准算啦！你登报做会是一个声明尔啦。其实哦，法律无要甲你承认这件代志啦。亲情是切不断的 ，OK 哈、哦、有。所以说呢，这个台南地方法院审理了，认为讲这件官司在程序上跟法理上漏洞百出，根本都无尽力的实质审理的必要。什么意思？唔免想死嘛啦。法官直接提出三大理由，就驳回这个大汉孙的这个诉求。啊，就是讲大汉孙个老伯家哥败诉，无唔对，就是安尼。我唔免个信，直接就三大理由就给你驳回了，别告了。是安那？因为法官大人说，首先个唔对人，就是伊程序问题啦。我这段给金毛办嘛，袂歹呢哈。虽然恁倒无做者财产很济啦，不过吼法律也给金毛办啦。法官讲啦，阿公过身去了后，咱今嘛所了解第一顺位继承人是谁？其实是阿嬷呢，那要就是讲遗嘱，咱来尊重遗嘱啦，好是遗嘱是爱尊重，无唔对。但是呢，以法律面来讲，继承财产财产继承篇，好第一顺位孙是无资格，完全无资格，你得死啊死啊，即个死啊死啊死啊，安尼滴轮落来，那无只第一顺位继承诶。是阿嬷哦，再来是子女哦。你那讲子女就是你老爸跟阿哥哦。哦，所以讲这来要伊法律面真正伊完全无资格含个许多了哈。来，所以法官大人就讲，法定第一位第一顺位继承人除了这个查甫人诶，就是这个大孙诶爸爸跟阿哥，佮包括的阿嬷。所以这个大孙呐，想要确认好确认遗赠权的存在。你就是挂阿嬷爱做回个哈，所以这法官说他没有把祖母一并列为被告，一共在法律程序上第一关，好第一关当事人不适格得不通过啊，基础的欠缺确认利益。法官认为，就算老爸跟阿哥的继承权真正比出销，毛应计分呐、啊。就是讲阿公有讲，我在生我要甲偌济钱拢互你，我遗产拢要留予大孙，好唔好？我来讲，法律就是有保障这块。就参像较早讲啊，你钱就是大拢会甲钱要放予后生，祖囝无分，到尾啊就是祖囝，就是有一个应继分，哦，伊有资格通继承迄部分的应继分啦，哈、哦。到即马佫修法啦，也就是后生祖囝分平侪。如果你若无你遗嘱错去就对啦。后生祖囝几分有几个分几分，安尼知吼？嘿啊，所以伊了其次就是欠缺着迄个确认利益。法官认为，就算阮老爸甲阿哥下级的继承权真正是比出销，因的应继分依法也是要归祖母，就是嘛是爱予阿嬷。所以讲砍。这个大孙完全无关，就是讲老爸甲阿哥就是应继分。如果若真正是比出销者，这应继分这钱嘛是归阿嬷的，跟你大孙无关的，毫无关系。所以如果你若真正有遗嘱这件代志，你直接向阿嬷请求就可以了。你告你阿爸跟你阿哥有什么？有告你阿哥跟老爸要干什么？哦、所以我讲告爸爸跟姑姑根本无法解决法律上的不安状况。你告老爸跟老哥被冲上，没烂的。所以最后呢，是法理逻辑自相矛盾。所以法官的一语就戳破这个大汉孙的矛盾，认为一方面主张老爸跟老哥不是继承人，另外一方面又搁被个人的人要求因履行的迄个遗嘱赠与财产，前后逻辑根本就不通了哈。所以到尾啊呢，这个法官吼，伊讲登报出，另外伊是不是讲，伊个有强调讲，伊拿公登报作废啊，吼，
被他们老被登转关了就惊了哈。法官也强调了，登报断绝父子关系在法律上是没有效力的。哦，既然这个男主较近，就是讲这个大孙较近，你也摕不出实体的遗嘱，跟咱讲阿公公、阿公公、阿公公哈，书面也无。哦，阿你讲干那一个录音东西，跟阿妈对话换成换些啥，嘿嘛不是类似像咧搞，就是讲啊我就是能够交代遗嘱也不是，所以你去告进你。至今都拿不出实体的遗嘱，所以你主张这个根本就毫无根据。我们家这个法官最终依民俗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规定哈，不经言辞辩论，唔免辩啊，免啊，直接的判决的这大孙败诉，当然全然还是可以上诉的。啊，你有遗嘱，无你得写好清楚，别抓乌一下写好清楚，你唔是口头交代没有用啊。啊，无你得录音啦。对不对？还有证人啊，两个证人以上啦。啊，若要书面的，还佮有证人盖章，有诶无？哎，这拢假，拢该做拢爱做啦，一关拢袂当 lost 掉的啦，你知无？那个大孙要来扛这财产，哈，大孙顶尾囝，屁啦，法律袂要承认这种代志的啦，吼。好啦，时间关系，第一阶段先进行到这。

0: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1: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妈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 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4: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谢谢，感谢。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阿秀啊，什么代志？阿秀啊，
1: 阿君，
0: 嗯，
1: 阿迄条淡水五色要报，
0: 我无甲你报去啊，
1: 无啦。
0: 啊，这就甲你讲，我拢无啊，来去报去啊啦，你无听到尔啦。我八一就甲你报啊呢。
1: 我只头听咧，头听咧拢无。
0: 啊，明明就甲你报分水五的，你阁无，你阁无。
1: 这你讲我都无听，我规工站伫遮咧等。
0: 报过啊啦，甲你讲报过啊啦，我来做你。
1: 我那无听诶。
0: 啊，点头啊，哥啊，我报我嘛有印象诶。有啦，好啦，好啦，还甲你报，还甲你报啦，淡水无声啦。好啦 ，OK， 好好好。

0: 啊，你讲你找本水壶的版本嘛？嗯，敢有找到有呢？
1: 我记得有啊，因为有的版本就会古龙的三三条。
0: 对呀，不就跟人家一样。那我们如果接近找个本水壶版本啊，我讲阿叔啊，小弟给你报，但是我这无，我已经找无本水壶的版本了哈。哦，唔通去浪费时间，让我搁直接找一堆歌啦，因为迄给你报过，都报过啊。你今我无迄个时间，随给你找，搁随要指名倒一个，迄得搁搜寻的，真浪费时间的哈。好，安尼知吼，小弟我会给你报哈，但是唔是本水壶的哈，来淡水无熟。
1: 哦，不是。本来要，你跟你们讲，所以你去
0: 收歌，
1: 你要听
0: 日语
1: 的，你
0: 确
1: 定是要听
0: 日语
1: 的
0: 嘛？喂，你好，你好，阿君，来，你好，嘿，我现在给你报哈，阿特一路阿叔啊，啊，你有听无啦？
2: 你报人，你放的啊？
0: 跟你讲，我真无时间啦，跟你搜寻什么人的啦？我到即马有看到歌，我就先给你报啊啦，啊，好，谢谢。

好，来，有当下人讲吼，迄落怕人或救人，唔是升格的人拢会升赢啦。嘿嘿嘿，真正是安尼。我即下要过来讲这个案件，这个代志嘛发生在咱台南，台南的哦，这不是八点档的剧情哦。我要讲吼，大约在十当前，在十年前哈，十年前怎样？台南有一位姓蔡的总破西，姓蔡的总破西，算讲帮人办桌。伊阁会记哩哦，这对新人因迄个请过来办，阁办甲是真青草的哦，办甲足青草的哦。主本新娘的老爸有开一，算讲有开一张支票，是要请这个买款的。因为你办桌，你得爱先甲我先付偌济，吼。就比如讲，我今仔只办开30万，你可能就是爱先摕只15万互人诶，啊无就先摕20万。啊，剩咧你讲，我可能剩咧5万啊10万，即买款他过来请，就是安尼啦，吼。所以时阵，即、這个总破西就是安尼讲，伊讲新娘的爸爸，就是讲办足青草诶，啊买款。一部分是开支票要付我的，好啊，然后结局你敢知影？新娘的老爸，拄啊伫这个时阵，公司怎啊倒闭，倒店，这笔12万5千块的买款，都怎啊直接跳票，支票开哦，伊无兑现嘛，都跳票。啊，所以说这笔账啊，这笔钱一欠。九个春夏秋冬啊，意思就是高档啦吼。主本想讲，这碰一声，那找无人啊，啊，所以只有就是呐，水啊水汪汪啊，去做着这嘛吼。啊，所以只好怎样，苦水往腹来吞安尼啦吼。所以一直主本想讲，这条钱是讨袂倒转来啊，无想到啊，伫旧年。去年脸书啊跳出的一个动态回顾，这个动态回顾就是十当前那张婚宴的相片啦。哦，这个做破产一个认到了后，越看会那个会越倒，你知无？一百多岁，一气之下，总要把新娘当年的这个婚纱照总要抛去台南大小事啦。这有些什么台南大小树的脸书社团无，总要抛去，然后一个留言夸张了，连结婚办理喜宴的钱也不付款啊呢，所以直接叫朱家出来面对踹供的对啦吼，直接出来面对啊呢啦。咱不得不说吼，这招真好用嘞，真正有路用。新娘的老爸终于现身啊，终于现身啊，比如鼻子摸一摸。签25张的本票，答应每一个月要还5千块。主本以为代志就安尼算啦，伊有要还就好啊，非得交当啊。吼，这笔钱啊，叫等下大家为个管理个5千、5千、5千还啊，总是嘛是钱嘛好啦，吼，让你分期付款付啦。就想说他的愿意付款就算了，对不对？吼，没想到新娘本人不开心了，伊甲滴讲大喜之日的婚纱照被放上网去公审。伊家己作委屈嘞，所以一怒之下，总要把这总破西各一法院，各一妨害名声，违反个资法。哎呦，啊，特级你看，特干了麻烦来了，对不对？是啊，所以吼、哦，到了法院呢，法官看了看，哦，看这案件，就是家己讲，这总破西办的确实的是无收的尾款啊。伊毋是又白讲瞎掰个啊！而且快贴文的语气嘛真中性呐、啊，嘛无讲有口出恶言呐、啊。啊，所以伊附这个婚纱照嘛无故意讲哦，你讲你今仔附上迄个婚纱照，伫人诶，这个婚纱照顶面讲伪猪鼻子讲错，那就不行啦、啊，也没有啊。
他也没有故意帮人那个婚纱照，也没有故意把人家的那个婚纱照画上猪鼻子丑化，也没有啊。所以讲法官的认为啊，中破塞的发文动机是为着要逼对方出面解决债务尔嘛，嘛是咧维护家己的这個合法权益，所以伊让我们定霸气的判决，无罪啦。哎呀！所以我拄只唔晓得讲哦，唔是先过先赢唔好，对不对？你感觉委屈，当然会当理解啦。看到家己美美的照片变讨债，好不再理解？但是我一个角度，甲想人，人总破产，安尼辛苦几日的呢？劳瓜当地为恁家亲友办的，哎，个个人为什么就要硬生生的哈十二万多的那个尾款，人家就要硬生生的安尼也都互恁卡了九年呐、啊？那没过几年呢，对不对？是啊，所以呢，不是今天有这个动态回顾，脸书这动态回顾的动，而且功能，我跟你讲，人辛苦钱，这笔钱到今天可是付诸流水啦，放水流的。如果那是恁老爸讲，去人做到要死，老公担地钱又没得，等下你安怎？你安怎？人就是安尼嘛，对不对？拢敢那想家己呢，所以你要想看这个年头办的哈，不是恁想切菜啦，啊，去当点社会尔啦。有当啊，钱收袂转来，也毋是讲我想应该，嘛毋是甲做一个总破西啊。真无，你凡事无定咧听我节目，咱咧做板凳，遮听众朋友，凡事嘛捌等过，对不对？拢嘛摸鼻子摸着，现在我们今仔有这個动态，迄、那个脸书回顾，动态回顾，我告诉你，根本你就找不到人，是不是？高档呢？你还准讲两个人结婚，你生这些囡仔嘛高会啊？你上小学啊？你开玩笑对不对？好了，所以要感谢 FB 的动态回顾哈。我大概看 FB 跳动态回顾，比如像我杨静坦的，哎，妈妈动态回顾，我看啊，我迄阵拄啊学咧学行路，哦，我看你是有够古锥的。我拢想讲有一个回忆的功能呀，哎，没想到还有讨债功能呢。我们这动态维护够这功能了哦。好啦，谢谢听歌啊哈。哦，阿哥这歌未播掉诶，我看你下嘿。好啦，秀娇啊，说点播的歌曲，你是我所有的性命。阿咧秀娇，我跟你讲，你的歌我拢给你播完啦哦哈。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过来给伊进广告哦。来，我你民宿家食啦，再来放袂出来吼，你敢知影巴肚想要丢破去呢？有无？好，阿君啊，你讲到这，迄天就食阿姐讲，你唔知影卖房哦，用手握着足艰苦啊，迄卖房真正一巴肚就要丢破去呢。啊，所以你一定爱用通啊，握个握袂出来，你唔用通无要安怎？你唔通当真见笑呢？迄等下来又要出门就破哦，因为要腹膜炎哦，因为那腹膜炎是死的呢。哦，娘喂，我唔是该吓啦。你等下先派命安尼念啦，所以讲，会食会放是一件足幸福嘛，足舒服的代志，足好过节的代志。啊，你遐痛苦啊，但讲了，啊，伊都上，那放个出来上舒服的代志，结果来讲着，你都上，你变成你痛苦的日子，哇，唔能安尼过哦，紧真好困呐，用细菌对付细菌呐。这个以菌治菌，以菌治菌，细菌疗法，这就是咱的许天医师强一个推崇的吼，一个叫做细菌疗法，小猫伤害身体。哦，所以你得赶紧的，金河坤活力民宿来对在困真正弄有够赞的困，搁先许天医师呢推荐的菌，所以伊叫做益生菌之父。哎，伊本身医生够，医生甲叫安尼，你就知影讲伊真正。一路外地位啊，吼！推荐的物件一定是赞的，一直一直赞的，食拢食到足济人足好诶！你看放未出来，真啊放较舒服个，会敲电话来替啊，吼！无啦，敲电话来看阿君，迄个开讲啊，吼！赞啊！
1: 狐狸民宿呢，我本来拢避忌的啦，哦，啊，食你狐狸民宿过吼，我改善很多。
0: 来，阿威安怎赞？
2: 我母啊，老细老六个月，我要食阿蛋好食。哎，我客户呢，胃肠科医生看，伊讲哦，这有几针呢？
0: 一粒，胃肠科，我讲胃肠科诶，医生来看到这个，讲一粒一粒，因为这是咱许庭元医师强力推荐的。
2: 对啊，
0: 益生菌之路呢？
2: 我的医生都是许庭元医师医院来在做。
0: 嘿，安尼哦，哦，哎
2: 呀，
0: 赞。林大哥啊，你讲你买几大组哦？
3: 我买三组。
0: 你火力民宿买三组啊？
3: 嘿，一行大个我拢买三组。
0: 啊，你食了有好办啊无？
3: 食了好啊，食了袂歹。本来我足歹办个，我大啊，啊都去开刀来去开一个
0: 啊，怎啊？
3: 无什么药好食啊？我当下都拢食火力民宿，尔自己拢食三包啊。
0: 啊，我问你，你来滴开个同款房拢爱低力安尼哦？
3: 火力有食啊，我只能买啊。我也去开刀接核酸，以后你化疗再唔好再去迄个内地再去电破的，啊电破二出去则无多，啊再去搁开刀啊开一个则变安尼苦，够惨。
0: 啊你看安尼有母龙有大无啦？工程啊，母龙安尼啦，你也想，我即摆拢食，阿免得来食，咧放咧顺啊，即阿姐哦，七十几岁，讲我本来咧净上火力民宿上无嘛去，迄个那客迄特别做上无嘛，两组起跳。啊，你即回咱爸爸节活动有去，你火力民宿客几组啊？
4: 我客两组。
0: 啊，是有火力好办无啊？
4: 有啊，我就是吼，我七十几岁啊，但是迄阵我来遮时阵是原因，就想自己想要办，啊办无出来，办未出来，安尼啊足艰苦安尼。哦、我在电台有听到你的广告，我讲阿无甲要来食看卖啊，食这嘞吼，个吼咧摆得继续顺，继续快活。
0: 阿姐，敢无亲像我昨日讲，迄袂相像咱的喷口吼，抹一点迄种润滑油，放个得出来。
4: 嘿啊，对
0: 哦，就是那种感觉哈，
4: 做
0: 轻松的有样。
4: 哎呀，我
0: 阿是这啊，够高啊，好食好困，你放你啊，喙接白切。哎，听下无？会笑啊吼？好，迄、那个活力民宿哈，两盒5600，搁送你半盒。一盒是几包啊？阮一盒60包啊！啊，你买两盒，啊，两个就120包啊！那我搁送你半盒30包，毋是150包，啊，150包，两盒几年？哎呀，5600啊！你摕150包啊，30包送你啦！我这，30包1400块的呢，吼、哦，对不对？来，30包送你啦！啊，你也摕，你也摕咧两组，毋是就是一阿狐狸民宿啊嘛？所以。一压了2800啊，啊你看呢，一个逆商啦，变啊，我咧净商火力民宿可能找的人吼，我你们看这歹办完啦，原来会整呢，嘿啊，会整哦，对，是大人老这种安尼是说原来拢全会啦，嘿啦，啊所以体质的经理唔知伊啊， 但是可能是用拍榜的款哦，厝的人拍榜。一边啊，我来做雄霸天下吼，就是爸爸节活动，拢摕十组，十组你偌济？一组五千六啊，十组嘛五万六啊，吼、哦，嘛五万六。啊，伊一组一组拢甲我赚咧千四块呢，吼、哦，啊十组。伊就甲我赚万四块伫遐咧，吼吼，摕五万，那佫甲我赚万四块伫遐呢，无怪要摕十组咯，对不对？啊，买的越多就送的越多，但是我一年要做一摆，买产品送产品，买健康送健康，健康人想要赚赚家拢赚雄霸天下，第八八节时阵，赶紧的参参一个摸哈，我来看吧，看看2799，近期摸特别做家庭好的哈，足优惠的哦，只有伫八八节才有这种的。亏了，或者是亏掉，伫八八节才有这个亏了，所以要赚优惠，赚这时阵来，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金门乡亲的票到山外，咱也办过，买电话3322368，332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票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林安子说，来安排着继续淡水模式。

好啊，来啊，这吼、哦，这嘛是爱甲咱乡亲的朋友报告这个新闻呐、啊。有时候吼、哦，赚钱真的是很辛苦的啦，唔通赚到要死，啊，到尾钱安怎用怪伊骗你，唔知，啊，开来哭讲，哎，我观察本呐、啊，啊，我你着活袂落去啊啦。收到就是我拍个球啊，都无想要活，啊，我不想活了啊。我刚跟你讲哦，这真正即马骗子是足多的啦。我跟你讲这吼、哦，来280万的退休金呐、啊，就是退休的积蓄啦。大家竟然是换来人生最后悔一堂课了哈。但是，我骗你的骗你，我拄只讲覆水难收，骗你的骗你，你讲啊要搁倒去倒转来，无法度。所以咱来为家己所作所为负责啦。哦，这高雄这对吼、哦、70几岁老翁公婆啊吼。因唔对的所在，就是错把警察当仇人呐、啊。另外，把诈骗集团当作亲人，就是唔把迄个警察当作好人啊。啊，就是安尼，我把警察当作冤仇人嘞。所以，咱时间吼爱回推到今年5月7啦。这对高龄73岁的老翁公婆啊，吼，就是迄个入去凤山的一间农会啦，隔壁凤山一间农会，开嘴讲要领120万的现金啦。这个年纪，这个经验，行员一看就知影讲，哎呦，这不对劲哦，案情不单纯哦。然后还来雷达的，哎，这有问题哈、哦，所以马上就问几个问题啦。啊，这两个老的，人咧问啥？问当伊公司，反正他的说辞就反复闪烁，对不对？行员更觉得不对劲了，马上就通报学区的这个警方来啊。啊，这个警察伯伯来哈。你著看到这个阵仗，啊，听这個对话，就知影讲啊，这个是典型的假投资诈骗案是没错啦，哈。啊，所以就苦口婆心呐、啊，啊，喝人喝水，改讲啊，这得骗人的啦，哈。哦，啊，得甲诈骗集团因的迄个招数，像咧剥洋葱安尼一层一层吼，安尼拆解个老王公婆听，应该是介清楚啊。啊，讲甲这精确，讲甲这清楚，就是伊落要。唤醒恁的理智啦，叫醒恁的理智啦。结果呢，好心讲去有雷金啦，这对翁阿婆完全不领情。你敢不知警察安怎讲？伊就是吼，足不耐烦的。哎呦，这都跟你无关系啦。吼、哦，你讲遐济是要创下会啦？嘿啦，啊钱都阮的，啊我要安怎用，跟你有关系？啊，这跟你讲120万落起来吼，要出来吼，做要用的钱，你是讲讲遐济是啥啦？无啦，这不是要投资的啦，敢讲无就无，吼！啊，讲遐济是要创啥啦？你足啰嗦的呢？啊，夭壽啊！因阿哥咧骗呢，阿哥咧骗你嘞！这个警察伯伯讲，遐是因领钱领要出来，还要整理出来的呢，要做足出来的呢。也阁唔愿讲实情，坦白讲，这真正是要领出诈骗集团的呢，要来骗呢。啊，所以讲呢，问第一个，啊，那个个关心吼，个讲啥讲啥听吼，啊，就足不耐烦，阁气嫌，迄个警察大人问东问西，恁安尼干咩哈啦？迄个收鸡婆吗？啊，我咧甲你关心，唔免啦，甲讲唔免啦，我都免你关心啦，你开下鸡婆啦。哇、哦，没警察呢，敢那未收，把警察当作是挡人财路的讨厌鬼啊，对啦，挡人财路，然后挡人财路好像是未收求咧，抬家己老爸老母嘛，哈，对啊。最后呢 ，keep 不马魂族院领到120万，因为因得讲因领这个120万要去做作厝的，啊，你嘛真坚持呀。啊，韩文那我无好念得力呀！我念这八语，我得跟你讲要怎做个，你莫念。哦，啊，所以韩文嘛，只是好念啊，只是那人会啊。啊，所以你讲定了诈骗集团，人两个老了，你这个人伊得要怎做厝啊？无你要死落去，所以百里班哦，有很顺利念出去就对了哈、哦。啊，所以讲当时这个。行员甲警察是我那松了一口气，因为因公家呢在昆定，嘛总好警察带领相信讲因那叫人真正是要做足厝的呢。啊，
而且讲也帮他们成功守住这两个老的血汗钱哦，那当做这一件功德呢哈。万万没想到啊，呀、啊、是啦，所以这个就是悲剧的开场而已啦。原来诈骗集团的剧本早就写好啊，这对人安公婆在脸书熟悉的，唔知咪伫个东南亚哪个角落的投顾公司的老师啊。对，他每一天都嘘寒问暖、啊、你看这教授差不多啊，我们每天听我们的节目，这教授都听到现在跟我们了，对不对？对啊，每天、哦、这投顾老师每天都对这两个老公公婆嘘寒问暖、啊、吃饱像有小宝比自己好像更友好、哦啊、用那些保证、哦、什么高获利绝对稳赚不赔的话术给老这两个老公公婆、啊、这样塞人到真的是神魂颠倒，魂都不知道飞对三千里，也飞对去了。然后呢，诈骗集团甚至特好到这个话术哦，千交代万交代哦。哎，我来讲哦，你若去，你绝对袂当讲下文，讲警察，你问我这笔钱是要创啥货哈？好，你就都袂使讲哦，你要起去投资啊，你要从哪个都袂使接咯哈，安尼。所以讲，对方早就帮伊写好台词啊，无怪你看，警方经来到地，这对人公婆啊，死人的嘴巴，就讲伊一领钱要去做做厝啊，你无？就是这样啊，所以你说真的有敢炸下来吗？成功拦截吗？也没有啦啊，所以这个就是诈骗集团的教战守则，可以动这性质来背。所以你看警方这件炸不掉啊，你也炸不掉啊啊，所以时间快转到两个月后的七月，经过两个月剧情啊，哦，你看你敢知影惨烈啊，惨烈哦、喔！哎、欸，用惨烈啊，惨烈来形容啊！你个咋这对老公公婆啊，神情憔悴的，神情憔悴，你知道吗？哈，神情憔悴的走进了林园分局的派出所，这回唔是来美警察邀民了，是来这呢痛哭流涕报案的啦，目屎流目屎滴啦，来这报案的啦。原来哦，因就是看到迄个假投资网站的这账面数字，你看疯狂飙升的数据都往上飙的哦，这投资了，稳赚的未了，对，吼，我逼我逼我要好个，我就是安尼，当作讲真正，这个投资落去会当赚得盆满钵满呐，所以我们叫欢欢喜喜去把这个钱摕出来的，就是领出来的对。所以想也知道啊，这时阵黑洞绝对是显示无法操作啊。贾老师的怕圣公哦，扒了他们这两老的最后一层皮啊，要求必须哈继续回款交保证金，再当个钱领出来。好、哦，一直到这一刻，两个老就讲闹安呢。这时阵你才站唔到吼，闹安呢啊！但是哈、哦，大势已去啊，人钱已经客去啊，人钱客去啊。但你感觉那安呢时阵，你的口袋内底已经拢无钱啊。对吧？啊，所以说这家两个讲不见棺材不掉泪了。当初五月迄个没领来哈，阿麦偷偷哈偷偷甲回出去哈。你看，伊讲佮偷偷佮回一条，讲买领迄个什么保证金有诶了，佮回一笔咧。所以总拢总偌济啊？拢总是282万呢，一世人安尼282万毕生的积蓄安尼。拢对诈骗集团的落地啊来得入去啊，真的好可怜哦！啊，古那怎么办？我那咋要怎么办？凉拌炒鸡蛋啦、啊，我就改讲这钱敢叫会倒转啊？迄根本就无可能的代志啊啦！虽然讲282万是无介济啦，但是人工保啊吼，难卖乌白开乌白用吼，三顿应该袂枵着啦。你看一生五年起袂倒转来，佮帮诈骗集团吼发年终奖金呢、啊？安呢？对啦，所以呢，这个啥？想想五月时候，他们把基层的远景当作贼在咧封闭啦，想要给拿诈动刑是骚扰啦哈。两个月啊，才发现讲真正敢当作孤彩挂个见过的是迄个荧幕背后的虚拟头像了哦。好嘞。所以这个年头就是这样，真话无人信啦，网络归为动性计了哈。宁可相信哈，你连看都唔看过，一面都无看过，讲这素未谋面的网络神棍呐，
徛伫面头前个，安尼甲你考考，哦，考即个考劝你吼，伫徛伫面头前考劝你，要帮你收钱个，即个基层人员，你甲当作是歹人啦，啊，当作鬼啦，好啦，所以说来。这笔学费足贵吼，282万哈，这个很贵哦。虽然说是发生在老人公婆的身上，恁进来听阿君的节目来讲，282万，假些假令，唔是这282万，假些假令尔尔来讲嘿。你怎讲？哦，安尼，要学一个，伊个啥？280万，要一个人生经验，迄学费嘛收贵啊。啊，你若知收贵就好，282万人生经验。要还是这节课，安尼去282万的，诶，学费要贵，足贵的嘞，真的。哇，食到这个货，要去赚282万，歹赚啊，赚未倒转来啊。刷上这老的，安老的哦，有听的哈。讲到钱，拢爱谨慎呐，啊，你拢无看了，连看拢无看的。我叫你摕偌济，你就摕偌济出来。你哪要戆呢？啊，戆到要白白上啊呢？古早人讲戆到要白上，才有影嘛。啊，听歌咧，要听什么歌啊？好，拄只淡水无小人，这首杨哲唱的《淡水古情》足好听的啦。好，大家到底想听多少？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继续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版号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来，来，我进广告哈。阿姊讲哦，哦，伊登记哦，啊，食骨力重的，食咱的人工精血力旺呢。阿姊几岁咯？七十几岁啊。啊，身体足好哦，吼、哦，足好诶，佫足有元气诶，讲话足淡定，佫足有力诶。哎、欸，啊，无人看得出我七十几岁啊。真的假的？赞哦！整个精神状态、精神状态都是好的。所以你是顶的本册感冒记载，灵芝就是新清本咯、哦。咱一个人若气有够饱，你看伊的面色面光，会气人都有。一个人血脑够红有够饱，伊的血品质是好的，伊面色是红润的，唔是死白。全规日拢用袂完，用用袂完来顶呐。袂讲安尼要死动啊，讲话啊要死动啊，安尼无啊，规身抖抖软胶胶啊，都啊神神就要困啊咧，啊无就是头壳咧，你是要怎来开讲话讲东讲西，全部怎头壳出来安尼就对啦，啊你神神咩，阳气无够啊，对无？注意力不集中啊，就台语讲叫神神啊，注意力不集中当然神神呐，对无？所以这两项秘吼，你甲泡来准茶啉，人工精血料来泡泡，启动会用比较健康。泡来准茶啉，比你咧食啥物任何凉的，搁较解答。
1: 你若挑，我拢甲你买哦。
0: 你能够正食了哪好？
1: 食了吼，规年汤底拢无咧感冒。搬来过阮，我徛过迄金厝，司机隔壁讲：哦，啊你迄皮肤个也水，啊你一年当拢个身体也用。
0: 假讲的。
1: 我拢食香菇精，
0: 食
1: 茶里旺，
0: 系咩？
1: 厝边人讲，迄年岁拢要和我差不多啊。讲伊拢拢头壳疼，啊拢困未去。
0: 哎呀，
1: 你食你食香菇精，食茶里旺，食食尔好，佮抱抱来抱去咧，两抓徛过吼，诶太太哦，全部关。
0: 大家拢咧关，大家拢咧啉安尼哦。哦，恁咧抓拢咧啉我的香菇精佮茶里旺哦。苹果正搞要十二组嘞哦、喔，
1: 好啊你，我跟你讲哦，我较早做我感冒，感冒我爱两个啊，我啊我食灵芝苹果正煮食，甲正拢无感冒。
0: 有影吼、哦，这回我厝大家安尼走干嘞，险搞我坏掉但我嘛是甲热落去啊。你听讲，
2: 啊，这个党诶吼，就是迄个恁高雄观光区诶会长，我这个头家啊，我这個做戏啊，做西江个戏啊，这头家半年内底拢未落眠床，拢未落眠床哦，我今日怎看诶？
0: 哈哈。
2: 食半年，刘明成阁兼会当做西工。
0: 你亲目睭看到？
2: 嗯，对啊，阮隔壁尔。
0: 对
2: 哈、
0: 哦。
2: 明仔载要过来高雄车头啊。
0: 嗯。
2: 要过来大戏厝啊。
0: 要过来谈啊。有够好啦！谢力旺啦，来食吼，咱生花阁兼生肉啦，都袂好冷气啦。迄查甫人敢若阁要打东地东，无肉无脱。风吹的，都拢无风无摇，个倒大树啊，是要安怎去打挡地挡啊？对吧？食生活，食西吧。哦，咱的雪梨旺真要赞。啊，若要气是比人较好，迄气，好气要比人较霸，你就是人高精。所以气会爱相调，气通会往的平安健康。得你人高精，雪梨旺，你得该泡得该啉，趁钱拢免分离心。即马来，咱的这个卫生单位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搁咧讲啊，后个月八月哦，是 COVID-19 的高峰期哦，真足侪人已经掉啊。但是后个月正讲是侪人高峰期，你若有抗体有抵抗力，你才会当应付伊，你才会当 pass 过，这足重要诶。平常时啊，特别是动态啦，搁来到到流行的时阵，为着看要安怎。最近恁有看到无？这两天的消息呢？迄、那个谢贤飘逸啊，谢贤哦，对啊，都真真迄个真翁无，伊都含谢贤离婚，才来嫁刘家昌诶。谢贤啊，89岁，其实人讲几个月前看到谢贤呢，虽然讲已经走路较无力，用迄个轮椅摔出来，不过精神讲阁足好。啊，这回讲无因无讲，雄雄拢喘去啦，因为感到肺炎嘛。肺炎哦，你唔知肺炎要死足紧的，尤其老人未抗击到，未抗击到，你敢知啊？那 COVID-19 拢咧讲气爆，你敢知？介恐怖，介恐怖，迄种当当都爱插管啊，插落都拢爱死啊！如果插管就是未抗击，插落都翘伊啊！老人就是未抗击，插管插落翘伊，啊唔插也袂使，插落翘伊。哦，唔是我讲哈，所以讲你脑底空力，咱都会当应付着吼，你看袂到的，即危险啦。

你知影吼，身体够用啦，连高精啦，血流旺啦，甲泡甲啉啦，食好水食好用啦，迄落家庭好得甲满啦，连高精得买四罐送一罐啦，安尼个安尼4000块尔，四罐送一罐，哎五罐本来5000的呢，讲嘿，我今日算我一听啦，买四罐送一罐是5罐4000块尔啦，嘿啦。啊，雪莉，我嘛是买4罐送一罐啦，5罐嘛4000块尔啦，这叫做家庭好的啦。啊，咪去药房干抹啦，啊，我有同款货，我要抹过来做，抹袂断个变乱。啊，叫药房的头家甲你抹啊，伊叫伊甲你送过啊。啊，无你若讲需要公司才好，甲伊服务嘛可以啊，你就卡来，电话就甲卡，反正就有家庭好的哦，抹家庭好最好的啦。哎，长期咱来泡来准茶啉，比你啉啥较好。咱人总袂当无啉嘛，啊，除了食就啉嘛，吃吃喝喝啊，对不？唔是只地啉，你无啉过，阮咱本地就是水做的，所以地啉加啉过，即个天遐热，得你啉果精就是上好的。好、哦、来，拉拉泡泡准地啉哈，去到药房，个别无清楚、无详细、不了解，再打电话来问啊。虽然该服务到互相这边客气，电话空白空空27990800279279空白空空2799279，金门乡亲的朋友，等到这個。刷我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63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要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20231。以上广告说感谢什么林安子说，来安排这首费玉清所演唱的歌曲《好春宵》。

好，谢谢阿健节目的进行告佳，转播有的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帅的王光耀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刘斌说，老的老家和家子刘丽多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祝咱乡亲的表达心，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耶、yeah, ，不用煮，
1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坤，
0: 我是
2: 有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节目一开始，首先咱来关心的这个天气哈，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哦，今嘛有一个菲律宾东南方热带扰动，预估伫这个周末礼拜六都会发展成今年第十二号的风台，叫做安霞啦。台风的名字哈叫红霞。好来，这一次的这个台风命名是由北韩哈北韩命名哈，所以盖西呢，这个位在菲律宾到南海附近啊，这个热带扰动可能会为华东地区啊个恒春哈一带带来比较较大的这个雨势啊。那么气象专家这个讲，目前透过 AI 模式最新的路径，这个准台风哈红霞未来可能会从台湾的南方海域通过哈啊，这个南风哈台湾南边的这个海域通过，所以从台湾闪过的几率很高哦。
1: 对啊，所以还是做好防台准备啦，不管有没有要来哈，反正咱红台底咱台湾热天是司空见惯的。
0: 对啊。

0: 赛呢已经结束啊吼，不过咱来看吼，即、這个这一届这个世足赛也是恭喜四年来最强吼啊，带来了最强最强的什么消费潮哈，就是这真有消费啦哈，大家就有消费。啊，根据上新的这个数据显示，这届的世界杯卡球赛为美国的经济带来差不多200亿美金的经济提振。就是迄落啦吼，200亿美金啊，
1: 对啊对啊，
0: 关注的经济市场安尼吼，关键的
1: 吼，赞哦，
0: 美国发大财呀、啊！好嘞，不但是主办的城市，在地经济大爆发，也带动了美国这四年来最强劲的消费支出热潮。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哎，带动大家拢哦，大家底下钱拢引出来，引出来，因为为什么？因为世足赛嘛。好，你讲啊，你没有主办的城市会有影响吗？有啊，整体的消费都带动了啊。而且大家要看足球嘛，就虽然你可能你无去到迄个城市看，那你也。因为这个足球的话题，足球的运动，足球的热潮，足球的转播有没有哈？大家都每天就沉浸在这样的一个热情哈热情当中，所以会不会促进消费？
1: 当然会啊！
0: 较早咱拍棒球不是，那个落阿头卡都拢卖个棒球啊！以前那个时候啊，那今嘛都减少个，也一样啊哈，所以整体也带动了美国哈这四年来最强的消费哈。啊，有一挂实体店面哦，实体店面的业绩狂飙，饭店的房价翻倍赚真的，
1: 全世界各地来的这个球迷啊，
0: 对啊，这个赛事带动哦，这经济活动哦，这带动的有一半啊，人讲吼这边的这个足球哈，大概呢创造出400亿的经济活动，400亿的经济活动哈，但是400亿里底有一半是。在美国产生在美国并且应用的范围呢已经超过球场本身啦。美国银行拥有7000万名一般的消费者客户，每一个月消费呢差不多每个月的消费总额超过4000亿美金但是呢，就是世足赛这段时间以美国银行7000万的消费者的消费，过去每个月的消费总额是4000亿美金，那这一个月呢，消费总额增加了差不多6%，6%，你听讲你算算多少，那很多了，成长6%，好，当然是这一个月啦，这上盖吼应用有感觉的，有感的就是实体店面，还有酒吧，还有餐厅，这种这几个办的城市吼，而这个饭店的业者嘛，拢利用这边的这个机会大赚一笔。根据呢，根据一个 Custer 的这个集团的数据哈，堪萨斯城哦，每一间房客的营收暴增90%。好，这个饭店哈，每一间的这个房客呢，客房啦，客房爆这个营收暴增90%，旧金山、旧金山也狂飙55%啊，纽约跟纽泽西哈，这个、纽泽西主办委员会更加指出，刚刚6月份，刚刚6月份哈，阿未开始迄阵哈，球迷就砸了差不多12亿美金，创造2.2亿美元的税收。经济效益21亿的经济效益，所以说其实的就世足赛之前的6月份的已经都这个经济表现都显现出来
1: 啊。对啊，基本这个美国美加墨三国举办嘛，绝大多数的场次嘛是在美国啊。美国总共加起来11个城市举办这边的这个世足杯哈。大概有几个，我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哈，就是东岸跟东北。大城没有，纽约跟纽泽西啦，在圣赫会啦，然后波士顿、费城、迈阿密哈，然后这个在南部跟德州有这个达拉斯、休斯顿，还有亚特兰大。 然后西岸的部分，洛杉矶、旧金山跟西雅图哈，但是第南桃其他共都是美国的知名大城嘛，但是南桃的共不是有个地方吗？
0: 嗯，
1: 铝塑业成长多几趴，90几趴，
0: 90几趴，
1: 这个地方是最特别，
0: 哎。
1: 中部的堪萨斯城，相较南塔拉贡，也怎么下棋？美国的东西岸南部的大城，这个 Kansas 在中部不算是很大的一个大城哦。啊，我的这里有这个有网友，他们就去这个堪萨斯去看这个比赛哦，看比赛。然后呢，真的几类运动诶，让带动整个城市。为什么呢？因为这堪萨斯哦，就平常人没有那么多嘛，但是呢，一瞬间哦，要涌入世界各地的这些人，拎掉可以跨这世足赛，而且其中的预赛啊，在预赛的部分哦，阿根廷是在那个堪萨斯有在堪萨斯踢，结果呢，哇，因为东德一波一种超大型的这种那种五星级的大饭店嘛，啊，所以连那个梅西他们阿根廷足球队住的饭店都是当地是最好的，但是有一款嘛，因为一直那个饭店外面都被围起来啊，不要让那个球迷去打扰这些阿根廷。就我看那个饭店，哎，怎么梅西会去住这种有一点像那种美国我们常常看到的那种
0: 啊，有一点
1: 那个汽车旅馆的那种，但是没有那么精致的汽车旅馆了，但是不是那种哇豪华大饭店。阿哥哦，对堪萨斯城的这类民众来讲哦，因为哦，当然要进去这个体育场的时候，周边的管制啦、交通啦，需要太多的人。啊，这个城市本来就没叫做警察人力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当地有很多的义工。啊，在这个中美国堪萨斯城的这个地方，算是比较高龄化的这个社会。所以很多的这种阿公。阿嬷齁都趁这一次世足杯去存好出来做义工。
0: 没错。
1: 阿嬷你赶快哦，真的跟他过去用歌咏专门办试运赶快。
0: 试运了就这样去做义工啊。
1: 伊的跟他说哇难得啦，你
0: 参与感。
1: 南投啦跟我那些美国的大都市世界的观光旅客很多嘛，全球各地的观光旅客，但是一瞬间你们要涌进在堪萨斯城，要涌进这么多全世界各地不同国家的这种不管是运动员吼，还是讲球迷吼啊，所以整个城市都动员起来，快来阿公阿嬷讲，哎，我来做一个盖斗哦，然后来帮你这样向导介绍他们自己的家乡，介绍他们自己的城市，我觉得不错，真的，这边哦最特殊的哈，这所有的主办的11个城市里面，我刚刚最特别的就是这个中西部的 Kansas，
0: 而且哦。这个整个的这个赛事也为美国呢带来了哦，差不多将近60000个工作机会啊，就因为这个举办世足所衍生好带出来的工作机会。那有的可能是随着赛事结束可能的无啊，但是啊，也有的是在赛事要开始的时阵就开始有啊。哦，我有听一个美国人讲，伊讲光是这一段时间，他因为世足以及啊这个啊这这个周边的工作的丢了，都跟他哦，虽然是临时。大概就一个多月的时间，他赚到了多少呢？差不多台币170万。对啊，而且所以说也因为这样子，这一段期间当然也增加将近60000个工作机会啊，也不是这样而，甚至带动基层劳工的薪水也调涨，甚至有很多人在这段时间换工作的基层劳工薪水也都调涨了，调涨了差不多12%，真的是那刷卡的消费年增差不多4.8%哈，好来，所以讲哦，因为这边的世足赛哈成功的哈这个举办哈，说带来这个甜头哈，带来这个甜头，所以今嘛哈，美国有足侪官员今嘛已经伫咧积极规划，要延续这一波的热潮，哈顺利消化国际游客，哈这一次哈顺利消化很多国际游客的最重要的一个城市哈，就是波士顿哈，好，这波士顿，好，听讲今麦已经烘干哈，要新班要去申请举办2031年的女子世界杯哈，好，也是足球赛的丢。那么美国总统川普也抛出，美国未来几年一定会再次申办世界杯的想法。
1: 哦，
0: 对啊，
1: 不错不错不错。

最近这两天啊，有一个影片，有一个影片，这是在美国，美国的一场这个棒球赛，这个棒球比赛，棒球比赛要开始进行，这个场地上有在唱国歌，好的一个影片，人po出来影片画面，那这个画面是不是重点，不是在唱国歌，重点的是说唱国歌的时候大家都站起来，美国人他们听到自己的国歌，他们都会，也是很尊敬的，他们会站起来，其中有一个少年人啊，他就根本连动都不动，脚床拢黏伫椅啊！坐伫椅后壁摆一个中年大叔的改讲，讲唱国歌，为什么少年的哦？那用咱家话讲，少年的唱国歌为什么不站起来？迄个少年的都爱理不理啊，一副懒洋洋的样子。那个年轻人看起来差不多十几岁呢，一二十岁了不起啥呢？懒洋洋爱理不理啊！而且大叔的个拍外个改讲讲唱国歌。就是要站起来，你给我站起来哦！结果这个年轻人还是不站起来，然后个呢，全部的人都站起来在唱国啊，唱国歌其实，结果这大叔了，对这个少年呢，诶，这个哈不站起来这个举动很不爽，在那为后脑勺给扒了一，可能扒一个足大声一看，前排的人都我逃过来看的对，都到底是安怎？好，到底是什么事？后来这个大叔就跟那些好奇的人该谁公唱国歌，我叫他站起来啦，我就叫他站起来，他不站起来，结果大家原来是这样，大家也就都没有什么任何的反应。所以代表呢，这个美国的人民他们觉得说，如果是一个中年大叔在教训一个唱国歌不站起来的年轻小伙子，甚至因为说每天给他扒头，大家好像就没有什么意见，没有什么意见。但是这个影片呢po上网了超过800万次的浏览，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说，那不是你们怕啦，虽然不对啦，这个年轻人不应该这样，在他们美国，他们认为唱国歌还是要尊重自己国家的这个国歌，要站起来。但是这个中年大叔，如果是你自己的小孩，你爸那就没话讲，他毕竟跟你非亲非故，嘛是有人连你安呢，有一点 over 安呢，翘鬼。

0: 的比赛当中，我就唱国歌，真的还蛮感动。尤其说 ，Vigo 不管这种大型的体育赛事啊，或者这种棒的一般的这种棒球赛事啊，而且比赛进阶哦，大学篮球、职业运动、橄榄球，他们正式开始前都会唱国歌嘛。啊，我看大顶位哈，都唱完国歌的时候哈，这个 Vigo 这个军方都还派这个不管是战斗机啦哈，而且直升机去做一个这冲场的动作。我干嘛很假感动了，我干嘛讲这个时阵吼，那讲没有战争的时候，体育就是吼，体育竞赛就是战争。阿迪这类体育竞赛被开始进奖的时阵，就可以展现国力。所以美国很多种大型的赛事，像这一次的世足杯，美国的他们自己美国队出赛的时候，马其庆完国歌之后啊，美国就派空军好像说 F16这样双冲场，这个时候地主才有的，对不对？其他队比赛，阿根廷啊、西班牙没啦，对吧？川普虽然即便也有在最后出席，也没有，就只有美国队比赛的时候，你看那个军机这样哇，然后更盛大的还有什么？还有那个 B2 隐形轰炸机哦，你看平常时啊拢看无诶，早去别人把一个家拢要丢炸弹的，可是他可以在体育竞赛的时候，哇，从那体育馆上空这样哈，而且刚好都唱到那个国歌最后一趴最高亢的时候就，我的时间剩下就准所以美国之所以是强国就是这样子
1: 好了以后咱台湾
0: 所以现在下来想说八对这个大叔来讲这是一个很神圣爱国嘛我相信那个是一定是很爱国的
1: 没错
0: 对对啊年轻人
1: 啊懒洋洋啊我看少年懒洋洋啊改讲
0: 只有滑手机会比较嫩
1: 我头看那个大叔看一下而且这叫熊安呢哦，都一动也不动啊！大叔转那个，好哇去眼睛边哦，唔就该讲啥啦哦！我真的是用咱的想法去，好是去改想象，讲可能讲吼，嘛是叫伊讲吼，你唱国歌你不站起来，你说年轻人哦，安怎啊？结果伊可能拢无插伊嘛，伊转个扒落去啊，那个声音可能很大，前面那一排的人全部拢回头过来看。我看一大叔跟他的赶紧讲啊，讲为什么那讲那个。年轻人后来站起来，又站起来了。
0: 对啊
1: 所以前面那一
0: 排，可是他不是说，还好他不是，应该不是身心不方便吧？
1: 啊，不是，
0: 我就不是，那个卡不红杯，
1: 跟他美术得软骨症哎，你也知道，今嘛有足侪，咱台湾嘛是有啊，足侪年轻人
0: 没什么活力，
1: 连咧走路嘛咧，系啊，我早起吼，开车要上班的时阵，啊，咱知道今嘛拢爱吼，伫个人行道的时阵，拢爱礼让行人先过嘛吼，拜托诶，看型就是要去上班咧，查某诶吼，啊。你过迄个，你走迄个人行道的时阵，啊，走路安尼，啊，有气无力安尼，唔是年纪大呢，看起来应该是少三十几岁尔，我真正看到咧，感觉讲，拜托诶，你嘛较有精神咧，啊，几岁人，少年人啊，你行三十几岁的走囡仔行路安尼，啊，看他背那个样子，穿着打扮，应该是要上班呢，
0: 台湾人真的比较没有活力，我就没有活力。
1: 很糟糕的，
0: 或者说现在有都太多这种啊抱怨啊干嘛跟他躺平啊，我干嘛是最主要的就是讲其实华人真的不太重体育。不太重体，都重分数。你去画个框，你有看到那种懒洋洋？每个年轻人好像都是，不管什么年纪人都充满了这种
1: 卡拉恰啦，
0: 或者说
1: 滑板啦，
0: 就是很有活力，而且
1: 冲来冲去。
0: 你是刚刚笑脸的，包括因呢，就是中年人，甚至有年纪的人，
1: 上年纪也一样。
0: 你妈的，干啦干去，然后就他对上面的，去跳舞啦啥，然后去，好像去要去玩。你想要去，有去想要去胜，你表示你够亏的嘛？那台湾人啊，没几岁就躺平那怎样？我觉得跟归根究底，就是我们对于体育来说，只是形式上。咱无真正把这个身体无好，你
1: 虽然现在
0: 做啥你拢就烂了。
1: 起码咱台湾其实有蛮多健身房哈，冒公家的健身房很多啊，私人的健身房很多，但是
0: 可是比较起来，健身房就是为了有比较目的性，然后要把身体练得好看，但是。
1: 户外啦，我是刚刚讲，哦，不像欧美人，啊，他们的户外啊，这个活动，
0: 啊，但影响到我的运动习惯，其实就是从你学
1: 从小
0: 教育学校就教育值养成嘛，然后周末假日的时阵哦，一当的我鼓励去健行，然后那个德国的爸爸妈妈或奥地利爸爸妈妈就带囡仔去健行，嘿，囡仔我个就细汉的哟，
1: 对呀，我记得
0: 伊来咱台湾人讲，哎呦，嘿囡仔个遐细汉，啊，你得带伊来这里爬山啊，该危险，嗯啊，我还有一个最夸张就是说爸爸妈妈在爬，因为还有一个小的，小的还不能走，他就给他跟嘞，啊，还得较细汉伊。有话都跟你讲，还穷一直穷一直穷。嗯，华人的父母或亚，我觉得我是华人父母，一定说，哎，你不要走那么快，小心摔倒哦。嗯，会跟哪的干那哦，那个你李哪吒赶快哦，脚踩风火轮一直穷了去。嗯，啊，有时候下坡时阵一个吓的，嗯，但吓的时阵，哎，讲哪一点啥退还的嘛？
1: 跟哇，跟穷外讲，哎呦，
0: 没有，人家哦，那个欧洲的奥地利的父母就没有，就继续走，啊，就过去看他。哦，有没有事情？啊，那囡仔个跳起来，个背背，个继续冲。
1: 哎，卖恭喜欧美啦！像N 年以前我去那个，应该是克罗埃西亚是迄个吼，罗马尼亚那一带的吼。哎，早上哦，可能是假日吼，早上哦，刚好我们的行程就是有一点的，跟他类似要小爬山一种哎吼。好啊，而且迄个山还蛮漂亮的哈，有一边有河流，那一边就是山壁山岩，好，还走弄岩礁做大粒，我就看当地人都是安尼，爸爸妈妈带囡啊，不管多大多小的小孩，哦，有的是小孩已经国中，有的看起来是高中，有的在小朋友幼稚园啊，是迄个国小安尼阶段，去冲啥？攀岩，
0: 对啊，
1: 哈，
0: 对啊，
1: 真正是去攀岩。那囡啊，我就细汉嘛是安尼呢，哦，就是攀岩，就这样实体的攀岩，不是咱家哦，用个叠室内用做的哦，人造攀岩哦，真正的是去攀岩，咱去爬山啊，因为当地那个山哦都是大岩石哦，岩礁哦，所以很多，我说哇，然后他们怎么攀岩的人口那么多，那么热络哦，哎呀，小孩东西。全家哈，好，父母带着小孩啊，那好哦哟，咱台湾国际造船公司哈，哎呦哦，咱无想到哦，啊，这哈这可能即马大家有个人较无关注，较无了解，台湾国际造船公司承造即个海洋委员会海巡署的即个舰队分数六只一百吨哈，哎对，对不起，六只一千吨哈，哎一千吨级的巡防舰哈，就是。基隆厂哈，就是咱台湾国际造船公司基隆厂哈，伫昨天哈，昨天上午举办第五架，好第五架这个这个船哈，咱都家讲的这是巡防舰嘛哈，巡防舰一千吨级的哈，一千吨级的总共要承造六艘，好六艘，那昨天啊，这个交船的这一艘是第五艘，好已经第五架，好叫做。在基隆厂哈，在基隆厂，台湾国际造船啊，造船公司的基隆厂，昨天呢哈啊，交第五艘澎湖舰哈，这只长高准的，这只叫偏欧港哈，后来哦，那还有这个各有第六艘哈，这第六艘叫做基隆舰哈，
0: 海巡的船，
1: 对对对，海巡署的船哈，那昨天呢就进行命名下属。水联合典礼哈，好，这有咱家的台湾国际造船公司哈制造哈，那这家的制造哈，那目前海巡署啊够六架哈，海巡署够六架3800吨的高纬度巡防舰，好，目前的台船高雄厂伫咧建造当中哈，啊，即马已经第一架已经差不多啊哈，目前伫咧试船当中哈，试船当中哈，那。那么，咱的海洋委员会海巡署为着要加强巡逻台湾周边的海域，并且保障到渔民的安全以及维护到海洋的秩序，特别委托台船公司建造六只一千吨级的巡防舰。第一架是彰化舰，伫2011年已经交船啦。第二架台中舰，哈，伫2012年交船。第三架叫做连江舰，伫2013年已经交船。第四架叫做花 莲感花莲舰1114年哈交船、嗯，那昨天交船的就是第五架澎湖舰跟第六架基隆舰哈联合命名下水哈。嗯，
0: 那要看咱就这个就咱海巡这种吼军港，哎、欸，不能说军舰呐、啊，它是那个海巡署的那种。其实就只要这高雄的博尔就可以看得到、
1: 嗯啊，对，
0: 常常它就因为这高雄的博尔这类码头的是咱台这海巡署哈南部海巡署那个他们的驻地、嗯、哦，啊，常常咧看着讲哇海巡的哦，穿个那橘色这类制服哦，
1: 很
0: 鲜艳，
1: 哎，对，
0: 好啊，然后从那白色的哦、嗯，
1: 白色的船舰，
0: 海巡署是白色嘛，白色的船舰走下一个穿着橘亮橘色的海巡署的这个、嗯、这个专员，就觉得很帅啊。我当下一穿那底博尔弄上，也底下摆搭，说希望你加入海巡署，没办啊，做海巡的没办啊，哎呀，
1: 不是摆搭啦，你安尼讲摆搭，我用就是
0: 招募的摊子，
1: 底下咧卖物件哈，就是讲募兵啦，哈，
0: 不是兵啦，
1: 也就是海。警署人员呐、啊，哎、嗯、呀、啊，对啊，哈、嗯，利用那个时间，哎、嗯欸，有足侪人，我看足侪很多人哈、喔、经过那里哈、喔，啊，尤其是观光客，大家都不会把那一艘船呢、欸啊嗯，因为它停着很靠海边嘛，哈、喔，很靠岸边呐，哈、喔嗯，所以要、喔、看起来就是哦、喔，一看你都会觉得哦、喔、啊，海巡署沙利哈、喔嗯、三个字嘛，哈、喔，海巡舰呐、啊、三个字，哦、喔，你看的 respect， 然、喔、后看起来足尊敬的，足想到要甲惊咧安尼吼，在、喔嗯、这些哈、喔、海巡官兵。海巡舰他们就是在好巡防巡守我们的海防、嗯哦、所以说当然要给他 respect、嗯哦、那这边呢、哦、这个新的一代一千栋的这个、海巡级的这个、这个海巡舰呢它跟过去的、哦、跟过去的船舰所不一样、哦、它有几个优势对船体跟风大、哦、船体有比较放大、哦啊、它的这个耐航性也提升了、啊、船身的设计呢 更大耐浪性跟稳定性呢、哦、比古型的更好好哈啊！会当伫东北季风，还是恶劣的海象之下，拢会当继续持续执行任务。啊，第二就是有强化武备系统，嗯，好武备系统，好搭载的中科院开发的这个镇海武器系统，初代的传统的40快炮，好啊，射程差不多会当到10公里，最侪会当搭载42.75寸的火箭弹，具备有威吓跟精准攻击的能力，啊，个会当提升的水面的防御效能。第三，吼，这个船舰顶头有高压水炮，吼，配备的射程会当达到120米，这么高，吼，120米之高，吼，高度的，吼，这个高压水炮会当有效驱离非法船只，或者是讲执行海上的震爆任务，哈。嘿，第四就是讲多功能的任务，嗯、除了会当护渔、执法、救援啊，甲防卫以外，船舰顶的设施也会当支援救灾、甲紧急医疗任务，展现的全方位的海上执勤能量。
0: 所以，那蔡英文总统
1: 来最后一个，我先讲一下，最后一个就是一定要强调的国产化自主建造。
0: 对啊，嗯、这个所以
1: 咱家己自己建造，
0: 上重要的是国建国造、嗯。所以蔡英文总统那个时候头脑真的。真的就是很清楚了、嗯、国建一定爱国造多、嗯、开始一定这个里里浪浪嘛因为我们过去就就这种海巡其实我们这个技术谁给我们的、嗯、还是美国啦嗯嗯你但是你的收入都 made in USA 还是其他美国做的、嗯、因为现在美国自己的制造业尤其是那种制造业，他们能力其实也降低嘛。美国自己现在哦，这造船的，除了军舰之外，哈，都其实以家的准的话，像是中国是或者是韩国买，所以国建国造，现在蔡英文总统的国建国造，其实得咱家底澳或导致做这个自己的船舰的能力，不关系海巡的舰，或者现在我们在做的这个海鲲号潜水艇，一定就这样讲。哎呦，哎，咱吼台湾其实。很喜欢的，单打完的，我当下很喜欢那种这样子，看不起自己，都要开始在走一点，起起跳跳嘛。啊，海军号在走的时阵，因为遐卡着足侪国家的秘密，尤其是军舰、嗯、那个武器这种东西，嗯、那个时候都很秘密进行。啊、台湾就是有一些人喜欢唱衰啊，嗯、你看哦，你看自己做的这个潜艇会不会沉，会不会浮得起来啊？
1: 恶劣，真的很恶劣。
0: 啊，但是那平常崩嘞嘛，哈、嗯，被看清做不好，然后呢，但是在慢慢一招两招三招四招出来之后，咱家己都是国建国造能力，有古也何处？对，那有技术。嗯，第二，对咱家己吼国内来的制造业的能力的提升也是很大的帮助。再来。
2: 不要靠国外，那讲今仔日啥物缺料啦，那你哪有在做过？哦，你若讲对国外要寄去就知，一个案件派去。嗯，外国进口的时候，那哦，一个足贵，但是很简单，比如说一个按键坏掉，旋钮坏掉，要等原厂寄来两个礼拜、三个礼拜时间。但是咱的国建国造不一定百分之百，但是至少大部分的保修拢有法度咱到咱家己做。
1: 家己处理。
2: 嘿，啊，人才，啊是讲设备，啊是技术的提升。
1: 这个技术哈，这个一定爱一直传承落去。
2: 对啦，对啦，边学嘛，偷嘛，跟国就其实就这样子嘛，就是把这些技术变成自己的之后，咱得当家己提升起来，而且对咱家中钢嘛好啊。反正中钢这几年其实哦，都有中国。廉价的这个钢铁去竞争吼，那记起来中钢这个钢铁吼，让制造我们自己国家的这个船舰，对啊。
1: 所以台船作为咱国内上界大造船厂吼，自从创立以来吼，就肩负着支援国家建设甲国防发展的使命。所以这几年更加积极配合着政府推动的国建国造的政策吼，持续为海巡署啊甲海军建造着性能优异的船舰。
2: 所以你既然卖个圣功，哇！你国建国造，你一架船可能多开始咧起的，咧做时阵一定比国外买进来比较贵。为什么会这样？可能这技术不好怎么样？再去慢慢，随着批量出来，大量生产之后，成本下来。但是就嘴人讲说啊，你看我们哈，如果跟国外买的话，一烧多少钱？那我们自己做，品质不好，那常常会这样嘛。他都不去思考后面的事情啊，品质不好又贵，为什么要自己做？跟国外买就好了。这种人哦，就睁着眼睛说瞎话，不是蠢就是坏。不然是又坏又蠢。
1: 对啊，所以今嘛我就在啊，不管是飞机啦、船舰啦，哦，你。用国外买的时阵，因为在国际哈，在国际这么竞争的时阵啊加上国际冲突的时阵哈，很多都牵扯到这种啊，不管是造飞机、造船，我们都要注意到，就是这个国防就是怕这些船啦、飞机啦哈，有被渗透植入一寡家的对吧？这个机密试探哈，
2: 而且制造也很重要，你起码你不。法都走，你两公这类个钢铁乖起来哦。你说有一天我要再自己做全
1: 没了，
2: 没了，没了，没了，没了。
1: 就
2: 想那想那川普他冒了一些，想那美国哈，就川普这一任会这样把全世界这责任，刚才用枪尾把他抽登给美国，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产线的人不见了，工厂关了。不是讲我有钱，我就随便开，还不是，整个供应链都不见了，要重新再启动制造业，就困难。
1: 慢慢那是讲愈来愈在国家拢感觉讲，有一寡吼，这个制，有一寡制造业啦，吼。哦，你来咧无关重要诶，一寡生活用品诶，个无啥，吼，尤其是滴吼，关拢关系到国家诶，吼，这些制造业咧，吼，会影响到国防啊、国安的吼。这真的，如果咱家己呐，家己国家有能力做，还是要自己来。
2: 啊，这种你得袂当考虑成本啊，
1: 对吧？
2: 你较贵，你嘛家己做，因为你若讲吼，所有即个吼军舰呐，像关键零组件弄挖克别人，我甲你讲，你就是你的脖子，就是或者你的生命线，就是掌握在人家手上。
1: 好嘞，吼。所以吼，然后一过去，咱台湾就有很好的造船
2: 啊，
1: 而且技术嘛，
2: 哈，
1: 啊，也今嘛这个配合咱政府的国建国造哈，所以讲也可以把这个技术再传承下去，好，甚至更加发扬光大，好，啊，那呢，好，国家需求量啊，有，哈，也有那种需求哈，好来，好加油哈，来，谢谢，多谢。

0: 咱进广告。
1: 哎呀，咱听众朋友哦，有人哦，这个骨头、两骨啊，好啦，关节哦，髋髋关节哈、膝盖关节，不管哪个关节哈、经过开刀，我跟你讲，要开刀进前，就敢那前一对翁仔某要离婚进前，唔知拢已经底下咧煎熬哈，好、几年呀、哈、还是底下咧矛盾冲突几年了之后才说啊离婚。你听到人家说离婚离婚了哈，好像就好像啊、昨天听到的，但是你离婚之前的那个矛盾煎熬冲突吼，已经都唔在持续偌久的时间啦吼，所以咱讲会去开刀，迄骨头关节会去开刀，迄一定嘛是安尼吼，足侪人啊，舒克去舒克，舒克去舒克。我一个朋友，伊讲伊要去挂一个眼袋吼，啊，当年就咧甲讲，我想要来挂眼袋，讲差不多要十年呀，即慢慢也未去做哦。所以讲哦，咱听就比如咱的这开刀关节呐，开刀到最迄接受。开刀迄东西已经到最后，你家己已经吼，这我那底下咧中毒加固啊，最后做出的一个决定吼，就无办法啦。要不然挡刀拢是上无办法的办法，要不然一般的人都很害怕在自己的身体上动刀吼。真的到动刀来的东西，真的真正是无步的步啊，然后最后的一步。
2: 所以骨科医生嘛，常常来讲嘛，咱常常看啊，这个你个大人吼，因为拔得了骨头断去，其实不是，不一定哦。有时候在下楼梯的时候，一个骨头就受伤，怕讲啊，是因为断去较拔得。
1: 但是你毕竟骨裂，可能你本来就有稍微骨裂骨断，
2: 它的尾肌的刮了一起，然后你去检查，哇，我因为摔倒骨头断。断掉没有，是因为骨头断掉才摔倒。
1: 本来都有断、有裂、有闭，啊，你唔知呀？啊，你干那干嘛不舒服啊？唔知啊，就跌倒。
2: 跌倒，
1: 所以他老是就走路会跌倒。
2: 哦，
1: 我前几天看咱一个同事手包迄、那个吼，安尼包纱的纱布，我讲你先咯，伊讲跌倒。好跌倒也是跌倒吼，所以讲吼，咱人吼真正这骨头一定爱顾好吼，所以讲钙质为什么爱食？为什么要补钙？你无补，你家己唔知，足侪人拢讲一定个跌倒了，啊是讲吼摔断骨头啊，哦骨折啊、骨裂啊，才是讲啊，吼啊我骨头只怕哦，啊我骨头只怕，你扑一下就断去啊，而且我扑一下摔落就断去啊，哦对啊，骨头只怕，主题你又唔知哦，家你讲你就是吼爱补钙你。都不相信，都不相信，九成的台湾人缺钙，所以吃钙，这市面上当然很多钙，我就这样讲，有啊，我有吃钙啊，但是我还是缺钙啊，我跌倒还是摔断骨头啊，
2: 对啊，
1: 你若摔倒个下，摔足大个个骨头无断，安尼代表你有保养了有够，吼，有咧食咱钙粉钙油的人，足侪听众拢甲咱讲安尼，
2: 对啊，
1: 对无，迄间唔是一个讲胃翘都胃哦多摆点摔落来拢无安怎，干那身体啊，哦，骨头去检查，哦，拢无安怎呢？哈，啊，咱嘛是有一个听众讲，伊去开刀，哈，他的骨头去开刀，开刀之后呢，啊，还是很不舒服，走路还是走路，啊，可是哈，真无主人，哈，障碍药的啦，啊，就走路，唔是都走路尔，那安尼跟他真含慢，唔知要哪走都唔知，安尼走呢唔对，姿势安尼唔对，姿势换过八百款，都拢安那都对一款拢感觉无轻松，无舒适，落尾食。钙粉钙油，本来想我开刀了啊，那开刀了好像就万无一失啊。结果吃钙粉、吃钙油开得了，啊，佫无法度吼，佫无法度可以达到那种行动自如。所以吃钙粉、吃钙油了，一共吃不多呢，我才吃不多呢，吃两个礼拜都不到一个月呢，就这样子，呜，今嘛健步如飞啦，开得了，佫无健步如飞，吃钙粉、钙油了，加健步如飞，吼，健步如飞，哦。把我们的德力钙粉钙油捧上天了，饿了咖吼，德力酸乳钙粉跟德力的钙油，
2: 对，这个是日本进口，我们酸乳钙粉是日本进口，酸乳钙油是美国进口，
1: 酸乳钙粉是强强补钙的啦，最强的补钙啦，的保健品，美国进口的钙油呢，它就是我们的关节软骨，再生修复，再生跟修复的主要的元素，就是美国进口的德力钙油，所以这两个为什么要强强联手，
2: 对啊，
1: 每日强强联手，打遍天下无敌手哈！好，来德力酸乳钙粉加德力钙油，
2: 指定的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米勒林。

0: 咱之前吼有一个新闻吼，就是讲有一个澳洲的查甫的吼，伊来咱台湾担任交换学生，有无？啊，结果呢，咱有一个台湾的女孩子哦，就是哦，于是呢就去特别去接近照顾照顾她。好，这个澳洲的年轻嘛吼，很年轻哦，伊跟他是交换学生来这读册呢吼。啊，这个台湾女子呢吼，就透过接近她。啊，而且好像无微不至的照顾他，哦，安尼啊，到老尾查公伊要返回澳洲的时阵，竟然呢就陆续把他下药，
1: 哎呦，药，哎，
0: 对啊，哦，用尿气药啊，有无？你也记得不？
1: 哇，真的印象深刻，
0: 哎，对对对对，啊，好伊吼，安尼啊，
1: 好像
0: 啊，嗲嗲人都不舒服，还生重病，啊，拢去病院断医，阿姨的底下无微不至个照顾安尼，
1: 啊，
0: 今嘛较好啊了吼，阿姨的个个下药，反正就要好伊回不去，
1: 反反复复
0: 啊。需要他啊呢吼，后来他的父母吼，因这个囡仔老爸老母为澳洲来，想讲那这个囡仔身体啊呢吼，哦，后来就是经过治疗了吼，啊，跟他还没完全好的时阵，这爸爸妈妈就把他带回去哦，啊，带回去澳洲，啊，因为是这个查甫囡仔吼，这个查甫囡仔伊在咱家上语言不通，上去病院的时阵，所有的说法都是依照这个女的哈，这个女的跟医护人员说啊。伊可能食歹巴肚啦，还是讲伊可能安怎啦？所以都无详细去给化验。嗯嗯啊，即使这个男孩子因澳洲的爸爸妈妈是干嘛讲奇怪，怎么会一再生病？后来就把他带回去澳洲治疗，这详细检查发现他体内就是老鼠药。
1: 嗯，恐怖，
0: 残存的老鼠药哦，有没有？后来他父母哦，这个男孩子邓吉廖啊，在澳洲经过治疗照护了，他身体就恢复了健康。嗯，爸爸妈妈就在台湾啊。对这个这个女孩子提告哦，好提告，这个新闻是陆陆续续好几年的时间了哈。啊，我给那一恭喜，最主要就是好这个提告呢，这个对澳洲男子下药的女子叫杨锦平啊，好来，这个查甫囡仔淹死呢，竟然好一步
1: 对啊，闹尿血药啊嘞，
0: 他只是因为不想让他回去澳洲呢。
1: 对啊，他回去他就也嘛，再讲回去他就不会再回来。
0: 讲他白你老查某啊，不是很老了，他就是比这个男孩子根本是超一里十岁啊，那年轻人呀，
1: 好
0: 啊，这个女的应该差不多三四十岁吧，哎呀，啊，他就想，哎呀，真的是吼啊，悲哀了，我干嘛悲哀了，悲哀了吼，好来，结果呢吼，台北地方法院吼，台北地方法院今天依照杀人，昨天呢依照杀人未遂罪判处。处他11年2个月啊，才一年能够为，
1: 要死我，活该啊！
0: 嗯，我干嘛？
1: 对啊，那种心理很扭曲的。
0: 对对对对对，这刚下药，
1: 因为他的价值只有
0: 这样，很恐怖，对咱的国家形象。哎，讲哇，去台湾读册做交换学生会安尼惊死人。当然这是个案，阿姆哥你也用惊到啊。嗯，
1: 对啊，对啊，因为价值的建立在哈，这男人身上，真的有点可悲啦。
0: 对啊，真的是可悲呢，很悲哀，我感觉悲哀呢。
1: 哎
0: 呀，好不，
1: 哎呀，
0: 这十一年两个月啊。但是当然他还是可以上诉啦齁，哎呀，
1: 但杀人未遂这个齁，这个不会轻啦齁，而且又卡到国际的这种，咱台湾这种有点国际的纷争，哪讲怕伤轻啊？先弄吼，就要像团出去拍面拍戏，哦，惊死人哦！
0: 对啊，对啊，哎呀，差点没命呢！不是讲，
1: 其实他是很恶毒呢，他
0: 很恶劣。
1: 不是你如果那个量剂量用错，你的尿液啊，呢，你的也要淘，尿气要淘洗啊，呢。
0: 而且他前后总共3次哦，下药3次哦，
1: 真的很可怕。
0: 嗯。

好，看听众朋友愿不愿意啊，是什么船舰啊，在要航行到哪里，为什么薪水会开出那么高，等一下再告诉大家齁。

0: 在打。
1: 来进攻格，
2: 来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3: 假如来分享，
4: 说他吃三年吃得很有效，我吃所有的钙都产没有什么，我吃维骨力的钙粉啊什么
3: 都没有，没有感觉嘿。
4: 对啊，我才吃五瓶而已，就觉得我可以蹲了，不会僵硬。我三十年都在僵硬，都
3: 僵硬
4: 没有办法蹲，所以他给我介绍我吃了五瓶，
3: 嘿嘿，
4: 效果很好。
5: 我手吼，连爱用加手个贵啊，看过加两罐的。喝足侪，够好，真正好。咱听众朋友啦，有听到这个声哦，你甲试看卖。
3: 嗯嗯。
5: 从、
3: 嗯、
5: 我的身体都做试啊。
6: 钙粉哦，真正食究竟真正好用诶，真正好用诶。
3: 真正好用吼，好好。
6: 人爱食。
2: 赞呐、啊，
3: 嗯，旧金嘛吼、哦，啊什么哦，袂行啦吼，啊疼啦吼，麻啦吼、嗯，
2: 尤其咱热天的时阵吼，流汗流较济吼，就更容易抽筋吼。除了电解质要补充之外，钙也要补充哦，吼，啊不然你本来你旧金体质的人，伫热天的时阵吼，你那那讲水分无够，钙补无够吼，些旧金的点点来出现，迄个旧金丢起来就恐怖的呢，迄大腿尤其是大腿抽筋，你规暝拢免困，尤其困到一半时阵，跳筋哦，你改先吼，这比闹钟还要有效。第一时间你懒得跳起来，所以你来讲，身体较容易跳筋，还是神经吼，还是讲肌肉的收缩较无稳定，咱的得力钙粉叫啥东西啊？早中晚吼，一餐两瓶子，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常常听种朋友们讲啊，要食饭前还是食饭后都没有关系吼。家你这咧食这个西药还是汉药，离开一点钟吼，加咱的咱的钙粉、钙油、苏鹏、护理元素都可以一起吃吼，只要跟你的药分开一个小时就可以了。得力钙粉跟得力钙油吼，钙粉加甲无拢会当，日本进口一。100%的酸钙，就是咱这款得力酸乌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啊、来哦，咱听众朋友哈，哎、欸，有一个听众哈，伊传简讯来，咱听咱都在咧讲啊，那个啊，对，
1: 国建国造，
0: 不是对澳洲哎，好、哦哦，这年轻人下药下老鼠药的这一个哈，杨锦平哈，咱听众讲哈，讲这个杨锦平，其实他以前结过婚哈、嗯，他的前夫哈、嗯，他的前夫是英国人，
1: 也是被下药的吗？哎、欸，
0: 对，
1: 真的假的？
0: 不，因前夫已经死去啊，哈、哦，是八道听死去。啊、所以说后来一个对接的澳洲年轻人下药，所以人的联想说、嗯啊欸、听说他的前夫英国人好像他都为外国人有偏爱、嗯哦、有比较、哦、这个喜爱，所以你看、哦、他就抓住就不放、啊、这个 英国的老公听说死去的原因就是肚子痛痛死去的、
1: 欸、
0: 可能所以人都怀疑
1: 如果他没火化、欸、土葬的话、欸、可以开棺验尸一下
0: 对 啊, 對啊就所以很可怕的女人啦、啊、吼，所以在一年两个月，你若讲总共叫安尼啦吼，最终就这样哦啊，在一年两个月，伊若去袂个表现个迄落一个，总六年就出来啊，你对不对？哦，就六年就出来了，吓死人！不要唔当吼，大家唔当去哦，唔当去做伊，介伊迄落哦，吓死人！啊，对，抓住男人吼，好像有一种。这种恐怕的很恐怖的一种在不在上面情节啦不知道齁这就是抓住了不放你要走我就给你死啊、嗯哦哦哦

0: 盖大的超级游轮的船东、哦、全世界最 大超级游轮的船东、哦、是哪里呢？哪一个国家？
1: 其实欧洲、啊、
0: 就是造船，现在造船最厉害最多的、哦、那个国家，
1: 中国、
0: 韩国、韩国、哦、中国不算，好、哦，韩、哦国哈，韩、国这间这间超级游轮公司叫做长景商船，哦 ，Sinoker 哈 ，Sinoker Group 哈，叫 Sinoker 哦 Group 哦，叫做长景商船商船，哦，商船，这是全世界上盖多的超级游轮哈，啊来，他以最近这出的高额奖金哦，哈，被招募哈、嗯，招募船员哦，哦，这个招募船员哦，啊，他开出的奖金一共哦。这个哈，这个船的航行时间是差不多一个月，嗯嗯，啊，但是你那顺利会当安呢，哈，啊，去航个再回航，顺利回航得等来哈，那你就可以再拿到六个月的额外薪资，哈，安那个倒倒起来哈，大概呢跑一趟一个月要跑一趟哈，你就可以得到差不多数百万的美金。好，数百万的美金哦，哇、哦，假西郎呢，数百万美金呢，哦，应该不是数百万美金呐，一共哦，反正他就是一个月，他的航程的是其实一个月来回一个月，哦，去啊，啊，等来应该不是去啦，就是整个航程安尼回来到哈、哦，这样是一个月，大概一个月时间，但是如果你哈、哦可以完成任务者，你就马上可以得到六个月的额外薪资，而且薪资开得很高哈、哦。
1: 什么额外任务啊？
0: 没有说额外任务，就是要跑这一趟船。啊，我就是讲啊，这一定是有特别安怎，无是安怎要让你开这么高，开这么高，大家嘛要来啊，对不对？哈、嗯，好、哦，
1: 他一定有风险，
0: 开那么高一定是有代价的啦。啊，来，就是要去哪里的呢？哈、哦，要去沙烏地阿拉伯或者伊拉克去载油。然后要从霍姆兹海峡运回来，都、嗯、是爱通过霍姆兹海峡、嗯哦，就是这样子。
1: 可是数百万美元不太可能吧？薪资不太可能，
0: 应该共是一艘船的这一个月的薪资啦，包括船长跟船员，
1: 一个人
0: 船员也是提升啊，但船长是，嗯、而且一共船长可以全权做主哦，这船要进要退，不爱叮当，还是讲你不爱啊，你半途想讲啊。这个拖来去哈，这个安尼看无，唔收税，我特别落船啊，也可以。哦、他说也可以、嗯嗯，但是只要你是会当顺利回来的话，那就是哈、哦、啊，就赏你六个月的薪资哈。好嘞、哦，所以但是呢，我就想讲，哦，哎，和母资金嘛呢，我想加去。这两天不是个冰冰棒棒嘛，哈、哦，今嘛美国、哦、跟伊朗、啊、真的是、有一点真的的，互相拢是安尼啦，吼，硬都硬啦，吼。哦，这伊朗我是尴尬啦，专业规个波湾国家好像都怕他，这些海湾国家好像都怕他，嗯、这恶霸嘛，这中东的恶霸嘛，对不？哎、欸，这嘛狭海峡自重啊，吼，霍姆兹海峡，你看这几天哦，哪有船要通过，吼，都也是被炸，吼，也是被炸，所以讲哦，啊，这嘛，这嘛整个这个目前霍姆兹海峡又封锁了，吼，又封锁、嗯、啊，所以讲，进前有停战一段短短时间，对不？那时候。就运足侪船出去啊，吼，就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船还是一样也是困在那里啊，因为美国跟伊朗又在开战，大概今天到今天已经又开战啊，这个十一缸十二缸啊，吼，所以又不安全了哦啊，整个海峡又被封锁了啊，所以如果有船只哈还是经过的话啊。伊朗啦，通常是伊朗啊，伊朗哈还是会对他对这个商船的进行这个攻击哈，所以那愿意冒着这个风险呢哈，不可一公船长可以自主哈，甚至要下船了他也可以没有关系，好，但是如果你顺利，你要赚这条钱，你就顺利要回来安尼哈，冒一点啊风险，哦，风险是有代价的，投资有赚有赔，对不对？你风险较悬的，你投资你的你要赚比较多的，那当然风。 险就比较高哈。哎、
1: 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啦。
0: 是哈、哦，
1: 然后看不紧，看不紧，紧紧看不紧。因为如果船员的话，我知道船员其实他们只要有船员证，人家随时要上什么船都可以。阿老公，哎，起码他看不紧，这两个看不紧。阿伯，你来讲。无啥物欠钱，然后要叫伊赚这条钱，人可能不爱。虽然讲时间只卡一个月而已。欸、对、啊，高风险高报酬，咱休息一下，第二段见。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3: 手牵小手，爱是双向的。读幼稚园的弟弟每星期一早上上学，因为刚好有长辈可以接送，我就不用特地起床，可以睡到自然醒。有一天星期一早上，我突然醒来，隐约听到客厅好像有声响，就急急忙忙往外冲，想把握最后一分钟跟弟弟说再见。但当我冲到外头，偌大的客厅已经静悄悄，空无一人。当天中午接弟弟放学，我跟他描述早上看不到他的失落感，原以为这件小事应该到此结束，没想到过了一星期，又到了周一早上。这一次我没有突然醒来，但朦胧中听到弟弟跟大家说：“
4: 等一下。”
3: 然后开门来到我身边，把我的棉被拉好，弯身跟我说：“
4: 妈妈，我要去上学了，你等一下醒来看不到我不要难过，我中午就回来了。”
3: 然后一边走一边往门边倒退，临关上门时还来个飞吻说：“
4: 祝你好运。”
3: 什么跟什么啊，虽然有点啼笑皆非，但心里还是觉得暖暖的。其实这么小的孩子接收到你的爱意之后，自然而然也想让你知道他爱你。许多亲子之间明明就存在爱意，却卡在空中传不出去。想要接收孩子给你的爱，别忘了让他知道你爱他。

0: 季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过来呀！那你听众吼，过来问迄个啊，过来问一个人啊。嗯，
0: 谁？
1: 陈英杰啊。哦。啊，听众过来问啊，讲啊，陈英杰今嘛暖吼？对啊。一直从陈英杰哦，这入监狱了啊，啊，落尾保外就医啊，了啊，听传出讲伊个啊，身体健康状况无好吼，啊，听啊，无就是啊，病危病急啊，啥物吼，所以一直到即阵，常拢讲陈英杰是还好吧？陈英杰现在怎样吼？陈英杰是不是啊？这什么？我跟你讲，没有，陈英杰。你要说，不是健在，他还在，虽然不健康情况不佳，但是他还在，哈，到听众拢常常关心陈英杰，哈，咱今仔听陈英杰一条手机啦，哈，但是七月初十一天，哈，七月初十一天，陈英杰有传出哈病危，哈，紧急救护，哈，病危，啊，但是后来应该讲。No news is good news， 这句话今嘛都会当下你家啦吼。好，那我这句话讲 No news is good news， 不过传出什么代志，代表都是好代志，所以代表讲七月七夕那一次的病危有急救回来吼、啊、所以讲
0: 有急救回来还在那边传，
1: 还在那边什么
0: 传出来啊？就病危这就人谢贤你传出来的飘移啊。
1: 你
0: 啊不做啊，就啊不一个人，
1: 无啦，迄是我去查，
0: 反反复复，
1: 我去甲回查，因为咱进前拢伫国外无伫咧，所以我、
0: 哦、啊不啊，
1: 今有人咧问我去甲回查，
0: 所以我刚刚打完新闻就我当下讲啊，你
1: 我爱确定啊，
0: 我讲病危，我讲病危传开无代无代志的都无代志啊，
1: 七月七是迄天险啊，迄落安尼就对啊啦，
0: 还是谢贤比较干脆，传出来人的再见呐、啊，对不？
1: 你哪安尼？
0: 不啊，人谁没有生老病死啊？对不对？
1: 对，一听讲，因为他是个名人，所以听
0: 讲、啊、谢贤是名人呐、
1: 啊。因为大概怎样一破病嘛，怎样一身体状况不好嘛。谢贤之前
0: 啊，所以就是打工金甲五节三长两短的团出来
1: 啊，都、啊就是无消息，所以我讲 no news is good news 啊。因为我爱确定啊，听讲你问我爱确定讲，刚未咱无伫咧迄十几天又出啥物代志，所以我可以我进去甲回查吼啊，我爱要讲出来代志，咱嘛爱经过查证啊，所以回得到。等个查多，咱出国去讲，七月这是咱出国去讲，然后有传出病危急救哈，哦啊，但是到安尼个今嘛几工，十几工嘛，十几工不过有新的消息的代表示 ，no news is good news 哈、哦。谢贤哈，谢霆锋因爸，
0: 对啊，
1: 谢贤
0: 八十九岁，
1: 八十九
0: 岁，高兄，
1: 哦高兄真正的做这个哦高兄哈，哦拢留喺灯塔门啊，绑一个安尼，绑一个迄落马尾啊。戴着墨镜，
0: 阿叔这个喉咙不苦的，阿以前的那个下子龙哦，胸口的前面的纽扣，我高兄啦，我高兄，对，我感觉伊这个年纪也当活得这么洒脱，
1: 很洒脱了，
0: 不容易，不容易，
1: 不容易，逍遥，不会再高悔哈。这谢贤哈，这个今天刚传出过世，啊，我就在他们讲，哎，伊是什么病？因为之前你也无听讲伊安怎安怎哈，人即卖人有的人伊就不爱用知啊，不爱讲啊，哦，反正就是不爱讲啊，
0: 所以不重要嘛。
1: 对啊，
0: 谁不会死？
1: 哎，对嘛，
0: 对啊，
1: 人人最终必有一死。
0: 他
1: 炸弹波传杯啊，讲报警的啦，我刚跟你大家挂报警的，波传杯啊，拢无消息啦，可能报警去啊，一关了。哎呦，所以吼，好，这谢贤啊，破解你昨唔是咧问过啊？谢贤是安怎归心的？啊，都食老啊，吼，听讲，我也去把他查一查证一下吼，啊，听说。就是肺炎呐，吼，肺炎啊，人年纪大，有当时啊，对，感冒啊，就会引起肺炎呐、啊，是什么并发症吼？啊，听讲其实他也很坐轮椅好几年啦啦，哦，有时候可能一拿出来，
0: 对啊，有消息他有消息的时候，可能
1: 啊，前几年这几年很多人弄看到也是就弄发现哈，很消瘦嘛，吼，就散嘞吼，啊也坐轮椅啊，听讲曾经中风哈，啊就这样啊，这两天。传出来就是过世，连他儿子不，问题是谢霆锋一阵多啊，在外地哈啊，听讲就紧急回来啊，代表 讲，哎、欸，也没有预期到的哈的代表安尼哈啊，所以就是身体可能一直就有状况、
0: 啊，
1: 有状况、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对对对啊，谢霆锋就赶快赶回来，听讲哦，到最后呢，谢贤是撑着哦，好、嗯，嘿狼侠那样，哦、嗯、狼你，所以我
0: 最好去靠鬼啊，
1: 对，我有时候不得不信，一共他就是硬撑着那口气要等谢霆锋，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啊谢霆锋，哎对对，等来个矿，
0: 啊狼的狼的，对啊对对对，
1: 阿姨的伊家见。敬谢，拜拜
0: 哦！我高兄到最后还是我高兄弃票
1: 吼。对，来你好，嘿，嘿，
2: 陈英杰是几岁？是吗？
1: 陈英杰1953年的啊，你个生活几岁啊？哎，你个你生啊？1953年，72、73嘛，哈，73哈，哎，好，谢谢。
0: 对啊。还是谢姐不啰嗦啊，我得最好得看一件，对，看一件这样的，
1: 对啊，对对对对，而且伊吼，谢霆锋有讲啊，讲遵照爸爸的遗嘱哈，他就是低调低调低调的，
0: 智商也不，
1: 哎，对，办理他的丧事哈，嘿，啊，不过今天又传出有一个名人过世，啊，我是有一点 shock 哈，啊，不过这个名人大概也不是那么普及性的名人，但是我相信咱节目中有一挂哈偏爱那种哈东方。风的啊，那种哎、那种哎呦豪服，好、哦、比较华丽的豪服，东方风，东方风啦，哈、哦，而、且豪服的哦，有一挂贵妇啦，哈、哦，哎，应该东西哈，哎，生活相当袂歹，贵妇应该就有买过他设计的衣服。哦、衣服
0: 是给书啦，
1: 是给书、哦、今天、哦、突然我也觉得很 shock， 因为为什么你 shock 都是因为都没听说他安怎啊，啊，所以陈英杰听说安怎很久啊、哦、所以在三不五时常常都有人在问、哦、好来，这个服装设计师呢，知名服装设计师叫温庆珠，听众朋友，我相信咱节目中有一些、哦欸、一些贵妇啦，
0: 资深贵妇、
1: 啊欸、资深贵妇啊，不一定资深啦吼，哎，有当时啊要做亲母亲母啊的时阵吼，可能拢会买到温庆珠的衫吼。来，温庆珠名服装设计师今天传出过世，嗯，69岁娘娘，才69岁而已吼。啊，来你好，嘿 ，Hello， 嗯。
2: 台南市五爷名店哦，我有改过
1: 衣衫。哦，对，嗯嗯嗯，对吧？温庆珠啊，哈，哦，所以我讲那个足侪贵妇，一讲到他，可能就会知道。但是有的人较无咧接触，哦，这个
0: 衣衫单价较贵。
1: 贵啊，
0: 台湾有，他有17个官。17家专柜跟2家门 outlet 门市，
1: 对啊对啊，
0: 但是伊个吼，伊较早我看，我知影高雄过去有一间伊，哦，用开伫高档百货公司，光是那个门吼，门口我就觉得我这辈子都连看都不敢看。
1: 哎，美术馆遐就一间啊，我特别啊散步位啊过的时阵吼。我老公温庆珠三厘，哎，好谢谢哈，这个不是我的 style 哦，我一辈子没买过他的衣服，但是我知道他的衣服，他都是比较东方风哈。啊，那布料都是哈哦，布料都是很挺很挺哎哈啊，它都有融合，也服装有很多融合那种啊，有一点像是东方的啊，这个色彩哈啊，色彩花艺哈，这一类的哈，这一记录也有一点跟它像画国画呢，有一点类似啦哈，哎，它是比较
0: 山水坡，
1: 所以比较东方风嘛哈啊，布料用的都是很挺的哈，通常啦，重要的场合啊是要做亲母的时阵。哈、嗯、啊，爱尽量较正式。
0: 老前锋啊，
1: 老
0: 真的没有错啊。你现在年轻的时候，
1: 没错啊。
0: 温庆珠没听过，
1: 没
0: 优衣库我有听过，对不对？对啊，老前锋啊，
1: 对啊，对啊。他就是以哈这个他的作品呢，就是这种哈比较能够讲说哈繁华啦，哈，好这繁华，繁华拢是梦啊，哈。好，不可。讲到这个温庆珠哈，温庆珠他突然传出过世哈，因为都没有听到怎样啊，可见有些名人其实可能他们身体像陈温茜， 常常传出伊身体不舒服，又在住院，然后对，好这样啊，但是他也是一直就这样子哈，哎、欸，真的是啊，三不狗时有当时啊，伊家己嘛个发表一寡那种言论哈啊，所以这样你如果说有一天他真的怎样，那你讲啊，他就啊就之前就一直有传出身体有状况，
0: 我归结出来，欸、只要一直他常常会在那边挨等哈，通常都
1: 动作固，
0: 长命百岁，就是这样子。对啊，每天在那边靠墙说哦，身体不好啊啊啊！哦，好像哦，人生无望哦，看到生命尽头的曙光哎呀、
1: 所以
0: 不要活得那么不潇洒嘛。
1: 所以你没听过他怎样啊？加上他年纪还不大的时候传出，
0: 哎、69岁算
1: 对
0: 还年轻、哦。
1: 对 对, 對，而且你想想，他温庆珠他习惯的装扮就是长长的头发，圆圆的脸啊，一向都是白衬衫跟牛仔裤的搭扮，好、的搭扮，对，伊无咧穿伊个，觉得哦，你讲伊色个衫咧，伊那唔是穿，不是，他的装扮就是这样哦，啊来啊，所以讲哦，
0: 就是好像是三毛穿的会很合适的那种衣服，对、啊，就是那个感觉、啊。
1: 温庆珠就是白衬衫、牛仔裤、然后长长的头发，哦，
0: 老前锋，
1: 哎，对，哈，所以很多人听到他过世的消息都非常的震惊，
0: 没有错，
1: 对啊，好来温。温庆珠英文名字叫做 Isabella Wun 哈 ，Isabella Wun 好，他就是用这个英文名字呢开创一个的服装品牌，他代表的是服装的设计还有时尚哈，还有时尚。其实哈，伊是一种将美学跟生活结合的哈，人讲他真的是哈，所以好友听到他过世的消息哈，好友的这种留言感慨都是说哦，他是一个浪漫哈，真的。是浪漫的人，浪漫又爱生活的人，真的。一餐厅吼，嘛开过餐厅，除了服装设计以外，啊，可以餐厅，而且是伫台北的蛋黄区，贵栋的啊，安尼贵栋的哦，吼，贵栋的吼，这个品牌伊莎贝拉温哈温庆珠哈，它就是将生活美学跟生活方式呢哈结合在一起，所以在一栋台北蛋黄区的大楼呢，即贵栋安尼，好，它经营它的菲菲茶酒沙龙，哦，叫菲菲茶酒沙龙，哦啊。沙龙啊，它里面卖的有中式的菜哈，我就这人应该都还有这个印象哈。菲菲茶酒沙龙，还有什么 Ken 什么卡很哈卡 key 哦 ，Henkey 哦，而且啥好咖啡店哈，菲菲咖啡店，好，菲菲是他的小名，好，然后他就是一楼喝咖啡哈啊，可以一楼喝咖啡逛街，二楼吃饭，三楼吃饭喝茶，好宴客哈，然后。再上去还有他的衣服啊，安尼贵重的哦，就这样子。
0: 对，你管一哦，刚我没有看过温庆珠的，我知道这个设计师啊，我没有看过他的作品啊，但是我刚才稍微讲解哦，他就是很中国风，然后再加上。中国的，然后有些作品的是这里棉袄，这个中国那种棉袄的样子，有领子，有棉袄啊，但是一来对哈，它的这个绣花其实是蛮西洋的，所以你看，所以你看，从他的作品跟他陶造一根盔上，菲菲上
1: 茶酒
0: 啊，一个被叫沙龙，他就是想要。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嘛，又有茶又有酒啊，个，
1: 然后还有咖啡店，
0: 对，没一个
1: 还有餐厅，
0: 没有重点，它叫什么？它叫沙龙哦，
1: 沙龙，
0: 哎呀，沙龙，对啊，沙龙这是很
1: 老钱老一辈的，
0: 不是老沙龙，这个是法文嘛，所以它又有卖茶，在法国的沙龙怎么会卖茶？所以它茶酒沙龙，它我相信我能够大概能够想象，我没有去过那家，可是我能想象它里面一定。都是很中国的元素很多啊，但是他用的器具器材可能都是一些法式的古瓷等等对啊。
1: 中西合璧，
0: 中西合璧，哎，对，老前锋，这个 old money 会很喜欢他的衣服。
1: 好，他的衣服动辄都是几万块，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定制的嘛，哎呀，高档的。
1: 所以我讲吼，都要做钱唔的是吼，
0: 而且还有棉，我看也上来那个棉袄了，阿娘，我的台湾请棉袄，这个真的是要冷气要开。
1: 那有是卖外国人呢？
0: 对，他卖，我觉得外国人喜欢哦。
1: 对啊，
0: 我如果以外国眼光，他会这种。 充满了东方的色彩元素啊，各有他熟悉的东西，但有一些花鸟的东西，嗯、但是也这类材质是用、嗯、比较是用欧式的、嗯、或者是法式的材质，嗯，还不错，
1: 嗯，好、嗯、来、
0: 啊，很可惜啦，很可惜哦、喔，
1: 对，但是也没有说、嗯、特别说说他大底、嗯、
0: 低调啦，
1: 对对对，就是69岁，说实在才69岁哈，嗯、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听过啦哈，这就是没买过他的衣服，也听过也看过哈，温庆珠哈，伊莎贝拉温哈，
0: 所以会常常脏脏啊，不舒服啦，好像快也没 on 去、嗯，那个都可以、欸、还会活很久了，不用担心啦。哦，
1: 这样子哈，
0: 对，真真假，多杰、欸、
1: 最近有一个人，
0: 最近多杰真假辛苦半天啊，一旦个出来点哎，这个底背的没来不及啊，个点哦，好像
1: 我只能讲我看一个人，伊、啊、就点了点，最近哦，伊咧直播拢在点点咧靠听靠听，讲伊身体安怎啦，什么精神、啊？
0: 法拉利姐、哦。
1: 不是
0: 哦，
1: 馆长，馆、哦、长，馆长讲，伊前两天可能心脏安怎安怎，伊就讲哦，结果伊讲我奈无死，真奈无死，我是个伊讲死死的好啊，啊，结果奈个救起来哦，哦，啊，一尴尬唔知嘛，大家拢在讲咧啦，馆长、嗯、啊，
0: 卖惨吼，卖偶尔卖，
1: 不好啊，已经卖惨嘛，不好啊，
0: 偶尔卖惨可以的、嗯、啊，你天天在卖惨、嗯，
1: 天天他现在、
0: 哦、对啊，想被看直播要看你卖惨、嗯、对不对？嗯哦，生理不好啦，啊、又是被谁迫害啦？
1: 啊，拢在讲人安怎安怎对不起伊啦，哎，讲 啊，其实
0: 负能量很强，
1: 伊在拢家己做了，家己做滴啦。啊，来接电话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 哎，来你好，小坤 pocket，
1: hello，
2: 你好。那个温庆珠的爸爸就是温哈雄，
0: 嗯，温什么雄？
2: 哎，这个温哈雄一个将军，因为他是那个上流社会的人，嗯、所以你跟他、
0: 嗯、他的、嗯、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他就是
1: 因爸爸吼，较早是一台北出生，但是后尾在细汉的时候都台南哦、嗯，啊台南高雄啊对拢大过、嗯，因为他说他爸爸好像那时候是当警长还是什么，嗯、所以常常会调来调去、啊。
0: 党国时代来，
1: 党国时代的，
0: 没有说党国时代不好。就是说他的文化的熏陶嘛，就像那个白先勇，大概张家公五姐看到兰岛有一个白先勇，然后白先勇以写一个台北人，我有一个文学作品叫台北人，你那一旦今嘛岛人就得角度去看白先勇的台北人，他真的就是台北人，他没有台湾的文化在里面。你在白先勇的作品里面看不到台湾，但是满满的哈在台湾。有回不去中国的乡愁，啊，这个时代的背景，我没有说这是对或错，那这个就是这个随着党国一起过来台湾的，他们对于自己故土的这种哈中原故土的向往嘛，包括歌咏《滇青》哦，你有去过陈清武都知道啊，那陈清武里面有一个什么什么塔哦，然后
1: 什么塔，
0: 就是几类就中国那很中国式的塔，居高临下嘛，哎，所以那哎就是就盖杰，他回不去杭州西湖嘛，他所以他在。
1: 澄清湖
0: 弄了一个，对不对？
1: 把澄清湖当西湖啊呢？
0: 对啊，然后呢？你看圆山饭店为什么要盖在澄清湖旁边？有那种中式的宫廷风，但回不去了，他就只能哦盖一个类似的哈，然后仰望哈，遥想他我回不去的家乡。
1: Hello， 你好，嘿，来，
0: 你好，
1: 你好。
2: 两位好
0: 哦，哎，嗯，
2: 好一个，我有买恁的
1: 解放解药，
2: 啊，借问的要安怎
1: 借
2: 啊？
0: 来，
1: 线下甲你讲。

0: 来你好。嗯，
1: 我今日叫过那个播客来一节目哦。嗯，我有好康个糖啊，一条。嗯，
0: 有啥物好
2: 康？有啥物好康？
1: 好一段吼。嗯，伊在咧报名白啊。
0: 我脑袋不明白，你莫丑化我哦！
2: 我
1: 是我想的啦。
0: 哦，你想的，
2: 你想的就好哈。
0: 你都把我的话当作明白安尼，吼，是哦，吼。
1: 大家讲股票，讲政府拢无赚钱哦。嗯。你阵都爱帮听啦。嗯嗯嗯。无大无钱，伊就讲报台船，哇，这赚的
0: 真。今麦要去，我话要去买大船的啊呢。
1: 哎，我讲一个了，我较紧来买嘞。
2: 没胜率不高啦，
0: 不要紧啦，不要紧啦，
2: 不，我是真的，
0: 伊家己的判断啦，对不？阮是无得，阮是无迄个目的，安尼来讲的。
2: 冇得讲这，
0: 阮是新闻稀疏，啊，你要甲阮无意中听到的当作诶，
2: 啊，产业分析嘛，
0: 对，
2: 而且你若讲真正要做股票投资探险，你得爱家己去做功课，爱家己去做功课，这唔是不要紧，这爱家己。
0: 我是讲，迄不要紧啦，迄无甲咱无关系，伊家己的分析，家己的决定，吼，
2: 诶。伊若
0: 要动作，安尼就是迄落那那。
2: 再次重申，我无咧买股票。没有。
0: 好来哦，
2: 因为咱其实咱人就是安尼嘛，趁钱我也就欢喜感谢，但是对吧？了解是说你给怪你啊，像前韩国不是有那财经网红啊？当然我们不是什么财经网红，但是哇，还叫 combo，
0: 也是直接讲报的啊。那不咧，那不是咧讲的啊？
2: 对啊，
0: 系啊，直接讲报讲哦，啊买股票啊买啥买？
2: 对，啊，谈的就你别家你感谢啊，不家你动作型啊，但了解是说哦，
0: 不是的，
2: 哎呀 ，combo，
0: 对啊，所以听众朋友，你家己要安尼想，那是你的代志啊。我无要紧，你要安尼想你的代志，但是我无。对，听众知影啦吼，咱只不过是咧讲新闻时事啊，有个人就会讲，听到吼吼。好来，伫咱台湾今嘛呢吼，这个政治生态、政治生态的、就是吼。啊，已经到了这种蓝绿互不相容吼，这个很好，要找一个蓝绿可以有交集的吼。哎，很难哦，有共识的，好像很难呢。
2: 啊，探钱啊！哎，
0: 哦，探钱都
2: 股票探钱，
0: 探钱都有共识哦，有交集哦，吼、哦。啊，有诶，探钱嘛，讲无探钱啊，对不对？安尼讲。不过我今仔要讲一个吼，蓝白绿都是有交集的，吼、哦，这不简单呢。吼、哦，伫政，咱台湾诶政治生态，今卖政治生态，哦，蓝的也认同，白的也认同，啊，绿的当然也认同，那这。我这种的代志，
2: 可认同不代表票会投给你啊！
0: 哦，当然了，
2: 对啊，那就
0: 当然了，当然了，哦，当然，这是无唔对啦，吼，但是，但这咱家己足清楚的啦，吼啊，但是吼，没透过这个民调，吼，透过这个民调，他有的人，我哪不认同我的民调，我嘛无可能家己好你啊，对唔对？哈，所以讲，哎，这个就不简单了，哈。好来，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台湾政坛出现的。罕见的民调奇景，罕见的民调奇景哈。最新的数据大公开，哦，这个板块的流动引发好多人的讨论哈。好来，讨论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人，咱台湾的政坛竟然出现一个人。竟然会让蓝白绿都有交集、有共识，支持度呢？同样的哈，就是满意度、支持度都一样来到高点哈，这真正是不简单呐！哈，出个零是好零呐！哈。好来，此人就是高雄市长陈其迈哦。 好来，我甲用数据，人讲数据是咧讲话，用数据来讲，高雄市长陈其迈这几年来对高雄市哈各方面呐哈啊，诶，这个啊，这个这个施政各方面也得到很高的满意度，在党中在每一次的这个民调哈都是支持度很高啊，甚至呢已经连续得过五星级的哈，这个五星级的市长六都市长哈，那最新的调查，陈其迈整体施政满意度来到80.9，好80.9，这在咱台湾哦，目前这么残酷的政坛来讲哈，一个首长的满意度来到这样哦，在立一点功啊，在共产国家搞安尼，我也是哦，哎，在咱这民主的国家对不对？个这个老官忙嫌个老烂吼，哎，各有法都来个。80.9% 的哦，这个施政满意度，这真的不简单。阿里点讲，哎呀，不要紧诶，可能是因家己诶，拢吼家己支持家己诶。但是呢，如果摊开政党倾向的交叉满意度，好、哦，这个在那个交叉分析呢，民进党吼的是讲陈其迈他所属的民进党的支持者对陈其迈的满意度是来到98.6%哦。哦，是来到98.6%哦，没有政党倾向的中立选民对陈其迈的满意度也来到73.9%，好啊，那么国民党就是蓝的，国民党对陈其迈的满意度也来到61.6%哦。哦，所以你唔能讲，哎，侬家己咧做，家己咧支持，家己咧满意，吼，哦，就是没有政党倾向对的人。对陈其迈的满意度73.9%，国民党支持者当中也有61.6%，对他的施政表现满意，给他的满意超过61.6%。再进一步看呢，哈，为你两站来看哈，这头啊，咱讲的是政党的倾向，所以讲真的哦，陈其迈的满意度是产现蓝绿交集，哈，都有交集哈。年龄来讲，20岁到29岁这个族群，就是属于比较年轻的族群，对陈其迈的满意度竟然来到98.3%哦，很惊人的哈。这一份民调呢，真的哈，真的是在哈，有人就讲哦，真的啦哈，真正有在做。哦，金价这个大概哈，可以有目共睹的哦，真的，这个的是金价，大家都有共啊，有交集哦，就是有交集哈，所以那种80-90%的满意度，这个真的是不简单了哈，嗯，甚至不分党派。哦，不分党派哦，啊，年龄层哦，最可怕的是20岁到29岁年轻人对他的满意度来到98.3%哈。
2: 其实陈其迈很简单呐、啊，他执政这么好，其实我觉得就是多点问题你就去改观了。
0: 而且他，
2: 我对啦、嗯，当然就很多啦，但是归咎就一句话、嗯，遇到问题的，你介不介、嗯？你要做面子工程，有时候真的要面子工程有面子工程，要里子工程有里子工程，嗯、要长远规划有长远规划。然后像或者是各个时安的，因为这不是说马上就一触即成就这么高的支持率，嗯、对于。疫情
0: 六年嘛，
2: 对疫情时代、嗯、
0: 六年、
2: 哦，疫情时代哈、哦，一点点滴滴的累积啊。疫情时代嘞，哈、哦，哪讲我相信各种起名都就英雄，去做那里住下哈、哦，然后就是那时候的那个、嗯、那个不管是那个 A Z 啊，或者是莫德纳、哦，那时候就有那种哎、欸，长辈就先打，然后去高雄、哎、借高雄巨蛋
0: 啊，然后坐着一排
2: 啊，然后你都不用动，哎、你那边靠在靠在狼嘞，你这里哈，医生当哈，护士动。对不对啊？你做的在
0: 啊，大家电个人的 U 牌啊，
2: 然后你就不用在太阳底下曝晒，有冷气啊，有那个 violin 哈、嗯，一直那去歌咏，我买住贵贵啊，这高雄去当我去打过嘛，嗯、然后那个慈济的那个这个场地也这样，
0: 对
2: 快速舒服不啰嗦，简单、嗯、好。 在疫情时代，还做那个的圈选嘛，然后调查嘛，讲哇，你这些所在，迄阵啊，唔是框列，一定要抓到，迄阵啊，慢好这里拖出去。
0: 嗯，
2: 在最危急、最关键的时候，其实高雄市政府都一直在哦办协助市民，还有包括这次什么食安有的危机，
0: 嗯，
2: 贫穷下人都在折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2: 你卖卖，我起码人卖讲什么该要自己要你认分内要做的事情，你没有做，你就把它推去说啊，都是政治斗争呐、啊。啊，外公啊，你这样子，你是只在跟谁？你在跟你的同温层取暖呢？
0: 嗯
2: 啊，相信起码绝大多数人都没有什么政治倾向了。
0: 嗯
2: 啊，谁管你蓝，谁管你绿，谁管你统，跟你赌，我今天口袋的钱有没有赚到钱，赚饱饱，我吃得饱，账单付得出来，付不出来，这个才是绝大中产阶级需要的啊！所以你看，做对事情，中产阶级就支持你。哎，我的光嘛，他不会因为支持度你高，颜色不同，绝对不会因为啊，然后因为支持度高就去投你，不，顶多不去投你自己的人，他不会去投你啦。
0: 嗯，
2: 这是你也信仰嘛，也自尊嘛。
0: 嗯，
2: 但是绝大多数人今晚不得插降跌啦。
0: 嗯，
2: 哎，我吃得饱，穿得满，玩得爽，对不对？出国能够出国，对不对？啊，薪水有增加，投资有赚钱。
0: 嗯，
2: 他那是个管理统跟赌。
0: 好，所以说哦，这也是一个政坛哈，一个真假期
2: 这代际的，
0: 可以讲是政坛比较特殊现象了哈。好，透过这一次的啊这个大数据的啊这个民调哈，这竟然会让台湾那么分裂的政坛可以哦，因为这个人而有所交集。
2: 对啊，对啊，麦公这边剪彩和面子工程都我的功劳。
0: 人的真正都是我在做的啦，
2: 都对啊，尿气啊啦，饮醉啦，
0: 哦，
2: 啊是讲垃圾油。啊、中央、哦、中央要负一半的责任，叫喝者，然后 AI 来，今嘛 AI 来这起定的喝啊，什么个数要狼，对吧？
0: 对啊，然后这个狼来起这个，啊，我们哪里有什么事情，有什么那个的时候，啊、第一时间你就是会看到他，哦、什么事情，我说哦，这个在这上，那个这上，哦，速度之快，效率之高，
2: 或者是说已经在这个问题发生之前好几步，包括我讲，我印象，身为高雄市民，就是很有感，以及主要的是这边疫情就整合了高雄几大医学医院的资源去调配，这个是指挥论，这真的是不是只有做小的、
0: 啊，
2: 你大、啊、你这高层呢，你要去调动指挥、然后去把每一项做好。五郎公有不同的方面说，哎、欸，这陈市长其实他是严官，一对个爹郎哦，疾言厉色，
0: 对、啊欸、
2: 但是说对我启云来讲，好啊，因为。本来咱选举投票，不是叫你来做官的，不是做王的呢，
0: 叫你来做代志，
2: 叫你做代
0: 志，人民做事。
2: 咱不是中国大陆呢，中国大陆哦，那做官就了不起的。我们台湾就是有任期啊，四年一任，不做官就滚蛋
0: 了。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啊，我甲你问一下吼，你咧介粉介油

0: 好好好，加油加油哈，麦克托哈，卡紧嘞，
1: 祝贺你哦，
0: 好，谢谢，
1: 身体健康，祝福你，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我恁有拍过啦
1: 哈，嘿是嘿。
2: 啊，伊迄个 AI 吼是要用什么款的开单交 AI 联络，咱咧要请教。
1: 无，你得用 ChatGPT 啊 ，Gemini 啊，吼，你的 GPT 啦，吓，
2: 你啊用那
1: 个手机啊，
2: 牌子的。
1: 哦，什么牌子都可以哈，
2: 智慧手机吗？
1: 都可以，
0: 对，
1: 爱让上网，爱让上网，还较重要哈，就帮咯，哎，
2: 要先上网，
1: 对，
0: 你手机啊，会当上网的，才会当，
1: 对，
0: 好，谢谢，
1: 先上网哈，
0: 来你好，嘿，
3: 大家好，嗯，啊，多啊，就讲咱福建讲春天卖，这我有认同啊，
0: 嗯哼，
3: 今嘛目前。我是希望我真的把左龙胎换掉。
0: 谢谢，
1: 那么的公正啊！
0: 来，你好，嘿，
4: 喂，
0: 你好，
4: 请问咱刷卡讲的是？
0: 好，刷卡哈。咱可以电话卡0800-7755-99，0800-7755。

0: 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1: 哎，你好，
0: 嘿，你好，
1: 我是看跋倒，啊，唔知要食啥物货。
0: 来讲过，啊，你跋倒了有安怎无？嘿，
1: 哎，干那这个，骨痛啦，
0: 骨痛痛吼，好，好，啊，先买寡钙粉来食吼，好不？
1: 好，你给我夹好哦，
0: 好啊，好好好，刷卡刷卡吼，要夹吼，好，谢谢吼。咱来跋倒吼，要注意哦。有的人讲跋倒，哎，敢那无安怎吼？啊，唔过疼，足久拢搁咧疼。有的嘛有安尼哦。啊，最后吼，经过啊一两个月啊，都不讲无，都敢那无是无安怎啊？但是迄疼里面有骨裂，吼，有当时啊内底有骨有壁，吼，啊有当时啊你去哦，你去检查时，你感觉讲无安怎哦？所以可裂，有时候裂就是安尼消化有一个壁损安尼念念，吼，哦，很细很细的壁损裂缝，哦，有当时啊你家己无察觉到，吼，啊，所以讲很长期，就时间过足久啊，拢阿哥都不舒服，所以讲钙粉钙油食咧。健步如飞，我学咱咧听众讲的，真正就是恁的物件那会遐好，我真正我即马行路吼，走那飞咧，啊行那走咧，啊走那飞咧，安尼，哦，规个拢轻松啦，拢跳人啦，拢少年起来呀，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钙油，好，谢谢以上广告。

0: Hello， 来你好，嘿、欸，
1: 小坤弟，我知道你是爱狗人士哦，但是。
0: 谢谢啦，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0: 你好，嘿 ，Hello。
1: 哦，小姐你好。
0: 喂，你好。
1: 那个，盖粉食个，有食安尼脚安尼，还无啥难呢。
0: 盖粉加嘞吧，嘿，你个关节支撑力无够啊，吼。
1: 我是跟他吃钙粉的，
0: 钙有加的啦。哎，有当时啊，咱的力量是靠关节的带动的，哈，好不好？哈，
1: 对，
0: 钙有加的，你就足明显的啊，就很明显呐。钙粉高的有钙粉的作用啊，钙有钙有的作用啊，带动关节的一定是爱钙有啊，哈。
1: 我
0: 你都钙有加的都就会很明显的啊，哦，都有差足明显的，足明显的哈。但是你钙粉咧吃，对咱身体各部分来讲，绝对拢好个啊吼。好，好。
1: 我请教
0: 你。要卡电的伊万来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来你好 ，Hello， 嘿，
2: 好起来哈，
0: 来你吃讲嘿，
2: 迄个
0: 嘿，
2: 你甲讲伊若要送鞋下来哈，
0: 哎，不要紧，
2: 卡电话因我在伊楼间了，
0: 好，不要紧，
2: 我二楼无电的哈，还听无得着。
0: 无问题，免紧张。好，这阮要送进前，阮的小姐拢会先卡好你，你免紧张这啦。吼，好，一天送这多吼，这你免烦恼哈。阮阁有人会卡好你。好，阮一定要阁。咱注文，咱节目中是注文定岗，阮甲你特，阮甲你登记起来，阮都有客服小姐会卡甲你联络啊。好，一定拢，你若有伫咱的节目中注文吼，好定岗咱的商品。一定吼，随后阮都客服小姐可能下晡还是明仔载，拢无一定吼。有时候都是下晡伊都客服小姐的讲，啊，你有伫小军扑街的节目中定讲什么什么什么产品吼，吼对无？看对无？对焦一下，啊，你当时要送吼，啊，阮当时会甲你送去到位安尼吼。迄阵啊，你若有啥物要求，你才甲阮客服小姐讲就好啊吼。咱现场节目定讲出呢，然后唔免烦恼。吼、哦、啊，迄节目有一定，咱公司咧出货吼、哦，有一定的 SOP 吼、哦、，OK 吼、哦。call in 电话空八空空
3: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3: 来你好，
4: 下课了，
0: 有，
4: 刷卡。
0: 刷卡、哦，
4: 刷卡。
0: 来你好。Hello， 来你好。
4: 小军 ，Pocket，
0: 请讲。
4: 哎，小军，我带你去一个爱国人。Find the comfort walking here alone. The
0: salty air brings memories to my mind.不知道，哎，不知道，哎，不知道。好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啦，咱听从伊是讲，伊讲最近有听到大陆广东有一个什么新闻啦，伊讲叫我报一个安尼吼哈，啊，但是迄个新闻我无去注意到吼，没有注意那么多，而且大陆的代志这么多吼，大陆的代志这么多吼，好像哦好，这个新闻伫咱节目中来讲，可能就还排不上了吼，排不上来吼。好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零。0800-775599，
3: 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嘿。
1: 诶，主持人你好吼，就像伊讲，迄网络上吼，因材料足袂见少，叫咱台湾阿去啊救济。
0: 好啦，好好好，好好，谢谢哈。对啊，伊说诶，中国伊最近水灾嘛，正严重嘛，有几个所在吼，啊，都有人因么大陆中国有一些民众因都拍片，你讲啊，台湾啊，台湾啊，怎么哈不赶快来捐款呐？哦，叫咱台湾赶紧去捐钱，赶紧救济。哦，你若不爱紧赶快捐钱，我要甲你母痛哦。
2: 台湾人不是没有那种这种人机几机的这种心啊，因为咱台湾迄阵啊，四川大地震是，咱其实咱阵啊台湾了嘛，
0: 汶川
2: 哦，四川
0: 关注济呢，
2: 关注济啊，
0: 几十亿呢，嘛是个几十亿，
2: 赶快嘛换来什么呢？哦，人讲哎，这何叔去帮助你哦，人机几机的这心情哦，我们不要讲谈政治，结果换来什么？中国人哈，文攻武赫，对不对？军舰绕台，你起码要叫人台湾那个关机哦，你他敢派对不？
0: 假派，
2: 但是咱三一咱关机哦，日本人。感谢咱台湾，感谢咱今仔个真古进前啊！咱家己可能拢袂记，伊阵啊有关机，有关无关关嘛？这日本人还是感谢，就是同样的嘛。人讲救人还是帮助人，嘛爱选点。
0: 救人唔当救糖哦，咩啊？救糖唔当救人哦。
2: 对，就是这样子。啊，可是台湾人想要去捐，还是去捐
0: 啊？对啊，对啊，对啊，我们是自由，
2: 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

0: 来你好，嘿，
1: 来你好，嗯。
2: 你这就是在讲你管你娘的
0: 啊！好，好啦，好啦，好啦，
1: 就多了啦。
0: 哎呀，啊，恁拢要害我，定要叫我讲这个话吼？迄脏是无意中讲出来呀，吼！好来，0800775599，
1: 讲吧，讲七七五五九九。

0: 0800-775599。
1: 嗨，你好。嗯。
2: 你好，我找淑君小姐。
0: 哎、来，唔免催，直接的，直接哈。哎，直接说，哎。
2: 线下，线下。
0: 线下，哈，好。

0: 多谢哈，好好好，谢谢你，好，拜拜拜拜哈，好来。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你好
1: ，Hello，
2: 大家好，
1: 哎，
2: 中国讲的风台是外省的遥控器，
0: 哦哦，真牛的，好牛干的哦，哦，咱的总统我都遥控台风，哦，那呢，这都太这种人才世界哦，全球哦，都真正拢大家要收抢啊。可我都遥控风台，意思讲，顶边的风台对于咱台湾转的摔过、闪过吼，啊，转拉回中国啊，结果中国是足严重的，所以讲，吼啊，由此一说，吼，这可玩笑话啦，听众你不要在这哈，听听就好。有时候是网友家己的杜撰想法吼。咱较早唔是拢讲啊，因为我们有护国神山，对冇？风台是来啊，等咱的中央山脉都拢会个动起来，哎、嗯，对吧？
1: 哦，对不？中央山脉真有雾，
0: 这是真的啊，
1: 就功能啦，
0: 哎，这是
1: 有啦有啦，这因为对西部来讲，这是真的有破坏、哦、
0: 啊。咱的总统会当遥控操纵、哦、操控制台风这都，听听就好。

0: 你的全家我是美丽人生，咱的空一电话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不管是哪一个国家成年人其实都喜欢散步，不管是讲平常的生活，还是讲有时候出去旅行，也都喜欢走在一个不管是繁华的这个城市街道，还是讲这个比较偏静的小镇、小城、小渔村这个散步那这个有一个一项调查讲全球最受欢迎也最适合步行走路用走路的步行的城市城市听众朋友，你自己所住的所在，你有感觉说有适合走路散步吗？咱台湾因为地狭人稠土地不大人又多，所以说实在有很多所在都没什么适合人走路，
0: 最主要是城市规划很差啦。
1: 对对啦，真的这要改啦，对啊，
0: 七楼做行李我都买我北天，这个才是主因
1: 啦。对啊对啊，这真的要多一点可以人让人走路的环境，这样大家会比较愿意走路啦。
0: 对啊，
1: 当然天气也有关系啦。好，那来讲一下这是一个最新的一个调查，全世界全球最适合用步行或者是甚至散步探索这个地区的这个风情的城市
0: 是哪个城市？
1: 咱先讲在哪一个国家叫做东欧，以前是共产国家，叫做波兰。
0: 对，波兰
1: 、波兰的那个城市叫做克拉科夫拿到第一名
0: 这我相信
1: 对对对对，其实有很多早期那个东欧国家我刚刚不知道我喜欢我反而比那个什么法国英国还更喜欢就是那些早期一些东欧是共产国家，他们其实他们的街道设计、房子、建筑就是也是很欧洲啦，对不？但是他们的道路会比较宽广另外也有人行的这种走路的步道，
0: 人家车无，人家车无遮济啦，
1: 对，
0: 因为东欧国家
1: 没那么繁华，没那么对，
0: 就本质上经济较无好啦，
1: 对啊，
0: 所以东欧国家的人拢走去这个西欧、南欧去工作但是。也嘛是保有所谓的欧洲的这个特色，但是没有那么喜欢
1: 没那么拥挤，没那么嘈杂，
0: 物价没有那么高，
1: 对，物价又比较的将将好，然后道路也大条呀，道路大条，
0: 对啊，我2024年我咱去东欧跟中欧嘛，
1: 对吧？对吧？
0: 东欧你管这
1: 就是匈牙利
0: 的
1: 捷克嘛，斯洛伐克，
0: 匈牙利的物价其实跟台湾体感上的物价跟台湾差不多，但是一些澳洲，一些剩澳洲来对物价较低所在，所以如果拿台湾的薪水，你拿去布达佩斯，又是首都去生活，其实还蛮 OK 的啦，
1: 对啊，
0: 但是哇。我们贵这里东欧这个布达佩匈牙利的年轻人，他们都自己都想说我要去法国探亲，我要去
1: 你在法国你的生活消费成本都要给足管，
0: 不啦，就
1: 但是还是要去嘛，
0: 钱啦，对，就钱比较多啦，对对对啊，但是你看波兰真的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其实我想要去波兰，
1: 对啊，
0: 说这个叫克拉夫嘛，
1: 克拉科夫，
0: 克拉科夫，克拉科夫，
1: 对，就这一个城市拿到。第一名
0: 一定很棒，
1: 全球最适合用步行旅行的城市就是波兰的克拉科夫这个是很多人把它评比这里出来的哇，克拉科夫，克拉科夫还有就是像老城区的有时候瓦维尔城堡克拉科夫那阿哥来其实第二名拿下第二名的 这个我就比较稍微不认同，是威尼斯，威尼斯就今嘛就阿杂的很好哈。好哦，波兰，波兰我认同，哎、欸，波兰我有去过哈，啊、哦，所以我大概知道也街道也街廓的情况是安怎哈、哦，真的是蛮适合、嗯。
0: 对啊，那台湾有一个网红，他屡遍欧洲嘛，你、欸、的那混样工，他最喜欢的国家，
1: 欧、欸、洲的城市，哎、欸，欧洲的地方
0: 国家就是、欸、就是波兰，
1: 对，
0: 因为交通嘛，金红奔哈，不管德国贝克。奥地利 Becky 其实都是一个、就是三四个小时的火车就能够到首都、啊、再来的话物价真的很便宜，加西人
1: 对对，
0: 哎，波兰的吼，哎，肉这大块，啊，布丁
1: 这大块，
0: 啊，布丁这大卡，啊，米加牛奶鲜奶，都比台湾便宜，真的都比台湾便宜。
1: 好，哦，咱都要讲克拉科夫为什么第一名哈？一共它的整体地形很平坦，有一半的道路都可以供行人通行，绿地又很充足，城市38%的面积是公园、花园还有森林，那还有什么话说呢？
0: 没有。错没有错，所以听众朋友有机会去波兰哦，走走也不错，而且是一个很有历史的地方。嗯，我会想去波兰的，因为我想要去看那个奥兹维辛集中。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值得，那个是值得。
0: 有时间去讲，你咧想来这部是 B 的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 U 维拉甘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博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小坤，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来笑声，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2: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利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永东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喂，
2: 喂，麻烦要去找那个小叔。

0: 喂，你好，喂，
1: 你好，
0: 喂，嘿，你好，我莹莹，
1: 啊，嘿，我的知影啦吼，
0: 嘿，我知影，嘿，嘿，我来，嘿，
1: 一行一组爱我多钱？
0: 多好几万块啊，啊，现赚2500的打75折啊呢？
1: 对啊，我知影，我有听啦，是酵素。
0: 像 QMB 对对，啊，拢各送一罐哦，哈，今麦的阿爸做爸爸姐姐有啊，哈，
1: 哎，
0: 阿爸妈妈下来，啊，多几万块，
1: 嘿，
0: 多几万块，对对对，啊，送你的就是价值2500安尼，吼，拢各加送一罐，加送半罐安尼，嘿，
1: 哎，我有听，
0: 有听到哈，嘿。

0: 来，喂，你好，喂，大姐啊，我莹莹，喂，
1: 我讲话了，
0: 嘿，哈，你讲，
1: 三座迄落教室，
0: 嘿，
1: 啊，一座迄校长座，
0: 好，来，大姐讲话一下嘿，来，进攻哥姐，你讲要宽三座校树呀？
1: 哎，啊，我一座校长座，
0: 一座校长座哈，啊，三座校树就是一万三千里哈，
1: 嗯，
0: 四千四乘以三嘛哈，
1: 嗯，
0: 一万三千里，啊，搁加一座校长五哈，
1: 嗯，
0: 一万四千里，
1: 好，我。

0: 합니다. 안츠 세세모니.
1: 이? 이? 나는 뭐라나?
2: 세시라.
3: 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4: 嗨，迄个也做 Q 一组。
3: 嘿，
4: 啊，所谓是，
3: 好，来 Q 一组嘛，哈。
4: 哎，
3: 等下哈，所谓是在说啊，自己点回去吧，哈，二三三的哈。好，来我抄起来，哈，好，啊，这很划算哦，哈。嘿，安那加那顿哦，哈，安尼顿几年婚的，还阁无搞的呀，哈。23329哈，啊，不要摸太准啊，哈。一组，所谓是在说，好，谢谢你哦，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

来，这首是《往南浓密集》哈，来，亲爱的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哈，欢迎你哋。透早六点准时收听影现场，服务主持的欢喜早安哦。来，要看你家唱咩了，拢总爱紧哈。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来听众朋友哦。人恁同事拢报做一摆，你电话报上少摆好安尼。啊，那个熊球拜好，我卡接报啦哈，来感谢哈，谢谢哈，26023333电话当中卡卡好通啦哈，李李要空李李三三哦哈，谢谢。

0: 好，来22602233，好，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电话，控诉22600233，欢迎随时都把到这里哦。哇，天气真热哈，防晒爱者最后拢爱补充哈，多喝水，没事没事，咱们都多多的喝水就对了哈。啊，也要运动。阿麦，我感觉今麦是因为热吼，你别开麦做伤激烈啦，咱就是这个温和一点，熬解老解关哦，老关了哦，辛苦细细强强脏脏的吼，是很舒服的哈，很舒服的。那你也听跟我讲话，咱天气把安尼出出滴滴吧，其实容易安那掉。刷干冇掉啊！所以讲吼，你爱扎结小毛巾，把汗擦干，把汗擦干。啊，搞老光，你可能爱扎结打伤。反正今麦热天，伤拢薄薄，这些孽嘛吼，免不这些孽，就是说。有人较汗臭较好，你也较大领。我的意思是讲，较无像冬天的衣物那么厚重，所以随身带着。啊，你啊衫淡得甲换掉，啊，你嘛较有礼貌哦，不会臭汗生鼻啊娘喂，为什么叫臭男生？就是这样臭鼻毛。你还挤公车，你看看嘛，这捷运哦，公车也较密集嘛吼。捷运也差不多了啦，就是大众运输工具的时候吼，真的有一点不太礼貌。所以大概这回来这节无公德心的人哦哈。22602233，八八节的活动，要买要快，送的拢给，啊有送有给吼，你家都给这划算的，所以新朋友赶快把握好时机吼，先看一下，体验 test 看看，一试就成主顾，谢谢你哈，感谢。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好莹莹哟，
0: 哟，
1: 你要孝顺两周，来来，机构一周啦，好，
0: 好来我下聊哈。

0: 嘿，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喂，有听到无？
1: 喂，
0: 嘿，你好啊，嘿，我莹莹，
1: 嘿，我正要叫，我要叫一组迄后生婆，
0: 嘿，
1: 哎，
0: 安尼好，啊，这个电话是吧？
1: 哈，
0: 这个电话是无啦，嘿，是吧？八二，老二是这个电话吗？八二这个吗？
1: 八二二，
0: 啊，你莫读出来哈，来伤脑筋，听不清楚电话声。

0: 来，早上叫的，明天到哈。哎，喂，你好，喂，你好，喂。
1: 哎、欸，我牙刀一组。
0: K 哥，哈，0912记忆点位哈。
1: 对啊，那个12点左右，12点左右。
0: 哎、欸，尽量好不好？我娘无法多和你指定时间的啦，好不好？我尽量了，我再帮你写个你在你点表里住，好不好？哦，咱尽量要注意一下啦，吼，因为欧娘伊唔是跟他上咱家的会呢，哎，唔是甲大哥安尼讲，大家拢赶快咯，嘿，吼，
1: 好啦好啦，嘿，吼，
0: 啊，恁手机啊老嘞嘛，有老手机啊，你就是也卡好你，你该抢时间的，好，好不？哈，
1: 好，哎，
0: 好，谢谢哈，好 ，K 哥啦哈，好，再见哈，再见，拍谁了哈？来，听边吼，这个我们不能为难黑猫，哦，伊个时间个 range 差不多是只卡到安尼吼，啊，你讲个要几点吼，可能较无啊多啦哈，好吧，谢谢哈，大家多多的。配合哦，来22602333点位的话看好通，来听情深爱呀深哈。

0: 进攻格。拼经济，顾身体，得力上好底。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丘爱金。
1: 今年家里叫黑椒是吧？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啊，我得避忌。了后才听到你咧讲加多真好，哦，叫加多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哦，排便加多气血嘛，加真好。
2: 其实我食足久的了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断去哦，
3: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失力去哦，
3: 嗯嗯，
2: 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嘛，袂讲爱做酸的嘛，袂啊。啊，有影有靠有力力，咱讲真
3: 诶。
2: 啊，无咱食到遮岁数了吼，无通讲咱诶脚骨袂酸、袂抽、袂疼。
4: 就拢腹肚肚肚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痛透啊，就足好势。
5: 本来哦，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3: 了。
5: 你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食着真正食好。早上哦，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那食食安足轻松。
6: 一抽吼，我到迄垃圾一罐吼。
3: 所以讲，
6: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好。我老腿加白，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美素西，酵素赶紧加得起，加得起，困得到眠，放得出来。有吃有吃，小素和爸爸通通免有子，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800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小素一罐800粒，2200块，一组4000块，现赚1100块。一年分来个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专线。控诉2233控诉2233在十七点跟暗时在一点恰卡控诉2233控诉2233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佮精彩。
3: 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喂，
7: 小叔，我说，小叔，我说
3: 啦哈，
7: 哎，
3: 呵呵，啊，爸爸，你小叔迄落食了，今麦有较平顺吗？
7: 有老顺啊，
3: 胃疼较要紧。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因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来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来，贝贝听，给情给爱好，来安排本黑老师的歌，2602-2333刷卡代理。

0: 喂，你好，喂，你好，
1: 喂，新颖啊，
0: 哎哟，
1: 我讲销售两关了，
0: 一周的意思哈，
1: 嘿嘿
0: 呵，
1: 那边我一段一百里，
0: 哎，来你莫插嘴啊，大哥你等一下。

早上降，明天到哈。今天是民国135年，西元2026年，7月23，古历是6月7日，礼拜四。你那适合的是祭祖、祭穿、祭帮、拍人；不适合的是做庙、做灶。喜神当然在神正八，煞八穷秀良的15岁，好，穷秀良15岁。那今天的好时是透早5点到7点，上午9点到下晡3点，拢总好时哈。其他重点啊，无好时的买暗啊5点，甲啊头啊7点，好，买啊嘛。这类不，透早7点，对不起，我讲错，透早7点到9点的是歹时哦哈。好，来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感谢哈。

0: 欸，来，我拄只看到你啦。欸，今仔日做开哦，做开来个啥会？今仔日做开来个这个歹数。好，本日大暑呢，哈，歹暑啊，哈，听到没有？歹暑大暑，不是迄个大暑条，暑大暑哈，大暑假的暑啦，哈，就是讲气候热加塌破高峰，好叫大暑。哎，你知道吗？下一个节气歹暑过了后，秋天就会来呀、啊，哇，太棒了！秋高气爽的秋老虎嘛是好犀利哈。来，你看这么快春，哎，拢过年过年，春天夏季哈，拢过去了哈，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嘛。好，马上第三个季节秋天就要来临了哈，秋来个来的差不多啥，特别的要过中秋啊哈，足紧的哦，下半年度哦，这个时间的过哈，分分秒秒拢无等人的啦哈，所以个来的立秋哈，立秋差不多新历是新历是八月哦哈，八月七七七八左右的差不多立秋了哈，秋季开始要较凉了哈，较凉了，但基本拢差不多跟他冷干做啊，你讲冷是无冷干对。凉个热啊，那年凉哈，好啊，只要不热就好了，对不对哈？来，听众朋友哈，不变的，就是咱的节目底下陪伴大家，2602233定位拢个靠通台中诶，好，挂关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顿爱加控诉哦。那很多新朋友讲，啊，不来试试看好了哈。哎呦，啊，都早上都得黑了。这一家故拢无消息，你来试看卖啊！真正赞的哈，爱有耐心啦哦，爱有耐心。好，来当这来听这首乌拉玛吉萨卡吧哈，路顶了解我是咪，这咪索拉希巴里的歌声，咱再进来欣赏。2602233定位拢个靠通感谢哈。喂
1: 喂，
0: 哎、欸、喂，你好，喂嘿
1: 嘿，
0: 哎、欸、喂，我叫邓大英，
1: 我的是做迄个凶的小事。

0: 来，我一定欢迎您，
1: 好生活哟。
0: 哎，大哥，你都讲是卡通啊吗？嘿，对对对，没错。嗯
1: 嗯。哎，我们去送了。
0: 哦，好啊。啊，你有买过无？哈。
1: 唔捌叫啦。
0: 啊，你带队哈。
1: 在中华关。
0: 哎，啊你水某唔是讲班啊？恭喜有你的资料啦！你带你带上哈。

0: 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莹莹。
0: 嘿，是，你好。
1: 快一月了。
0: 一月姐，好，你好，嘿嘿嘿。
1: 好棒啊！好，一桌副团长。

0: 进攻阁。拼经济，顾身体，得力送好礼。霸气十足，感谢气，贝贝卡丘爱金。
1: 今年家里叫很消暑吧，我本来都会感觉吐吐，消化不好，啊，我得闭眼。了后才听到你咧讲加速真好，哦，叫消暑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排便加速，气血嘛也真好。
2: 就我食足久的咯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有酸气哦，
0: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湿热气哦，
0: 嗯嗯，
2: 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嘛，别讲爱做酸的嘛，袂啊。啊，有影有较有力力，咱
0: 讲起
2: 啊，无咱食到才会熟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痛。
3: 就拢腹肚肚肚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红透啊，就足好食。
2: 本来哦，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0: 出
2: 来，腹肚来你食到安尼胀胀哦，我啊食了真正食好，早上吼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那食食安足轻松。
4: 一抽吼，发到迄垃圾一罐吼。
0: 所以讲，
4: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咯。我老腿加白，我都唔惊。
0: 这里起，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边过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美素西，酵素赶紧加得起，加得起，困得到眠。也出来，有吃有吃，小苏和爸爸通通变有子，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800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小苏一罐800粒，2200块，一组4000，现赚1100块。一年分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定格增刷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在一点车卡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控诉李李六二二九三八，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个精彩。喂，你好，喂。
5: 啊，你好。
0: 嘿，你好。
5: 啊，你好，我要叫你叫啥？叫一路啥？
0: 嘿，啥货？
5: 酵素。
0: 酵素哦。
5: 对啊。
0: 哦，好啊，还要叫几组？
5: 这么钱哦？
0: 嗨。
5: 我若叫十罐。
0: 嘿，叫十罐。
5: 一粒一万，偌济啊？一万六千几哦。
0: 十罐无啦，十罐我跟你讲吼，你十罐是变成爱买四组呢？
5: 四组是，我四组
0: 一万六千，一万四千四乘以四，一万啊，等下嘿。十点半
5: 到。
0: 四组一万七千六啦。一万七千，嘿，八千八是五罐啊。
5: 嘿，
0: 啊，八千八乘以二有无？吼，就是一万七千六，安尼总共十罐。
5: 哦。
0: 嗯，四周，嗯，又给你算过哈，
5: 要减算一千啦，
0: 哈，哦，减算一千，吓，爱四周啦，爱四周，嘿，爱
5: 四周对啦，哈，
0: 对啊，对啊，嘿，
5: 今麦来寄来，我就是17600，
0: 嘿，17600，嘿，
5: 啊是，啊有啊六十，啊有十罐，
0: 有十大罐的意思，
5: 啊对哦，
0: 嘿，啊有十大罐的意思啦，哈，
5: 啊对对对对对，啊就
0: 是。十大罐啊，因为你顶收到的是八罐大罐的哈，四罐小罐的，四罐小罐等于两罐大罐的意思啊。嘿，对对对，你阿爸做有两大一小嘛哈。
5: 因为
0: 已经
5: 是上半罐嘛。
0: 嘿，对啊，啊，今嘛是刚换上半罐啊，你一条就是二加半，啊，两条就是四加两半，哦，那两罐半罐的是一罐大罐的意思嘛。
5: 我今嘛来就是。17600，
0: 对对，
5: 四罐
0: 四罐，对对，四罐对对，四罐四罐的17600哈，嘿对，啊，
5: 未讲过，
0: 哈，
5: 安尼好，
0: 好哈，啊妈妈，你酵素食了，即马情形安那？
5: 袂歹啊，
0: 无人叫对。你讲安那？你较讲较大声，都细声呢，嘿。
5: 讲袂歹啊，袂歹
0: 啦，嘿，好啦哈。
5: 因为当时啊，我是
0: 讲
5: 你
0: 个
5: 电话，我袂记个，你知道？
0: 嘿嘿。
5: 啊，我着能叫我什么药房个我。
0: 哦，啊，给我叫这会使做新节啦，因为酵素无落药房哦。以上广告，谢谢。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HO 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5: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3: 这么好哦。
1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来听众朋友，欢迎到达第二点钟的欢喜答案，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当中会记得随时加卡台中的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卡开头前要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欢迎随时都报到这里哟。好，来关心美术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1967年的今日，美国底特律市这个市发生史上最大规模黑人暴动，超过40个人死亡。2015年的今日，美国 NASA 宣布在太阳系外距离地球1400光年的所在，发现一个就参像地球的行星，好名叫做克普勒452b， 好，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同款的年代，7月23日所发生过的代志。虽然是星座今日的运势，射手座公赶紧行动，摩羯座财运较好，水瓶座财运无稳啊，双鱼座呢中背一帮座，星座的运势搁在提供给咱大家。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属属当这回来关心，好，你在我在伊嘛在大家当中爱在哈这个新北啊，好，新北大巨蛋坚贵泥瓜哈酸鸡边沟要在哪里呢？市长侯友宜长公布结果，树林基舞哈南边脱颖而出，将在树林国民运动中心的南边哈开票差不多23公顷基地，搭着巨蛋园区啊，结合着大型灯光。商场饭店休闲油气的机能，变讲2032年要来启动兴建啦吼。那新北孵蛋出菇大约需要投入600至700亿的经费，长消息发布了后，国内真侪间企业拢表达兴趣。新北市政府表示，新北大巨蛋呢是采 BOT 的方式，引进民间产物，前期都设计为土地取得甲招商的程序，大约需要5年的时间。那树林基五大巨蛋的位置呢，是坐落在树林国民运动中心的南边，哈，伫树拿，然后新增棒球的高盖。那还看到树林俊英街、大安路、中正路，这些街廓，我见到兴建当中的捷运土城树林线，LG18站啊，很控主要是农业区属有的有不少违章铁皮的建物安尼啦，好，那这类交通条件就是出现的关键，然后2032年要启动新建，初步估计大约需要700亿这类经费，来起安尼哈，刚才听就没有啊，简单来做一个报道哈。那相比未来的是有2座的大巨蛋，直线距离差不多15公里，我该关注啊，这里两粒卵啊，吼，功能是不是顶塔？新北市体育局长洪玉玲咧讲，伊讲新北大巨蛋，吼，新北是在多功能的场馆，会当办球赛，吼，演唱会、商场。那两座大巨蛋功能无同，定位无同，不至于冲突。新北市也持续吼推动这个版二 BOT 案，吼，未来功能比较着小巨蛋型的场馆，吼，伊讲大巨蛋是5万人啊规模，版二小巨蛋呢是2万人，两者就是相辅相成，吼，相辅相成啊，这是这部分先给大家讲到这哈。

等下找时间跟大家来关心，比如讲，今日这开始大树，大树养生有啥咪需要做注意的所在？中医啊，提供一寡建议给咱。啊，你昨有困饱无？有人讲哦，啊，你困八点钟个未饱，来，为什么会这样？可能啦，小心吼、哦，是这个睡眠呼吸中止上升了哦，那困无饱眠，那我是头疼了吼，头疼体质的好吗？吼、哦，要注意吼、哦，那头痛情况很多种，你要看。哎，困无饱眠头疼，啊，你困了饱了无代志啊吼，还有时候是水分不足也会引起头痛吼，原因无共啦吼，那最好常常就要找医生看一下吼。那这个情形是讲可能会错失这个脑中风的黄金治疗期吼，但你拢跟好朋友同齐来关心，然后啊，搁一站哦，哇，伤脑筋的吼，你敢知？啊！咧为着健康啊，食啥？食烤地啊油吼，烤地油业者有通报咧吼，讲这个苯偏皮吼好像超标了吼。啊，你啊，我也无做啥物情形吼，等下甲咱好朋友大家拢一一来做关心，感谢好，谢谢。

0: 喂，
1: 喂，
0: 哎、欸，喂，你好，喂，嘿，
1: 你演员呀？
0: 哎、欸，我是啊，嘿，你好。
1: 哎、欸，我讲啊，你打架两座这个那个消失了。

来，早上叫明天到吼，来我来个大家先讲油吼，最近叫大家出来等你吼，是安宏博奇秀营销中联优质吼总经理余林聪涉嫌着朱德吼隐匿油品的检验结果，十七号去有换营销阿金给台中地检署靠阿中联电视的公司不法所得啊，一点三亿了后，将再度发动着第二波的搜索，无排除阿个有更加高层涉案哦。公布了解，随着余林聪吼被收押，港案油品业者高层手机啊被扣，检方近期正吼密集，伫咧监视吼还原即个对话，伫掌握相关事情了后，检方真早搁再有突破，将发动第二波搜索，针对涉案中联相关员工的搜索，吼向着是安徽伪造文书方向，带回被告证人十外个啦吼，无排除获刑了后有强制的处分吼。那另外，为何波动以中联邮寄十九批邮品中心上架的时阵啊吼，新北市卫生局昨日暗时搁接到联境绿色科技公司主助同保供营生产的联境口袋油苦茶油，跟他检出掉每公斤含有这苯偏皮2.9微克啊哈，标准是二哈。那业者已经主动通知下游业者落价回收相关的产品，卫生局长搁再回东西。有数客渣哦，现场抽验五件口袋啊油吼，这些产品又就是有数炸毁检验。那卫生局名业者哦，按这里去暂停作业，停止贩卖口袋油的产品哈，并且依据作业指引提供改善报告。诶，报告书哈，啊，个有相关资料了啊，再当回复作业加换修安的啦哈。好，那所以你看哦，这个。新北卫生局是提醒消费者，那曾经买到问题配合的这类产品吼，爱立即停暂停使用，退换货的资讯，会当甲这间公司，还是讲参考到因的网站吼，商城网站的一个说明，然后好，那经济部长邀集罐头工会吼，糖饼面工会连锁餐饮甲食品业者代表座谈，经济。部长龚明鑫会后表示，吼，这个部分使用着无合格油品的下游业者，可能因为安尼受到经济损失，议会业者提出集体。哦，求偿的这个想法啊，工会那发起集体要求赔偿，经济部将会来协助。那你看过来中原啊，吼，中原中秋就要到了哈。外界关注油品供应是不是充足？龚明鑫是安尼讲了哈。三花素已经甲大统一哈，这个长辉台糖三间业者协调，业者乐意配合精神，要库存会当释出，是用油品的供应甲八月拢无问题啦哈。那业者愿意。生产自主观讲吼，未起价，未利用这来赚这种钱安尼啦吼。那副总统小米琴刚出席台湾吼百大糕饼伴手礼的颁奖典礼，表示中联优品是安属家和大家拢真叮当，而真侪长期坚持品质的店家，确实比上游业者安看吼来普及。那伊要向店家讲一下，辛苦了吼，辛苦了吼。那大家都辛苦了啦吼，就是。食安的问题是非常重要，大家持续来关心，谢谢，感谢。

0: 好，当然，那个欢乐嘛是给哈，要健康快乐向前进。来，2662233，这是咱的现场扣音专线，继续加卡哈。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6233，好，早上叫，明天到控诉，2266233，感谢哈。听电话接好，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嗨，迄个也做 Q 一组。
0: 嘿，
1: 啊，各位先

0: 进攻格。
1: 哎，喂，婷如姐啊，
2: 哎，
1: 哎，来，你讲，
2: 两多酵素，
1: 哎，两多酵素，我先来。阿伯，阿姐，搁炖起来哈，哎，两组食无搁一年啊哈。
2: 我知嘿，我
1: 下次哈，阿你 Q 拢去药房看嘛哈。
2: 嘿，我是我分
1: 两组。我知哈。酵素吃较久啊，吼，真的很不错吼。
2: 系啦系啊，
1: 鼓励新朋友啦。这咱这吃了，诶、欸，你感觉倒一部分上好啊？感觉上明显。
2: 哎呦，迄个啥，咱若食住迄个月三吼，甲食袂拢做好啊。啊，阮先生嘿啊，诺门杆菌。
1: 哦，幽门螺旋杆菌。系幽门螺旋杆菌。
2: 嘿啊，伊即马都拢好
1: 啊。哦，安尼吼，赞哦，阿姨嘛有咧食吼，爱保养哦。
2: 有啊，
1: 嘿，咱有一种状况，咱起码就是拢爱加对嘞，加对。
2: 对啊，咱来食的准备都哦，都加食了都做好个呀。
1: 对，你消足紧嘞哦。
2: 拢袂食
1: 啊，所以起码一寡好料，哎、欸，有个人真唔敢食，
2: 嘿，较早唔敢食，嘿啊，因为红菇啥，
1: 嘿嘿嘿，
2: 贵，
1: 嘿啊，啊，起码拢，哦，起码拢敢食吼，酵素的和咱消透，
2: 系啊，啊，酵素搁加食落去，
1: 嘿，
2: 哦，都好啊，
1: 袂食袂肚嘞啦吼，
2: 系啊系啊，
1: 好用啦吼，嘿，啊，你 Q 嘛拢食了都好吼，
2: 系啊，
1: 嘿，下
2: 骨拢袂酸啦，啊嘛较袂酸啦，
1: 较袂酸吼，因为咱内边有 B 群啊，咱内边有 B 群，所以你感觉讲人哦，精神体力叫做有对无？
2: 对啊，都会行路较在啦。
1: 哦，行路较在，因为每
2: 咱拢六十外岁啊，行路
1: 是是每个个稳定神经。
2: 哦，无
1: 有的人拢安尼行路拖嘞拖嘞，有无？
2: 嗯，
1: 行袂起
2: 啊，
1: 有诶软起啊，软卡起
2: 吼。
1: 嘿，啊，咱食这内面有钙质、甲镁。哦，所以这个配方是四效合一，加料加好吼。
2: 系啊，你食个三顿加食哦，都好。
1: 是是是哈，好好好。
2: 两粒安
1: 尼。系啊，加对嘞，就对吼。
2: 系啊，这嘛较好吼，咱就伊个原装就好。
1: 食保养的料，
2: 吼。
1: 所以我的朋友会烦恼讲，哎，我食这个依赖袂，愈食愈重袂买啦。
2: 对啊，那种这嘛拢原装暗，啊无就多，迄个一工一粒。
1: 对啊，你算算嘛，食哦有几十年无？
2: 一工两粒啦。
1: 一工两粒吼，有几十年啊，有哦，差不多哦，吼。
2: 我的讲，我的孙阿伯会行，起码一点高中哦。
1: 哦，错啊！哇，厉害！
2: 我阿伯会行。
1: 哇，阿姊妈读高中，阿来你看麦吼，所以讲你对咱的产品拢真有信心啦吼。
2: 哎，真的。多用啦。
1: 嗯，所以新朋友唔免惊惊，这爱食叫一组食看麦，因为起码加上一罐做会好诶。
2: 我的讲吼，我这手啊吼。
1: 嘿。
2: 我就跟你讲，未有
1: 内衣哥哥，
2: 内衣哥哥都无法多啦。
1: 哼哼，
2: 对哇，系啊，啊，佮只手安动动，
1: 系，
2: 即马拢未啊。
1: 哦，食食咧，算有时阵可能会甲你反疼，会反疼。
2: 嘿，
1: 啊，反疼疼过就好去啊，对不？
2: 嗯嗯，
1: 嘿，爱忍耐啦，爱忍耐。嘿，痛的不痛啊！
2: 对啊，但是拢爱坐回来，拢爱保养啦。
1: 是啦，是啦，吼！啊，咱这动真正做
2: 会好。
1: 是啊，是啊，吼！
2: 好，
1: 好，
2: 保养好，咱就继续。
1: 是啊，是啊，吼！
2: 啊，干
1: 嘿，
2: 就
1: 咱的老听众，甲咱听众朋友讲，袂和你愈食愈重啦。就讲浸头一开始你食抗重，你才有感觉嘛，对。有感觉才有信心嘛，吼！啊，你家己的身体状况，你家己会知。咱若较稳定，咱就开始倒倒减
2: 吼。哎呀，啊，你若个地方吼，你爬楼梯的话，
1: 个个加落去，对啊，就是做很弹性啦，该加强的加强，对吧？
2: 啊，
1: 那维持平顺，咱就食保养的量安尼。对对对，哈，
2: 好，
1: 啊，感谢婷如姐，那个给你加两组酵素8800，好，啊，给你下早班哈，好，谢谢婷如姐哈，好，好，拜拜，好，拜拜，好好。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九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哎，喂，你好，喂，大姐。
1: 哎嘿嘿，
0: 嘿，你讲哪？
1: 我要两个好康。
0: 哎，喂，你好，喂，喂，你好，喂，
1: 两组，
0: 喂，来，大姐，你讲哪？
1: 两组起锅。
0: 喂，你好，喂，
2: 喂，甲你做一撮迄个水果。
0: 好，来，算了，今早起七点半了哈，今天这么喜欢一张，我是莹莹，来电话随时拢甲敲，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今日吼就是二十四节气的大暑。就是一年当中讲上届阿姊上阳气上届旺盛的时阵，中医师就代上认为，大暑虽然阳气旺，但是你若贪凉食冷的，食冷的，啉冷的，食冰的，冷冷饮啊吼，作息无规律，加上高温造成人肝劳衰吼，颠倒容易吼损伤着人体的气甲津液。和你的脾胃功能下降，湿气堆积，所以身体代谢效率就变慢，人的疲劳的忝的水肿挂水，或是又不进食袂落啦，胃肠无爽快，甚至啥体重增加的问题哦。就大雄讲，人体的代谢不是干那讲燃烧热量，是人体个食物转化做能量，排毒代谢的废气物，维持着气血循环，啊个人工脏腑会当正常运作的能力，那代谢平衡。失去，马讲人容易感觉疲劳忝，也影响着咱的免疫力个整体的健康。好，所以暖天容易和代谢下降的四个习惯来，大家都有。第一，哈，食冰，哈，做假等。一条冰饮啊、手摇饮啊，或是水果哈、哦，代替正餐，容易造成营养不平衡。而且高糖的饮食会让你的血糖快速波动，增加脂肪堆积和这代谢效率下降。第二，冷气温度上低，长时间啊，你踮伫冷气房，咱的血液循环变慢，肌肉活动减少，身体哦消耗的力量嘛在咧降低哦。第三，好眠熬夜啊，哈，睡眠不足会影响到喉咙平衡，降低身体修复能力，所以咱人过刚精神就无好啊，是又增加，佮较容易摄取到高热量的食物哦。第四，冰冻运动。活动力下降，哦，肌肉量减少，也会和基础代谢率渐降低哈。那代数用先除了消暑，个啊点就是健脾气血，补充气血，帮助身体恢复正常代谢。就代上提出着四大用先的关键，哈，就是讲少冰饮，多温水。饮食清淡又均衡，多摄取当季的蔬菜、优质蛋白质，还有全谷杂粮，规律做运动，提升着咱的基础代谢，改善心肺功能，达刚哦维持。困差不多七八点钟安尼哦，吼，尽量暗时啊在一点哦，主席官咧做会啊，对吧？吼。你爱在一点以前得去困，好帮助身体修复，跟喉咙平衡，维持着正常的代谢机能。搁再来哦，就台雄医师也推荐着两道食疗，哎，这个食疗还不错呢，哈。我这爱喝汤汤的，吼，我老汤哦，弄啊淋汤哦，山药薏仁排骨汤，妈妈妈妈啊，不煮过哈，啊个冬瓜蛤蜊汤，哈。蛤蟆汤就对啦，参当归蛤蟆汤吼，两道食疗，补充体力，减少身体负担。平时吼，来，请你跟我这样做吼，手举起来吼，按摩哪里？足三里跟阴陵泉的穴位，足三里上简单啦，你脚头捂落来有无吼？哇切，吼三差不多三在枕头啊。还有耐饿的所在，遐就是足三里吼，多按，还有阴陵泉吼，促进新陈代谢，帮助循环和身体维持良好的代谢力，啊，进行更加充足，会当呢，和你安然度过着炎天夏季的这热天，好夏季哈炎热。不舒服嘛，所以今天节气又来到大暑了，就是哦，上高温啊，大补啊，大补啊，养生固代谢，中医甲咱讲来， 莫甲边个做假等啊，电器房运动莫伤低，吼，莫熬夜，好，然后不要。不想动，不要懒得运动哈。运动的是，那你可以比较舒缓一些的，快走啦、散步啦，吼，流流下脑瓜，免讲瓜，你脑瓜擦擦地、擦擦地哈。啊，所以这是就要紧的代志，感染天就没有大家来做一个体测啦哈。来，感情的联络专线电话，隆重会记得，随时甲卡，台中的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哎、欸，我拄只做袂记讲着迄个阴灵泉吼，阴灵泉吼，阴天的阴灵就是精灵的灵吼，迄、那个多旁迄个灵啦吼，然后那个位置的就是咱的小腿内侧，吼胫骨的些拢着听到要死的头前遐吼，胫骨内侧吼踝后面下面吼。耐饿的所在，讲较热热，当要安怎？上简单来讲，你脚头有吼弯翘，啊手按着咱小腿、脚肚吼内面的骨吼、哦，你按下面向顶管塞塞塞塞塞到顶管的时阵，你会感觉讲，哎、欸，有一个所在啊特别耐饿有无吼？啊，你落伊会感觉安尼酸酸胀胀的所在，吼、哦、酸酸胀胀的所在，你要讲就是膝盖内侧吼。哦下面差不多你的手掌头啊，两寸就是看你的手的迄掌头啊，三指甲四指看的所在位置啦吼。啊，这个所在甲你吼，会酸酸胀胀，好不好？会帮助健脾化湿，吼，理水消肿，改善呢，为下半身水肿啦、啊，消迄个膝关节酸痛吼，这个都是有帮助吼。一摆起差不多五秒，放两秒，然后连续起十摆甲十五摆啦，还是讲利用咱的紫娟画圆圈圈的方式。按揉三到五分钟，留下酸酸胀胀的感觉，安尼就可以哈。所以足三里还有这个阴陵穴，哈，阴陵泉穴啦哈。好，咱听就没有做参考啊，反正也无差。你今摆听咱这波，你营养这类就开始离足三里来，我靠遐嘛啊，迄、那个阴陵泉穴的较来边疆安尼哈，家己解袂歹啦哈。反正呢，拢对身体有所帮助哈，当作来关心咱的健康哦，感谢哈。好，来2602333电话拢甲靠通台中的哈，外观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33。哎，我电脑多跳几首歌，都叫阮迄个 K O 黄大嫂哈，黄大嫂爱听要 K 你的歌嘛哈，来甲大哥问好，黄干力大哥哈，来咱当这老朋友哈，感谢真感应听秀哈，咱来听几首歌哈，要给人收带来为你拍片。当这来变出健康快乐的第一名，好了，八八节活动要买要快，新朋友试试看了哈，哎，去了你就再讲三片好地带哦，控诉2260233，感谢，好，谢谢。

0: 进攻阁。拼经济，顾身体，得力送好礼。霸气十足，感谢庆，贝贝卡丘爱金。
1: 今年家里叫很消暑吧，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还有在闭眼。了后才听到你咧讲驾驶真好，哦，叫消暑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排便加多，气血嘛也真好。
2: 就我食足久的咯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有酸气哦，
0: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湿来气哦，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嘛，别讲爱做酸的嘛，袂啊！啊，有影有较有力力，咱
3: 讲起
2: 啊，无咱食到才会熟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疼。
4: 就拢腹肚肚住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红透啊，就足好食。
5: 本来哦，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0: 出
5: 来，你腹肚来你食到安尼胀胀哦，我啊食了真正食好，早上吼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那食食安足轻松。
6: 一抽吼，发到迄垃圾一罐吼。
3: 所以讲，
6: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咯。我老腿加肥，我都唔惊。
0: 这里起，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利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边过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美素西，酵素赶紧加得起，加得起，困得到眠。放也出来，有吃有吃，小苏和爸爸通通变有子，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800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小苏一罐800粒，2200块，一组4000块，现赚1100块。一年分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定格专线，控诉2266233，控诉2266233，在十七点跟暗时十一点，请卡控诉226623938，控诉226623938，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个精彩。喂，你好，喂，嗨，你好，
7: 哎，你莹莹哦，
0: 哎，我是，嘿，你好，
7: 哎，我该问，啊，你即马讲你有何个优待啊？哦，啊，我要来叫迄个款的什么小数
0: 啊？嘿，好啊，
7: 小威虾啊，
0: 对啊，对啊，
7: 啊，几多话的？
0: 一组四千四啊，来你等下，我刷卡哈，等下。
7: 你这唔是有
0: 两罐，搁送半罐啊？来你等下哈，等下两罐搁送半罐啊。
7: 我啊。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Q 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33 2260 2233，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 2938 2262 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 2938，谢谢大家。

0: 来，大姐，电话号码爱抄起来，我若紧张，我就会报比较快哈。促销的时阵啦哈，啊，所以你平常时的电话爱记起来哈，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就是爱吃鸡啦，吼，动动脑就不会老，吼，阿伯都记不起来，都有可看个你都错过啊，吼，啊，所以吼，这波都哈活动结束的结束啊，吼，所以你一定要把握啊，这档还没啦，吼，这档开始年年吼，也是要买要快的哦，好不好？谢谢大家哈，2260-2233的电话拢得把得这里用啦，吼，感谢哦，嘿。来，咱们有困饱无？吼，咱拄只有讲着吼，困八点钟，日时头嘛是感觉忝啦、头晕啦吼，注意力袂集中，可能吼，就是规暗你拢缺氧，好，反复的缺氧这样子啦吼，来。哎、欸，喂，你好，喂，你好。
1: 哎、欸，哎、欸、嘞，我孝数一桌。
0: 好，来，妈妈给你。
1: 做我这下。
0: 啊，一桌四千四啊，啊，你有吃过无、哦？
1: 啊，
0: 你有吃过无？
1: 有啦。
0: 有啊，安内袂记偌济。
1: 别记
0: 得呀，阿别记得呀，妈妈。
1: 我问一个啦，
0: 啊，哥问一个啦哈。
1: 哎嘞，当时也来。
0: 孝数一组四千四，明仔就到了啊。
1: 明仔哦。
0: 嘿，哦、
1: 啊你孝数，嘿，好汤一组啦。
0: 哦，好汤一组啦哈。安尼拄啊五千四哦哈。啊，妈妈，你孝数食了，今麦情形安怎啦？嘿。
1: 我是食一餐休困，今麦才要去食。
0: 啊，是安那食一餐休困？
1: 我是讲那会拢会闭结啦。
0: 啊，你我跟你讲吼，食保养是安尼，卖停啦。哦，你体内库存的量填起啊，有无用完啊？你即马就搁开始，是咪搁未啥拄好吼、
1: 哦？
0: 对不？吼、哦，所以胃肠在食保养吼，因为咱大家拢在食物件啦、哦，所以像这种有加上，你得保养拢爱甲对的呀。啊，无你得个顶头来一摆都无菜去啊，吼、
1: 哦。
0: 哎，安尼怎样吼？好，有食是拢加足顺的对吧，妈妈？好、哦，所以保养爱对的，蛮棒啊，吼。安尼总共五千四，孝顺几多个喝汤汤？啊，你电话2360几几啦，吼。好，谢谢你哦，哈，再见，再见，好，来，喂，你好，喂，
2: 喂，
0: 哎，你好，我是
2: 你。喂，换来孝顺。
0: 嘿，孝顺。
2: 四千，我在。
0: 四千四啊。
2: 哦，嘿，我一组。
0: 先买一组啦，哈。
2: 哎，啊，我拜六再上来。
0: 好，来，大姐，我给你写嘞，哈。这嘛是老主顾呀，对不哈？
2: 对啦，啊，拜六上来哈。
0: 你要礼拜六休啦
2: 哈。啊，等下后可能要了再给我买。
0: 好，我礼拜六给你下加班，好不好？好，下加班哈。好，谢谢你哦哈。
2: 好，
0: 再见，再见，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好，手要看这个来看啦哈，那是对的啦哈。

0: 来继续来跟光困眠的这个部分啊，吼，你看安尼就是睡眠呼吸终止，那你就要去找医生，好。伊咧讲，讲做大声啦，啊，困眠中有个停的有无？啊，再起起来头疼，你洗头一直困吼，啊，注意力下降，好，困起个忝，啊，大哭啦吼，三高啦，高血压控制了歹，然后去做睡眠的评估，好，睡眠的评估很重要哦吼，所以专科医师来给你处理呀嘿。好，那么现在报一个电话对吧？好，无人讲没有听到22602233，好，控诉22600233，这些案例的讲一个45岁吴先生啊，某一天要困啊，头疼嘞，原本也总体一下就好，困前啉水，哎呦，阿娘我惨啊，迄水杯揢袂掉嘞，喉啊全撇嘞。吼、哦，闹钟伊就哔哔哔啊，因为伊老爸有类似的症状，厝内底人卡伊叫赶紧送去引导附近的祥和病院吼、哦。割断前面的注射溶栓的同意书，无耽误治疗，手术了后恢复良好，一个月后顺利，吼、哦，佮等来食头路赚钱，赚钱安尼啦吼、哦。好，那你看，你啊真正倒落去吼，伊就失掉这个脑中风的黄金治疗期吼，所以要注意。那大脑健康吼，爱控制三高，吼爱规律运动，那爱平衡的饮食，然后这个警觉前兆，你啊讲那边歪嘴歪目睭喘，讲话讲袂清楚，一边无带技术中风，好，你就直接卡119得掉啊，直接打119哈，甲咱听众朋友做提醒，关心着咱的健康哦。好，来爸爸姐姐都没看 IQ， 买 Q 上 Q， 买酵素上酵素，哎、欸，换算起来就是打75折呢，太划算了哈！你买两罐，很上你几罐，四罐来半罐，好，买四罐就上几罐大罐牙哈，要买要快哦，这保存期限拢上无两年的时间哈，八兆元 QMB 搭配三立德酵素，1+1=2哈，胃肠的高钙和咱的三立德酵素机会到80回，那 Q 咱的这个莫打鸡巴心肝骨头四效合一都跟咱够会搞的哈。好，买越多赚越多，22602233，一雄公格哦。好，来欢喜赞，好烫牙膏 QMB 酵素润溶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中午见，拜拜。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老魏啊，咱打刚出门被楼梯，真正就忝的呢。
10: 哎呀，要是能换间有电梯的房子哦，该有多好哦！
11: 阿公阿妈连环乐，现在政府有长者换居服务，可以私宅换公宅，或者建屋等推业处，只要65岁以上或身心障碍者都可申请。私宅换私宅，还有跨县市的服务哦。卡丁瓦吉丁武等图耶马卡苏西，
8: 请上网搜寻社会住宅包租代管。以上广告由内政部及内政部国土管理署提供。
12: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13: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4: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